今天是2026年的8月20号，来到礼拜四，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3号，台湾都是处于在低压带的环境当中哦。而在今天呢，西南风增强，南部下雨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有阵雨或雷雨；而在中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哦。好，如果假设要往南部走的朋友们可能都要注意哦，因为呢目前看起来在南部地区及中部还有东南部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而在北部地区及东北部还有东部的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那午后北部的各个地区也可能都会出现短延时豪雨的状况，那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要请大家多加留意了。另外，从明天开始一直到23号，西南风增强，降雨也会跟着增加哦。在中南部呢，会有阵雨或雷雨；而在东南部地区，则是下雨的雨区会逐渐扩大，其他地区也会局部降雨。那雨势上呢，不排除有机会发布大规模的豪雨作业哦。从明天开始哦，那还要再观察看看后续的状况了。另外，在北部地区、还有东北部及东部的山区，则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而再来几天的天气呢，在下礼拜一24号之后，低压带会移开台湾，但是呢因为偏南风的关系，水汽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在下礼拜一有中南部还有东南部都还是会有雨势。而在25跟26号呢，南部跟东南部地区整天也都会出现午后雷阵雨了。而来到温度方面，在南部地区因为雨势的关系，所以高温会比较低一点，大概是落在31、32度左右，而其他地区则是33度到35度。另外呢，台风沙德尔在昨天正式的生成了，离台湾呢目前还很遥远，那未来路径呢会为西北转西北西，预计呢在24号左右，就下礼拜一左右呢，会就会接近琉球附近的海域，后续的路径不确定性还蛮大的，还要再观察。那预估呢在明天就有可能会增强为中度台风，而24号也就是下周一有机会变成强烈台风哦。

好，再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的部分了。美国政府公债殖利率回落，也提振了风险偏好，再加上疫苗制造商莫德纳的股价大涨，也带动了医疗保健类股走高。美股三大指数今天是小幅收高，道琼工指数上涨了119.65点，收在53463.05点。标普指数则是上涨了16.22点，收在7707.98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上涨了41.38点，收在26331.09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下跌了254.24点，收在11738.23点。

好，再来关心一下国际油价。由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跟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再加上市场越来越倾向于预期霍姆兹海峡关闭时间将会持续更长的时间哦，所以原油价格今天也升到三周以来的最高点。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级原油九月期货价格上涨了1.1%，来到每桶85.83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十月的期货价格则是上涨了0.7%，来到每桶91.62美元。

好，时间也来到了上午的8:06，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来自于王 Adam 所演唱的歌曲 Yes You。

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1喽。好了，关心一下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还是有些比较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的，环快往北街市民高架引道以及忠孝桥往市区方向及右转环快引道，中兴桥往市区方向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市大路出口，还有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到西洲街，金融高架往北新海到乐业街的路段，以及麦帅一桥往市区方向、百灵桥往士林跟北投方向，目前都是车多的状况。另外看到的是，在台64线八里新店在东向的部分，板桥往中和方向目前也是车多。台65线特绕道路在北上部分，在板桥二出口目前也是蛮多车的。而在八里的部分，看到是在龙米路一段跟关渡桥往台北方向，林口则是文化一路一段往国道一号方向。再来是在三重的部分，看到是三和路跟重阳路往交流道方向，目前是车多的状况哦。好，再来也有是回报到的，在台北市大业路往南哦，大业路往南过北投路这边，好像有非常多台的砂石车违规停车停在旁边哦，好不知道怎么了，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留意了。

好，再来是在台六十四线八里新店东向的部分，在五股二往三重跟下光复路匝道，目前好像也是蛮多车的。而在三重的部分，再来看到的是在例行路一段一到八十七号，就是菜市场周边这边，目前人多车多，经过的朋友们要小心了。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八十八公里，国道一号南下八十八公里，再过湖口服务区这边，好像有两辆的小车追撞事故哦，目前是占用了内线车道来做处理当中。

好，再来是在7:30的时候有回报到，一起在国道一号南下37.5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7.5公里，在过泰山转接道路间这边好像有一台小货车火烧车的事故状况。那最新消息是在8点多的时候已经火势扑灭了，好，已经火势扑灭掉了。好，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加安全的行车速度了。时间来到上午的8:14。

好，接下来跟大家说到，应该有在这个内湖或者是在南港地区或是松山的松南地区这边，好像有收到了这个细胞简讯哦，要麻烦大家可能要留意一下了，在这个今天的在明天，好，在明天，好，要先跟大家说一下，预告一下，预告一下，在明天哦，明天的上午八点还有十点钟哦，八点跟十点钟呢，在周边，也就是在台北市防灾应变中心，还有内湖区的国防医学大学，还有南港区的南港高中，以及松山区的松南营区跟中山区的荣兴花园公园，这周边会实施像这样子一个演练。那当然在演习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会有细胞简讯，这个灾防告警的细胞简讯，在明天哦，在明天21号，明天的上午8点钟跟10点钟呢，在周边的区域有可能会收到这个演练的讯息。那如果假设在明天有收到的话，千万不要太紧张了，因为呢在这个区域呢会进行防灾的一个救防演练作业。那在明天的上午8点跟10点钟，那在演习期间，如果假设你是在周边区域的朋友们，可能要配合人员进行疏散避难，还有交通管制措施，那麻烦大家依照这个引导人员的指引来做通行了。你要麻烦大家注意咯，在明天齁，明天的上午8点跟10点钟，然后原则上是在内湖国防大医学大学，还有南港高中，还有在松山区的松南营区跟荣兴花园周边，有可能都会收到相关的这个灾防细胞简讯，所以要麻烦大家可能

好，刚刚提到的这个就是在手机上面会有这种警报的讯息，就是像每次演习的时候或是地震来袭的时候，不是都会那个紧急的震动，然后还会跳出一个讯息吗？好，所以如果假设你明天上午8点跟10点钟是在周边地区的朋友们，有可能就会收到这样的一个警报的讯息，请大家千万不要慌张。那如果假设你是在可能刚好在那个范围当中，而且呢有一些引导人员的话，麻烦大家要配合引导了。好，再来跟大家提到的是，在礼拜六，在8月22号的上午9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因为在通北街65巷这边会进行路面的更新作业，所以到时候呢，在礼拜六原则上是在白天的时间9点到下午5点钟是禁止通行的。那原本行驶在这个路段的公车，包含42还有综13这两线的公车就会配合改道行驶咯。那受到影响的公车站位呢，是圆山新城2这个公车站，然后呢会改停靠替代站位在圆山新城1往西方向的这个对向，要麻烦大家可能要特别留意哦，在礼拜六这一天可能会受到影响了。那如果假设礼拜六这一天下雨的话呢，有可能就会延到隔天，就是礼拜天哦。所以如果假设你平常是会经过通北街65巷这边搭乘公车的朋友们，或者是会开车骑车经过的话，要特别小心留意了，因为在礼拜六这一天原则上白天的时间就是禁止通行的了。

好，再来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如果假设你对于这种历史古迹的导览是参加是非常有兴趣的朋友们，应该都不会错过每年都会有个史迹趴趴购的活动哦。那在今年台北市立文献馆的活动史迹趴趴购呢，将会在今天中午开放报名哦。好，今天中午哦，今天中午开始开放报名。那今年是以守护台北百年信仰寻迹来当作是这次活动的核心，那是从信仰的角度哦，来看到台北的新还有旧，然后让大家能够深度挖掘台北城从清领时期好日治时代不同时代的宗教信仰形成的样子，那一直到近代的多元信仰文化所融合的城市记忆。那这个系列活动呢，原则上会从9月5号开始一直到11月7号，9月5号开始一直到11月7号为止，那规划了36场次的走读踏查，也欢迎大家能够用双脚来阅读台北了。那当然如果假设你想要参与这一次的活动的话，记得咯，今天中午12点就开放线上报名，几乎每次开放报名就很快就额满了，所以如果假设你也想要在9月份开始来参与这次的走读活动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中午12点记得赶快来做报名了。这次的36场次的走读呢，原则上是以七大的主题来当作是导览的路线。那9月5号呢，会从西本院寺，也就是在西门町这边，这个西本院寺的广场出发。那当天呢，就有推出了七大主题的导览路线，总共14个场次哦。从西本院寺广场出发，然后分别带大家走到艋舺的百年庙城，还有大道城的信仰河岸，还有台北旧城区的洋楼，以及城内的城隍路，还有西门的红楼跟天后宫，城南的医学人文，以及城外信仰的历史风景。我想或许大家如果过去可能顶多知道好像有一些地方蛮旧的，有一些历史的痕迹在这边，但是不太知道背后的故事的话，我想或许也可以让大家能够来参与这一次的活动了。那假日导览的活动呢，总共有12条的导览路线，有22个场次，那包含像是会走访大安区的新生南路的这边

呢非常多的不同的宗教信仰，然后一直到文山区的古渡口，一直到像大道城，还有关渡妈的一个信仰，还有像是北投社跟大屯山，有非常多各式各样不同的主题可以让大家能够一起来参与。那记得咯，是在今天的中午12点就开放线上报名了，千万不要这个错过时间了，因为呢每个场次的人数都是有限的，如果假设额满的话你就只能挑选其他的场次了。那也因为大家可能对于不同的主题都会有不同的兴趣，所以如果假设跟你一样有兴趣的人早你一步报名额满，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候补上了，所以要麻烦大家一定要把握时间哦。

好，可能有的人会想说，为什么每次都额满啊？到底人有多少呢？好，跟大家说，每个场次都只有25名而已哦，好，只有25名而已，所以很快就满了。因为毕竟呢，走读的活动，大家都会跟着这个导览老师哦，那可能他会带着这种小麦克风，然后跟大家做分享。那因为呢，没有办法距离很远拉很长的关系啊，大家都要小团体，然后来做移动，所以呢，可能人数的部分就没有办法太多了。每个场次都只有25个人而已哦。那这36场次的走读哦，每个人最多可以报名2个场次，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赶快先上网来查询一下史基啪啪Go的活动。那在上面可能先导览一下，确定一下有没有哪些的场次是你自己比较有兴趣的，然后时间是在什么时间点，然后中午12点就记得赶快先手刀来抢这个导览的活动了。记得了，每个场次只有25个人而已哦，中午12点就正式开放了。搜寻的时候记得搜寻2026史基啪啪Go的活动，2026史基啪啪Go的活动，也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参与，一起在台北城中走读了。

0: 妈，最近敢唔去做新冠疫苗？
1: 疫情都过呀，敢讲爱做？
0: 即马也是有新冠病毒，而且伊伫咧变异，做上新的新冠疫苗才会当提升保护力，我们才会当放心。
1: 原来是安尼，
0: 做疫苗买当预防长新冠，佫会当减少重病甲死亡。除了疫苗以外，卫生习惯买好好维持。
1: 好，我会找时间去做，多谢你。
0: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病甲死亡率来发生，保护家己甲亲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听讲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
3: 我即阵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顶登记的电子邮件，咱先线顶登记啦。
2: 但一个我看麦，奇怪，是安怎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袂当凊彩交出去呢。而且普发现金嘛，袂透过电子邮件通知啊。咱先卡一六五反诈骗专线确认，再个讲啦。
3: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说你随时卡一六五，才袂被人骗去哦。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哇，这水面好清凉啊！万一我掉到水里了怎么办啊？
5: 我很会游泳，可以马上下水救你啊！
4: 不行，救命有五步骤：一、大叫救命；二、叫119来救人；三、利用延伸物；四、抛送漂浮物；五、利用大型浮具划过去。千万不要自行下水救人。
5: 从事水上活动应慎选安全、合法有救生员的地方。
4: 有人溺水，谨记叫声抛滑，才能避免憾事发生。
5: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咯。好，来看到的是在目前的交通状况哦，提醒大家了，在新北市的新庄区目前看到在重新桥往三重方向在下桥中段这边呢有4辆的机车的事故状况，另外在下桥处也有5辆机车的事故状况，也导致目前这边有一点点塞哦。另外在国道3号佛摩沙高速公路北上36.7公里，在国道3号北上36.7公里，在中和前的外侧车道则是有2辆的自小客车事故哦，在

中和前的外侧车道这边有两辆小客车的事故状况。那目前好像最新消息是排除掉了，但是呢在这边原本就已经蛮塞的状况底下，就是因为车子蛮多的，但是事故之后呢，哎，又导致回堵了1公里了，因为要处理的关系导致又更塞了，所以塞在这边朋友们要特别小心留意了。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88公里，在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在过湖口服务区这边有两辆小车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内线车道哦，那回堵了2公里了，回堵了2公里了。好，再来看到是在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在南下 19.2 公里，国道3号南下 19.2 公里，在福德隧道外侧车道这边也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哦。

好，再来要提醒大家是刚刚也有一直提到了，在七点半应该也有跟大家说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在 37.5 公里，国道一号南下 37.5 公里，在过泰山转接道这边有一台这个小货车的抛锚，后来呢烧起来了。那烧起来之后呢，目前最新消息是火势已经扑灭掉，但也因为要扑灭这个火势的关系，虽然车子是停在路肩，但是呢也要有这个消防车上来嘛，所以呢现在目前虽然说这个事故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外线车道据说已经回堵了五公里咯，已经五公里咯，所以塞在这边可能要再小心留意咯，要慢慢的再等了，可能慢慢的才能够疏解掉了，目前回堵的状况是回堵了五公里了。

好，另外是在刚刚有提到国道三号南下19.2公里在福德隧道外侧车道的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后方也是回堵了1公里喽。再来新增一起的交通障碍状况，是在国道一号北上37.4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7.4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中间外侧车道，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台军用卡车故障停放在这边，而且没有警示牌，所以也导致现在目前是车多回堵的状况哦。那经过朋友们也要小心留意了。再来是一个施工的预告情形，要提醒大家注意，在台北市的雨生街往西的方向，雨生街往西的方向，在志成路一段路口到志成路二段路口这边，目前好像正在进行施工作业当中，待会9点会进行施工作业，已经正在准备了，所以麻烦大家可能要留意一下。预计施工的时间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30号哦，今天开始一直到30号，在雨生街往西的方向，志成路一段到志成路二段这边，目前已经要准备开始做施工了，待会9点会施工到下午5点，也要请大家提前进行改道了。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的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了上午8:35了。

好，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在近期大家讨论热议的话题，就是呢在夏天的时间，尤其像是近期这种很湿湿闷闷热热的天气哦，真的让很多的人会觉得很不舒服。在夏天碰到的除了炎热还有身体不舒服之外呢，你有没有觉得好像还有哪些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的？当然流汗所造成的味道，我想应该也是让很多的人觉得哈，好像感觉很可怕哦。在不久之前呢，在这个社群媒体 Threads 上面呢，才有一篇文章有提到说哦，提醒大家要小心捷运哦啊，小心捷运什么呢？哦，因为小心捷运开始搭乘的时候，味道开始变得比较不好闻了。在夏天当中，其实真的蛮容易，大家只要一走出室内就走到室外当中呢，稍微的走个几秒

钟、哦、可能就已经开始准备觉得不舒服，然后身上也开始就流汗了。那当然在像这样的状况底下，如果你的衣服本身比方说是比较没有晒干啦，或者是说呢你身体是比较容易有一些体味出现的话，真的不仅是自己不舒服，其他的人跟着也会觉得不舒服起来了。

好，相信很多人应该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在这种很热的天气当中呢，然后挤到捷运啦，或是公车当中啦，或者是像是在晚上逛夜市的时候，这种人挤人，好，然后可能身边的人离你很近的状况底下，对方身上所发出的汗味啦，或是身体上面的味道啦，或是衣服上面的味道啦，你也会觉得很不舒服吗？好，我觉得如果假设呢，像这样的状况底下，你自己是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人，理论上来说应该都会有一些基本的防备，就是也担心自己有像这样的状况，所以蛮多的人都会使用比方说止汗剂啦，或者是体香膏啦，这些东西。那当然衣服的部分也可能会使用那种洗完之后会香香的衣服，就是避免自己也会造成其他的人的困扰，但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做好就好了有时候困扰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所带给你的压力。我想这样的状况底下应该大家就会觉得非常可怕吧，但如果假设你自己是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话，雷恩现在跟大家说明一下很多的人都没有意识到哦，所以要麻烦大家，包含如果假设你担心自己，好，就算你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但是如果你担心你会自己没有感受到但别人知道的话呢，那就至少先做一件事情嘛，就是止汗剂啦，体香膏啦，你先做好管理，体味管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再来就是如果假设你很常比方说穿完衣服穿衣服出门的时候呢，尤其是你可能要跑外务啊，在外面这个跑来跑去然后都很容易流汗的人的话，如果你总是会觉得衣服很湿黏的贴在自己身上的话，那就表示呢这件衣服其实它并不够吸湿止汗，或者是说吸湿排汗啦。因为像这样的衣服很容易，就是尤其像是棉质的衣服很容易吸水之后呢，就会直接贴附到自己的皮肤上面，也导致那种很不适的感觉，也会让自己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那当然也会造成自己的一些心理的压力哦。那如果假设碰到像这样的状况的话，其实现在有非常多这种吸湿排汗的衣服，或甚至是有一些标榜快干的衣服，也因为这些衣服它能够很快速的吸湿，然后把汗水吸完之后呢，很快速的蒸发掉，也比较不容易出现所谓的异味。好，为什么异味会出现呢？是因为身体上面的汗，然后可能也许这些身体的代谢物质，它在一定的温度跟湿度之下呢，就会产生细菌的滋生，那很多时候味道的来源就是这些细菌的滋生而来，那衣服没有洗干净，很多数也都是因为这个东西还残留在你的衣服上面，所以才会出现像这样的状况。所以也建议大家，如果假设你想要事先先避免有这个状况，好，就算你觉得自己没有，但是为了避免只是自己没有闻到或是自己没有意识到的话，不妨穿一些可能比较吸湿排汗快干的衣服也会比较好一些哦。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5咯。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还是有些比较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市民高架往东在环河北路到中山北路的路段，以及环快往北在贵阳街道忠孝西路，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泉州街道师大路的路段，还有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新店端到西洲街，基隆高架往北在罗斯福路到乐业街的路段，还有环东往西在南港联络道到旧宗路，还有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以及台北桥往台北方向，目前都是车多的状况。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杨梅到高架杨梅段，目前是车多的。而在国道一号高架五羊高架南下的部分，在孝贤路到杨梅休息站，目前也是蛮多车。

好，另外看到的是在国道三号富摩沙高速公路北上 102.3 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102.3 公里过捷东，在这边好像有两辆小车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内线车道了。那在刚刚有新消息说排除掉了，但是后方好像回堵了1公里了。

再来是同样是在国道三号，在南下的部分是在 19.2 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19.2 公里，在福德隧道外侧车道这边的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后方回堵了一公里咯。再来同样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哦，在国道三号北上21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1公里，在过木栅隧道这边内侧车道则是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

再来，在台十五线西滨公路在南下20.8公里，台十五线南下20.8公里，在竹围前外侧车道这边，好像有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哦。

好，最后呢，来整理一下在台北市的部分，还是有一些比较塞的路段，在刚刚最新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这边所回报的拥塞路段，再次提醒大家，目前是比较塞的路段，要请大家注意的。台北桥往市区方向，以及忠孝桥往市区方向及右转环快引道，中兴桥往市区方向以及环快往北街市民高架引道，还有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师大路出口，还有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到西洲街，基隆高架往北新海到乐业街的路段，以及福和桥往市区街基隆高架引道。环东大道往西在南港到内湖路段，以及麦帅一桥往市区方向，麦帅二桥往市区，市民高架往东在环河北路到建国南路的上方，以及市民高架往西在永吉路到光复北路的上方，重庆北路四段往南上国道北上的匝道，还有民权西路往东在延平北路到中山北路，还有建国高架往北信义路到圆山上方，目前都是属于车多拥挤的路段，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了。时间来到上午的8:49了。

好，在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到夏天大家很讨厌做的事情，当然就是第一个哦，因为真的非常热的关系，所以来到人多拥挤的地方真的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尤其是那种异味感也会让大家觉得非常的麻烦，所以大家都应该要个人呢都做好自己的体味管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像大家其实到了日本或是南韩，你应该会发现，在车上好像比较少闻到像这样子一个比较特殊的味道哦。那当然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对于像这样子一个可能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味道的管理，其实都是做得蛮到位的。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有像这样的一个困扰，或者是你可能担心自己有像这样的状况的话，止汗剂啦、体香膏啦这些东西，大家也都可以来参考一下。那当然，如果假设你觉得衣服的穿着让自己觉得很不舒服的话，记得你也可以在夏天的时间选择那种吸湿排汗，那或者是快干的衣服，也可以避免这种汗水让衣服浸湿了之后呢，贴在身体上面那种不适感了。

好，在夏天还有什么让大家觉得很不舒服的事情呢？就是如果假设你是在家里面自己吃饭的朋友们的话，如果你是在家里面是负责做菜的人，你应该也会觉得在厨房煮饭，哇，真的是非常痛苦吧。虽然说呢，现在有蛮多的

是就算是开了冷气开了电风扇哦，在火炉前面那种热感真的也会让大家觉得很不舒服，所以其实现在有蛮多的人就干脆选择啊，我就去餐厅吃就好啦，吃完之后回家还比较轻松，还不用整理呢。但如果假设你今天真的可能也是属于这种必须要在家里面煮饭的人的话，除了像是有的人就会选择把抽油烟机开到最大，哈哈，把这个热气呢给它吸上去，那当然也有的人呢可以属于这种哦，干脆呢就把窗户打开，然后让空间呢是在流通状况底下，这种风呢也会随着这种在煮菜的时候热气热空气上升冷空气下降嘛，那这样的一个循环的状况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凉一点点。那其实也有人提到有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在这种地上如果假设是那种瓷砖的地板，有没有，你就用清水然后拖地，也可以帮助让这种冰凉的气息停留在脚边，至少呢让你自己不会觉得好像脚底下这么的闷热，也会比较舒服一些哦。

再来就是大家必须要在大太阳底下走动啦、排队啦、等候啦的时间，也会让大家会觉得哎，好像蛮炎热的。所以不是都提醒大家吗？就是外出的时候，如果当天是有太阳的话，记得阳伞啦、防晒啦都一定要带到哦。因为像雷恩自己就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验，就是如果假设呢，你过去是不曾擦过防晒的人，你自己真的要试试看。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的防晒都会有这种物理性防晒，就是可以让紫外线啦或是那种热气直接排开的那种，像这样的感觉，就是直接照到你皮肤弹开。当你今天有擦拭防晒的用品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擦的地方跟没有擦的地方，就算同样晒到太阳，有擦防晒的地方真的就会比较舒服一点点，不会有那种刺热的感觉。所以如果假设你也会对于在太阳底下有这种不适感的话，衣服记得要穿对，然后体香体味膏记得要用到，然后再来就是你可能防晒也都一定要做好了，才会让自己在这个夏天过得比较舒服一点哦。

0: 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1: 你大伯拢针对我，只要伊我过来，我就会惊。
2: 东哥，那是够有机会，你愿意甲伊对话吗？
1: 我只是感觉好色，无想到安尼死了啦。
3: 教育部自113年开始创立调和制度，对着校园霸凌等等相对性的事件，除了调查以外，也采取听、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提早发觉，做伙调出和谐的优先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阿母，我明仔载要甲同学去上水哦。
5: 有危险的所在唔通去哦。
4: 阿母，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过。爱去有救生员、救生设备，也是安全开放的水域上水。
3: 教育部体育署联续协同中央甲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建造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地区进行宣导甲防治。
6: 上水爱安全，你我来守护。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哦。

首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明两天呢，受到了西南风增强的影响，还有低压带的影响，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的状况。今天台湾的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而中部地区则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了。南部地区及中部还有东南部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而在北部地区，澎湖、马祖及东北部还有东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午后北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哦。

好，再来关心一下北部各县市的天气状况了。台北市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33度，降雨几率60%。新北市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33度，降雨几率60%。基隆市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1度，降雨几率40%。桃园市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3度，降雨几率50%。新竹市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1度，降雨几率40%。台北市的部分，今天应该是这个阴时多云的状况了。那当然，下雨也还是蛮明显的。记得外出一定要携带雨具了。不知道大家昨天晚上有没有去吃七夕大餐呢？还是有出去晃晃的？非常可惜哦，因为昨天下雨的关系，所以如果假设你想要看这个星象的话，看天空的星星的话，好像比较困难一点。夜景可能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看。不过当然啦，心意还是最重要的了。昨天七夕应该大家都有过一个浪漫的一天吧。不过在隔天，像今天早上就要必须上班的朋友们，应该就会觉得，唉，起来感觉真的蛮累的了。

好，来关心一下台股的部分呢。目前大盘是往上走的状况，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 45,142.21 点，上涨了 422.86 点，成交金额现在比 767.50 亿元。

好，再来要请大家注意在交通的部分了。首先在台北市还是有一些比较塞的路段，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个昨天晚上可能就是跟另外一半相处的太浪漫太开心了，所以可能都比较晚睡呢，导致呢今天上午早上有蛮多路段都是蛮塞的哦，要提醒大家注意了。台北桥往市区方向以及忠孝桥往市区方向及右转环快引道，中兴桥往市区方向以及环快往北街市民高架引道，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市大路出口，还有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到西洲街，基隆高架往北在新海路到乐业街的路段，还有福和桥往市区接基隆高架引道，环东大道往西在南港到内湖路段，以及麦帅一桥往市区方向、麦帅二桥往市区方向，以及市民高架往东环河北路到建国南路的上方，市民高架往西在永吉路到光复北路的上方，还有重庆北路四段往南上国道北上匝道，还有民权西路往东在延平北路到中山北路路段，以及建国高架往北在信义路到圆山上方，目前都是属于车多拥挤的状况。另外再来看到是在环东大道往东哦，在基和国宅到南湖大桥这边目前也是很塞哦。接下来提到的是在上个小时有跟大家分享到，在八点半左右的时候，在国道三号北上21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1公里，在过木栅隧道这边内侧车道好像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回堵了2公里了。再来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36.5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6.5公里，在中和前内侧车道这边则是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好，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了。时间来到上午的9点06分了，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相信大家应该不陌生。

听到歌曲来自于罗大佑所演唱的《雅西亚的孤儿》，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苏芮的歌声。

来自于苏芮所演唱的歌曲《亲爱的小孩》。我想这首歌曲或许对于很多可能在尤其是对于小朋友这样的题材或是议题或是剧情可能很难忍得住泪水的朋友们，应该听到这首歌曲也会有所感触吧。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张艾嘉。

0: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1: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0: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1: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2: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时请固定家具、准备物资与紧急避难包。地震时立即执行抗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切勿搭乘电梯。有任何状况，拨打1999或119通报。灾后如果建物受损，不宜居住，请前往邻近避难收容处所避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喽。好，接下来关心一下台股的部分。哇，现在目前看起来呢，这个开盘的时候呢是开高，然后现在是一路的往下掉下来了，目前已经在下跌的状况了。目前台股的加权指数为44704.70点，下跌了14.65点，成交金额新台币2552.92亿元。好，再来看到的是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了。首先在台64线八里新店在东向 21.5 公里，台64线东向 21.5 公里，在过板桥的加速车道这边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这边哦。好，再来是在新北市的新店区，目前看到在安康路二段320巷跟祥和路口，安康路二段320巷跟祥和路口这边目前好像有回报耗制跟前后不连贯的状况，那目前已经前往去处理当中了。

再来是在国道三号南下 37.3 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37.3 公里，在过中和外侧车道这边好像有回报，有木条掉落在这边，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32了。

听到歌曲来自于彭佳慧所重新诠释《留不住的故事》，相信蛮多的人都知道这首歌曲原唱是黄莺莺。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同样原唱也是黄莺莺，也是经典的代表作品，这首歌《哭砂》。不过今天来听到的则是另外一个版本。

听到歌曲来自于阿妹张惠妹所翻唱的《哭砂》，而这首歌曲其实是收录在她1997年的《魅力四射》专辑当中的这首翻唱歌曲。过去在风华时期，其实阿妹在很多的发行的作品当中其实都会翻唱这些经典的作品，其实也一方面也是呼应的在当时她是五等奖，然后唱着其他人的歌曲，然后一路过关斩将，然后获得了像这样的能够发片的机会，所以其实在她的每一场的演唱会当中其实也都会翻唱一首过去的作品。那我想应该是很多的人在听到他的每一场演出的时候都会非常惊艳的吧。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周华健的歌声。

听到歌曲来自于周华健所演唱的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如果假设有一个人像这样子唱歌给你听，然后诉说着对于你的爱情是可以付出全部的，你也会因此而心动吗？在过去的很多歌曲当中，其实当然这样的一个浪漫的情歌也是蛮多的，不过很多的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或许都是那些带有着某些伤痛的歌吧。来听到这首歌曲咯。

来自于陈淑桦所演唱的经典作品《梦醒时分》。时间来到上午的9:52，即将迈入到53分了。在这边也要提醒大家哦，相信应该有蛮多的人很期待的，就是大巨蛋旁边的商场即将在这个礼拜六开幕了。那当然有很多的人都已经准备好要去逛，哇，新的百货公司哦，台北真的是一天到晚都会有新的不一样的可以让大家去逛去旅游的景点。那当然像这样的一个商场应该也是很特别的，所以如果假设你想要一起来参观的话，或是一起来逛逛的话，提醒大家了，周边呢因为可能会人蛮多的关系，在这个礼拜六，那提醒如果假设要开车前往的民众一定要提早出发了。那进入到园区这边的停车场，因为这个出入口比较不太一样，所以要麻烦大家一定要依照动线分流，一定要善用光复南路跟烟厂路这边的入口来进场，那避免呢大家都排在同一条路上面，结果造成这条路塞车了。那如果假设你过去不曾开车前往到这边的朋友们的话呢，如果你要开车一定要记得先规划好路线。那当然最好的方法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搭乘公车或者是捷运来到这边了，毕竟在国父纪念馆站就可以直接出来就可以抵达了，所以麻烦大家了，以大众运输工具为主咯。时间来到上午的9:54，来听到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张清芳的《我还年轻》。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咯。

0: 啊，上下班时间车子好多哦。
1: 是啊，哎，你听，什么声音啊？
0: 啊，我看到了，是消防车。哎，就在我们后面，快快快，快点让路。
1: 好好好，我往路边靠。
2: 车辆在路上遇到执行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等紧急车辆，
3: 应礼让救护车、消防车先行通过。
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生命无价，救人救灾最优先。
5: 在咱校园内，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是有时阵霸凌事件点点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我有看到小明被人欺负，但是我怕我若是惯会受到牵连。
6: 我们可以跟老师说，也是靠1953反霸凌专线点击关心小明，让他知道他不孤单。
5: 优先校园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看到不公平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7: 霸凌不能吞忍，爱跟包容，让校园更加美好。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大家声音的最近几年买手机的看断样银谈说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我应用改善。
9: 其实都有普惯名有给聪明有名度强存不会冲只有准期地都有动到媒体是透过搞好经验做得港海的用的音是诈骗粉片假信息批快国风向 APP 顺沙提醒社会一起断样银幕
8: 懂后呢我会带声音的听哈看聪明有名度强存不会冲只
9: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明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还在低压带环境内，而且西南风增强，南部地区的降雨时间增多，会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下雨的区域呢也扩大了，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也是会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跟雷雨情形。而在北部宜兰花莲地区，主要的降雨状况是偏向于中午过后，那因为天气持续的不稳定，今天是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情形，南部地区、中部、台东山区会有局部的大雨或是豪雨，北部地区还有宜兰花莲山区也会有局部的大雨情形，尤其在午后北部地区要提醒大家更有局部的短延时的豪雨，那其他地区呢也会有局部较大的一个雨势发生。而温度方面呢，今天南部地区的高温28到29度，其他地区是31到33度，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上还是比较闷热的情形。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

的基隆市、台北市还有苗栗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那新北市还有桃园地区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新竹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在你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的降雨几率有 40%， 台北市、新北市的降雨几率 60%， 桃园、新竹的降雨几率有 50%， 苗栗的降雨几率 6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6到33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是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今天的降雨几率全台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我们会花比较多一点点的时间呢，带大家来关心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哦。好，我们先来看到中央气象署的一个说明。中央气象署表示，我们今天台湾呢是还是处于低压带的一个环境，再加上西南风增强咯哦，那所以南部的降雨时间拉长了，中部呢也是一样哦，雨区呢扩大了，所以我们全台的天气呢都是不稳定的。而我们的北部地区的一个降雨呢，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午后的时候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而且会有豪雨的情形哦。那另外呢，我们也要关心的是轻度台风沙德尔了。好，中央气象署表示哦，今年第18号的台风沙德尔目前是属于轻度台风哦。那今天凌晨2点的时候，它是位在鄂伦比的东南东方，大约是3650公里的地方。未来它的强度是有持续增强的一个趋势，是有机会发展成为强烈的台风。那目前当然是因为距离台湾还比较遥远哦。那下个礼拜接近琉球海面，后续的路径的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中央气象署表示是密切的观察当中。

好，今天啊，这个先提醒一下哦，整个降雨哦，降雨的热区呢是集中在中南部、东南部，好，而且时间长，而且强度呢是蛮猛的哦。特别是在山区的部分，提醒一下大家，中南部的山区哦，要特别的注意哦，会有强降雨的情形。我今天早上就是边吃早餐边看新闻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媒体在报道的，就是那个南部地区。我忘了是哪一个县市哦，哇，那个雨真的是很大，而且那个风还有积淹水的情形，因为呢整个的水来的就是雨下的又快又急哦，所以呢来不及宣泄，好，所以呢都大概都淹到那个脚踝这样子的一个高度，而且呢从这个镜头看过去的时候，哇，很多的民众表示啊，不是没有台风吗？怎么搞得看起来很像是台风雨哦？而且呢他们就说这个台风来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大哎哦，所以整个的那个风呢，我自己觉得从那个镜头看过去还是蛮强劲的哦，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今天受到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整个的下雨的状况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二，而这段的期间天气都是不稳定的，

全台都会是有下雨的情形，特别是在中南部哦，还有东南部，时间会比较长，强度也比较猛哦。那我们的北部地区也是会下雨哦，我们中午过后要外出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因为会有强降雨的情形，而且可能是属于豪雨的情形哦。你看看豪雨的话怎么样呢？你撑着伞还是会淋湿哦，哦，所以要有预先的一些的准备。如果雨势太大的话呢，先找一个这个避雨遮雨的地方会比较理想了哦。好了，关心完天气，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3，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好，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叶欢哦，他在1988年的时候，他24岁那一年，他发行的第二张的专辑叫做《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而这首歌曲也巩固了他在乐坛的一个地位哦。不过我们今天我想播放的是另外一位歌手翻唱的哦，就是张志成，他在《爱情树》专辑当中也翻唱了这首的歌曲，虽然用不同的一个唱法来诠释这首歌曲，其实风味呢，哎，也变得比较不一样哦。我们来欣赏张志成的版本，《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

0: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时间10:18，赶紧带大家来关心一下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呢。首先，事故的资讯先提供给大家：台北市台北桥往三重哦，台北桥三重往台北的方向，环河北路前外侧的车道哦有事故发生，这是台北市交控中心稍早的一个说明，所以提醒大家，新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一下了哦。当然也要保持耐心。新北市林口区民权路往北的方向跟文化三路二段115巷巷口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所以请您这个路段的朋友们也多加的注意跟小心。那另外呢，新北交控中心跟热心的民众表示哦，新店区有路段号志故障咯，在哪里？安康路二段320巷跟祥和路口号志前后不连锁，目前新北交控中心表示呢，正在处理当中。

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0，送给大家张韶涵的这首歌曲了，《手心的太阳》。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来关心一下台股哦。今天台股一开盘的时候，的确有那么刹那一点点的时间哦，昙花一现哦，重返了45000点呢。好，目前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呢，到底来到了多少呢？好，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哦。好，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呢，来到了44597.33点呢、哦，目前是下跌了122.02点，成交金额来到了4196.63亿元。好啦，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诶，有没有发现我都放手心的歌曲啊，啊，手心手背都是肉，在说我们都喜欢被别人捧在手心当中哦。好，我们来欣赏跟手心有关的歌曲呢，另外一首叫做手心外的太阳哦。这首歌曲哦是记得吗，是林心怡哦，林心怡所演唱的哦。她唱歌唱着之后，因为她是比赛歌手出身的，后来呢她去练健美了。哦，在这个他是健美选手，而且还得到很多的奖项哦。哦，好，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手心外的天空》，林心怡送给大家。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原来是心理学。
1: 数位时代与心理健康。网络上的心理标签化。2022年，韩国流行用 MBTI 人格测试帮人们分类为16型人格，狂热程度到有些公司甚至宣告部分职位必须是比较稳定的 I 人才能够申请。2025年，中国贵州某公司招聘的时候，强制要求应聘者完成550道 MBTI 测试，并且以人格结果作为筛选标准，明确表示不要E人太过于外向，两者都引发了歧视和偏见议题。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原来是心理学。MBTI 是一种心理标签，标签不等于那个完整的人。但是为什么我们常常爱用标签来判断别人呢？在数位时代里，这个现象更加明显。而这样子的分类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又该怎么看待它呢？现在让我们来听听看心理师是怎么说的。

大家好，我是林登挺心理师。数位时代里什么都有，有爆炸的资讯量，代劳的各式机器，网络的第二个身份，人们已不再讨论潜意识里的冲突，反倒是缺乏体感，不再感到被需要，不知道要做什么的空虚。今天要谈的主题啊，是网络上的心理标签化，谈谈为什么我们会过快的用一个标签来看待彼此。标签啊，是用一个词或者用一个短语来描述某人或某事，以做快速概率的了解。像是我们洗衣服的时候会看标签，这样子我们可以省去从头摸索该怎么洗的困扰，我们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可是如果用这个标签用在人身上，这样可以吗？这样就会变成刻板印象哦，所以我们叫做标签化。所以标签是可以的，可是你标签化就是过于简化了。标签不是全部哦，标签只是

个说明的概率而已。所以一般来说啊，标签仅作为初步认识之用。那么目前啊，大众从网络啊、社群媒体上啊，摄取很多的心理知识，这个是近代很流行的一个现象，就心理学就红起来了嘛，哈，很多人开始啊用心理学语言啊来理解自己，可是也用这个诊断语言啊去判断关系、人格还有情绪困扰，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标签化哦。好，因为我们一般心理学在讲的这些专业术语的时候啊，它其实只是一个概率的现况，而不是说这个人就是等于这个名词。好，但是现在的网络却觉得说，哎，这样讲好像很酷啊，比如说前面讲的。MBTI 里面的 I 人或 E 人、哦、I 人就好像是内向理性的人，而 E 人指的是外向感性的人，那我们这样去区分不是就变成二分法了吗、哦、这个都是过度简化的结果啦。那还有其他几个比较流行的、哦、比如说我一定是 ADHD 过动、哦、我一定是雅思、哦、那他这个人呢就是自恋性人格，他就是妈宝、哦、他就是忧郁症，他有回避依附的倾向、哦，你看这种最近这些、啊、心理学的语言很容易就泛滥在网络上，好像很容易就说啊你就是这样的，但有时候是半开玩笑啦，不过怕说久了大家都把它标签化了。那这种标签化呢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你就丧失了深度理解他人还有改变自己的责任嘛，对不对？比如说啊我就是这样啊，我就是回避依附啊，因为我以前就受过伤啊，那不然怎么样、哦、其实不是这个概念了齁。哦，这种副作用啊，我们就会说叫压缩啦，简化嘛，压缩哈。那也就是说啊，人们以为有了标签啊，就能够对症下药啊。然后因为有网络和演算法的关系啊，它会一直推播你看相似的文章。哇，那你看多了就觉得越看越像，哇，自己就对号入座了。哦，那纷纷在下面留言说啊，这就是我啦，加一啦，以为你找到解方哦，原来如此，我是这样的人哦，以为痛苦就是这样来的。但是要小心啊，因为这些东西你自己判断的时候啊，有时候错误判断会导致错误的治疗啊、哦。那通常有什么样的这种判断错误的状况呢？第一个、哦、就是一般的痛苦啊，就是一般的状况，可是被你病理化、哦、就是把它变得很严重的感觉啦、哦。比如说情绪啊本来就自带能量啊，就是你负面还是正面它都有一种兴奋感嘛。那负面情绪会让你不舒服而让你逃避，暂时逃避、哦、这个其实都很自然的啦。这不代表说你就是生病还是坏掉了、啊、不是说这样我就要怎么样，我就是一个有忧郁症的人、啊、我们不用这样马上标签化自己。这个东西只是要指、哦、我们要练习接受情绪的起伏啦，提升情绪的耐受力、啊、因为你能够耐受之后你才能感受到哇，这个不舒服的后面是要说什么、啊、不是马上把它当生病哦，那就你就丧失体验了，你就不知道后面在讲什么了、啊。那常见的错误判断第二种啊，是把症状当成你自己啊。比如说啊、哦，有一些个案来到诊间啊，常常会说啊，医生啊，我忧郁症18年了啊，好像就一句话把它讲完了，说医生就应该知道忧郁症是什么了吧？不是啊，那我都会跟他说，你要从头说起啊，因为忧郁症不是代表你这个人啊，哦，你不能认同了忧郁症等于你的全部，然后就很绝望的来告诉我这句话，不是，忧郁只是你的过程。你可能中间发生了什么事经年累月的，所以你慢慢的变成了忧郁症，可是那个比较早期的或过程中的你是谁呢、哦、这个我们都要去了解的。所以呢疾病有什么症状啊，我们都要把它当成、啊、正在经历某种困难，所以我们表现出这样子，但这不是一辈子都是这样的事情、哦、所以不要把症状当成你自己、哦、那常见的错误判断第三、哦、以为网络上的心理语录可以帮你解释一切啊。这个网络上很常最近出现这种很短句的东西，然后就帮你把那个内心的状态讲出来，有没有？好，这个叫心理语录。好，像是有些名言啊，什么真正爱你的人是不会让你难过的。好，那童年创伤来自原生家庭，有界限才是成熟的人，你不是懒，你是创伤。好，那这些短句听起来好像都是对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它有用高情绪的浓缩，而且很容易转发、哦、我们看到觉得哎、欸，他说的有道理，我们就转发了，然后容易引起你的共鸣。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部分是真实的，没错啊，他也没讲错，但老实说也没讲对啦、啊、所以你很难去分辨、哦、但他缺乏什么呢？缺乏了条件、脉络、发展性、个体差异、哦、所以实际上 你就会觉得哇，听起来对对对对对，因为实际上对你没有什么帮助啊、所以你就会误解说、哎、这就是单一的事实嘛。我们举例来说啦，刚第一句话叫真正爱你的人

会让你难过。欸，这句话没错吧？但这句话也没有对啊。然后这句话在你生活上你真的把它用出来，万一你这个跟你的伴侣吵架，你就会说你就是不爱我。哇，你想想看，这种极端化的吵架是不是马上这个关系就破灭？所以大概保证你就找不到适合的人，找不到真正爱你的人，好，然后你就真的很孤单。所以反而到这句话听信之后到最后结局啊，你反而不会过得太好，因为你没有一个那个弹性，没有一个空间可以去容纳这个极端化的中间值是什么。好，所以真的要很小心这些，这个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网络上的心理学的语言啊来标签化自己哦。好，那么这些标签为什么会这么的吸引我们呢？因为标签啊能够让人们迅速的领会得到答案，满足了现代人啊对于复杂的事物啊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时间去慢慢理解的心理需求啊。好，以最近比较流行的 ADHD 的标签，就是过动症的标签为例啊，大家都觉得说啊，我注意力不足，我应该也是天生的那个过动吧，啊，这样的判断都太快了啦，啊，你不要说因为自己拖延啦，无法专心啦，然后你就自我诊断是这样，但这样到底有什么我们可以干嘛呢？啊，这个在心理学上来说啊，其实也有一点自我满足啦，啊，比如说第一个，有人可以说出我的痛苦啊，那我得到认同啦，所以很多人听到这个短句啊标签啦，他真的第一次觉得被了解被释放。他们不能描述的内在经验呢被人说出来了，哇，他就非常佩服他，好，然后找到身份感跟归属感，认同自己就是这样了。好，但事实不一定是这样 哦，只是他先认同了而已啦。那第二个，为什么我们喜欢这个标签？因为得到新的解释，我们可以降低愧疚感了。以刚刚过动症来说，如果说我有过动症，哎，我终于可以说自己啊，注意力不足啊，不是我懒惰啊，是神经回路的问题啊，所以我就可以减少自责啦，可以减少那种对自己无能的感觉啦。那第三个好处是什么？逃避了解他人跟改变自己的责任啦。我如果认同这个过动症这个标签，哎，这不太能改啊，我就是这样不能改啦，那我也不必再为后续的调整负责了。反正大家要体谅我才对吧，我是天生的，好，所以我们的心态很容易说为什么会去吸收这个标签。好，我们回到最初的那段故事，我们的 MBTI 的心理测验，其实它不是心理测验，它只是坊间的一个比较流行的分类测验而已，没有做过科学研究的。那这种测验呢，其实是让人在探索自己的时候有一个入口可以切进去讨论而已，其实不是要定型一个人哦。而且因为它不是一个科学研究的测验，这些测验的题目都是情境题啦，就是说它是要你主观去回想，然后你怎么去回答的，去思考自己的反应，然后认识自己用的。所以这些设计呢，只要你的状态不同，就是说你这个月测跟下个月测你的状态不同的时候，原则上答案会不一样哦。所以它不是说啊，测出来我就固定是这个人了啊，就一辈子都这样，其实不是，它只是反映你目前的状态，那作为一个讨论的切口啊。所以这个测验反过来说啊，也有人会利用这个测验去塑造一个假的结果啊。好，所以这个测验真的只是参考就好，对，因为我可以刻意回答嘛，然后变成某一种类型出来，这个大概是可以抓得到的哈。好，所以很多人反而在填答的时候刻意选择啊，让别人想看到的个性，哈，做出一种假面具。好，所以要记得哈，我们这种心理标签啊，只是一个开场白啦，那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在不同的状态之下，你其实会有不同的表现，这个都很正常的，所以你不会是单一的一种。所以就不会有一种解释可以完全解释你这个人啦，所以我们就不要去过度依赖标签，这样你会限制你的社交圈啊，那就不能发展各种可能了嘛。不如我们要这样想，这个心理测验是在帮助我们做什么？就人本身是不断变化的，今天的你啊跟昨天可能会不一样，那么你从心理测验得到的测验结果啊，你最好把它当成啊你在某个时期的偏好表现，就是这种证明就好，那你下个时期可能就不一样啊，所以它只是这样的表现而已。那你要把它拿来做讨论，所以你想要的是什么，或是哪些东西优缺点想要做调整，它是一个工具，它其实不是一个标签。那我们怎么样来面对网络时代的这个心理标签化呢？那心理标签化这件事啊，其实随着时代的改变啊，我们很多的像精神病的用语其实也在做调整了，比如台湾早期会用痴呆症来形容这个失智症，那后来就改成失智了。那其实更贴切的说法，在日本是把它改成叫认知症，就是认知的这个部分它失去功能了啦，认知障碍症的意思。

0: 那过去的精神分裂症啊，也是更名为失觉失调症了，就它的字面意义啊，跟它的表现，好，是表现哦，就比较一致啊，是表现，不是性格了，好，所以并不是说他们就是疯子啊，他们就没有用了这样子，好。那么呢，我们以刚刚讲的过动症这个来做举例，好。其实过动症其实也被调整了，其实我们不会说过动症，好，有一些我们现在把它改成比较中性的，比较友善的，这个叫神经多样性啊，就是说它的神经回路啊，跟我们一般思考的模式路径不太相同，所以他们会有得到这样的结果，这跟他的心智变化是没有关系的。 好，那我们用这个例子来形容，来讲说我们避免啊，怎么样避免把标签化放在自己身上。好，我们在做言谈的时候啊，第一点，多关注日常的状态，而不是贴上标签。比如说我们在关心对方或自己的时候，你可以说，你可以去问说，什么时候最难专注，哪些情境比较容易失控，还有这些东西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而不是直接说啊，这就是 ADHD 嘛，这就是过动嘛，啊，难怪都不能专注。好，这样可以有发现差别吗？就是不是直接下结论啦，你要去问，把它问出来，用开放式的问句去了解对方。那第二点的是，标签是帮忙辨识行为，不是说本质。就像我们刚刚提的，这些以过动症来说，它的特性其实是被显示在它的行为表现上面，所以它在某些情境上面它要更费力了。这不是说它当事人就性格差、不努力、意志力低落，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如果我们再去形容这件事的时候，我们要说，当环境刺激源多时，你会特别难以专心。就是把一句比较简单的标签，你把它扩充比较长的句子来说，是它包含了什么？包含的脉络啦、当时的条件啦、个人的状况啦、因果关系啦，好，看起来比较麻烦啦，可是就是我们认识一个人要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子啊。好，你总不能很简单的说啊，这过动啦，啊，怎么呢？难怪如此。好，那最后就是要增加心理卫生教育跟媒体适度啦。我们各种心理状态啊，是有重叠性的，而且诊断也需要时间去看啊。你如果看网络的心理短影音啊，其实你不能够诊断什么的。单一的行为啊，也不能判断任何的标签。我有很多的那个个案都喜欢问我说：“哎，医生啊，他我有这个行为，我是不是就是这个症？”好，其实没有这种等式啦。这个忧郁的行为啊，其实很多症状都会有忧郁的行为啊，所以你根本没办法说他就是忧郁症啊。好，所以我们才会说，我们要往前去问说他这个人的生活状态啦、心理状态怎么样啊，多去了解他。好，那我们看到的网络资讯都要小心哦，不要马上就接受哦，因为演算法会强化重复你看的特定内容，所以你会看起来以为啊大家都这么说，哦，其实没有啊，哦。那最好是自己啊能够多方的去比对资讯，然后参考较为可靠的资讯来源。不然我们就直接去请专业的单位来协助你。因此啊，目前社群媒体上面的心理学内容啊，他们最大的问题啊，通常不是说他们是错的，而是说他们给的东西太快了、太简单了、太容易被我们套路了，最后被简化为标签。可是人是复杂的啊，所以当我们要理解对方还有或者理解自己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使用这个部分来当成工具，标签只是开场白。好，但是要记得要从标签回到理解生活经验，因为有好有坏有多样性才是我们真实的样子。
1: 哦，原来是心理学。

时间11:51，提醒一下大家咯，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哦，北分局表示，台64线八里新店西行方向16公里处的地方，三重前外侧的车道有事故发生，那目前呢表示是砂石车跟一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行李这边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台北出口重庆北路哦，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在您是新北市林口区公园路往南仁爱路二段到公园路223巷，目前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那另外在台北市的部分哦，台北市交控中心跟中山分队表示，在那个我看一下哦，民族东路往东林森北路前外侧二线，外侧二线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我看一下他这边有更正吗？好，是民族东路往东双城街到复兴北路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哦，这是修剪路树的一个工程，预计呢会进行到下午

午的四点钟，所以我们也提醒一下哦，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们要多加的配合，然后呢也注意我们现场人员的安全。

点钟的新闻过后，再回到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送给大家另外一首手心的歌曲，吕方，把你放在手心。

0: 缴回或换发驾照，多以大众运输工具代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爷爷，您最近看起来没什么力气耶。
2: 对啊，走路爬楼梯都会喘。
1: 您每天有吃蛋白质食物吗？
2: 有啊，偶尔会吃一点肉。
1: 这样不够哦，营养师说每餐都要吃豆鱼肉蛋或乳品等蛋白质食物，约一个掌心大小。
2: 啊，要一掌心才够啊。
1: 每餐优质蛋白质一掌心，再搭配激励运动，健康更有力。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4: Amy， 你回来上班哦，啊，你今天想要过啊？
5: 我翁啊。
4: 您翁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哦？
5: 对啊，因为伊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麦当无顾虑的陪伴囡仔大汉。
4: 哇，赞哦！
5: 父母同款拢是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且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会用的选择同时阵，或者是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台北市公有自营停车场及财局所提供代收高龄驾驶执照注销切结书服务，缴回或换发高龄驾驶执照龙尾通，还可以获得实用宣导品哦。呼吁民众提醒家中长者，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智杰整点新闻。各级学校将于九月开学，卫福部疾病管制署表示，届时新冠与流感疫情仍处于流行期，为了避免校园内因为学生互动频繁增加了病毒传播的风险，呼吁各级学校务必要加强宣导，落实勤洗手、戴口罩等等个人的防护措施。学生如果出现了发烧、咳嗽、流鼻涕、喉咙痛等呼吸道的症状，务必在家休息，防范疫情在校园传播。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依据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上升，上周门急诊就诊超过26000人次，较前一周上升 4.5%， 并新增84例本土重症病例，为本季最高。另外新增12例本土死亡病例，其中北部60多岁男性有多重慢性病并发重症死亡。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表示，这一波疫情已达高点，目前库存疫苗因解冻因素效期只到9月9号，提醒高风险民众把握机会紧速接种。林明诚说，
2: 我们是研判这一波的高点已经达到了哈，那未来的两周我们预判疫情应该是在高原期，我们会监测到开学后，目前观察到的是重症跟死亡能以高风险族群而且没有接种疫苗的为占多数，全国目前剩下的疫苗不到 12.5 万剂，剩下的疫苗效期最长到9月9号，这一批疫苗就不能再使用，所以9月9号之后如果没打的就要等到10月新的疫苗到了之后，除了我们目标族群之外就是要自费接种。
1: 此外，国内流感疫情缓升，上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超过95000人次，较前一周略升 1.2%， 且新增80例重症，创本流感季单周新高。为降低重症风险，疾管署自8月14号起到9月30号止扩大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使用条件。林明诚指出，目前公费药剂配置于全台约4000家合约医疗机构，民众可透过流感新冠疫苗及流感药剂地图网页查询。疾管署也提醒民众应加强防范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落实洗手、咳嗽礼节，出入人潮较多或通风不良场所建议自主佩戴口罩。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市长蒋万安19号主持台北市政府维护公共安全督导汇报，他在会中特别强调，近期接连发生问题油品等食安事件，引发市民的疑虑，指示卫生局要持续

0: 续的针对市售的各类油品，还有米粉、炊粉等等扩大抽验，确实的掌握问题产品下架、回收及销毁的情形。对于未主动通报、提供不实资料，或者是未确实办理回收的业者呢，会依法从严处理，确保市民的食安。台北市立文献馆年度文化资产巨献史迹趴趴购系列的活动呢，从9月5号到11月7号共规划了36场次走读踏查。今年是以守护台北百年信仰寻迹为核心，从信仰的视角探索台北的新与旧，深度挖掘台北城从清领时期、日治时期不同时代宗教信仰的形成，到近代多元信仰文化的交融城市记忆，从即日开始到8月20号中午开始哦，也就是今天好开始12点开始会开放线上报名，邀请民众用双脚阅读台北，开启独特的都市的信仰寻迹的小旅行。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文献馆馆长苏玉娟表示，2026史迹趴趴购将在9月5号正式起跑，当天推出七大主题导览路线，共14场次，从西本院寺广场出发，分别带大家走进艋舺百年庙城、大道城信仰河岸、台北旧城区洋楼风情、城内城隍路轨迹、西门红楼与天后宫、城南医学人文与城外信仰的历史风景里，各路线串联宗教信仰、历史建筑与惊喜长明生活领域，感受台北丰富的文史脉络。9月12号开始假日导览系列也将连番登场。苏玉娟说，
2: 假日系列导览从9月12日到11月7日陆续登场，12条导览将走访台北最强月老、大直负能量补给站，感受大安区圣堂尖顶和清真圆顶多元信仰，文山区古渡口与安宫信仰，大同区宫庙门神与炉门公益等，深度解密信仰、宗教建筑美学与长明生活智慧，欢迎大家一起参与。
1: 文献馆表示，今年活动除了聚焦台北城市的信仰文化，也重视在地生活感与文化包容性，特别企划菲律宾语友善场次，并有台湾台语、台湾客语、英语、日语等。此外也规划动线平缓、步行较轻松的重阳乐龄场次，包含慢慢行走大道城商人与信仰和坐下来喝杯茶艋舺的日常与神明两条路线，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每场次25名，额满为止。更多活动详情可上台北市立文献馆史迹趴趴购 FB 粉丝专页或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面对少子化的挑战，台北市政府全力的支持育儿家庭，发布了新政月子加菜金，提供孕妇产后的膳食调养，并且宣布多项的加码政策，从备孕、怀孕、生产、托育到居住，持续呢跨局处整合资源，全面的升级育儿支持的措施。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政府持续完善婚育支持政策，自112年起陆续推出乐生助养好助育儿新政，包括好运图育专车、临时托育服务、托育补助加码、孝孝有空托以及幸福住宅育儿减工时等，减轻年轻世代婚育过程中的经济与照顾压力。面对少子化挑战，北市府在既有政策基础上，透过跨局处资源整合，从医疗、产后照顾、托育、幼儿教育、税制及居住等面向再推出加码政策，并宣布全国首创月子加菜金、产后膳食费补助。台北市长蒋万安说，
3: 今天跟大家正式宣布，我们对于所有的妈咪生产以后再增加30,000元月子加菜金，让所有产后的妈咪补充元气，无后顾之忧，能够精神饱满，身心都健康，好好的爱自己，这也是对 baby 最好的爱。
1: 全国首创月子加菜金预计116年上路。此外，为支持女性生育自主并减轻经济压力，预计116年一月起扩大冻卵补助。今年9到12月也将陆续推出新生儿8小时免费电子零托券，5岁私幼补助加码每年最高52000元，2岁至

0: 四岁私幼放宽赔付门槛，改采综合所得税净额180万元，以及最长60分钟的新生儿家庭特别门诊，好运图幼专车提高至10000元，使用至预产期后1年。而在幸福住宅方面，将提供10000户社宅育儿家庭放宽学区，并朝婚育家庭免地价税、房屋税目标前进。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2: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仍然处于低压带的一个环境当中，加上西南风增强，南部降雨的时间拉长了，那中部的雨区扩大，各地的天气是不稳定的，北部午后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的情形。那中央气象署预估，轻度台风沙德尔将会持续的增强，礼拜五会升级为中度台风，在下个礼拜一升级为强台，但是目前的路径呢，预计呢整个分歧部分还是比较大的，可能在接近台湾的时候呢，也有可能会朝着日韩的方向移动。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温度方面，南部地区高温28到29度，其他地区是31到33度，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上是比较闷热的情形。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11，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咯。这首歌曲呢是在1980年代呢成立的团体，那就是印象合唱团咯。其实伟华还蛮常播放印象合唱团的歌曲哦。那这首歌曲呢，它的味道有点像民歌，什么曲名呢？就是想你了。其实这首歌曲刚好它就是在民歌后期的时候的歌曲哦，所以呢其实这首歌曲哦算是见证了早期台湾的校园民歌去过渡到这个现代流行乐团的一个黄金时期的歌曲哦。我们来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印象合唱团想你。

时间11:16呢，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哦。哎呀，我看一下，好像有两起事故哎。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方向15.1公里处过了大南交流道，有小货车跟一部自找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占用了外侧外线外侧二线的车道哦。那另外呢，是国道一号高架汐止阳明北上路段50.9公里处靠近哪里？五羊高架过了机场系统，两部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也是占用了中间二线，这是中间二线的一个车道。目前这两起事故呢，都在等待排除当中，所以我们也提醒一下开车的朋友们哦，行经这两个路段一定要保持耐心，小心通过，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好，持续性的修剪路树的工程还在进行哦。这是在哪里呢？民族东路往东双城街到复兴北路哦，修剪路树的工程。那这期的一个施工会进行到下午的4点钟。西宁这边的朋友们也要多加注意跟小心，配合一下咯。好，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台北出口重庆北路也有施工还在进行当中哦。刚刚平林行控中心表示，国道五号北上路段罗东到南港内侧移动式的清扫工作正在进行。

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8，送给大家同样是想你的歌曲。好，这首歌曲哦，其实作词作曲人是史俊我看一下，史俊鹏老师。好，他自己也有唱这首歌曲哦。哦，那原唱我记得他那时候是写给赤千百惠唱，那后来呢他又自己就拿来唱了哦。好，这首歌曲我们来欣赏谁的版本呢？我们来欣赏史俊鹏老师的版本，好不好？自己作词作曲又演唱的这首歌曲《想你的时候》。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3，要来关心台股哦。好，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4596.25点，哎呀，目前还是下跌的情形哦，下跌了123.10点，成交金额来到了5281.27亿元。好了，我们关心完台股之后，再来欣赏哪一首想你的歌曲呢？这算是方志伟蛮经典的一首的歌曲哦，想你想到梦里头。

0: 陈先生，您餐厅阁用检举啊？爱命令停业无？
1: 抽烟油烟拢有改善呢。
0: 检测也是无合格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1: 停业伤严格啊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啦。
2: 行政诉讼申请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

0: 会员，建议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搁省钱。
1: 了解立立选项，三爷不是乒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为了协助新住民子女融入学校生活，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设置了新住民子女教育资讯网，提供越南、印尼、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七国语文教材免费使用，欢迎民众学习运用，共同营造尊重、接纳、友善的校园环境。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3: 我感觉即马过车路的时阵，足侪车辆拢会让过路人，足赞的哦。
4: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3: 骑车也是开车，拢爱让行路人。
4: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拢都爱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越，请稍等一下，让人先行。
3: 行人伫咧过车路，嘛爱遵守规矩，行斑马线哦。
4: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1: 时间11:34，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生活的资讯也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哦。一定要记得诈骗集团呐、啊，每次都会哦。就是现在可能什么样的一个政府单位推动了什么样的一些的事情哦，然后呢就会变成他们的一个诈骗的手法哦。像是我们知道这两年我们的财政部国税局特别呢为了鼓励民众用手机报税，所以都会有一些的奖励抽奖活动，有没有？哦，那这个伟华也是用手机报税的一种方式哦。那像今年度财政部举办全国性的抽奖活动哦，就是手机报税的抽奖活动，头奖的现金是新台币50,000块钱哦。中奖名单即将要公布喽，今天是8月20号啊。哦，中奖名单会在什么时候公布呢？会在明天8月21号下午4点公布在财政部的脸书粉丝专页，还有各地区的国税局的官方的网站。那兑奖期限呢会到115年11月25号为止，所以明天要公布咯。那这个诈骗集团说不定会利用这样子的手法，所以我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哦。北区国税局表示了，抽中现金奖项的话呢，会以挂号邮寄中奖通知。那中奖人的领奖资料呢，经过审核无误之后，就是我们会寄挂号的邮件，然后通知中奖人，好，你中奖了，这是现金的部分，好，到时候你就是填好了相关资料之后，经过审核，确认没有问题，奖金就会汇入中奖人的金融账户当中。那奖金超过20,000块钱的，我们就知道按照规定会先扣除10%的扣缴税款，之后会将剩下的钱，好，你中奖的钱就会汇入账号当中。那中奖的是电子礼券的一个部分呢，则是会依照中奖人你在申报的时候哦，申报综合所得税的时候，申报资料上面会留存的手机号码，然后呢会用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通知呢？会通过的是111政府专属的短码简讯平台发送中奖通知。那中奖人看到这个简讯之后，就可以依照简讯上面的说明，到这个国税局的网站去查询兑奖的一个方式。

所以大家在明天的时候哦，就是注意一下哦，记得是政府哦专属的端妈简讯平台111哦发送的这个中奖通知哦。那兑奖期限呢？我刚刚提到电子礼券的部分嘛哦。好，兑奖期限呢是到115年11月25号为止哦。你逾期你没有领取，或者是那个发送简讯的时候，你可能自己电话号码写错了哦，没有办法送达的话呢，就会视同放弃中奖的资格。那北区国税局呢也特别做提醒哦，国税局绝对不会以电话通知中奖人到 A

ATM 去进行账户的操作，绝对不会哦，不会用电话，记得不会用电话告诉你，哎呀，你中奖了，你赶快到 ATM 去操作那个账户的相关资料。提醒大家都不会哈，如果打电话告诉你中奖了，然后叫你去操作什么，嘿，拢是假，那都是骗人的，都是诈骗哦。然后呢，国税局表示也不会要求怎么样呢？告诉你你中奖了，但是怎么样，你要先缴交那个税款。哦，税那个什么那个税金，哦，我才让你领钱，不会哦。如果要你先缴交税款的话，哦，先缴什么金额的话，你才能够领取这笔的奖金。再次告诉大家，这个关键字也是骗人的哦，这个都是诈骗，好不好？哦，提醒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要特别留意，避免受到诈骗集团的陷阱。避免怎么样掉进诈骗集团的陷阱当中被诈骗咯。其实有一些的关键字，大家就是搜寻到他一说到什么样的关键字的时候哦，你就知道那个就是诈骗。好，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政府单位的中奖的通知，他不会打电话给你，好不好？不会打电话给你告诉你中奖了，哦，你要去 ATM 做什么操作，不会，哦，那都是骗人的，也不会告诉你说，哎呀，你中奖了，你要先缴交什么钱才能够领取这笔的奖金，这些的都是他的话术 哦，那个都是骗人的。再次的提醒一下所有的好朋友们，我也希望大家怎么样，哎呀，可以中奖，好不好，哦，好，时间来到了11:40，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同样的来欣赏想你的歌曲咯。这首歌曲呢，哇，也是非常经典的歌曲哦，不过是一首翻唱歌曲哦，翻唱之英文的歌曲哦，由金瑞阳所带来的《好想你》。

时间11:45，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现场当中哦。刚突然要说到捷运，大家有没有看到捷运的相关的新闻？应该是昨天晚上发生的哦。但是我今天早上的时候哈、哦，一样就是吃早餐的时候看到新闻的哦，就是在昨天晚上下班尖峰时间的时候，就是那个捷运的车厢啊，竟然因为一次怎么样踩到脚这件的事情呢、哦，瞬间变成了拉扯的一个现场。我有看到那个画面哈，那就是互相的在里面拉来拉去的哦，就是在昨天晚上大概是7点多的时候发生的哦，但是坐那个橘线。好，跟伟华一样是坐那个橘线，不过我们的方向是不太一样的哦。然后就是因为车厢比较拥挤，好，那个脚可能在进进出出的，就是走动的时候就踩到了这个对方，后来呢就双方就发生了一些的冲突拉扯，然后呢一个人要把另外一个人去怎么样呢，想要拉出那个车厢，后来哦就是那个其中一个当事者呢，他就在社群平台上就他发现有人提起这件事情了、哦、然后他就自己在那个平台上就现身回应了，他说其实是因为他自己想往里头走，好，往车厢里头走，就一不小心就碰到了对方哦，然后呢可能有踩到对方还是怎么样的吧哦，然后呢就被对方踢了三次，好、哦、然后呢他就很生气才会动手呢去拉了那个对方。好、哦、那当然这个他自己的回应啦齁，但是另外一个女子就没有去回应，那事实上是怎么样的也不晓得齁、哦。那后来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就是在那个社群媒体留言的那个人，他就自己走出了那个车厢齁、哦、就离开了。好、哦、那其实这个影片曝光之后呢，当然也引发了网友的一个讨论齁、哦。不少网友就只说哎呀最近捷运上哦这个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或冲突事情，我觉得还蛮多的，我自己也觉得蛮多的。好，然后呢，不知道是不是天气热，哦，火气也很大。

哦，有时候那个争吵的事情也是有哈、哦、啊。之前伟华也提到了，我自己有时候也会碰到哈、哦。那当然也有人去开玩笑的说：“哎呀，我们这个传统说的那个忍一时风平浪静嘛，哈、哦，退一步怎么样呢？海阔天空。”就他用开玩笑的方式说：“哎呀，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怎么样呢？”他就越想越气哈、哦，所以呢就动手了哦。当然也有一些的网友做提醒呢，遇到一些类似的冲突事件的时候，最好先远离，然后要去通报站务人员，或使用这个紧急这个车厢里头紧急的一个对讲机、哦、不要直接的加入拉扯，反而会让这个风波会越演越烈、哦、或者是呢也让自己卷入了这样子的一个纠纷当中。所以呢从这个媒体报道当中去看到哦，其实看样子应该是从这个不小心你的脚碰到了或踩到了这样子的开始，却演变成双方的情绪高涨升高了，好，变成了肢体上的一个冲突。当然详细的一个发生的原因还有待警方呢去做一个调查。

其实我看完这个新闻的时候哦，的确在上下班时间我自己也是很有感的哦，就是人真的会很多，然后挤来挤去，特别是天气这么热的时候，诶，我不晓得是不是天气的确嘛，我们之前提到过天气热的时候情绪有时候也容易中暑哦，就会情绪就容易因为一点点，可能在平常的时候那个事情它不会被放大，可是在天气热的时候，我觉得因为体温也升高，你周围的环境又那么的拥挤，我觉得会被放大。好，所以呢其实也有一些的那个调查也提到了，其实车厢里头人多的时候的确容易起冲突，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它的空间是密闭的，人群又比较拥挤，然后我们这个会觉得站的空间都没有了，如果有人就动了一下，或者是有一个碰触的一个动作，你会觉得个人的界限怎么样呢？被侵犯了。再加上有时候人多，你会不会觉得缺氧？哦，空气很闷热呢，然后觉得那种氧气都不太够。哦，其实虽然说现在有冷气，可是人多的时候，你看你匆匆忙忙的从这个站外进到这捷运站内，然后呢满头大汗之后又进到那个车厢，有时候整个的热气啊都还没有去消化完，人又那么的多，所以空气是比较闷的，我觉得情绪上可能不是那么的好，就是如果那个大家都相安无事，当然没有什么状况，可是突然有一个小状况的时候，碰到你了，压到你了，然后怎么样的了，然后那个包包没弄好，然后那个让你这个勾到了什么什么，我觉得真的很容易哦，情绪就上来了。然后再来是什么呢，你自己赶着上班也会有一些情绪时间的一个压力，所以那个负面的情绪会怎么样呢，迅速的被放大，会使得人失去了耐心而引发争执。所以这时候啊，我觉得我们其实可以试着看看，就是深呼吸一下，然后呢换位思考一下，有时候你就想说别人可能真的是一不小心那个撞到你，拉到你的，然后再来就是呢，我觉得被碰就是你去碰触到别人的人，我也觉得你可以试着怎么样呢，你可以试着去至少跟人家说一下对不起，或者是和颜悦色一下，哎呀不好意思，真的不是故意的。好，我觉得可能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道歉的动作，说个抱歉的动作可能会比较理想。哎，其实人多的时候真的也像我自己哦，就是我最不喜欢遇到就是下雨天，你看最近我们就一直在下雨，如果你刚好是下班时间上班时间漏多啊吼，然后呢你的伞具要收的时候，我是习惯要把它那个怎么样呢，把它收好，然后把它扣起来，就是不会让那个伞叶扩散，你知道吗？当你伞叶扩散的时候啊，人一多你都没有站的空间了，所以你的雨伞拿的时候会造成什么样的状况，大家知道哦，就是你湿湿的雨伞会弄到别人的身体，衣服就会湿湿的哦，我自己就曾经就常常被这样子弄到湿湿的，然后我就会不开心，然后我就会怎么做呢，我真的是因为满头大汗进到车厢，我还是会说一下，或者是我会一直回

头，然后弄一下自己的身体说啊，湿湿的，就做这个动作，对方就知道了，把他的雨伞给收起来。有的时候我会直接说，我就说那个雨伞弄到我了，全身我的衣服我的裙子都湿掉了，我会说。还有再来就是一不小心有时候车厢站不稳，我就是站的空间没有扶手可以扶的时候，然后我会站不稳，我的确会踩到别

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挤车厢的时候，我会常常挤着挤着，我就站在中间的位置。中间位置就是那个它有那个没有拉环，没有拉环，我个子比较小嘛，对不对？我比较矮，所以呢，我拉不到那个上面没有拉环的位置。好，所以呢，他紧急有时候那个捷运不稳的时候，我就牵到别人，我赶紧要去拉那个中间那个直立的那个杆子的时候，我就去牵到别人的手。可是也是因为他就靠着那个杆子，他如果不靠着杆子，我就不会牵到他的手了吼。他因为他靠着那个杆子，所以我就牵了他的那个手拉了一下，但是我还是说抱歉，不好意思吼。可是我是觉得他自己应该要有警觉性，要有那个反思啦吼，就是他应该不要一直靠着。哦，就像那个靠在那边，靠着我们就没有地方可以去握把了嘛，握着那个杆子。那个杆子哦，虽然有的时候现在那个捷运它会取消那个中间的杆子，那有些没有取消。好，那取消那中间的杆子就多了站立的空间，然后它就比较多的拉环。好，那这个还没有取消的那个部分呢，当然那个站立的空间就少了很多。好，那又有人靠在那里的时候，我真的是没有地方可以握着。好，可以握着，所以这边我们也做一下呼吁。好，有时候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时候，大家就是不要用自己的那个贪图方便很舒服，就造成别人的一个不方便，哦，让我们这个比较小的人呢没有地方可以那个握把，哦。还有就是现在又开始下雨咯，大家在下雨的时候，不管是人搭公车或搭捷运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时候，要怎么样呢？把那个雨伞给收好，可以把它扣起来一下，就伞叶的地方把它给扣上一下哦，这样子才不会怎么样呢，造成别人的那个湿哒哒的，哦，就是影响到别人啦，好不好？这个有的时候那个别人生气起来，可是那个会觉得啊，就是你不对啊，哦，那难免别人会生气，哦，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家火气可以少一点点啦，好不好？哦，好，时间来到了11:56，说着说着又到了节目的尾声了哦。好，也感谢空中好朋友们2个小时的陪伴哦。那等一下呢，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一点同样的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今天下午北部地区 L 大雨会有豪雨的等级哦，哦，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雨具要备着，如果雨太大的话，建议大家就是先找个避雨的地方，等雨小之后好再进行下一个行程了，哦，好，我们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咯。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昂诶，你唔属去做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啊检查结果安怎哈？
3: 医生讲我检查有斑肿块，叫我爱紧去大病院进一步检查。
2: 你嘛爱赶紧改掉食薰、暴病、两个饮酒的惯习啦，那无掉肝的几率会增加123倍呢。
3: 这么恐怖！
2: 紧紧紧，我陪你去病院检查。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0: 省电的方式，爸爸酱到底要安怎做呢？
1: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就要选一级。
0: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1: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0: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1: 更加多省电好撇步，请上节能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2点，今天想来点，欢迎光临。今天想来点，栾翔凤吉。

出生之前发行的作品，1983年，当年的制作人就是李复兴老师，就是建文老师的先生。据说，他没有在录新歌了，所以空中许愿是有效是吗？还是私底下怂恿有没有？刚刚听到来自凤姐凤飞飞所演唱的《相思爬上心底》，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鸾翔凤吉的娱乐，因为今天8月20号是凤姐凤飞飞的生日。

如果说到入音的作品，我个人还是偏爱这个版本，来自于刘宏华，也是过去有台的 DJ 啊，刘宏华所演唱的《好好爱我》。紧接我们要听到的，我就觉得这是一胚的组曲系列，要来听到的是庾澄庆所重新诠释的《流水年华》。

我觉得每一位歌手，不止每一个人，一定有一首凤姐凤飞飞的歌。刚刚听到来自于哈林庾澄庆所重新诠释的这首《流水年华》。那接下来我们还听到这个版本，我好像没有播过哎，锦绣二重唱所演唱这首《燕儿在北》。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唱醉的版本。其实我很后来才发现，原来这两张专辑里面歌曲序曲目是一样的，但在编制上面是完全不同。我本来以为只是再版，就不是哦。要来听到的是云姐李云玲所演唱这首《五月花》，就收入在爵士光年的唱醉张专辑里头。

个版本好像人声比较明显，是吗？我如果没有记错，没有听错的话，刚听到来自云杰林林所演唱的《五月花》，原曲叫做《五月的花》，但你知道是兼大酒家嘛？五月花在过去的年代差点被禁嘛，是后来就调整多了一个的就可以唱，是吗？五月花，那接下来要听到的呢，也是不大一样的版本，同样来自云杰林林所演唱的《I Wish》，我愿。

很不一样哦。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找一个对照版。你知道为什么顿呆吗？就突然想说，你知道有些音乐人很在意那个前奏跟尾奏的部分，但通常我们广播主持人都会把它不是 mute 掉，就是会压在下面讲话，对不对？就好，对，突然想到这件事情。好，在近半点前，我们再来听一次《我愿》，我们来听到的是黄莺莺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减少不动产交易纠纷，租买契约应确实揭露住宅或建物专有部分与产权持有期间或持有前曾否发生或知悉有凶杀、自杀、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情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地震局提供。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我也有点好奇那个男生是谁。刚听到是邓丽君的版本哦，奔向彩虹。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一点鸾翔凤集的娱乐。鸾翔凤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喻群英荟萃。
1: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

现在听到的是好妹妹跟我们今天的寿星凤姐凤飞飞所演唱的《追梦人》。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是台语版哦，要来听到是罗大佑与 OK 男女合唱团一起合唱的这首《断梦曲》。

我忘记什么时候播过这首歌了，这个版本。我本来以为是上个月，就7月20号罗大佑生日的时候有选播这首歌，哎，就没有。不过以前常常讲成是断魂曲的断梦曲，来自于罗大佑与 OK 男女合唱团所演唱这首作品，就收录在《再会吧，送来》。

上个礼拜，应该算是就是礼拜天啊，8月16号去北流参加罗大佑春龙交响夜，没有唱到这首歌，但我有一瞬间忘记罗大佑其实会讲台语。就当他开始讲台语，想说对吼，有这张专辑，瞬间忘记有没有放太空。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波波的心肝》，就收录在同一张专辑《再回吧，走来》。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心肝波波》，不过我们来听到是 Sean 林俊逸所重新诠释的版本。

就收录在《礼物》这张专辑里头，来自于上林俊逸所重新诠释这首《新瓜包 boy》。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是刘德华所演唱这首《掌声响起》。孤独

旋波掌声响起，但每次听这首歌都有点想哭欸。刚听到来自于刘德华所演唱的《掌声响起》，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鸾翔凤集的娱乐。鸾翔凤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喻群英荟萃。那个鸾就是凤姐凤飞飞的本名的林秋鸾的鸾。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再来一首凤姐凤飞飞的作品。我们来听到是江美丽所演唱的祝你幸福。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继续再见咯。

0: 解决纠纷，刚刚敢那会当拍官司，
1: 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益提供。
2: 早囝，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3: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会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会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4: 哎呦，劳工主题保住真多。
5: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为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若要进入可供停车之骑楼或人行道，需以牵行方式停放。另外，行经路口应暂停让行人先行，共同建立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喂，你好，我是 Elson， 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各级学校将在9月份开学，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表示，届时新冠肺炎跟流感疫情仍然将处于流行期。为了避免校园内因为学生频繁互动增加病毒传播的风险，呼吁各级学校务必要加强宣导，落实勤洗手、戴口罩等个人的防护措施。学生如果出现发烧或咳嗽、流鼻涕、喉咙痛等呼吸道症状，务必在家休息，防范疫情在校园传播。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1: 依据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上升，上周门急诊就诊超过26000人次，较前一周上升 4.5%， 并新增84例本土重症病例，为本季最高。另外新增12例本土死亡病例，其中北部60多岁男性有多重慢性病并发重症死亡。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表示，这一波疫情已达高点，目前库存疫苗因解冻因素效期只到9月9号，提醒高风险民众把握机会紧速接种。林明诚说，
2: 我们是研判这一波的高点已经达到了，那未来的2周我们预判疫情应该是在高原期，我们会监测到开学后，目前观察到的是重症跟死亡能以高风险族群而且没有接种疫苗的为占多数，全国目前剩下的疫苗不到12.5万剂，剩下的疫苗效期最长到9月9号，这一批疫苗就不能再使用，所以9月9号之后如果没打的，就要等到10月新的疫苗到了之后，除了我们目标族群之外，就是要自费接种。
1: 此外，国内流感疫情缓升，上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超过95000人次，较前一周略升 1.2%， 且新增80例重症，创本流感季单周新高。为降低重症风险，疾管署自8月14号起到9月30号止扩大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使用条件。黎明诚指出，目前公费药剂配置于全台约4000家合约医疗机构，民众可透过流感新冠疫苗及流感药剂地图网页查询。疾管署也提醒民众应加强防范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落实洗手、咳嗽礼节，出入人潮较多或通风不良场所建议自主佩戴口罩。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2026潮台北 Trendy Taipei 潮流聚焦论坛 Trendy Talks 9月5号跟6号两天在台北大巨蛋秀泰影城二楼大厅共规划9场的跨域讲座，全程免费入场，目前已经在 iBoom 的售票系统开放免费锁票，欢迎民众抢先预约。此外，潮台北科技音乐互动展 Trendy Exhibition 从8月27号开始在松烟3号仓库展出，参与论坛讲座还可以解锁互动展的场外任务，邀请全台湾对于音乐、设计、科技及潮流文化有兴趣的民众共享盛举。今天记者刘碧薇报道。
1: 由台北市政府举办的第二届国际都会音乐节2026潮台北 Trendy Taipei 集结来自音乐、城市、文化与科技领域的国际顶尖讲者，其中潮流聚焦论坛 Trendy Talks 将邀请泰国指标性永续艺术节共同创办人以及亚洲权威电子音乐媒体主编等跨国产业推手来台开讲，台湾则集结金曲制作人剃刀奖、 AI 共创工具开发者陈绿荣等创作能量，邀请民众一同走进台北大巨蛋秀泰影城，近距离掌握全球潮流音乐产业与创意科技的最新趋势。北市文化局文创发展科科长李代颖

0: 说，
1: 本次潮流聚焦论坛 Trendy Talks 以音乐、城市、文化、科技为核心议题，规划九大文化任务，邀请来自泰国、韩国、德国、英国、印尼及台湾等地的九组跨领域顶尖讲者，从当代流行乐出发，衍生至城市行动、生活文化与数位科技，带领观众深入剖析潮流是如何被创造、传播并持续演化。这两天的论坛活动全程免费入场，即日起可至 iPhone 售票系统活动页面报名取得电子凭证。
0: 此外，由台湾极具代表性的电子音乐策展团队洞穴的 CAF 策展的潮台北科技音乐互动展，8月27号起在松烟3号仓库展出，以台北当代流行音乐档案建档作为起点，结合游戏体验串联展场与四处城市 AR 地标，邀请观众透过互动游戏探索科技工具如何连接人群、城市空间与音乐文化。参与潮流聚焦论坛，更可解锁互动展场外任务，每完成一场讲座即可获得一点玩家点数，完成九大任务即可升级为进阶玩家。更多活动内容可持续关注潮台北 Trendy Taipei 官方网站与社群。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面对少子化挑战，台北市政府全力的支持育儿家庭，发布新政策月子加菜金，提供孕妇产后的膳食调整，并宣布多项的加码政策，从备孕、怀孕、生育、托育到居住，持续跨局处整合资源，全面升级育儿支持措施。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台北市政府持续完善婚育支持政策，自112年起陆续推出乐生助养好助育儿新政，包括好孕图育专车、临时托育服务、托育补助加码、孝孝有公托以及幸福住宅、育儿减工时等，减轻年轻世代婚育过程中的经济与照顾压力。面对少子化挑战，北市府在既有政策基础上，透过跨局处资源整合，从医疗、产后照顾、托育、幼儿教育、税制及居住等面向，再推出加码政策，并宣布全国首创月子加菜金、产后膳食费补助。台北市长蒋万安说，
3: 今天跟大家正式宣布，我们对于所有的妈咪生产以后再增加30000元月子加菜金，让所有产后的妈咪补充元气，无后顾之忧，能够精神饱满，身心都健康，好好的爱自己，这也是对 baby 最好的爱。
0: 全国首创月子加菜金预计116年上路。此外，为支持女性生育自主并减轻经济压力，预计116年一月起扩大冻卵补助。今年9到12月也将陆续推出新生儿8小时免费电子零托券、5岁私幼补助加码，每年最高52000元；2岁至4岁私幼放宽排付门槛，改采综合所得税净额180万元，以及最长60分钟的新生儿家庭特别门诊，好孕图育专车提高至10000元，使用至预产期后1年。而在幸福住宅方面，将提供10000户社宅育儿家庭放宽学区，并朝婚育家庭免地价税、房屋税目标前进。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台北市立文献馆年度的文化资产巨献市集趴趴购系列活动，从9月5号到11月7号，总共规划了36场的走读踏查。今年以守护台北百年信仰寻迹作为核心，从信仰的视角探索台北新与旧，深度挖掘台北城从清领时期、日治时期不同时代宗教信仰的形成，到近代多元信仰文化交融的城市记忆。即日起8月20号中午12点开始开放线上报名，邀请民众用双脚阅读台北，开启独特的都市信仰寻迹小旅行。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0: 北市文献馆馆长苏玉娟表示，2026史迹趴趴购将在9月5号正式起跑，当天推出7大主题导览路线，共14场次，从西本院寺广场出发，分别带大家走进艋舺百年庙城、大道城、信仰河岸、台北旧城 城区洋楼风情、城内城隍路轨迹、西门红楼与天后宫、城南医学人文与城外信仰的历史风景里，各路线串联宗教信仰、历史建筑与

0: 惊喜长明生活领域，感受台北丰富的文史脉络。9月12号开始，假日导览系列也将连番登场。苏玉娟说，
1: 假日系列导览从9月12日到11月7日陆续登场，12条导览将走访台北最强月老、大直负能量补给站，感受大安区圣堂尖顶和清真圆顶多元信仰，文山区古渡口与安宫信仰，大同区宫庙门神与炉门公益等，深度解密信仰、宗教建筑美学与长明生活智慧，欢迎大家一起参与。
0: 文献馆表示，今年活动除了聚焦台北城市的信仰文化，也重视在地生活感与文化包容性，特别企划菲律宾语友善场次，并有台湾台语、台湾客语、英语、日语等。此外也规划动线平缓、步行较轻松的重阳乐龄场次，包含慢慢行走、大道城、商人与信仰和坐下来喝杯茶、蒙甲的日常与神明两条路线。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每场次25名，额满为止。更多活动详情可上台北市立文献馆史迹啪啪购 FB 粉丝专页或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3: 时间下午1:11，带来关心气象。庄降署表示，今天20号周四，台湾仍然处于低压带环境之内，而且西南风增强，南部地区的降雨时间增加，多有阵雨或是雷雨。中部地区下雨的区域有扩大，而且是短暂阵雨或雷雨的趋势，其他地方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在北部地区，宜兰、花莲地区主要的降雨偏向在今天中午过后。今天的温度方面，南部高温大约28到29度，其他地方31到33度，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较为闷热。至于离岛的天气的方面，澎湖阴短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金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马祖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中央气象署表示，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2点钟，它的中心位置位在于鹅銮鼻东南东方3650公里地方，未来强度有持续增强的趋势，并有机会成为强烈台风。而它目前距离台湾的距离仍然遥远，下个礼拜接近琉球海面，路径不确定性仍然偏大，气象署呼吁民众要密切留意。带你关心未来天气，明天到下周日，西南风偏强，而且低压带影响之下，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中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也同步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及东南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北部地区要特别留意哦，在这个山区的部分有局部大雨，其他地方有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 adiós.

时间下午的1:19，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FIR 飞儿乐团，这首歌叫做 Lady 啊。今天是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王者，我是 Elson。 今天是礼拜四，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第一个小时有生活资讯跟财经消息，在今天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音乐超慢跑，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一起来追剧。追什么剧？我们要来追 Netflix 上面在前阵子很红的一部韩剧，名字叫做铁拳教育，你有没有看？我是还没有看哈，但如果你有看的朋友呢，也许你会对里面的一些教育环境啊，或者是校园生态有一些看法跟想法哈。那我们今天就来带大家来听听这个，想说，铁拳教育怎么会跟古典音乐有关？没有，我们就是要来听听这个，在古典乐界有几个音乐家，好，他们其实呢都是为人师表，很多人的这个很多音乐家的曲风啊，创作的灵感啊，都深受他们的影响。所以我们在今天第二个小时音乐超慢跑，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主题，叫铁拳教育，好，这个校园霸凌不可以哦，哈，这个要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教育现场发生什么问题。我不是老师，但是我们的温凯翔是老师，所以也许还有一些想法，我们在第二个小时跟大家一起聊聊。好，赶紧的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各大报重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报道，总统赖清德在昨天下午到台中市清泉岗营区234旅，那他为了要来这个续免这个今年汉光42号实兵演练的官兵，正式的宣布从今年7月1日开始，除了原本有的第一类跟第二类型的战斗部队加级之外呢，将会新增第三类型的战斗部队加级，让这个旅级以下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其服役官兵每个月可以增加4000元的加级。

另外，自由时报报道，拥有资讯专长的吴姓兄弟党，他们平常呢替政府跟这个诊所开发 APP 之外呢，还兼差组这个工程师团队，涉嫌替这个境外诈骗集团机房客制化设计这个假投资的网站，协助营造高获利假象来引诱民众上钩。他们犯案短短一年半，总共架设了这个40组的网站，造成282人受害，财损金额超过了上亿元。刑事局侦九大队第三队发动了第三波的查缉行动，逮捕吴姓兄弟党以及旗下的系统测试、美编工程师等五个人送办。检方复讯之后，向法院申请羁押，两个吴姓兄弟党获准。好，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把专长用在不对的地方。好，就是如此。这个是自由时报的报道。好，再来看到的是联合报报道，联合报今天的主标题都是政治的消息，好，所以我们就不跟大家赘述了。再来看到的是中国时报报道，这个屏东县牡丹乡19号清晨伴随着巨响，这个天空画出了一道神奇的螺旋轨迹白烟。好，那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原来是中科院九鹏基地他们首度的试射这个卫星运载火箭，不料呢偏离轨道，在高空自毁坠落，距离部落只有1公里、2公里的距离。而这场惊魂虽然没有造成伤亡，但是引爆地方的民怨。屏东县牡丹乡代会怒呛中央说，如果不公开检讨报告，将要抗争到底。

不小心按错了、哦、来听蔡敏佑的这一首这个去年的歌曲，他也即将发行新专辑，这首歌叫做 OOTD。

0: 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喽。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嗯好，我是行政院驻建筑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要判零引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少了你的果子。调查风色有色体风温、天发风温，每周得切卡扫描一下，我就绝对不会搞错。主要是问做细路浸透路的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引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个就安心嘞。引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1: 行政院驻建总处公告。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8: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7: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8: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7: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8: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7: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奕婷，这首歌叫做 Why， 晚梦时间点34分。
1: 931路况报道。
0: 带您关心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看到在新北市的五股区这个水漾路三段，这个10号疏洪八路口，号志灯目前是不亮的。

什么叫三段加号？好，应该是疏洪八路口。哦，这个地方目前号志灯是不亮的。再来看到的是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的西行过大南内线，两个车道目前有掉落物，那疑似是保险杆掉落，哦，所以大家要特别小心。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过大南的内侧两个线道有掉落物，要提醒您特别留意了。再来看到的是国道五号的南下头城到苏澳，目前这个地方在进行移动式清扫。稍早在国道五号北上 16.4 公里雪山隧道外线车道有一辆故障车，要提醒您特别留意咯。来听这首歌曲，是李佳薇的叫快乐来找我。我们休息一下回来要进行财经一把抓。

火灾时确认自身安全无虞的情形下，可以考虑初期灭火。灭火器的使用方式包含拉插销，瞄准火源底部，压握把向火源左右扫射。

0: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老婆，医生建议我不能吃太咸欸。
4: 对啊，吃太咸会增加身体负担哦。
3: 你今天做的菜不会太咸，口味好，很好吃，什么做的？
4: 我是用葱、姜、蒜、胡椒、柠檬等天然新香料增加风味，减少用盐、酱油和重口味酱料调味。
3: 原来是这样，不用重口味也能好吃又美味，
4: 聪明减盐增健康。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帅 Elson 老师。台积电美国厂今年的获利冲高，
2: 对，因为大家都很担心台积电的美国厂会不会是拖油瓶，虽然它占整个产能的比重可能只有不到 10%、甚至可能只有 7%， 但是市场把它高度放大之后呢，也造成台积电最近股价呢都一直没有办法突破。那当然我看在台积电的高层的眼里也希望说台积电往上走高嘛，这才能够把指数冲往大家所预期的50000点，甚至是54000点。如果没有台积电，不要说是50000点啊，就算是48000点都很可能很困难拿到。所以我们还是来看看整个台积电的一个状况。那台积电美国新厂在客户追单以及先进制程需求情况之下呢，整个供应链其实调整的非常的顺畅，加上呢越来越多供应链呢直接到台积电附近来设工厂，所以呢整个产品的这个接受度，就是我们它的接轨度，因为毕竟在台湾台厂供应链是很完整的，到了美国你必须要寻找新的供应链，这件事比较辛苦。所以经过这么多年努力呢，其实台积电主要的供应链呢大致上都在美国附近已经设工厂，这也就造成它的成本开始越来越能够降低。那么以上半年的获利来看的话呢，跟去年比哦，台积电美国厂已经比去年的获利呢成长了高达94%。那当然主要原因是因为规模也做大了，还有包括了就是整个运作上面的成本也确实有效的降低。那预估 Arizona 的新厂 P3 晶圆厂呢也会在今年的5月份，已经在今年的五月份上梁了，整个速度都比市场预期的更高。那如果是五月份上梁的话呢，最快应该在2027年下半年就开始会生产了。这是台积电第三家的生力军了，当然还有后面还有第四家、第五家、第六家，好，陆续一直到2奈米的生产。不过呢，因为为什么特别关心这个事情？除了我们刚才讲非常担心台积电的美国厂会被大家所担心的这个拖油瓶，但其实最重要的事情是能不能创造更大的竞争力，才是大家所关心的焦点。那以目前为止呢，台积电的财报数字显示，美国 Arizona 在2026年第一季单季获利是188亿元，那么投资收益是列了16909亿元，单季获利已经超越2025年的 161.4 亿元，就上半年就超过去年了。那么今年就是单季而已哦，那累积如果是以整个上半年来看的话呢，其实已经来到360亿元，跟去年的161亿元是去年全年的获利才160亿元，今年上半年就已经是360亿元，所以全年至少应该可以赚个七八百亿，比跟去年161亿元完全是不可比例的。那因为目前为止呢，台积电已经开始考虑更多的二奈米会到美国设工厂，所以包括 CoWoS 也会过去。只要整个生态系是稳定的状况之下，其实台积电的美国厂一定会进入到所谓的收割期。那我们知道，其实现在目前为止呢，它的四大海外公司呢，其实在2026年上半年已经创造了585.29亿元的获利，而去年呢，总共四大海外子公司呢，其实只创造了185.56亿元，去整个上半年，所以成长幅度是 2.15 倍哦。那也就是说呢，整个状况来说，大家所担心的台积电在国外的获利模式根本就不是那么在意的事情，而且熊本一场已经恢复

生产，那现在准备要盖熊本二厂，所以整个协力厂商的状况相当稳定。而且重点事情，这些协力厂商到了美国之后呢，或者到日本来说，它并不是只有争取台积电的业绩，也因为台积电关系呢，也争取当地的商机哦，非常的了不起。那我们昨天有特别提到功率半导体在涨价，其实背后理由就是因为辉达已经确定了整个新的电力架构，这个新的电力架构就是 800VDC， 就是我昨天所提到的关键字 800VDC。 那当然在这个情况之下呢，目前首先会受惠的就是光宝科跟台达电，不过光宝科呢可能要稍微等一等，最近光宝科的题材应该跟 CPU 比较有关系。光宝科的 800VDC 呢最快是11月份小量出货，台达电呢则已经开始可以大量出货了。那么这个架构呢当然也就扮演代表一件事，当你进入 800V 的话，那么你整个电容还有电压所需要的功率元件呢肯定也就不一样了，那甚至你所使用的这个 细材料也不相同哦。那因为 800VDC 必须要有抗耐压高效率的碳的这个化合物，所以呢市场已经特别点名碳化系跟氮化镓的需求肯定会大幅的增加。那 AI 伺服器的功率密度呢持续的攀升，传统的低电压大电量的大电流的供应方式呢已经是没有办法再完成了，包括铜耗散热跟转换效率都受到瓶颈，所以呢一定要拉到 800V 才能够让整个铜耗降低，散热的状况能够稳定以及转换效率提高。那么对于整个驱动整个伺服器里面的超高容量的晶片来说扮演关键角色。因此呢我们知道其实沉寂了好多时间了，因为我们知道汉磊嘉金好这些碳化系氮化镓当时之所以大涨是来自于这个特斯拉，因为它的需求，后来因为这个马斯克嫌这个碳化系的价格太贵了，所以后来有一段时间宣布要去掉碳化系。但是现在回头来看呢，那是一个很好的布局时间点，因为后来这个事情让汉磊嘉金股票呈现地心引力直接下坠。那现在状况呢几乎已经开始稳定下来了，那这影响所及也包括了合金啊、联发中美金啊，通通都成为是最大的受惠者。中美金啊、合金啊、还有这个汉磊啊、嘉金啊、环球金啊，好，全都是受惠者。另外一部分呢最近也看到 IETKY 股价持续的走高，主要原因是因为Lumentum 就是全球最大的光通讯公司 Lumentum， 他说了一句事情，就是真的没有足够的磷化铟了。好，那这个消息呢一出来之后呢，这个而且 Lumentum 还特别示警，现在呢大家在抢磷化铟。那磷化铟是在光通讯里面扮演着发射的功能，那以目前为止呢全球磷化铟的击破熔断这个基板龙头 AXTY 都是以千长订约来锁定它的上游的商品，所以磷化铟基板跟磊晶盘的需求恐怕会更加的迫切。而且他们采用的方式都是预付款，也就是说为了确认所有的这些磷化铟的上游原料能够确保进入到我的口袋里，他们都是采用所谓预付药。其实我这样讲，现在业界的状况，这种台积电开第一枪，你要跟我下单，你必须要预付款，避免重复下单之后，其实大部分的厂商，包括了封测股，还有其他公司呢，现在如果你是期货可居的，基本上的要求就是避免你重复下单，你要先付钱。好，当你要先付钱的时候，你就会考虑你要不要重复下单。重复下单意思说你今天单量不够，对不起哦，这个钱还是不会退回来的哦。所以以目前为止呢，现在都是以预付款的方式呢，磷化铟的需求确实很惊人。那磷化铟其实基本上就三档股票了哈，最直接就 IETKY 嘛，过来就是全新跟联雅。那联雅又是 Lumentum 的供应链，好，那自己也是主要的供应链，所以呢，全新联雅跟 IET 呢，就了解呢，这是史上最大的一个
涨价的幅度就开始了。而且呢，重点事情，即便是你付了它涨价后的价格，还不代表你买得到，因为真的很缺货。那全新的持续添购新的机台来扩大产能，就希望说市场的订单这么明显，它必须要立刻拿到这些订单。那么月绩呢，将是逐月的走升，这是

全新最大利多。其实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已经替大家留意 IETKY 跟全新，因为它是一个很特殊的材料，钢铁装的就是钨。好，那么这个发射器呢，就是磷化铟，提供大家做参考。

0: 新闻快报，一批管制署表示，东北岛已经进入流行的季节，请厝内有五岁以下囡仔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1: 阿内，你有听到无？新闻讲，
2: 哦，讲特别是厝内底有感染到东北岛的囡仔，最现爱困、卡手无力、一直吐、会喘，才会动症的症头，爱赶紧送去病院治疗。
1: 你拄才转来，敢唔先洗手？那无，我是不准你抱囡仔哦。
2: 是，水无诶。
1: 预防登白道，爱接洗手。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4: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5: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请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举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4: 大家好，我是陈怡婷。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5: 喂，凯翔，我是 Elson 啦，你在干嘛？要不要一起去喝下午茶？
6: 我没空啦，我在超慢跑。
5: 哎，真的吗？等我等我，我也要跟你一起。欢迎回到音乐超慢跑，我是 Elson，
7: 我是文凯翔。
5: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继续跟大家一起听音乐。我们今天要听啥米？
7: 我们很久没有网飞追剧了。
5: 啥米追剧？你最近在追什么剧？
7: 我最近哦，这个前阵子有一个《天才福尔摩斯》。什么就是讲那个福尔摩斯侦探，那个是演 Stranger Things 怪奇物语里面的那个 Millie Bobby Brown 他演的这个片子，然后后来我们看完以后我就陪家母追了五季的Stranger Things，
5: 嗯，
7: 怪奇物语很好看的，我还是觉得很好看。好，然后前阵子有一个什么剧，其实很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大家一直拿出来与我分享，然后还我学生们还有家长们经常就问我说你有没有看那个片子，叫做铁拳教育。
5: 嗯，
7: 你有看吗？
5: 没有。
7: 你知道铁拳教育在讲什么吗？
5: 嗯，校园霸凌。
7: 对，铁拳教育是这个 Netflix 2026年6月

0: 号上线，
1: 2026年
0: 好的这个原创韩国剧集，那是由影集《少年法庭》里面的洪钟灿导演所执导，然后呢由精神病房也会迎来清晨的李南贵以及金多喜编剧，那文忠浩编剧共同执笔，是一个校园动作剧。主演的人是谁呢？金武烈、李新民、秦基周以及表智勋。那剧情是在讲什么？他其实是在讲说这个是一个假想的世界观啦，就是教育体制逐渐崩坏，校园暴力频传，师生关系紧张，家长过度干预，传统的教育机制已经难以运行，所以政府成立一个教权保护局，就是教育权保护局，作为非常规的执法单位，以非常手段解决非常问题的核心思想来处理失控的校园冲突跟校园案件。那每一集的这个都以单元的案件的方式来推进这个剧情，但是这个剧啊，虽然是说我们这边看了蛮多的，但是其实这个里面在韩国其实还是有一些声浪，就是呼吁停止制作，因为里面其实有讲到了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比如校园毒品啊，或者是这个原著的是一个漫画，那漫画里面其实支持教师体罚、种族歧视，就可能都有扯到一些啦、那所以有一些读者批评这个，那也对，也在北美就是停止连载。那拍成电视剧之后呢，这个韩国当地的全国教职员工会直接希望他们停止制作，认为作品有一点煽动这个校园暴力，扭曲教育本质和践踏民主价值。好，为什么讲这件事情呢？因为我们的新学年即将要开始了，那我觉得在这个有一些是小一新生儿啊，新同学啊，有一些小一新不讲新生儿啦，就是这个新学员了，有一些是国中的新同学，有一些是高中新同学。你刚怎么了吗？
1: 伸懒腰，
0: 就是
1: 要铁拳教育了。
0: 好，那我觉得看到一件事情，然后我觉得也是我们现在目前当今现行在台湾的这个教育的状态下，教育状况下，其实碰到一个比较大的情况。如果你问我，我不敢当老师哎、
1: 你是老师啊？
0: 但我是指学校的老师，因为我觉得学校老师要负责好多事情。
1: 对，我今天也在看到一个贴文，就是有一个家长，因为不是都有家庭联络部吗？
0: 对，
1: 然后他的孩子可能就是，比如说什么东西做不好，或者是有什么东西要注意，他就会写在上面。
0: 对，
1: 然后他的父亲就投诉学校说，他觉得老师在针对他的孩子，他觉得他的孩子没有这么多的有的没的的事情这样子。然后呢，后来就是几次之后，这个老师就开始不太敢直接的在家庭联络部上面跟父母沟通。
0: 对，
1: 取而代之的就是他可能就选择自己解决，或者是他可能就不会告诉爸妈这些问题这样子。其实讲实在话，应该讲难听一点，应该就是半不太敢去
0: 碰
1: 这个孩子。
0: 对，
1: 那这个爸爸有意见的，爸爸觉得说
0: 你无作为，
1: 对，你没有作为， 你可能对我的孩子不够关心，或者是你对我孩子没有太多的就是想法这样子。然后他就大喊，就觉得说现在当老师真的好难哦，就是你到底该要怎么做
0: 对
1: 才好。而且这种事情一定不是只有一个
0: 案例，对，
1: 这
0: 是常
1: 看学生也为难。现在学生都很早熟，有时候学生像我之前同学也去学校当那种代课老师，他说学生就直接呛你说随便你啊，反正我就叫我妈来就好了，类似这种话。或者是其实现在学生太早熟，然后家长可能也因为忙而去疏忽了这件事情的时候，老师就很难为了。
0: 对，所以我觉得老师，
1: 我刚为什么用一种播报新闻的态度，就很难为了。我们来进到接着新闻报道。
0: 因为的确我们听到好多这个
1: 有的没的
0: 这种
1: 鬼故事，
0: 教师频传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两方嘛，其实我觉得最简单，这简单就是两方，一方叫做老师，一方叫做学生。我不并不特别偏袒哪一方，因为我觉得都有可能会有状况。我的意思是说，老师们处理学生的确有

0: 可能会被学生或者是被家长有要求，但是在我相信在一些我们看不到的角落，或者是比较没有被注意，或者是层级可能不像国，我认为任何层级都有可能，也不一定是这样。有没有发生老师真的对学生做不好的事情？
1: 有啦，
0: 有，
1: 就一定会。
0: 你知道上个月我就看到一个新闻，在新北树林就有学生是被老师抽。
1: You, 是新加坡吗？
0: 没有，然后而且是重点是他是叫他内裤跟外裤都脱掉的那种，因为低年级，
1: 然后在大家面前吗？
0: 这个我就没有仔细看，但我有看到这个新闻，所以
1: 变态，
0: 所以我相信就是因为站在学生权的这个团体或者学生权家长来看的时候，他就是觉得说有不适任的教师。
1: 所以你看，其实这就回归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国家到底还有没有礼义廉耻
0: 啊？这么严重，
1: 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像我前阵子才在跟我朋友聊说，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专业，就是其实有很多的专业人士，我不泛指你也是一个专业人士，在你的领域里面，音乐的专业人士，或者是我自己在我的领域里面，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比，就是有专攻的地方。那老师自己也
0: 是。
1: 那当大家彼此不尊重这个角色，或者是这个角色本身不尊重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引发很多的问题。那你刚刚讲的案例就明显就是这个老师他不尊重他自己的这个专业，
0: 当然
1: 一个老师他不应该是这样子在教育孩子。那反过来，如果是家长端或者是学生端，也有很多他不尊重教师这个专业的，或者是教师这个身份的人，所以彼此就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0: 没错，因为教育部其实有明定现在的管教权并不在老师，就是老师并不具备管教权，所以管教权是回到家长的。
1: 你看，可是现在家长就是这样子。对不起， 我要先说，我现在听到节目的家长不是在说你们，但事实上大家看新闻的确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出现嘛。
0: 没错，
1: 但是我跟你的学生家长那么多的接触，你们的家长都很棒，我觉得这很好，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然后我觉得不是说不可以管，或者是说，但我觉得现在的家长有时候太，你自己的那个标准没有拉好，就是你到底要不要老师管你的孩子，你到底要把你的孩子好吗？那我们大家就把话讲清楚嘛。
0: 所以我觉得很困难嘛，就是说因为其实自己的孩子
1: 会不会太严肃？
0: 不会，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要讨论这个。
1: 这么严肃吗？
0: 对，
1: 那你要谈自己的霸凌经验吗？
0: 可以啊，我们大家回来听听看。
1: okay.
0: 这个，所以我觉得重点是如果你都没有办法掌控你的孩子，你如何盼望？
1: 你怎么奢望别人？
0: 你怎么奢望说你去学校的老师就可以帮你教？
1: 对，
0: 因为当然学生在学校里面会有很多时间，可是这不应该是完全交给老师来处理的。好，那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里，当然我们会稍微讨论一下关于这个教育的现况以及关于老师。那在古典音乐里面，这个主题，这我都想说好像今天讲这个太早，应该留到教师节再讲，但是
1: 下个月了。
0: 对对，那还是我们今天，
1: 还是我们先录一录，我们下个月再播。
0: 这集我们就播两次。这个在古典乐界里面其实有一个人，他呢是很重要的老师，然后其实大家也都非常的把他当作一个 example。 对，这个人是谁？这个叫做海顿。对，海顿呢是1732年到1809年的古典乐派的巨匠，交响曲之父，弦乐四重奏之父。那他在教育跟为人上呢，其实是深受后辈所爱戴的一个老师，所以他 也有人称他为是这个幽默温暖的引路人。那在18世纪的音乐圈里面，他其实不大用权威去屈服别人，就是要别人来服他，反而就是注重因材施教。
1: 那你知道谁屈服他吗？
0: 谁？
1: 约翰。
0: 为什么？
1: 因为约翰屈服他。
0: 我不讲话。OK。那他的风格是比较宽容的，也很倾听学生自己的方式，同时也注意这个实物的技巧。那其实他有两个很比较息息相关的这个后辈，一位叫做莫扎特。那另外一位就是贝多芬。我们来听听看，在这个莫扎特他的作品里面呢，其实有一个作品叫做海顿四重奏，那其中是包括六首的弦乐四重奏作品，有著名的狩猎啊、不协和音等等。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个首先听到的是他的作品458其中的狩猎的第一乐章，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个是莫扎特的作品。

0: 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妈妈，今天的饭怎么不只有白饭呢？
2: 妈妈把一半的白饭换成糙米、燕麦和地瓜，这样就可以增加谷物杂粮咯。
1: 为什么要换啊？
2: 谷物杂粮保留较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1: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朱文凯翔。
1: 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看这一部，它是韩剧吗？
0: 韩剧
1: 叫做《铁拳教育》，我没有看呢。如果你有看的朋友，也许你会有一些些的想法。
0: 对，因为这
1: 你有看完吗？
0: 我有看完，我有看完。因为我觉得这里面包括，我觉得
1: 好看吗？
0: 就是 OK， 但是我其实也在想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记不记得以前的这个 GTO 麻辣教师？嗯，好像就是没多久就要出现一次这种校园剧，或者是老师的这种师生剧这样子。那我只是觉得说，在现在的这个社会里，或在现在的这个世代的氛围里，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让教育这件事情不应该是三方的对峙？我所谓的三方是指学生、家长，还有老师及校方这样子。好，不是这样三方或四方的对峙，而是它有办法形成一个好的正向的循环。嗯，我觉得这个很难，因为我觉得有件事情大家我觉得看，当然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就是说以家长端或以学生端来看，你走入的是一个群体的教育，所以你不大可能，你要求表现或你要求独特性是建立在群体之中，然后从群体之中往前构筑你自己的独特性，但并不是你进入一个群体教育，然后你要说我不管群体教育，我只管我个人。那实际上你就应该申请自学，你就不要来学校做。
1: 对，这样团体生活。
0: 如果你对这个团体生活有这么大的顾忌的话，那你实际上比较好的做法应该是自学。你可以把学籍挂在学校里面，但是你可以父母，你可以安排很多不同的老师，好，甚至你要自己教他等等，这些都有可能。那我觉得在老师端，当然我觉得比较保护自己的方法就是说，因为你知道这实在太难了，你要对学生付出到什么程度？嗯，好，你到底要为这个学生付出到什么程度？以我们音乐班的教学来讲，你知道音乐班的教育资源是相对比较密的，所以比较密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今天 Elson 念音乐班，主修小提琴，副修钢琴，主副修
1: 我想要主修小提琴，副修二胡，
0: 没办法，因为主修非钢琴类就一定要副修钢琴，
1: 为什么？
0: 就是一个规定，
1: 为什么？
0: 就是这样，
1: 为什么？
0: 所以如果你想要学，
1: 所以每一个音乐班的人都会弹钢琴，
0: 对，一定要会弹哦。所以如果你要二胡，你刚刚怎么二胡是吗？
1: 二胡，
0: 那你就只能
1: 难选好了，难选。
0: 好，那你就只能主修钢琴，副修难选。
1: 哈，
0: 对，或者是主修难选，副修钢琴，你就只能这两个。
1: 那我小提琴也想要，
0: 没办法。
1: OK，
0: 你可以双主修啊，双主修钢琴、小提琴，然后再一个给难选这样。好，那你看嘛，我们不管怎么样，你刚刚就已经有得到一个钢琴老师，一个难选老师，对不对？你有两个老师了，然后你班上还有一个导师，然后同时还有其他的教育资源，所以。像音乐班的话，你会得到比较密集的一个这个训练的师资。可是你看哦，听到这里，那问题就来了，老师要 involve 到什么程度？譬如说像我是主修老师或副修老师，我来看我的学生的时候，我就会有我主修上的要求，但这个就不是教育局规定我的。譬如说我会，
1: 所以你们主副修真的会有主副的概念哦，就是副你们就不会去要求哦。如果是音乐系的老师，
0: 什么意思？
1: 就是说我现在副修是钢琴，所以钢琴老师对我就不会有要求。
0: 不会啊，还是会有要求，就是看老师啊，
1: 比较不会有要求吗？
0: 还是看老师，
1: 会自知觉得我是副修老师，所以就比较不会这样子像主修这么严格吗？
0: 嗯，
1: 我不知道主副修的意思是什么。主副修在评分上或者是学业上有差别吗？
0: 主副修，主修一定有比较多的要求吗？譬如说主修
1: 制度上的要求吗？比如说分数比较占比比较重，
0: 对，占比比较重，这会有占比比较重。然后譬如说在内容上面，譬如说我要考音阶或者是考什么这些有不一样的内容要求。但我要讲的重点是，以我自己的 case， 主副修其实我投入都是一样的心力，可是我觉得有，当然可能有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做法。那我觉得不管，那但是现在就来了，譬如说好，我的主副修学生他们每天都要记下他们每天练琴练了多少，这个记譬如说2点10分到2点15分 C 大调音阶左手弹了6次，然后2点15分到2点18分右手弹了几次，我会要看这个。你怎么这样看我，很变态吗？
1: 没有，你之前已经讲过，是我对这件事情已经没有看法了。
0: 对，那
1: 收音机前面的人觉得你很变态不是，我已经不觉得
0: 不是。但重点是我为什么要看这么紧？重点是因为我要知道他在单位时间内做了多少事情，然后他的效率是怎么样。 对，有一点，但是因为我觉得这是最明，因为

0: 没办法坐在他旁边看他嘛。我今天上了课之后，我要六天之后的第七天我才会再见到他，所以我没有办法知道他是什么状况的时候，口说无凭，我用看的，我最知道说，哎，你怎么做？然后你一谈，我相比对就知道。但是像这样，
1: 那你蛮常见到你学生的，因为我们老师大概都是第22天的时候才会见到。
0: 你老师真的呼叫简老师，如果简老师，我们开一个 call in 电话给简老师，让他打电话进来。
1: 简老师专线，
0: 简老师专线，
1: 简老师澄清专线。
0: 对，所以我觉得困难就是说，好，那你说像老师做这个事情要做到多少？我们愿意为学生做到多少心力这样子、嗯？那我觉得另外一个现象，像台北现在有很多国中的老师或高中老师，科目是缺额的。缺什么你知道吗？尤其是哪一个科目你知道吗？
1: 音乐课
0: ？No，
1: 美术课、
0: 理化课
1: 啊？真的吗？我可以教哎、欸嗯，我理化不错。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
1: 清理纳甲如色法、皮美盖斯贝雷。
0: 继续啊，不要只背两行，你把第三行、第四行背出来才是厉害。想起来了没有？想不起。你知道为什么？因为
1: 界门纲目科属种，
0: 那是生物。因为这个。他们的专业可以往台积电、联发科去、
1: 哦，所以他们就找更好的。
0: 他们找更好的。哎、欸，你想想看哦，
1: 当老师
0: 他不用处理学生情绪，
1: 对，
0: 不用处理家长，
1: 光是这个就值200万的，
0: 不用处理家长抱怨，不用面对校方给压力。然后同时我讲个最，我讲个最现实的，
1: 我讲的最现实了，我讲的最现实。
0: 我们来比谁现实？
1: 你们这些家长，你们真的在那边唧唧歪歪叫叫叫的时候，有就没有老师教你们学生？
0: 那要靠 BB。
1: 我讲真的、啊，不然你们就自己教嘛。
0: 重点是国中老师的，国中老师的，你没有讲到最现实的部分。国中老师的薪资
1: 45000，
0: 跟台积电相比，
1: 你看我可以在台积电，我为什么要在你们叉叉国中、叉叉高中？
0: 对啊，
1: 对不对？还要被你们这边瞧不起。
0: 重点，你今天一个讯息来说，哎，为什么你？
1: 所以我们讲一个最现实的嘛，
0: 到底有多现实？
1: 回到最早我讲的，就是对这个职业不尊重。我们帮这些老师讲话，不要再说老师什么可以放暑假，老师拿什么18%，现在没有18%，老师可以怎么样？老师可以怎么样？哎，不是哎、欸，你一个家长，你才生那一两个小孩，那你要求每个老师对你的小孩都像是他自己的小孩，那他一个人要对几个小孩啊？
0: 所以一个班1:25嘛，我就
1: 已经算很少了，有些30几的嘞，
0: 对啊，
1: 有些30几的嘞，
0: 对嘛？那你想看老师有多少能耐可以这样子一个？而且我跟你讲 ，Line 真的很厉害，通讯人员真的很厉害。我你
1: 好可怕，不要再跟家长加 Line 了。
0: 可是你不能
1: 不
0: 加，
1: 那不是你的义务，
0: 因为你知道
1: 有家庭联络部的概念是什么？家庭联络部就是让你跟老师沟通啊，你不是只有签名了事哎、欸，家长你不是只有签名了事哎、欸。
0: 像你现在目前这个态度，你就是没有办法继续当国中老师。你可能会
1: 被，我适合去台积电啊。
0: 你可能会被这个
1: 真的吗？
0: 因为他还会有班群、啊
1: okay. 而且我跟你说，的确现在老师不能像我这种态度，因为就算你有理、
0: 啊、
1: 为了整体来说你还是有可能会被检讨，对不对？
0: 所以我说老师很为难，
1: 为难
0: 真的非常。我觉得现在院现
1: 老师澄清专线02259，
0: 不是，我觉得现今社会愿意投身到教育圈做这些事情的老师是不容易的。
1: 其实这种是不是就跟医生的感觉是一样？
0: 我觉得
1: 现在当那种什么小儿科医师太难为了，我当整形科医师是不是简单？然后
0: 所以妇产科、小儿科没有人要做吗？
1: 是不是
0: 非常没有？
1: 对不？
0: 太难了，因为你怎么样都会
1: 得罪人啊。
0: 然后
1: 永远都会说你为什么没有把我的感冒看好、啊？
0: 你在医院里面，你没有医好又要被这样，那你医太好又要被医院
1: 对。
0: 各种嘛，
1: 是不是？那你干脆去整形，你只有越打越多。
0: 对，所以总之，我们聊了一下这个关于教育、
1: 哦，
0: 这是教育现况啊，真是教育、嗯。因为我觉得这没有，实在没有办法说谁对谁错。可是我们只能说，我们看到有一些合适跟不合适的状况出现。
1: 对了，我觉得大家真的，而且其实我觉得，像现在少子化，本该教育现场它本该是要越来越好，因为它人越来越少，它。本身来说，老师可以 take care 的孩子，
0: 应该要更精致的。
1: 对啊，他应该时间可以更多，可以跟你的孩子有更好的交流，家长跟你更好的交流。但怎么会这几年会搞成这样？
0: 我觉得整个社会的结构也会有影响。譬如说双薪家庭，好，那你可能要隔代寄养，或者是甚至是，
1: 可是你讲这些，我们小时候就有啦、啊，
0: 对吗？那还
1: 有
0: 更多好，比如说新住民也有可能。嗯，好，那我觉得等等，我并不觉得说身份决定什么，而是你背后的生活的形态会影响这些教育的现况。
1: 是，
0: 对。那我觉得另外像。

0: 我自己碰到的学生也有，譬如说普通班的学生，我也会看到说，普通班学生跟我反映说，我的英文很不好，
1: 嗯，
0: 那可是他也许他没有在这段，我就要帮学生讲话。也许他在学校里面很乐意学，可是老师的反应他就跟你讲说，这么简单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来问我？你可以去问别人啊，你可以去问第一名啊。老师上课有在讲，你都不听，
1: 嗯，
0: 老师讲这么简单都不听。那你说像这样子，这是适任的老师吗？或者是老师和好的一个去教学的态度跟热情吗？其实也不是。
1: 你看我小时候，其实我们也遇过一些。
0: 你刚讲说你被霸凌，对不对？
1: 我没有被霸凌。但是这个我思考一下，要不要跟大家讲？
0: 明明前
1: 我没有不至于被霸凌，但是也
0: 违霸凌。
1: 等下回来再讲。但是我很想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台湾的教育就是真的太简单就可以获得了。你看，当你今天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金钱去得到一个教育，得来不易的时候，你才会更珍惜它。但你像几年一贯，然后你好像觉得你读书已经不是一个像以前小时候阿公阿嬷那个年代，你可以拿到一本课本是多么珍惜的一件事情。
0: 阿公阿嬷年代以前要考初中，
1: 对啊，你还要考哎、欸
0: 啊，
1: 你光国中你要考哎、欸，国小能不能读完都是一回事、欸、你可能没有那个金钱，你可能没有那个资源，
0: 没错。
1: 那现在你的拿了太容易了，然后你导致你根本就不珍惜这件事情，不管是谁都是这样子。
0: 所以我帮我记得，我们大家回来聊一下教育的这件事情，就是说到底教育可不可以改变一个世代。
1: 我们邀请到的是教育部常务次长。
2: 谢谢庄伟，我们是不是请部长？
0: 对，就是说到底教育是不是一个最好的投资，我们大家来听一看。好，我们刚刚讲说 前一段的这个
1: 没有教育的人
0: 啊，怎么了
1: 就会很辛苦。
0: 对，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这个莫扎特提现给海顿，好，就是因为他同时其实他在刚刚这个作品之后，他也提现了一个译文意大利文的献词。他说，一位父亲在将儿子送往广阔的世界时，决定将他托付给当时最著名的权威，请以慈父的胸怀接纳他们，成为他们的父亲、导师与朋友。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海顿其实提献给海顿的啦。那接着另外一位我们后世的这个作曲家非常非常有名，叫做贝多芬。贝多芬早期在他这个1792年的时候呢，他要前往维也纳拜海顿为师，这个大概是他21、22岁的时候。那他带了什么去？他带了一组3首的钢琴奏鸣曲，好，作品2之1、2之2以及2之3提献给海顿，所以也就是把这个给 要送给海顿，让他听听看了。那很可惜，好，就是很可惜，海顿并没有特别 favor 这个学生，就是很有礼貌的拒绝他了。那这个贝多芬也说，我虽然跟海顿上过课，但是他没有教给我什么。那但是他还是把这个作品提献给他。嗯，我觉得呢，早期的贝多芬虽然有这个海顿风格，但是也因为感谢海顿的这个微拒绝，所以让这个贝多芬在后期开始发展出他自己的一条路，然后走出突破古典音乐、古典乐派的这个氛围。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个是来自于
1: 贝多芬
0: 的钢琴奏鸣曲。请问他的作品编号是几号来着？
1: 2004，
0: 不是他。
1: Piano Sonata No. 2 in A Major A 大调。
0: 钢琴
1: 奏
0: 鸣
1: 曲第二号，
0: 作品二
1: 之二，第一乐章。
0: 对，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好，我们听到的这一首作品是来自于他是贝多芬、哦、
1: 是，
0: 这首作品是他的第二号 A 大调钢琴奏鸣曲2-2的第一乐章，
1: 非常好。经过这个，
0: 我也是主修乐理的，
1: 120多
0: 级，可以主修乐理吗？
1: 可以，理论作曲
0: 可以啊，还要作曲？
1: 理论作曲
0: 不能理论就好了，
1: 不行，理论作曲
0: 烦哦。
1: 为什么要这样子？哎、欸，欢迎大家来念音乐班哦，我觉得音乐班很棒。
0: 嗯，好啊，
1: 真的啊，就是替这个音乐班招生。哎、欸，我跟你讲，你想想看，7年级到9年级这个年纪，对不对？如果除了念书之外，你还有这个学科术科的专长、哦、当然你说啊要练琴啊什么什么，可是像我的学生普遍你就会后来发现说，他们从7年级开始经过这个新生洗礼之后呢，他们就会慢慢步入一个轨道，他们会发现说，原来每天要花一个半小时，现在当然讲一个半小时听起来很少，一个半小时练主修，一个半小时练辅修，剩下的时间可能2个小时要复习功课，所以他不会有时间在那边摸来摸去。普通班学员不大一样哦，他可能有2个小时、3个小时、4个小时，你想想看，一样是4个小时 capacity， 你放学之后到回家到睡觉，好了，我们假设10点睡觉，5点放学，10点你有4个小时，扣掉中间吃饭1个小时，你可能晃晃晃又没了耶。功课写完念一念，好，2个钟头了不起3个钟头，你还有1个小时是可以玩。可是音乐班学员不是，他就是赶快这边这个事情做完，那个事情做完，然后他做一个事情这样子。如果你是比较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目标 的学生，或者是说你对音乐是有热情的人，我其实我觉得不管，我觉得都很欢迎，因为你在时间掌控上你会得到相对的一个训练。回到我刚刚讲说教育制度这件事情，以前人讲说教育是打破贫穷的一个最好的途径嘛，对不对？我会觉得说，在现在的这个网红当道，或者是说 AI 时代，或者是社群媒体时代，好像我们看起来很多，你也会碰到一些可能有一些不怎样的，你觉得他可能不怎样这样子。
0: 好，我懂你要讲什么。
1: 我要讲什么？
0: 小紫苏在我的这个我懂了，应该这么说啦，就是读书它的确是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刚讲什么忘记了，好，反正

0: 就是
1: 有人会说，
0: 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大家都会觉得说，当网红或者是有一个很快的途径，所以你就可以省略我们人生当中的学习这件事。
1: 对，
0: 但当你真的成功了，或者是当你真的不晓，哎，成功也就是那几个人可以靠这些赚大钱的，也就那几个。
1: 你讲一个重点，就是说网红，我们很容易看到或者是被吸引的网红，
0: 对，
1: 是在数以万计的网红中的。
0: 他就是
1: Top
0: 10， 对，他出现。可是你看最近有多少的网红，就是他就算得了那个名，得了那个声，得了那个利，但是你并不会真正的去崇敬他，或者是尊敬他。
1: 我觉得不能这样讲，应该是说，我觉得网红有他自己的定位跟高度。
0: 可是我就觉得不 OK 耶。
1: 嗯，可能有一些不是太
0: OK。好，反正如果你想要钱的人，你也可以走那个路 OK 啊。
1: 我也想，
0: 只是我会觉得你这个人没气质。
1: 我也想
0: 要錢，你有读书？你想要钱吗？
1: 我
0: 们也很想要。
1: 对、啊，没有，就是说啊，当然你会说，哎、欸，有一些人他可能是念台大的，或者是念，我们不要讲任何学校好了，就是他可能是什么学校出来的，然后说，哎、欸，那他也不过如此。对，可是他可能是这个大群体里面的后。嗯，5%，就像在建中考试，以前我在班上考试，我也可能是倒数啊。那我们班就是50个人，50个人就是要排序啊，那就是有第一名跟第50名。那在网红，相对网红里面，当然也有我觉得做得很好，有声有色。我觉得以上刚刚 Elson 他的重点，并不是在讲说社会地位或者是什么，其实不是不单单只是这个问题。如果你可以把网红经营得非常的好。哦，你也可以去用你的专业去跨足这个事情，因为很多网红不单纯只是插科打诨或者是讲一些没营养，也有是在讲很好的议题的网红。但是虽然我不是网红，但是你知道光是要想每一周来录音乐超慢跑题材的这件事情其实就不容易。
0: 好，你就说读书值不值得嘛？
1: 我觉得值得啊，因为它是一个
0: 值得，
1: 它是一个相对几率比较大带你离开你现状环境的一个途径。
0: 但我觉得撇开什么要带你去哪里或者是翻转你的阶级，我都觉得这无所谓，重点是你会觉得你的人生会开阔很多。就是你知道我现在常常人家问我说有没有很常常有人谁，反正就是常常就会回想起你有没有最遗憾，或者是觉得你最没有办法，就是你最想要重复的一件，就是重新来过的一件事。我觉得读书，欸，就是我会觉得小，当然现在也可以读书，我的意思是说，但是你现在有更多的时间，你必须要投入在你的工作，也许你就没有办法真的像小时候你好好的把你就是好好的专注在你的知识上的补充这上面。我就会觉得说这个累积上面，欸，你看如果从小你一直在累积这些东西，不管你的气质或者是你的涵养，其实它是会有很大的差距的。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会觉得是一个人他本体更比金钱或者是比阶级更重要的东西。
1: 很多人会讲说好像在台湾念大学，因为台湾的大学基本上是蛮普遍的，好像很多人会说啊，念大学没有什么特别，或者是一个通识型的教育。的确大学就是通识型教育，所以如果你要更专精，你要去哪里，硕班博班，嗯，那硕班博班也很多人呢，现在的招生人，我觉得姑且都不要讲这个。硕班跟博班在知识的论述上，以及在知识的搜集以及知识的表述上面，它有它一定的规格跟要求。不管你觉得你念的学位多难、多不难、多好、多不好，它在某程度它是有一个门槛的，还有一个基本门槛的。那相对的在学校的教授里面，他也是一定有某一个门槛的，嗯，不是人人今天都可以去当教授，
0: 嗯，
1: 好，那当然教授有他的专精，有他的能力，学有专长，没有错。那可是你要透过这些和教授之间的学习研究，工作来得到一些成果，这个是在的确是在高等教育里面你比较容易。你说在现在的公司里面或者在社会里面你学不到吗？你学得到，那个严谨的态度或者是什么，但是你学得到。但是在学校里面你学得到，而且它的容错率很高，你今天提出一个论文的草稿，或者是提出一个你在公司提出一个什么 proposal， 可能马上老板已经把它打回来了，或者说请你重做。欸，可是你今天提出一个论文的 proposal， 也许教授还可以跟你讨论说我们方向可以怎么修改或什么等等，它有相对的容错率，它有 相对的包容性。所以做教育的这件事情，对于你个人的投资，对于你个人未来的发展，长远来看是不是好的？是
0: 好
1: 的，
0: 多读书啦，很重要，
1: 是好的。哦，那当然如果你很有特色，或者是你非常有想法，或者你觉得
0: 你就发展你的专长，
1: 对，我希望从社会大学里面来学习到这些事情，欢迎你，
0: 而不是你这个
1: 也可以，
0: 而不是你选了一个但是你走的四不像，那就

0: 真的很可惜了，就是你这么扎实，或者是你们自己选好的路，但是你没有好好的去走完，这比较可惜。好，我们今天最后一首作品了，
1: 我们一样来听这个贝多芬。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作品二之二的第一乐章，对不对？你还记得他刚刚旋律吗？他刚刚旋律是噔噔噔噔噔，对不对？我昨天在准备这个音乐的时候才发现说，哎，其实他第三乐章蛮有意思的，
0: 真的，
1: 他是噔噔，好，往上跳了，他不往下跳，所以

0: 展现他的音乐才华。
1: 好，我们就下次见喽，希望大家好好读书。
0: 考试100分，乖乖听老师的话。
1: 哦、
0: 对，
1: 先
0: 大家
1: 打一下，哎。

0: 老公，你最近腰围好像变大了。
1: 是哦，我最近吃的比较多。
0: 腰围男性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小心代谢症候群风险增加哦。
1: 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均衡饮食，少糖少盐，多吃谷物杂粮及蔬菜，还要规律运动。
1: 好，从今天开始，腰围八九十，健康一起 Go，
0: 预防代谢症候群，从量腰围吃健康，动起来开始。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那个小妹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4: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3: 这么严重哦？
4: 对啊，
3: 那这样吼，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台北市的行动防灾 APP 提供即时天气、停班停课、监控影像、医疗院所、防灾公园等紧急资讯。目前，行动防灾 APP 还增加关注资讯的功能，民众可以自行下载、自定所需资讯，方便灾情查询及展示功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8月20号星期四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2026潮台北潮流聚焦论坛9月5号和6号两天在台北大巨蛋休泰影城2楼大厅共规划了9场的跨域讲座，全程免费入场。

0: 目前已经在 iBOM 售票系统开放免费锁票，欢迎民众抢先预约。此外，朝台北科技音乐互动展从8月27号起在松烟3号仓库展出，参与论坛讲座还可以解锁互动展的场外任务，邀请全台对音乐设计、科技还有潮流文化有兴趣的民众共襄盛举。
1: 由台北市政府举办的第二届国际都会音乐节2026朝台北 20 Taipei 集结来自音乐、城市、文化与科技领域的国际顶尖讲者，其中潮流聚焦论坛 Trendy Talks 将邀请泰国指标性永续艺术节共同创办人以及亚洲权威电子音乐媒体主编等跨国产业推手来台开讲，台湾则集结金曲制作人剃刀奖 AI 共创工具开发者陈绿荣等创作能量，邀请民众一同走进台北大巨蛋秀泰影城，近距离掌握全球潮流音乐产业与创意科技的最新趋势。北市文化局文创发展科科长李代颖说，
2: 本次潮流聚焦论坛 Trendy Talks 以音乐、城市、文化、科技为核心议题，规划九大文化任务，邀请来自泰国、韩国、德国、英国、印尼及台湾等地的九组跨领域顶尖讲者，从当代流行乐出发，衍生至城市行动、生活文化与数位科技，带领观众深度剖析潮流是如何被创造、传播并持续演化。这两天的论坛活动全程免费入场，即日起可至 iBOM 售票系统活动页面报名取得电子凭证。
1: 此外，由台湾极具代表性的电子音乐策展团队洞穴 The Cafe 策展的潮台北科技音乐互动展8月27号起在松烟3号仓库展出，以台北当代流行音乐档案建档作为起点，结合游戏体验串联展场与四处城市 AR 地标，邀请观众透过互动游戏探索科技工具如何连接人群、城市空间与音乐文化，参与潮流聚焦论坛更可解锁互动展场外任务，每完成一场讲座即可获得一点玩家点数，完成九大任务即可升级为进阶玩家。更多活动内容可持续关注潮台北 20 Taipei 官方网站与社群。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各级学校将在九月开学，卫福部疾管署表示，届时新冠流感疫情还将处于流行期，为了避免校园内因为学生频繁互动增加病毒传播风险，呼吁各级学校务必加强宣导，落实勤洗手、戴口罩等个人防护措施。学生如果出现了发烧或咳嗽、流鼻涕、喉咙痛等呼吸道症状，务必在家休息，防范疫情在校园传播。
1: 依据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上升，上周门急诊就诊超过26000人次，较前一周上升 4.5%， 并新增84例本土重症病例，为本季最高。另外新增12例本土死亡病例，其中北部60多岁男性有多重慢性病并发重症死亡。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表示，这一波疫情已达高点，目前库存疫苗因解冻因素效期只到9月9号，提醒高风险民众把握机会紧速接种。林明诚说，
3: 我们是研判这一波的高点已经达到了，未来的两周我们预判疫情应该是在高原期，我们会监测到开学后，目前观察到的是重症跟死亡能以高风险族群而且没有接种疫苗的为占多数，全国目前剩下的疫苗不到12.5万剂，剩下的疫苗效期最长到9月9号，这一批疫苗就不能再使用，所以9月9号之后如果没打的，就要等到10月新的疫苗到了之后，除了我们目标族群之外，就是要自费接种。
1: 此外，国内流感疫情缓升，上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超过95000人次，较前一周略升 1.2%， 且新增80例重症，创本流感季单周新高。为降低重症风险，疾管署自8月14号起到9月30号止扩大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使用条件。林明诚指出，目前公费药剂配置于全台约4000家合约医疗机构，民众可透过流感新冠疫苗及流感药剂地图网页查询。疾管署也提醒民众应加强防范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落实洗手、咳嗽礼节，出入人潮较多或通风不良场所建议自主佩戴口罩。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了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即附属单位预算及综计表，8月底前送立法院。

0: 审议，明年度税入与税出皆编列新台币3兆9266亿元，并且达到实质零举债的目标。明年度整体国防预算也达到1兆1225亿元，首度突破兆元，超过了 GDP 3%。此外，普发现金编列2357亿，军工教人员待遇调整经费编列392亿元。其余重点经费方面，社会福利经费编列1兆1889亿。如连同非营业特种基金1549亿，整体规模达到1兆3400多亿元。其中，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编列3295亿，老农津贴、国民年金六大社福津贴编列1710亿元，较去年度约增36.4%。台股今天中场大涨214点，收在44934点，成交金额7929.62亿元。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今天受到西南风增强跟低压带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中部、东南部山区局部大雨或豪雨，北部地区、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午后北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接下来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29度，桃园31度，新竹30度，宜兰29度，花莲、台东30度，台中27度，嘉义30度，台南、高雄26度。在外岛方面，马祖、金门28度，澎湖31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欢迎你收听今天8月20号星期四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今天跟大家来聊聊国旅补助，九月要陆续上路喽，最高可以折3200元哦。为了刺激平常的国旅心，海外的高消费客群，观光署规划了5项平日旅游优惠，还有4项强化国际观光动能。原定在4月上路，但因为预算的关系没有办法上路。观光署今天表示，在8月14号预算三读通过了，计划呢预计9月可以启动。其中呢，这个平日住宿跟生日住宿优惠，今天下午11点已经可以开放上网登录喽，每个人最高可以获得3200元的折抵哦。这次规划了观光双轮驱动方案，共投入了33亿多的预算，包括了平日国旅5大优惠，平日住宿啦、生日住宿、游乐园留宿、台湾 Pass 双省方案，还有公司员工国旅奖励的优惠。强化国际观光动能，则以国际旅客重游加码、国际旅客奖励旅游加码，还有国际型标杆演唱会支持方案

事项啊。方案呢在8月14号获得三读通过之后，9月1号就陆续启动了。我来看一下平日住宿呢，实施期间从9月1号一直到11月30号，民众你在平日啊，就礼拜天到礼拜四，不含国定假日跟连续假日啊，那如果入住这个参加活动的合法旅宿，每个人最多可以折抵两天晚上的住宿哦。其中一般地区第一晚最多折800，第二晚1200，离岛地区第一晚呢1000，第二晚1500，两个晚上可以入住不同地区或不同旅宿，但入住的日期必须要连续。另外呢，如果你完成个人资料登录，只是建档，不是保证可以获得折抵，就是呢，你必须要在实际入住的时候出示你的身份证或健保卡，供旅宿业者核对说，哎，是你本人入住才可以折抵哦。那么奖励经费预算用完为止，观光署提前公告截止日期哦。那生日券实施期间9月10号到12月31号，每个月会抽出1000名的寿星，获得1200元的住宿金。生日券平日住宿可以合并用。游乐园留宿实施期间从9月1到11月30，使用平日住宿获得折抵，登录后依照折抵金额获赠乐园点数，可以兑换门票或相关商品。另外台湾 Pass 呢，期间实施9月1到12月31号，购买台湾 Pass 台铁版2500，这个可以选原价五折优惠，可以省掉1250元哦，或者是加赠1500的平日住宿抵用券，可以省下住宿1500，抵用券可以跟平日住宿生日券全部都可以合并使用。那当然，如果你是公司员工国旅补助，实施期间从9月1号到12月15号，公司你只要办2天1夜的员工旅游，每公司奖励美团20000元，以申请60000元为限。那国际旅客我就不讲哈，原则上还是希望大家多多来进行这个国旅。那如果你有国外的旅客的国外的朋友的话，也请你赶快来请他们邀请他们到台湾来玩哦。希望大家特别注意到这个相关的讯息，提醒大家哦，就是你要去住房，一定要居住这合法旅宿，才有相关的优惠活动哦。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8，台北市立文献馆年度文化资产巨献史迹爬爬 Go 系列活动，从9月5日到11月7日，共规划了36场次的走读踏查。今年以守护台北百年信仰寻迹作为核心，从信仰视角探索台北的新与旧，深度挖掘台北城从清朝时期、日治时期不同时代宗教信仰的形成，到近代多元信仰文化交融的城市记忆。即日起到8月20日中午12点开放线上报名，邀请民众用双脚阅读台北，开启独特的都市信仰寻迹小旅行。
2: 北市文献馆馆长苏玉娟表示，2026史迹爬爬 Go 将在9月5日正式起跑，当天推出7大主题导览路线，共14场次，从西本院寺广场出发，分别带大家走进艋舺百年庙城、大道城信仰河岸、台北旧城区洋楼风情、城内城隍路轨迹、西门红楼与天后宫、城南医学人文与城外信仰的历史风景里，各路线串联宗教信仰、历史建筑与惊喜长明生活领域，感受台北丰富的文史脉络。9月12日开始，假日导览系列也将连番登场。苏玉娟说，
3: 假日系列导览从9月12日到11月7日陆续登场，12条导览将走访台北最强月老、大直负能量补给站，感受大安区圣堂尖顶和清真圆顶多元信仰，文山区古渡口与安宫信仰，大同区宫庙门神与炉门工艺等，深度解密信仰、宗教建筑美学与长明生活智慧，欢迎大家一起参与。
2: 文献馆表示，今年活动除了聚焦台北城市的信仰文化，也重视在地生活感与文化包容性，特别企划菲律宾语友善场次，并有台湾台语、台湾客语、英语、日语等。此外也规划动线平缓、步行较轻松的重阳乐龄场次，包含慢慢行走、大道城商人与信仰和坐下来喝杯茶、艋舺的日常与神明两条路线。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每场次25名，额满为止。更多活动详情可上台北市立文献馆史迹。

指数上涨834.44点，来到66160.86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381.41点，来到6852.58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83.96点，来到25779.03点。上证指数上涨9.30点，来到3903.72点。好，在汇市情形方面，新台币兑换美元31.9，兑换人民币4.727，兑换港币4.042，兑换日元0.1997，兑换欧元37.13，兑换澳币22.63，兑换英镑43.29，兑换纽币18.9，提供参考。

0: 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不耗率，家电保养袂当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爱选 LED。
0: 电脑无用就关机，操作管理少待机。
2: 冰箱只零八分电，顺手电坏好习惯。
0: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新开销啊，新开销。
1: 更多省电的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紧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4: 亲爱的听众朋友，锂电池使用要注意：一、选用贴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商品安全标章的产品；二、使用前详阅说明书，依说明书内容使用；三、充电时避免在阳光直射、高温或易燃物附近；四、避免过度充电；五、避免摔碰、挤压或撞击；六、避免金属物品接触电池两极造成短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30，继续回到新雅的三点不漏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新北市板桥区公所表示，为了办理台65线上下板桥城这个上下板桥城路匝道的道路改善工程，将会在8月22号晚上11点到23号上午5点呢进行施工，期间将封闭台65线。

上下板桥板城路匝道及华香桥，提醒用路朋友呢提前改道，并且配合现场的交通疏导。板桥区公所指出，施工期间原本行驶台65线，准备由板桥板城路匝道下匝道的车辆呢，请改由福州板城路呢匝道进入板城桥，平面道路则预有板桥的板城路匝道上台65线车辆，请改由新海桥通行新庄区哦，也请民众这个谅解，多加的配合。台北市长蒋万安上午呢到议会进行专案报告，其中针对了免费营养午餐恐怕产生的厨余，蒋万安指出呢，市府已经建立厨余处理标准作业流程跟这个收运分离机制哦。目前这个厨余清运的部分已经完成招标，也将会在明天办理厨余处理的说明会。那么上午的专案报告包括了中联事件的一个后续的紧急应变跟作为，校园儿童营养补给跟食品安全保障规划，包含了免费的营养午餐、鲜奶粥报、食安茶盒。另外呢，也报告托育新政推动跟进度专案报告，敬老卡点数的使用范围、幼儿园不当对待案件的预防，以及台北市国际两岸交流的拓展跟相关的成果。那么教育局表示呢，在115年全面推动公私立国中小学免费营养午餐政策，除了照顾学生的营养健康，也要落实永续食食的理念啊。关于厨余的部分呢，将以每天呢用餐人数跟厨余称重回报，建立数据治理的机制哦，落实源头的控管，合理备餐，永续食食。

时间来到下午的3:36。好，北捷拆座椅哦，这个很多人说会晃来晃去哦。很多通勤族发现呢，北捷最近有很多处的车厢座椅被拆掉，还有扶手的柱子被拿掉，目的要让轮椅婴儿车有空间搭车。不过民众党的北市议员陈佑成接获澄清，有乘客质疑这样的空间调整恐怕反而压缩到老弱妇孺乘车安全，甚至有网友酸说这是考验平衡感哦。那市长蒋万安允诺一个月内要进行研议改善。那么蒋万安今天到议会专案报告，陈佑成议员说呢，他最近接到很多民众澄清，说北捷许多车厢少了座位，这个扶手的柱子也不见了，也少了很多的吊环。有网友就说，上万人留言啊，有网友酸啊，晃来晃去在考验平衡感吗？吼，好，那蒋万安说他上次搭捷运是2周前，陪老大搭捷运，的确最近捷运公司针对尖峰时段，为了增加载客量，有做一些空间的调整，包括座椅拉环是基于亲子友善，希望可以有空间让婴儿车有空间停放。那允诺呢，一个月内研究相关配套，比方说增加简单的扶手或设置可以收起来的座椅等等哦。好，侯友宜视察农渔民长者的健检，新北加码失智症的评估。新北市首创而且全国唯一为农渔民长者每2年提供一次的免费健康检查，目前正在市立三重医院执行，今年新增了失智者评估。那么新北市长侯友宜上午前往视察，鼓励符合资格长者可以踊跃参加。那么农业局表示，农渔民长者健检受检资格是涉及在新北市年满50岁的农保农会正会员，还有渔会的甲乙类正会员，原住民农渔民年满40岁以上。那今年预计检查超过4000人，从6月25号起可以办理到9月18号哦。这个政策在108年推动以来，针对了农渔民职业特性，量身打造心血管跟肌耐力检测等检查，并且提供免费专车接驳到院检查，还有偏乡地区指定地点到点检查服务。历年陆续增加了肺部电脑断层扫描、心血管钙化指数分析、心血管二阶段检查，还有心衰竭指数调查，打造有呢心肺守护的健康检查哦。那么有鉴于卫福部公布的最新全国社区失智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65岁以上长者失智的盛行率达到7.99%，而且风险随着年龄有显著的攀升。今年呢，专属健检还特别新增了 AD8 及早期失智症的筛检量表，搭配呢这个血液检测体内的叶酸，还有维生素 B12 浓度，从认知功能跟营养状态交叉比对，精准找出潜在风险，及早安排医疗评估跟介入照护。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妈妈，今天的饭怎么不只有白饭呢？
5: 妈妈把一半的白饭换成糙米、燕麦和地瓜，这样就可以增加谷物杂粮咯。
4: 为什么要换啊？
5: 谷物杂粮保留较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4: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6: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来看一下市民高架往西现在全线车多，土城街国生方向也是车多，泰山出口车多，另外在养德大道一段下山的方向也是车多，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安全。来自于蔡明佑，直球浪漫。

0: 对当对当，进来 DCH 拍米钉。
1: 好，来 drop 拍落 cover 避开，好按掠好钉。
0: 真恐怖呢，地狱环境遐厉害，好佳在学校有教，袂当凊彩行出去。你敢知为啥？
1: 地动若摇较真大力，要走出去真困难，会向物件跌着。地动若发生，先想避难，才想疏散，先救家己，才救别人。要了解洪灾知识，请找桃园洪灾 follow me。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3: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4: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3: 啊，这么多！
4: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3: 那我赶快去了解。
4: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5: 李六报告，台北市老人健康检查115年一月开放登记，年满65岁老大人，甲满55岁以上原住民，只要户籍在台北市，拢会当来免费老人健康检查，爱记得来登记检查身体哦。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持续受到西南风增强跟低压带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北部地区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北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西南部、恒春半岛、东南部、含绿岛、兰屿及澎湖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0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或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27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或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0度。在外岛方面，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或多云时阴，气温26到29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3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信仰的三点不漏。台股今天上涨214.39点，收在44,933.74点，成交金额新台币7,929.62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买超，投信买超，自营商买超，合计卖超了35.37亿元。自营商卖超了61.08亿，投信卖超了12.11亿，外资跟陆资买超了37.82亿元，提供参考。

0: 老陈啊，你最近走路比较慢哦。哎，
1: 对啊，觉得腿越来越没力。
0: 快量量你的小腿围，女性小于33公分，男性小于34公分，可能有肌少症风险哦。
2: 预防肌少症，每餐吃足够的豆鱼蛋肉类一掌心，并且规律做肌力运动。
1: 原来这样可以预防肌少症啊！
3: 小腿围334，健康有肌力。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10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1，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925元，升值1.2分，成交金额17.52亿美元，提供参考。好，来看看今天第一个重点哦。台湾央行最快9月要升息吗？有鉴于台湾经济成长强劲，整体跟核心通膨同步升温，彭博经济学家认为，台湾央行最快可能在9月开会升息，未必等到11月28号地方选举之后才动。美国跟日本公债殖利率居高不下，也可能推升台湾的长期利率。台湾十年期公债殖利率下半年可能上探近2%，升抵2008年来的最高。部分市场人士认为，央行可能为了避免干扰选情，至少在地方选举前维持利率的不变。但彭博经济学家认为可能性不高。央行总裁杨金龙在3月份里监事会议以来呢，多次的重申必要时将收紧货币政策。杨金龙3月份在央行维持利率不变后，曾经表示呢，尚无预防性升息的必要。但如果美伊战事拖长，进一步推高通膨的预期，央行可能转向紧缩。8月7号的利率交换合约显示，市场反映台湾未来12个月升息幅度可能超过70个基点啊。彭博经济学家认为，台湾公债殖利率曲线下半年可能维持在区间震荡，短天期殖利率主要受到央行升息预期的影响，十年期殖利率则可能随着美债而走高。台湾、南韩跟泰国等殖利率比较低的亚洲市场，通常对于美债殖利率还有殖利率曲线变化比较敏感。那日本央行如果为了支撑日元跟压抑通膨而大幅紧缩货币政策，也可能间接加重台湾债市的压力。日本央行可能趁着通膨持续之际呢，让政策利率今年升到1%以上，创下1995年以来的最高，加上持续的缩减购债，预料将会推高日本的公债殖利率哦。日债殖利率走高，可能吸引日本投资人把资金由美国债市汇回国内。美国机构债因为近年来最受到日本投资人的青睐，可能首当其冲，而日债波动也可能传导到美债，再影响到亚洲的债市，使得各国长天期殖利率升幅高于短天期。跟日本还有南韩不同，台湾本土债市规模跟发展程度有限，台湾资金如果撤出美债，未必会流回国内的债市，反而可能转往其他的海外市场。因此呢，彭博经济学家指出，台湾十年期公债殖利率还将是受到美日利率、国际资金流向还有央行政策共同的牵动，提供给您做参考。

0: 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

0: 拔掉，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贝森特突袭美在空头，但是债市的短暂平静恐怕只能够撑到九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突然加码回购长债，试图为承受卖压的美债市场降温。这消息一出呢，十年期跟30年期美债殖利率大幅下滑，美股黄金跟比特币齐步上涨，美元则跌到了3个月的低点。财政部这一番出手暂时压制了殖利率的涨势，却难以扭转了美国财政赤字的膨胀。政府发债规模攀升，以及 AI 企业融资需求大增等基本面结构性的问题，随着九月份企业发债旺季来临，长天期美债恐怕再度面临考验。财政部

在礼拜三宣布，9月9号到11月4号，将把10跟20年期还有20到30年期公债的单次回购上限，从20亿美元大幅提高到至少40亿。这距离财政部上次宣布维持回购规模不变，只有相隔2周，先是贝森特对于偿债殖利率攀升跟流动率的一个问题开始感到不安了。财政部将买进市场上流动性比较差的旧公债，并可能增发短期国库券呢来筹措资金。这并不是政府偿还债务，而是透过以短之长的方式呢重新调整部分债务的到期期限。在消息公布之后，十年期美债殖利率下跌5.7个基点，来到4.647%。30年期殖利率重挫9个基点，来到5.196%。债券价格跟殖利率走势相反。那这个Evercore ISI 呢，全球政策跟央行策略主管古哈就指出，加码回购可能吸引看中高殖利率的潜在买家进场，并迫使部分放空回补。那投资人未来大举放空偿债之前，势必要顾虑到财政部还可能出其不意的出手干预。经济学家伊尔艾朗则表示，财政部规划的回购金额，无论绝对规模或相对于美债净发行量而言都很小，更像是扩大运用殖利率曲线控制工具的一种试探。但是财政部临时修改政策，可能削弱发债指引的公信力。Jefferies 首席美国经济学家西蒙斯则表示，不确定呢他们说的话有多可信。他认为短期国库券供给原本就难以预测，现在更是难上加难了。花旗集团则认为呢，财政部压低长期借贷成本主要代价就是美元走弱，美元再回购消息公布后跌到了5月中旬以来的最低，花旗因此撤销了低配长天期债券的立场，并建议投资人呢平仓压住殖利率曲线变陡的交易，转向买进黄金还有高殖利率新兴市场货币，同时放空美元。财政部加码回购是不是能够真正压得住殖利率，九月就迎来第一场的硬仗了。美国投资级企业通常在劳动节后密集发债哦，像是呢某家这个研究共同主管艾弗纳就预估，随着超大规模云端业者陆续推出大型的融资案，九月份企业债的发行总额可能上看2000亿美元。美国投资级企业债今年发行量较去年同期激增了38%。美银策略师就预测，2026全年发行额将改写历史新高，达到2.1兆美元，其中相当大的比重将在未来数周涌入市场。科技巨擘正在为资料中心还有 AI 基础建设筹措巨额资金，而这些企业发行的债券期限通常比较长，部分企业的信用平等甚至高于美国政府，将直接跟长天期美债争夺市场的资金。RSM 呢，首席经济学家布鲁苏拉斯则警告，财政部仍为压低殖利率可能增添联准会将通膨压回2%目标的难度。他也批评贝森特此举着眼的是短期的政治利益，而不是真正致力在恢复物价的稳定，提供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8，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来看一下鼎元，鼎元第二季营运转亏为盈，加上受惠光通讯占比提升，带动毛利率的增加，吸引市场的目光，激励了20号股价开盘就跳空亮灯涨停，涨停价74.8元，站上所有的均线，表现相当不错。法人指出呢 ，LED 封装厂鼎元随着光通讯产品出货增加，使得产品的组合转好，凭借既有的这个 GaAs 跟这个 InGaAs 的 PED 技术布局，光通讯成为最重要的成长引擎，而且借由自有品牌跟策略代工双轨并行，成功切入了800G 1.6T 光模组跟 CPO 的领域。此外，鼎元受到日商淡出市场，引爆了 PD 元件的缺货潮，加上 AI 算力中心全面导入采用高阶的交换器，高阶 PD 元件拉货呈现倍数的增长，使得整体的订单能见度直达2028年。法人预估呢，鼎元这个光通讯当中的 PD MPD 营收今明两年分别是3.66跟18.75亿元，每股税后纯益各为0.85、3.35元。参考光模组零件本益比34倍，以2027 EPS 计算，给予目标价114元，给予买进的平等。以20号收盘价计算，股价潜在上涨空间52.4%，提供给您做参考。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10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及迪化街商圈，自115年8月1号开始，为除了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的民众到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欢迎收听115年8月20号星期四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焦点。休闲公听会再提废考监院，学者多认同监察权有必要，可以废院但不能够废权。三总弃捐案，院内人士皆去年已经主动通报，法医最终也很难定出死因。普发10000何时发放呢？国库署至少需要5个月的准备时间。五角大厦更新美伊战争伤亡增加到超过750名美军受伤。立法院修宪委员会举行公听会，讨论18岁的公民权废除考监院议题。多位与会学者认为可以废考监院，但监察权不能废，以及宪法门槛过高等问题。政大法学院副教授林嘉和指出，监察权是必要的，监察院未必，应该思考如何处理立法院跟监察院某些权限竞合问题。也有学者主张监察委转型为上议院，由现行不分区立委结合监委组成，下议院则由区域立委组成，深化国会的监督制衡。三军总医院

院器官捐赠登录争议延烧，一名不愿具名的三总院内人士还原事件始末。他指出，争议个案发生在去年三月，院方当时发现器捐的流程有瑕疵之后，就主动通报捐病中心及卫福部，也坦承流程有疏失。相关单位事后曾经到院访视，不解事隔一年多减掉大动作的搜索，对医疗团队士气造成相当的冲击。士林地检署在19号指挥警方搜索三总。约谈四名被告跟三名证人，共七人。检方复讯之后，认定其中施姓、张姓两名医师涉嫌行使业务登载不实准文书罪，各以10万元交保，其他人员则请回。浦发现金10000何时发放受到关注。财政部国库署长陈柏成20号表示，这一次浦发现金纳入总预算编列，必须等到立法院审查通过、总统公布后才能执行，因此实际发放时程仍需尊重立法院预算审查进度。但考虑到这一次因为纳入财政预算，无法排除预算法及政府采购法，因此呢，整体作业时程至少需要5个月，是否能够在农历年前发放，则无法明确的承诺。根据美国战争部的战争伤亡资料库，从伊朗战争开打以来，美军受伤人数已经突破了750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曾经报道，在整个美伊冲突期间，五角大厦在攻坑伤亡数字方面进度缓慢。五角大厦今天更新了资料库，新增超过50名官兵受伤。而与此同时，美伊未结束冲突展开的谈判还是陷入僵局。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北上 49.5 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间距安全。台北市基隆往南全线车多，提醒大道往南基湖路国道都是车多。还有 Richard Marx 的 Right Here Waiting 送给大家，明天见。

0: 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0: 啊，你哪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7: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6: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7: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6: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奇怪呢，最近这几天我上班的时候下大雨。我刚刚来到电台附近是雨比较小了，我刚刚在新北市那附近骑摩托车，哇，那个雨真的是不容小觑啊！算是大家下班时间，最近的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一点，要特别留意啊。然后呢，台风哈、又不晓得说到底会不会影响，持续的关注了。好，这个台风叫做沙德尔，有可能会再增强哦。好啦，今天第一首歌来自 Lady Gaga， 这是跟Beyonce 合作的 Telephone。 歌曲后节目正式开始喽。

0: never call again。 931路况报道。
1: 5:05，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的10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台北市华翠桥，你要往板桥哦，上桥这地方说内外侧车道之间有雨伞掉落，肯定是刚刚有下雨，有人拿出来用，不小心掉在这个道路上。可是华翠桥只有汽车可以走，那你的伞放在汽车上怎么会掉出来？挺好奇的。好了，总之这边有伞哦，那伞可能比较尖锐一点，车子经过还是要小心，好吗？然后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哦，入口这是新五路上去这里，两辆自脚客车的事故，这边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新北市新庄区这边化成路跟头兴街口啊，2到3台机车的事故哦。还有台北市南湖大桥往内湖，你要上国道的话，目前哦是车多的。好，另外在国一这边稍早呢，有要注意的是，在这个内湖到五股转接道车速比较慢了，不过现在看起来是有处理完毕了，因为本来有烂泥巴沿路掉落了，经过这里特别小心一下咯。
2: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我想爸爸妈妈都会想说啊，孩子去读公幼、哦、抽到了好开心哦，然后呢可能费用又比较便宜。但是呢延长照顾这件事、哦、教育部本来补助最长两小时，那今年九月份开始补助会延长变成三小时。不过呢高雄市教育工会就说了，那多出来这一小时谁做？所以也说因为他是高雄市教育工会嘛，就说市府、啊、要先解决人力的缺口，然后呢提升照顾的品质。教育部今年八月修正了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补助公立幼儿园办理延长照顾服务作业的要点，然后九月一号正式的生效，会补助从原本最多两小时通常是四点到六点，然后增加为最多三小时，就是可以到七点钟了。那当然高雄市教师职业工会理事长李亚文他就说了，这延长照顾、哦、回应了家庭托育需求嘛，当然他的方向是值得肯定的、哦、我们也理解爸爸妈妈要上班，你很难真的很准时，你要四点到六点怎么样你能够在这时间下班就去接呢？很难吧，对不对？那很难，你知道孩子在那边如果是最后一个被接走的，他通常心情就不是太美丽，那你回家又要去安抚他，所以这真的很难。但是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往后延，我们要思考这个多出来的一小时谁来做，然后我们要用什么待遇来做，那孩子能不能获得有品质的照顾呢？还是说就只是我提供一个空间，然后你孩子在那边等等等等，是这样子吗？对吧？所以提供延长服务之前呢，又应该要先解决人力的缺口。延长照顾其实集中在下午到傍晚，工时比较零碎，就不容易招募到人才，所以不应该把至多三小时直接变成园所必须提供三小时，因为这影响到原本教保人员的工时嘛，必须要建立一个稳定的人力代班跟支援的机制。然后呢，李亚文也提到说，这延长照顾前两小时新台币400元的这个终点费哦，原本就没有包含在前次终点费的调升当中。那目前全国只有新竹调高到了480元，所以呢，这边他是高雄的嘛，他就说高雄市政府也应该要一并重新检讨。那中央说明，地方可以依实际需求去调整终点费，所以呢，如果招募困难、服务时段和工作负荷，应该要合理加码。那重点是怎么样子去有这样的服务提升，反正如果政府是补助的话，那你的终点费是不是应该要让这个待遇好一点，然后更容易招到人力呢？蛮有道理的，就去看看之后在各地会不会遍地开花。但说实在的还是蛮难的、哦、孩子如果让他到七点钟你又更晚去接了，他应该又更生气更难过了。所以像比如说台北市有这个弹性工时嘛，我觉得这个就也还蛮不错的。好了，这首歌甲乙丙丁，这是许志安、张学友跟郑中基。

好，接下来呢要关心到这个消息哦，南投的信义乡农会自主送验这苦茶油产品，发现哇，这个致癌物苯偏皮超标了。卫生局派员稽查，封存的392瓶不合格的苦茶油，那么已经售出的579瓶就会由农会回收，同步的通知产品上游的彰化县卫生局后续查处。南投县政府卫生局今天发了新闻稿，收到了信义乡农会自主通报，委托了彰化县在原油品公司代工生产的苦茶油呢，验出了苯偏皮超标。卫生局立即派员稽查，封存的库存392瓶不合格的苦茶油，那么579瓶卖出的产品也由农会回收退费，后续就通知彰化县卫生局来做查处。卫生局也说了，建请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尽速的启动国内制造油品的专案辅导计划，要委请国内专业的机关或者是团体进驻中小型油厂来辅导，并揭露辅导的情形，也请中央开发食安异常通报系统平台，及时的揭露异常的资讯，让消费者还有卫生人员可以同步掌握这些讯息。好，那么信义乡农会也说，为了维护消费者权益跟食品安全，也同步呢通知了经销商下架回收，并追溯购买记录，主动的通知消费者，不论有没有开封，消费者都可以拿发票凭证全额退费，可以带产品到信义乡农会梅子梦工厂或者是经销商门市回收退费，或者呢如果你已经买了，你可以打电话去049-279-1949来做退费的办理。来听歌，这是那英《长镜头》。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 AM 一一三四。大家好，我们是
1: IO。
2: 好，这个八月已经来到20号了嘛，九月份各级学校即将要开学了哈。卫福部疾病管制署就有说喽，到时候啊，新冠跟流感疫情还是在流行期，那为了避免校园内因为学生频繁的互动增加病毒传播的风险，呼吁各级学校务必呢要加强宣导，落实勤洗手、戴口罩这些个人防护措施。学生如果出现了发烧、咳嗽、流鼻涕、喉咙痛这些呼吸道的症状，务必啊在家休息，防范疫情在校园传播。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3: 依据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上升，上周门急诊就诊超过26000人次，较前一周上升4.5%，并新增84例本土重症病例，为本季最高。另外新增12例本土死亡病例，其中北部60多岁男性有多重慢性病并发重症死亡。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表示，这一波疫情已达高点，目前库存疫苗因解冻因素效期只到9月9号，提醒高风险民众把握机会紧速接种。林明诚说，
4: 我们是研判这一波的高点已经达到了哈，未来的2周我们预判疫情应该是在高原期，我们会监测到开学后，目前观察到的是重症跟死亡能以高风险族群而且没有接种疫苗的为占多数，全国目前剩下的疫苗不到12.5万剂，剩下的疫苗效期最长到9月9号，这一批疫苗就不能再使用，所以9月9号之后如果没打的就要等到10月新的疫苗到了之后，除了我们目标族群之外就是要自费接种。
3: 此外，国内流感疫情缓升，上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超过95000人次，较前一周略升1.2%，且新增80例重症，创本流感季单周新高。为降低重症风险，疾管署自8月14号起到9月30号止，扩大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使用条件。林明诚指出，目前公费药剂配置于全台约4000家合约医疗机构，民众可透过流感新冠疫苗及流感药剂地图网页查询。疾管署也提醒民众应加强防范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落实洗手、咳嗽礼节，出入人潮较多或通风不良场所建议自主佩戴口罩。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哦。
1: 对呀、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
2: 好，5:34，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路况的部分，台北市这边士林高架往西全线车多，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建国高架往北这边信义路到圆山车多，建国高架往南长安东路到信义路也是车多的，环东往西基和国宅到旧松路车多，成功桥往内湖，南湖大桥往内湖，还有麦帅一桥往市民高架，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国道，港前路往南，这边都是车多不好走的，经过的话务必要留意咯。
3: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大台北声音第一则消息，2026潮台北 Trendy Taipei 潮流聚焦论坛 Trendy Talks 9月5号6号两天在台北大巨蛋的秀泰影城二楼大厅规划了9场的跨域讲座，全程免费入场，那已经在 iBoom 售票系统开放免费锁票了，所以欢迎你去抢先预约。除此之外，潮台北科技音乐互动展 Trendy Exhibition 从8月27号开始在松烟3号仓库来展出，参与论坛讲座你还可以解锁互动展的场外任务，邀请全台湾对音乐设计科技跟潮流文化有兴趣的人呢，一起来共享盛举。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由台北市政府举办的第二届国际都会音乐节2026潮台北 Trendy Taipei 集结来自音乐、城市、文化与科技领域的国际顶尖讲者，其中潮流聚焦论坛 Trendy Talks 将邀请泰国指标性永续艺术节共同创办人以及亚洲权威电子音乐媒体主编等跨国产业推手来台开讲，台湾则集结金曲制作人剃刀奖 AI 共创工具开发者陈绿荣等创作能量，邀请民众一同走进台北大巨蛋秀泰影城，近距离掌握全球潮流音乐产业与创意科技的最新趋势。北市文化局文创发展科科长李代颖说，
2: 本次潮流聚焦论坛 Trendy Talks 以音乐、城市、文化、科技为核心议题，

0: 规划九大文化任务，邀请来自泰国、韩国、德国、英国、印尼及台湾等地的九组跨领域顶尖讲者，从当代流行乐出发，衍生至城市行动、生活文化与数位科技，带领观众深度剖析潮流是如何被创造、传播并持续演化。这两天的论坛活动全程免费入场，即日起可至 iPhone 售票系统活动页面报名取得电子凭证。
1: 此外，由台湾极具代表性的电子音乐策展团队洞穴的 CAF 策展的潮台北科技音乐互动展，8月27号起在松烟3号仓库展出，以台北当代流行音乐档案建档作为起点，结合游戏体验串联展场与四处城市 AR 地标，邀请观众透过互动游戏探索科技工具如何连结人群、城市空间与音乐文化。参与潮流聚焦论坛，更可解锁互动展场外任务，每完成一场讲座即可获得1点玩家点数，完成九大任务即可升级为进阶玩家。更多活动内容可持续关注潮台北 Twenty Taipei 官方网站与社群。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台北市立文献馆年度文化资产巨献史迹啪啪 Go 系列活动，从9月5号到11月7号规划了36场次的走读踏查。那今年是以守护台北百年信仰寻迹作为核心，从信仰的视角来探索台北的新和旧，要深度的挖掘台北城从清理时期、日治时期不同时代的宗教信仰的形成，到近代多元信仰文化交融的城市记忆。即日起就是中午的12点开始开放线上报名，所以邀请大家，我们用双脚来阅读台北，开启独特的都市信仰寻迹小旅行。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文献馆馆长苏玉娟表示，2026史迹啪啪 Go 将在9月5号正式起跑，当天推出七大主题导览路线，共14场次，从西本院寺广场出发，分别带大家走进艋舺百年庙城、大道城信仰河岸、台北旧城区洋楼风情、城内城隍路轨迹、西门红楼与天后宫、城南医学人文与城外信仰的历史风景里，各路线串联宗教信仰、历史建筑与惊喜长明生活领域，感受台北丰富的文史脉络。9月12号开始，假日导览系列也将连番登场。苏玉娟说，
2: 假日系列导览从9月12日到11

0: 1月7日陆续登场，12条导览将走访台北最强月老、大直负能量补给站，感受大安区圣堂尖顶和清真圆顶多元信仰，文山区古渡口与安宫信仰，大同区宫庙门神与炉门公益等，深度解密信仰、宗教建筑美学与长明生活智慧，欢迎大家一起参与。
1: 文献馆表示，今年活动除了聚焦台北城市的信仰文化，也重视在地生活感与文化包容性，特别企划菲律宾语友善场次，并有台湾台语、台湾客语、英语、日语等。此外也规划动线平缓、步行较轻松的重阳乐龄场次，包含慢慢行走、大道城、商人与信仰和坐下来喝杯茶、蒙甲的日常与神明两条路线。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每场次25名，额满为止。更多活动详情可上台北市立文献馆史迹啪啪购 FB 粉丝专页或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大家好，我是阿庆，掌握生活的讯息，感受快乐的人生，请收听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

0: 好，5:47，接下来这个消息啊，这个捷运工程史上最艰困的路段之一，就是台北捷运的信义东延段，18号通过了交通部核发营运许可。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宣布，8月30号正式通车，北捷公司也会规划推出各项的优惠方案。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捷运信义线东延段接续象山站为轨，向东延信义路6段延伸至广慈博爱园区，增设终点站广慈奉天宫站，全长1.4公里。2016年10月开工，耗时近10年，终于将在8月30号迎来正式通车。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说，
2: 前天也就是18号，终于收到交通部所核发的营运许可，非常感谢。那因为这当中我们不断的透过专家学者啊不断的把关，所以终于能够顺利的完成审核。那今天也跟大家正式宣布，8月30号信义东延段正式通车，我们也会推出各项的优惠方案，请大家随时关注。
1: 广慈奉天宫站位于信义区福德街道路下方，因路幅狭窄，站体必须紧邻两侧建筑物，挖掘连续壁，且地质复杂不均，施工极具挑战，是史上最困难的捷运路段之一。蒋万安特别感谢整个施工团队、市府团队及所有参与协助信义东延段完成的伙伴，并表示将配合通车推出多项优惠方案。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这是来自李刚黎的歌啊，李刚林叫《东城》，到时候可以去搭一下这个捷运，以前叫象山信义线，对吧？是吗？象山信义吗？淡水信义线，对吧？然后以后也还是信义吧，对啊，东延段合理。广慈奉天宫站呢，这边有亲子馆，还有奉天宫可以去拜拜。来听到是魏如萱歌曲叫做《飞鸟》，待会 BBC News 之后，我们下个小时继续回到1700台北晚报节目当中喽。

0: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1: 先洗漱，温散敷草帽。
0: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温险峻。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末、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得重症前烧偏症，我脚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1: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皮划水来消毒，还卡我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2: 宝贝 ，and the 宝贝，莫本生人的苏吹。
0: 以上广告由欺骗管制署提供。
3: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4: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3: 啊，这么多？
4: 对呀、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3: 那我赶快去了解。
4: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5: 主任，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6: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
2: 6:10，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欢迎回来，我是尚恩。OK， 这边路况哦，国道一号南下25.6公里过台北，哇，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外侧跟路肩，那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一下。再来，台北市成功桥你要往内湖方向哦，这个地方说回堵啊，回堵到了重阳路跟向阳路口，哇，那个应该回堵了蛮长的。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往国三，目前同样是车多的状况。台北市堤顶大道往北，民权东路到国道是车多的，还有麦帅二桥到港前路同样是车多的情形。还有台北市民权东西路往西，复兴北路到承德路这边车多，还有台北市的辛亥快往南啊，是车多的一个情况。下班时间还是要请你多点耐心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好，台北下班后的第一则消息哦，这个周末有没有大家想要去逛逛台北大巨蛋呢？台北大巨蛋商场，礼拜六全区要开幕了，加上近期这个中华职棒赛事在大巨蛋是热烈开打，所以预估会有大量的人潮还有车潮，希望啊我们大家可以多搭大众运输工具，好不好？提早出发，分流进场。那台北捷运也会看人潮的状况，机动的加发这个列车来做疏运，那必要的时候呢，可能部分列车会过站不停哦。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3: 知名百货商场进驻台北大巨蛋，汇集500多个品牌，22号正式开幕。当天适逢中华职棒例行赛在大巨蛋举办，由中信兄弟对战统一 7-11 师进行 J Lens 非日常主题日。为降低大量人潮与车潮对周边交通带来影响，北市府特别提醒开车前往。

0: 台北大巨蛋提早出发，并依行车方向分流进入停车场，由市民大道往东方向可多利用光复南路烟厂路进入大巨蛋园区停车场，由光复北路往南方向请依现场指示利用光复南路侧进场动线，并依现场标志及远景指挥行驶，以减少忠孝东路周边车流拥塞。此外呼吁多利用大众运输，台北捷运将会加强人潮疏运措施，并运用 AI 人流分析及智慧导引系统，视实际需求缩短列车服务班距或是弹性加发列车。北捷公司公共事务处副处长谢新玉说，
1: 如果商场的人潮达到容流的上限，站外人潮回堵到捷运站出入口的时候，我们会采取部分列车过站不停，这时候要请旅客提早或延后在忠孝敦化站或是市府站下车，再步行前往目的地。除此之外，在五号出口的电扶梯，我们会调派专人来进行管制跟引导，并且必要时会进行预防性的暂停电扶梯运转，请旅客务必配合。
0: 北捷表示，国父纪念馆站出口五连通道入口设有人流显示面板，旅客在进入连通道前透过荧幕即可清楚掌握车站人潮，在进入连通道后可依灯号选择不同动线引导旅客分流前往月台搭车。北市府再度呼吁前往大巨蛋请提早出发分流进场，遵守交通指挥，共同维持周边交通顺畅。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6:18，台北下班后，接下来这个消息，我们知道这个明年度啊，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编列了这个普发现金10,000元。财政部国库署今天说，普发现金啊，实际的发放时程必须要看总预算的审议进度，财政部尊重立法院审议的进度。除此之外呢，因为没有办法排除政府采购法相关的限制，所以立法院三读之后还要耗时至少5个月来完成招标的程序，所以目前其实并没有办法推估这个实际发放的时程啊。所以呢，行政院会今天有通过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税入编列了3兆9266亿元，创了历史新高，而且税入税出平衡，实质是零举债的。其中财政部主管税出中编列2357亿元来办理普发现金10,000元和全民共享这个 AI 红利带来的经济成果。但是呢，必须要等到这个总预算案完成法定程序之后，才会有尽速的来发放了。那这一次发放普发现金跟以前不一样哦，并不是特别预算，没有办法排除政府采购法的相关限制，所以依照正常程序推估，可能至少要5个月以上，要进行客服发放系统啊、媒宣招标程序。不过财政部还是会预作因应提前作业了，挑战很大，要继续努力。所以说现在8月份，如果说已经过了这个总预算，然后再开始做招标，有可能至少5个月以上，那这样应该蛮久，至少明年也许第二季最快吧。那当然这个还是请大家持续的期待啦。那财政部也说，政府近年持续推动投资台湾、产业创新跟数位转型这些相关的政策，协助企业去扩大投资，提升产业的竞争力，来因应全球产业的变化。那么就继续期待台湾越来越好咯。好，来听到的这是理想混蛋的歌，叫做《离开的一路上》。

刚刚讲到普发现金10000块嘛，对不对？然后现在就有一些人就说，哎呀，可不可以发20000？对，还不发5万，发10万好了。没有啦，哦，行政院长说，这个如果排挤到社福或成长津贴是绝对不可以的啦。哦，所以这个普发10000是经过合理财政纪律的规划，那如果加嘛，那就排挤到社福六大津贴、人口成长津贴这些政策经费，所以是绝对不可以的，好吗？来听到的是苏慧伦的歌《带我走》，下个段落我们继续回来。

0: 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以魔术方块3+1概念打造多元剧场空间，融合艺术与日常，语音导览提供了华语、英语、日语、韩语、客语及台语，邀请您戴上耳机自由探索北艺中心。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3: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4: 先洗手换衣服吧。
3: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4: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洗手哦。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台北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陪伴您的幸福好时光。大家好，我是 B 李时静。

亲临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0: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呢，开始之前我想要先问大家哦，就是你是那种固定上下班或上下课，还是说会搭公车去买菜通勤的人吗？如果是，其实你应该会蛮常可能搭到同一班公车是同一个司机开的。好，那当然搭久了，也许你对他有一些情感，或是有一些你们开始聊天等等，因为搭久的人总是见面三分情嘛，就变朋友一样。然后应该是那种有时候你明明是一样的时间，怎么今天司机不一样，会开始疑惑一下。但我们呢，其实认识的司机，然后可能他们的样子就是坐在那个驾驶座上面开车的那个司机的样子。不过褪去也许司机的这个工作，可能平常他们的个性啊，或是平常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其实我相信大家可能也蛮好奇的。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部纪录片，叫做《粉红巴士》。那么邀请到导演一起来跟大家聊聊关于他镜头底下的公车司机。我们欢迎导演萧玉如。
1: 嗨，大家好。
0: 好，我们想要先请导演分享一下，就是这部纪录片叫《粉红巴士》嘛，然后粉红其实就是那台巴士的颜色。对嘛，就是巴士的颜色。然后为什么你会聚焦在公车司机这件事？这纪录片起心动念当初为什么会拍摄这个？
1: 其实最一开始的时候是我就是在家里附近就是闲晃
0: 闲晃，
1: 对，然后就有看到一个画面还蛮印象深刻，是那个地方它应该就是一个很像那种大巴或中巴的停车场，然后一片都暗暗的。
0: 对，
1: 然后我那时候就看到一台中巴的粉红巴士上面有小孩子跑来跑去的
0: 哦，
1: 就只有他那台车亮着灯。
0: 嗯，
1: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他们是在拍 MV 吗？
0: 嗯嗯嗯。
1: 然后我就想说就进去看看好了，
0: 我就进去看看，
1: 就直接走进去看看。然后就进到就是片子里面有看到的那个货柜屋。
0: 对
1: 对，他们的休息站比较就是简陋一点。
0: 嗯，
1: 对，然后进去就是都是公车司机。
0: 对，
1: 其实我没有对他们那边有什么，一开始没有什么任何的想象，但他们一进去就跟我噼里啪啦聊了非常多。
0: 哦，哎呀，客人来了，我们来聊一下天这样。
1: 对，他们可能就想说啊，这工作可能就不是人干的啦。跟你讲，这个工作只要你来柜台应征，你愿意开的话，就是都可以录取这个工作。
0: 嗯，
1: 你们年轻人一定做不来这个工作，这样子。
0: 哦。所以一开始起心动念是因为你就走进去跟他们聊天，发现他们好像很多话要讲。
1: 对，然后那个画面其实就是公车司机的家属吧。
0: 嗯哼，
1: 就可能有时候他们会陪爸爸就是坐到最后一站。
0: 哦，
1: 对，然后他下车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在车上玩一下。对，
0: OK， 所以你刚看到的那个在车上跑的小朋友可能就是司机的小孩。
1: 对，
0: 是吗？
1: 对对对对对，哦，
0: 就吸引到你，然后进去就聊一下天这样。
1: 嗯，
0: 就发现好像这些司机们都很有故事。
1: 对，然后他们就是因为公车司机基本上性别比落差非常大，
0: 对，
1: 他们就大概就是九成以上都是男性为主。所以他们就又很像一个男生宿舍，男子气概很重的一个地方，这样子。對，就是因为他们是一个男子气概的团体。
0: 对，
1: 但是他们有时候又会跟我吐露一些他们的心事，然后因为车身又是粉红色的，
0: 嗯。

0: 然后我觉得那个粉红色跟他们男子气概但是脆弱的一面我觉得蛮相符的、
1: 啊、
0: 所以才会用粉红色这个隐喻，而不是说只是因为他们车身的这个关系
1: 哦，就是粉色这件事情，大家对这个颜色，它可能是比较刚刚讲到，也许是比较有脆弱的一面，
0: 对，或是就像我一开始我遇到的这个场域，就是、嗯、它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是有一点想象，有点梦幻的感觉。
1: 哦，
0: 然后在他们这么长工时，就是劳动，然后跟阳刚的地方，
1: 嗯，
0: 但是他们还是有偶尔会透露出一丝这样的气息，然后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还蛮重要的。
1: 嗯嗯嗯。那导演，你对于公车司机的想象是什么？你平常是会搭公车的人吗？
0: 我平常会，但是因为我们的职业是就是自由业，所以我其实跟一般的乘客不太一样，是我不会在
1: 固定的时间，
0: 对，我不会在固定的时间上车。
1: 嗯。
0: 但其实公车司机，你只要固定上车之后，他真的都认识你，
1: 哦、
0: 就是不论有没有。攀谈过话，比如说像我们这种人，他们说啊，这种就是临时来的这样子。他因为他们真的是厉害到，就是他会知道他大概什么时候要不要靠边。
1: 哦，
0: 对，
1: 他会知道哎、欸、哪一站可能有谁要上车这样。
0: 对对对，
1: 嗯，有这些纪录片里面的确也有看到，就是他会给你介绍啊，那边有比如两位是怎样怎样的人、嗯、哦，他们要上车，然后再往前说啊，等一下又有谁这样。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厉害的，因为在那个。可能是固定上下班或者是上下课的那个地方那个时间点，这司机每天开就是每天遇每天遇，那当然就是再开着开着就再出情感嘛，就是你会认识人跟人的连结就是这样、
0: 嗯、
1: 那我蛮好奇的是说，因为公车司机让你到了那个、嗯、可能你说你家附近嘛，司机应该是还蛮多的吧，就是你说不同车应该也是蛮多司机，那最后哎，纪录片聚焦的这几位司机你是怎么样子选择他们来作为你拍摄的那个主要的人物呢？
0: 哦，因为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填掉很多，一开始我就是在那个站点，其实就是除了那个货柜屋，那个小的货柜屋，它是他们某个站的分站，
1: 嗯，
0: 但是他们那一站的车其实都归属于某一个另外一个大站。那大站里面的话就会有很多人，就会还会有管理员，
1: 对，
0: 就是负责调度他们的一些安排，或是甚至停车位要怎么摆、
1: 嗯、
0: 因为他们车身都很大，
1: 对，
0: 然后会有站长，所以其实就是刚刚说的站长、管理员、驾驶，然后里面还有技工，就是技工就是负责简单的修缮车子的，因为如果太复杂的话可能还是要回到就是更大的总站，
1: 嗯，
0: 然后还有加油工跟洗车工，
1: 嗯，
0: 所以其实他们是团体作战，
1: 嗯哼，
0: 对，嗯，然后我在这边大概有他们那个站大概就是有50几个人，
1: 嗯，
0: 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那时候也觉得好想要呈现他们更就是
1: 更广更多，
0: 对，但是我会怕那样子有点太像在介绍这个
1: 公车站，
0: 对对，公车站，或是这个，对，会比较像简介片的那个感觉，
1: 嗯嗯嗯，
0: 但我觉得这个也蛮有意思的，
1: 对，
0: 这样子。那最后会聚焦他们两位的话，就是一个是伟哥，然后一个是阿嘎。
1: 嗯，
0: 对我来说，就是伟哥他就是那种老鸟司机，虽然说他年纪没有非常大，他就40岁出，
1: 嗯，
0: 但是他已经做这工作已经做了16年，
1: 哇。
0: 对，他好像26岁就入行、
1: 嗯、
0: 他中间有休息一段时间一两年，然后之后又还是回到这个工作岗位上面，然后他就是非常规律非常的准时，他其实6点发第一班，可他4点半就会到上班的现场，
1: 嗯嗯嗯，
0: 因为他超级有责任感的，
1: 对，
0: 因为他很怕，因为他们头班如果发不出去的话会很难调得到别人，
1: 嗯，
0: 对，就很难再找到其他的人赶快来补他这一班，
1: 对，
0: 所以他很怕会有什么突发的状况，所以他宁可
1: 还
0: 是提早一个半小时，有点难想象，所以就是我们很常拍摄就是那种天完全还没亮的情况下就要到现场去、
1: 嗯、
0: 因为实在是因为被摄者他们真的太早起床，
1: 嗯嗯 嗯,
0: 嗯，然后他是一个就是他的工作是他们所谓的叫做单班，
1: 对，
0: 单班制的话就是你看到那台公车 你一早看

0: 到他跟他结尾结束都是同一个司机开的
1: 哦，
0: 一个人 hold 完这整个线叫做单班。
1: 对，
0: 然后阿嘎的话他是属于双班，就是一台公车路线然后
1: 两个司机，
0: 对，两个司机有点像早班跟晚班。
1: 嗯哼哼哼哼，
0: 对。那伟哥他就是早上会出现，然后他大概七八点会，晚上七八点会下班。
1: 嗯，
0: 然后阿嘎的话他是晚班司机，所以他是比较是晚班路线的公车司机。
1: 嗯，
0: 然后他的状况就是他就是团体里面比较比较有一点天兵的状况就他没有在，就是他很想要尽力守住那个就是那个所谓的发车时间，
1: 对，
0: 但是他的个性就是稍微比较松散一点。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哎、欸，还蛮有趣的，原来我常常等公车等到就是等不到车子来，原来就是可能就是除了他们可能路上有一些 delay 的状况。
1: 嗯嗯，
0: 但是哦，也有可能有像阿嘎这样子的公车司机存在
1: 啊。
0: 对，但是那是因为他们上班时间真的
1: 太长了，
0: 太长了，他可能就是真的他想要找一点点那种一点点的休息时间，比如说就是可能去上个厕所啊，去喝个饮料啊。
1: 对，
0: 像在片子里面他就是他其实那个是他中午可能他进站进公司的时候他买的东西，
1: 对，
0: 可是他可能来不及吃，吃不完，所以他可能又一路放到晚上六七点，
1: 哦，
0: 他才吃那个他的那个蛋饼。
1: 对，
0: 这样子，
1: 哇，好辛苦哦。
0: 嗯，然后我就觉得一个是很有规律的，然后另外一个他就是有点跳脱这个他们这个公车司机的这个纪律，这样子。
1: 嗯嗯嗯，
0: 我觉得蛮有趣的对比。
1: 嗯，那这样记录他们两位，其实在纪录片当中，我不晓得说导演你有没有想要把他们这种状态，或者是他们可能代表不同的也许人生阶段好了，想要透过纪录片让看的人可以感受到什么样子的一个，比如说我们探讨的一些议题嘛，比如他们的劳动，刚刚讲时间真的非常的长，然后其实里面也有看到说应该就是伟哥嘛，他可能就是去买那个乐透嘛，就是很固定去买乐透，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蛮有意思的，就是他很规律的工作，你会觉得哎、欸，他应该是很有一些啊，对这工作有热情，或者很 OK 去完成，但其实他是有一些梦想，他也想要赶快退休，他要去买乐透，所以你在这个纪录片呈现的过程，你有想要让观众想要去了解或是探讨什么样子的议题吗？
0: 嗯，如果说到人生阶段的话，就是刚刚有说到伟哥他是做这工作16年，所以他已经算是
1: 老鸟
0: 中阶，对，然后偏老鸟。嗯，因为他们有些人是可能干到65岁都可以
1: 哦，
0: 因为比如说像伟哥他如果不换工作的话，他就是得现在从现在大概43、44岁还要再干个
1: 20年，
0: 所以其实他现在
1: 还没到一半。
0: 没错，我那时候就是
1: 哇，
0: 在想这个，就是我一开始接触这个题材的时候，然后我觉得我好难想象他现在就已经就是这么的疲累了，然后但是其实只占他整个工作职涯的
1: 一半
0: 而已。
1: 嗯，
0: 然后阿嘎的话其实他们现在能够待得住的话基本上都是已经蛮有资历的司机了，虽然他看起来好像还蛮年轻的，其实他也做了10年。
1: 哦，也做10年了。
0: 对，他做10年了。
1: 哇，
0: 所以他就是阿嘎的阶段可能就是比伟哥在早一点点。
1: 嗯，
0: 那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只是比较思考个性的部分。
1: 对，
0: 但是跟剪接师工作到比较后面的时候，剪接师他也有说，就是他觉得有可能会不会阿嘎是，就他现在还蛮，当然因为他从小是公车迷，
1: 嗯，
0: 然后他现在也还蛮就是享受在他的工作，但会不会在可能在多几年之后，他会不会有一天也会变得像伟哥一样，就是可能他对于这份工作真的已经就是感到很疲累，不管是身体或是心灵方面。
1: 对
0: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是，嗯，我没有很一定说是让大家看见这个东西，但是会觉得这好像也是我拍到后面的时候比较有发现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对。那我觉得主要我觉得想要拍这个片的话，第一个是我觉得公车司机好像大家觉得每天都好像可以看得到。
1: 嗯嗯嗯嗯。
0: 然后呢，但是他们还蛮像工具人。

0: 对，我们就只是搭车跟下车这样子。就其实我没有拍这部片，我也是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然后再来是我们常常再来可以看到公车司机就基本上都在新闻上了。
1: 对，
0: 因为就是只有负面的消息才会上新闻。那我因为知道了他们这些背景，就是劳动条件的部分，我才就是稍微对他们可以比较理解一点，这样子。当然，但是很多事件的发生就挺复杂的，
1: 是
0: 这样子。
1: 确实，因为很多事件的发生，它的组成因素太复杂，不是只有单一原因了。那当然，我觉得在这部纪录片里面，你会看到是我们。刚刚其实导演讲的蛮好，就是一般我们搭车，好，不管是你要移动还是你上下班，你可能对司机确实他比较像是公车上面驾驶人，他可能像是刚刚讲可能像工具人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这部纪录片《粉红巴士》是让我们很真实的看到他们身为人这样的一个样态。那当然公车司机是他的工作嘛，所以可以比较聚焦在他可能是一个人。那他当然工作之外，刚刚讲他买乐透，或者是他是公车迷，就是他们有个性，他们有梦想，他们有想要做的事情，会让人家更对公车司机，我觉得是更容易有一些情感上面的连结，或者是投射，因为这就是一份工作啊。每个人都有工作，那这个工作对你来说，你是不是可能，如果你不是公车司机，你也会有一些厌倦啊？你可能做每天上下班啊，好累啊啊，但你又可能不敢离职，不敢换跑道，因为你会觉得不晓得下一份工作在哪里，因为你有生活，你有经济的压力，所以他也会让看的人有一些直接的连结。那我不晓得说，当然在拍摄这样的纪录片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个性，但我相信对导演来说，你要拍到他们跟你这样子的互动，应该也是要花一阵子去建立他们的信任吧？还是其实他们看到你来就很大方的直接跟你聊，应该还是要花点时间，对不对？
0: 我觉得一开始的话，确实要花一点时间，尤其因为他们工作都在非常 rush 的状况，
1: 对，
0: 他们都是一班接着一班，这一班，所以要么就是你在上班前跟他们聊天，不然就是下班后，
1: 对，
0: 但是状况其实都，反正就其实蛮累的，对，所以我要自己去抓那个时间，
1: 对，
0: 然后一开始没有很顺利，然后直到就是有遇到一个。算是他们站上的前辈吧。所以其实也是有透过就是前辈帮我介绍。就是他觉得哪些公车司机蛮有一些故事性的。对，然后我再一个一个跟他们去聊。然后这是一开始的状况。就是拍到中间的时候，他们有些人又突然觉得这件事情好像跟我想不太一样。因为其实我这一开始是我的硕士班的毕业制作。所以他们可能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学生的作品。对，他没有想到说有一天我可能要被放在公事上面。对。那我觉得因为我觉得纪录片的跟人跟人的之间的工作是我觉得他没有办法说我跟你签好契约他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1: 对。
0: 因为我们不是这样子的关系。
1: 对。
0: 他们就是。他就怎么讲，应该说其实 我需要他们的帮忙，老实说是比较多的。对，所以我也不希望因为这样然后让他们影响可能在公司里面的关系跟比如说他们在公众上荧幕上的形象。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部片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是就是我该怎么样在这些限制底下，比如说他们希望就是可能公司的形象可能不能太差。对，
1: 懂。
0: 然后就是这些我大概都有拿捏过，所以才就是做出这样子的片子。因为最坏的不是公司告我或是怎么样，最坏的是可能如果他们因为这样因为我的关系要丢掉这份工作，就是大家都不乐见的。所以就是一直在拿捏这个尺度，然后还有沟通，因为这好像也是我之前没有过的经验。
1: 对，
0: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片就是我就是比较想要把他们人性化。那我觉得比如说关于他们的劳动劳权的议题，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只是他可能不是这部片能够讲的，或是其实有些新闻报道比较专题式的那样子的影片，它其实是可以补足这个部分。所以我会觉得某一个作品它有它的

0: 他服务就是他的面向这样子，
1: 没错，
0: 对，因为我怕大家会觉得我好像就是完全不 care 他们的工作状况这样子。
1: 那这就是属于他们这个工作会有的情况啦。但当然我们其实想要聚焦的是他们身为公车司机，身为人，他们这一个人在这个角色，他们的生命过程跟生命历程比较会是我们这一个纪录片要呈现的东西。就不是探讨，我们今天探讨不是职业，我们今天探讨是这两个人跟他们刚好是这份工作他们的连结跟他们想要呈现的东西。因为其实公车司机他也是人啦，我觉得是我们今天聚焦在聊这部纪录片的时候想要让大家看到，就是他们虽然是公车司机，他们开着公车载着大家去，但他们其实是人，他们不是机器，他们也会有像刚刚讲到也许真的是需要一点休息时间，但是他可能你就觉得啊怎么都不来啊，或者是路上真的就塞了嘛，有时候就没办法就塞车啊，能怎么办。对啊，这多一点理解，然后其实多一些人跟人之间的包容或者是那个温暖的问候吧，比如说可能也许下车的时候你就跟他说声谢谢，我觉得那个还是会有一些比较良善的互动。哦，对于公车司机我觉得他们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应该也会比较感觉到是温暖开心的。那当然最后想要请导演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部纪录片呢我们会是在公司的纪录观点嘛，什么时间大家可以看到这部纪录片？
0: 这部纪录片会在8月20周四晚上10点在公视的纪录观点播出，然后也会在公视 Plus 上线。
1: OK， 所以大家其实看了这部纪录片或者是那个时间可能没办法就到公视家，公视 Plus 就可以去看这部纪录片。那当然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导演跟大家带来的这部纪录片叫做粉红巴士，也希望大家看完之后你如果平常真的是会搭公车的，我们对于公车司机多一个尊重跟多一个包容，我相信对你自己其实也会蛮开心的啊。因为如果今天是一个跟公车司机有一些不愉快的话，不是只有他不愉快，你自己也不愉快哦。我们把自己的心情跟公车司机的心情做一些连结，搭公车就会变得比较开心。那么今天再次谢谢我们萧玉如导演带来的粉红巴士，谢谢你，
0: 谢谢。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最后听831的歌《热血巴士》，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傍晚1400台北晚报空中见咯，拜拜。

0: 新点再转弯，避免视野死角。行人穿越路口，请走行人穿越道，专心过马路，不滑手机，遵守号志，并快步通行。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以上内容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Yaku fini tanatoka sida mani, paru-paru mani. Ita fini yamatsuson, pashtai, pagadaitan, mita wakadakadash.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让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加不加吧，加的莫啦，这是个大个蛋。爱错啊，干木哥读出你插球啊，原来在台北。昨天晚上是七夕情人节，你们好好的过节吗？如果忘了的话，今天可以补一下。我们来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乌马克夫妇所带来的《爱你》。

我刚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潘卓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来自我们的乌马克夫妇所带来的爱弥漫。情人过节哦，都要找理由，夫妻过节呢，就麻烦给自己一个理由，每天晚上呢都可以过情人节，好不好？好了，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最主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但我们特别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来分享。第二个单元，好，今天是礼拜四，在后半阶段呢，我们的邀请到阿美族的撒蜜来到节目当中，跟他分享一些部落经验。我就在想呢，因为撒蜜没有情人，我可不可以请他做一个跟情人有关的主题？

0: 呢？我们待会看看好了，看他的心情如何。那现在先邀请所有的朋友跟着小乐进入今天原来在台北八月二十号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 九三点一 AM 一一三四，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易通。

0: 同高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菠萝快通，除了小菜之外，那么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来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通常我们在礼拜五才会跟大家分享旅游讯息，对不对？但刚刚小菜看了一下，今天的讯息也是跟旅游有关哦，可以好好安排一下。首先是有关于阿里山。
1: 近日阿里山宾馆携手在地观光资源，推猎人出巡、森林同行、邹游逐鹿文创园区、全包式游程，以及年度最受欢迎的小笠原夜游观星登场，迎接英仙座流星雨、金星和水星等难得一见的天文盛宴，邀请大家深入体验阿里山白天与夜晚的自然魅力，结合森林生态、邹族文化与高山星空体验，打造兼具休闲与深度旅游的山林假期。纽约时报与国家地理杂志曾盛赞阿里山为此生必访旅游胜地，2026年再度荣获嘉义县网路声量最高十大人气景点冠军。而根据交通部观光署最新统计，2026年1至5月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累计吸引逾50万人次造访，看好避暑商机升温，推全包式免排行程、专车接驳住房专案，特别精选阿里山入门口第一站邹族逐鹿文创园区一日游，在上山之前走进邹族部落，体验传统射箭、梅花鹿馥郁与猎人风味餐，深入认识部落文化与自然生态。即日起至8月30日只入住指定房型，即享嘉义高铁站专车接驳至邹族逐鹿文创，顺游至细顶二延平步道饱览茶园步道风光。阿里山小笠原景观平台曾获国家地理杂志评选为观赏日出绝佳景点，也是追星族心中的梦幻景点。园区内的对高月、沼平车站及小笠原景观平台皆属于低光害、视野开阔且无遮蔽的绝佳观星地点，为让旅客能轻松就近欣赏这场年度天文盛宴，即日起至12月30日只入住小笠原夜游观星专案赠观星导览。把握暑假最后一波全包式假期，即日起至8月30日只入住阿里山宾馆猎人出巡、森林同行专案指定房型，享嘉义高铁站专车接驳至邹族逐鹿部落，顺游细顶二延平步道饱览茶园风光。即日起至12月30日只入住小笠原夜游观星专案赠观星导览，不用赶路，轻松至小笠原欣赏浩瀚星辰。隔日就近畅游沼平、神木群森林铁道、住山观景，漫游阿里山森林，收藏一段最难忘的嘉义之旅回忆。
0: 好，其实夏天哦，到阿里山会比较凉一点，因为它纬度比较高嘛。那在阿里山的话，白天呢，你可以到邹族的部落漫游巨木群步道、沼平公园、住山观日出。晚上的时候呢，还可以到无光害的小笠原观景平台去看上百颗流星雨划破夜空的璀璨。多久没有去阿里山了？安排一下吧。好了，现在讲到阿里山，我们来安排这首来自我们邹族的高蕾雅 and 优巴歌谣传唱队所带来非常可爱的这首《醉醺醺》。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九九的高蕾雅 and 优巴歌谣传唱队所带来的《醉醺醺》。醉醺醺指的就是如果你不乖的话呢，我们这个醉醺醺的小精灵那个小鬼呢会处罚你跌倒。好，这是有关于阿里山的讯息，接着下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大武山的南岛游程。
1: 迎接2026南岛族群婚礼，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串联屏东雾台、三地门及马家三乡，推出 Kidangavan 南岛五感主题游程，以文化、自然、美食与部落生活为旅行主轴，邀请旅人走出一般走马看花的观光方式，深入部落，用五感认识南岛文化，感受大武山下最迷人的人文风景。Kidangavan 在排湾语中有游玩、逛逛、玩耍之意，也象征这趟旅行希望旅人放慢脚步，以自在心情探索部落。游程串联雾台、三地门及马家丰富的自然景观、文化特色与在地产业，从看见部落风景、聆听文化故事，到品尝特色风味、体验生活日常及与居民交流，让旅行不再只是拍照打卡，而是一场真正走进土地与文化的深度体验。贸管处今年透过南岛五感主题游程，希望旅人除了参与10月3日登场的2026南岛族群婚礼，也能提前走进屏北三乡，深入认识雾台、三地门及马家各具特色的人文风貌与产业故事。旅游过程也能实际支持部落店家与地方产业，让文化推广与观光消费形成正向循环，创造部落永续发展的新契机。2026南岛族群婚礼 Kidangavan 南岛五感主题游程目前已开放报名，喜爱秘境旅行、原民文化、美食探索及永续旅游的民众可把握机会安排一趟屏北原乡之旅。从山林景色到部落文化，从味蕾记忆到人与人的交流，在大武山环抱下，用五感收藏一段与众不同的南岛旅行故事。除五感主题游程外，2026南岛族群婚礼，贸管处后续也

0: 也将推出系列活动，邀请更多国内外旅客走进晴千大武山，亲身感受南岛文化旺盛的生命力与部落热情。
1: 好，这是有关于贸管处他们所推出，结合了雾台三地门、马家三乡，包括南岛族群婚礼之外呢，还特别推出了串联这些活动的给王阿旺南岛五感主题游程。当然 AI 念不出来给王阿旺了，给王阿旺在我们台湾族的意思呢，就是游玩啊、逛逛啊、玩耍的这个意思，就是希望大家去感受一下刚刚讲的南岛族群婚礼，还可以看看部落的风景，聆听文化故事，品尝特色风味，当然呢还能够体验到我们族人的生活日常，让我们的旅行不是只有拍照打卡，是真正走进土地、走进文化的给王阿旺南岛五感主题游程。详细的内容当然可以上贸管处的官网来了解咯。我们来排这首来自排湾族的 Solari 戴小军所带来的风之舞，风呢是指丰收的丰。

0: 来自排湾族的 Salary 戴小军在 YVAC 专辑当中的歌曲《风之舞》。我介绍刚分享有关于台中古关这边的山谷巡礼星空乐章的活动。
1: 交通部观光署2026台湾好汤四季全域系列活动将于9月4日正式启动，其中山谷巡礼星空乐章部落健行音乐会将于9月5日星期六在台中古关盛大登场。活动包含下午1点至4点半的松

0: 鹤部落践行，以及晚间六点至九点半于古关公园举办的星空音乐会，将串联践行、泰雅文化体验、音乐展演与古关温泉，打造融合自然、生态、文化与疗愈的深度旅游体验。近年健康旅游 Wellness Tourism 已成为全球趋势，旅游不再只是走访景点，更重视身心平衡与疗愈体验。配合2026台湾好汤温泉嘉年华启动，特别举办山谷巡礼、星空乐章、部落践行音乐会，并结合在地温泉旅宿推出住宿回馈方案，成功报名践行活动可于网站抢到限量住宿优惠，于9月5日入住合作温泉饭店，隔日退房即可领取500元住宿回馈金，限量只有200间。参山处希望透过践行、泡汤、住宿、音乐四大体验串联，让旅客白天走入山林，夜晚沉浸暖汤，在旅程中找回身心平衡，也带动古关夜间观光与地方消费。本次践行路线全长约4公里，坡度平缓，难度低，十分适合亲子家庭及乐龄族群参与。沿途可漫步大甲溪河岸，探索松鹤部落森林秘境，在专业导览带领下深入认识泰雅文化，并体验传统纹面，享用午夜松枝、黑木耳露、红梨馒头等特色补给，感受原乡的人文风情与自然魅力。活动当日亦提供古关公园至松鹤部落免费双向接驳专车，协助民众轻松往返，无需烦恼交通与停车问题。参山处强调，完成践行后还可搭配古关温泉住宿优惠，白天漫步山林，夜晚沉浸暖汤，在于星空音乐会中享受悠扬乐声，完整体验运动、疗愈、休憩兼具的全域旅程，邀请全国民众一起走进古关，享受专属于秋日山谷的美好时光。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通常讲旅游的讯息都在礼拜，我今天礼拜四就提早告诉大家，可见呢这个暑假的关系有很多的旅游活动。然后刚刚跟大家分享是有关于9月4号开始的哦，下个月才开始的台湾好汤四季全愈哦，温泉的泉，疗愈的愈，这个系列活动。那在9月5号礼拜六那天呢，在台中古关盛大登场的是山谷巡礼星空乐章的活动。这个活动呢包括下午的时间间呢有松鹤部落践行，那晚上呢在古关公园会举办星空音乐会。好，这是下个月的活动，可以尽早安排了吼。那么一首歌，就是来自我们的 Yugo Wallace 所带来的《比拉波》，可爱的一首歌。

0: 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规工诶，兄弟啊，槟榔卖搁食啦？
5: 为虾米啊？
4: 口腔癌大部分拢有食槟榔的习惯
5: 啊，
4: 而且薰、槟榔酒斗阵食，口腔癌的几率高123倍呢。
6: 政府提供30岁以上食槟榔甲食薰的民众，每两年一届的口腔黏膜免费检查。
4: 你若发现讲你嘴破未好，有斑肿块，紧去厝边的齿科、耳鼻喉科的诊所来做检查。
6: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那那勒古纳古小阿拉斯，马嘎基摩摩阿拉斯哥哥，大家好，我是卢凯族的阿拉斯，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0: 原住民族的食衣住行都在今天的台北打腕。那罗啊
1: 节目一开始为大家选播的这首歌曲是由阿妹妹所带来的 DJ 请别放情歌，我是阿美族的萨米。

0: 曲呢是来自我们悲男组的阿妹妹所带来的歌曲
1: DJ 请别放情歌。
0: 所以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的侯刊频道 A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组的小蔡
1: 阿妹组的撒蜜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2: 原来在台北。
0: 很开心的在每个礼拜四的后半阶段都邀请到我阿妹组的撒蜜来到节目当中。我想问一下，为什么第一首歌你就说请别放情歌DJ 请别放情歌？
1: 当然啦、啊、因为昨天是那个情人节嘛
0: 你真的是很怨恨吗？
1: 没有，其实我并没有这么怨恨，但是我身边的朋友不知道为什么，
0: 嗯，
1: 每次碰到像那种情人节，
0: 像昨天晚七夕情人节，
1: 对，然后他们就好像很害怕在我面前提到情人相关的，
0: 因为你目前没有
1: 嘛，
0: 对，单身，
1: 对,、啊、
0: 对，
1: 但是我单身，但是我不是怨女啊。
0: 他担心触及伤，
1: 对，他们可能觉得很害怕我伤害我幼小的心，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所以其实我觉得情
0: 人节老娘没怕了。
1: 他们可能会想说啊，要跟女朋友啊、男女朋友要约去吃饭啊，
0: 对对对，
1: 或者是跟老婆聚会或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到了这种节庆的时候，平常不管是庆祝什么，有没有，嗯哼嗯哼，他们都会说啊。傻蜜啊，要不要一起？
0: 即便人家夫妻或男女朋友约你都没有关系。
1: 对对对。
0: 但像昨天那种日子，他不会约你。
1: 不会，而且大家好像会把这个音量整个调低，你知道吗？
0: 怕被你听到。
1: 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哎、欸，奇怪，哎、欸，今天不是像昨天吗？我就说、今天不是情人节吗？怎么你们怎么都没买礼物啊？
0: 是是是，
1: 因为像他们平常像如果是過
0: 情人都会找借口买礼物，没错。
1: 对啊，然后父亲节、母亲节这种节日，通常同事他们就会讨论得很热烈、啊，比如说啊，你买什么啊、嗯？啊，准备去哪里吃饭啊？
0: 对对对，
1: 啊，有没有约啊？互相会问一下嘛，
0: 嗯嗯、
1: 啊，不管你是不是你那或妈妈，都会问一下。
0: 是，
1: 可是到情人
0: 昨天都点点。
1: 没有人问我哎、欸，
0: 他怎么问你？你跟我讲，你跟我讲怎么约？哎、欸，傻蜜，我要跟我女朋友约会，你觉得我要送什么好？这样吗？
1: 对，或者是说，哎、欸，你今天有没有约啊？今天要不要去吃饭？今天有什么庆祝？就这样的话题，在我面前完全他们都不提，然后在办公室他们讨论的声量也很小，我就觉得好奇怪，是我脸上有写字吗？
0: 收音机旁边傻蜜的同事，他已经偷偷交了很多人的男朋友。你们都不知道，因为你们都没有问他，还以为他是单身。
1: 没有，我就想说，说我平常表现得很脆弱，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
0: 没有啦，通常是这样。如果说我是你的同事，遇到什么七夕情人节或什么，其实我会避着跟单身的人讲。
1: 哦，
0: 我们也会，我觉得这是一种自以为的礼貌，你知道吗？你干嘛？我就没有男朋友、女朋友，还是跟我讲说七夕情人节？
1: 你要去哪里吃？
0: 对对，我们怕。
1: 你要买什么礼物？
0: 通常就会比较不敢讲。
1: 哦，也是啦。然后我就觉得说，我自己会觉得很好笑。
0: 嗯，
1: 我就觉得，我就跟我同事讲说，哎、欸，你们怎么今天都没人问我？
0: 你主动问是不是？
1: 对对对，我说，哎、欸，因为我看大家都这样，就会这样交头接耳嘛。
0: 但是没有你的份。
1: 对，然后我说，哎、欸，奇怪，你们今天。没有要过节吗？今天情人节、嗯、他说有啊，然后有啊就没有下文了，
0: 没有再下去了。
1: 我说啊，你们怎么都没有人问我今天怎么过节，他说啊，然后没有人感谢、
0: 啊、你不是一个人吗？怎么过节？
1: 一个人也可以过节好不好？我可以找朋友过节、啊、
0: 你昨天怎么过？你说现在说
1: 啊，没有，其实我昨天本来就没有意识到是情人节、
0: 嗯、
1: 我本来就约了人吃饭、嗯、
0: 对
1: 哦，我有本来
0: 等一下，那那个人是单身还是
1: 单身呢
0: ？OK，
1: 对啊，我们本来之前有几个朋友都单身嘛，四个人可以凑一桌嘛，
0: 所以你们也不会在乎说啊，昨天是什么样子的节日，反正就是跟正常约就是这样约吃饭。
1: 对对对，是约了以后我才发现说，哎、欸、啊，那天是情人节哦。
0: OK，
1: 然后所以我那一天又在跟我朋友

0: 朋友确认说，你确定今天要跟我一起出来吃饭吗？我说今天是情人节，你有没有约？如果你有约，你就先去
1: 啊，
0: 因为我本来就没什么事，刚好那一天比较空，所以我才约他。可是因为我看到我同事他们讨论很热烈，我才发现说，哎，不对哦，今天是特别的节日哦，我先要问我朋友他到底是不是有约，还是因为已经答应我了，
1: 是，
0: 然后不好意思，所以我又再跟他 double check， 我说
1: okay,、
0: 你今天有没有特别的约会？
1: 对，
0: 如果有，我们今天先取消，没有关系。我说吃饭都可以约啦，
1: 先跟你男朋友女朋友去吃饭，
0: 对对对对，然后不要耽误你的爱情进展。
1: 那我问你，因为像我们已婚的人，或者刚刚说男女朋友的人，遇到单身人，其实基本上我们会自以为的礼貌，绝对不跟你们谈，对不对？
0: 对。
1: 那我们如果播情歌，会让单身的人触景伤情吗？
0: 我觉得要看人。
1: 嗯，
0: 如果我年轻个二十岁，我可能会触景伤情，因为你会觉得说，那时候你二三十岁，说身边要么就有伴，要么就结婚，那只剩下一个人，你会有一种。有一种残缺的感觉，就觉得说我好像跟人家不一样。对，因为那时候心态没有那么成熟，就觉得说啊，我到底是哪里有问题？为什么别人都有伴了，我还找不到？
1: 我还一个人。
0: 对，可是到了我现在已经五十加了，有没有？
1: 你确定要这么讲？二十五乘以二，
0: 我现在已经五十加了。
1: 欢迎加入二十五乘以二的行列，
0: 五十加俱乐部的成员。这时候我觉得已经百无禁忌了，就是说没有也没什么好丢脸的
1: 啊，对啊对啊，
0: 然后
1: 自己过得好最重要，
0: 然后重点是人家如果被人家讲的时候，我也不会觉得受伤，比如说有一些大妈等级的，有没有，就会觉得
1: 哎呦啊，傻蜜啊，怎么不结婚啊，什么之类，
0: 对
1: 不对？
0: 对啊，你一定太挑或什么，
1: 对对对。
0: 可是这样的话如果放在二十年前我会受
1: 伤，可能
0: 会，可是我都已经五十加俱乐部了，你讲什么我已经百毒不侵了。
1: 好，收音机旁边的好朋友，如果你是单身，傻蜜今天强调我不是怨女，你还是可以跟我讨论情人的问题。但是如果是二十几岁三十岁左右的朋友单身的话，你可能还是要小心，
0: 对，因为那时候可能还没有那对感情的，
1: 还在期待有新的恋情，
0: 对，然后对感情的这种看法也没有那么豁达或成熟，还是会受伤啊。可是如果说到了五十加俱乐部，
1: 你不要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
0: 没有，还很容易受伤的话，我觉得可能又稍微调整一下
1: 了。可是有些人呢，包括失婚了，他可能已经五十加了，他还是期待有恋情，还是有这种人哦。
0: 期待恋情跟受伤是两回事。我的意思是说，有一种人是期待恋情，
1: 对对对，
0: 我是非常鼓励的，因为他对爱情有他自己的向往跟憧憬。我不是说你到了一个年纪，你一定要什么断情绝爱，不是这个样子。我的意思是说，你到了一个年纪，你对感情的看法应该会
1: 更成熟一点，
0: 更成熟一点，
1: 对。
0: 有。很好，没有也 OK，
1: 也没关系，
0: 但是不要去强求，不要说为了找个伴然后去找一个人来陪你，我觉得这样的状态比较没有那么健康，
1: 是，
0: 而是说当你没有感情的时候，会有感情的时候，你都可以很正常的看待他，因为他本来今天你有伴不代表十年后你还有伴，反正
1: 他是同一个。你现在诅咒人家？
0: 不是，我们就一路走来看。
1: OK，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不要太执着。
1: 是，
0: 如果有，恭喜你。没有，刚刚好。
1: 所以傻蜜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虽然我现在单身，我并没有很期待，但是有也是很好，他并没有拒绝有新的恋情，对不对？
0: 是啊是啊是啊，但不强求。
1: 那第二个傻蜜告诉大家的就是，当其实像昨天的七夕情人节或者男女之间的一些节日的话，如果你身边那个是非常期待恋情的人，你稍微闪一下，可是如果已经有坚强二十五乘以二的朋友应该看淡的，你就不用小小生气出在那边讲了啦。
0: 对对，我真的觉得这种话题本来就是看人啊，当然陌生人我们要小心应对。
1: 对，
0: 如果是你身边的人，你已经跟他
1: 都了解了嘛，
0: 很熟悉，我就觉得其实你应该也大概知道他对感情的看法。
1: 嗯嗯，
0: 那就其实不用那么避讳去谈论那个话题。对啊，我都要自己敞开来讲。
1: 主动问了，你们昨天去哪里？这样子。
0: 对啊，你们今天买什么礼物？你们今天要去哪里吃
1: okay,
0: 对啊，
1: 很好很好。好了，再来安排首歌曲，我们继续聊。
0: 好，这首歌曲是由阿美族的张震岳所带来的《蜜》。

0: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海洋古墓张震岳所带来的歌曲
1: 秘密。
0: 刚才播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问萨米，你为什么想到播这首歌？
1: 没有，这首歌是我很年轻的时候特别爱的一首歌，
0: 就那时候流行的时候，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时候旁边有人吗？
1: 有啊，很多。
0: 你干嘛都回答有啊？等一下，我就要顺便问你一首歌。刚刚我们前面一见面不是播了那个 DJ 请别放情歌、嗯、然后现在播了这首秘密这首歌，你会联想到当时跟你在一起的那个男生吗？对不对？
1: 对，
0: 会吧。
1: 会。
0: 所以DJ 请别忘情歌千万不要播会触景我伤情的歌吧，因为你听到那些歌你就会联想到这时候我跟那个人在哪里，他曾经说过什么样子的话、
1: 其实我觉得很多歌曲你对他有感情或有记忆是因为这首歌曾经带给你的一个情感。
0: 对，
1: 那一定是有一些歌你会触景伤情，只是说年轻的时候、嗯那种伤心跟现在那种伤心是不一样的感觉。
0: 真的回过头看，
1: 现在看的时候觉得说，还好有经历过那一段，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你才能更体会到说，哎，在感情状态里面，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像我就觉得我自己不是一个好情人。嗯，对，因为我觉得在感情里面，
0: 跟你在一起的必须要很爱你。
1: 他要很爱自己才行，要不然他会受伤。因为我
0: 哦，你的说法好棒哦。
1: 对，因为我总觉得像我是比较属于独立型的
0: 女性，
1: 对，
0: 阿美族的女性，
1: 然后个性是这样子了，就也改不了。所以如果说他很需要我照顾，比如像有的人就是。你要当你是他的情人的时候，你要特别照顾他那种、嗯、我就做不到。
0: 跟年龄没有关系、啊、有些人就是小男人这样子。
1: 对，有的人在感情世界里面他需要被另一半照顾的那一种、嗯嗯、我就不是那种好情人、嗯、比如说像有人就是说哎、欸，比如说像情人节、有的情人是你要跟他讲哎、欸，我们今天要过节，他特别重视这样的，
0: 对对对，嗯哼，
1: 就是要过节过生日什么都要，然后你还要照顾他的情绪那一种。那像我这常常大累累的、这个我都会忘记，不要说生日了，过节这种我都不是很重视。
0: 那你不希望有一个肩膀来照顾你吗？
1: 不用啊，我自己可以照顾自己。
0: 所以这个真的就是可以两个人各自可以过得很好，然后在一起的时候也要很好，一加一要大于二的那种。
1: 对啊，就是说我觉得我必须要找到一个他也能够照顾自己，但他不是不理你，而是说万一我真的没有细心到可以照顾他的时候，他也可以把自己照顾
0: 得很好，
1: 就像我一样。我情人节我的情人就算没有帮我准备礼物，就算没有约我吃饭，我也不会胡思乱想的那种、我不会、
0: 真的
1: 我不会生气说
0: 你到底今天情人节你没有约、昨天情人节没有约我，这样
1: 你到底心里有没有我。如果我的情人是这样子对待我的话，我会很害怕、因为我就是做不到。
0: 所以你不会要求对方这样子。
1: 对，所以他

0: 果没有特别过节或没有帮我准备什么大餐或礼物，我都 OK 的。你只要跟我讲，哎，不好意思，我今天工作很忙，
1: 我要加班或什么
0: 之类的，我们改天再约，我是 OK 的。对，但是如果他是需要被照顾的那一种，我就不是那种好情人。
1: 你什么时候有这样子的体会啊？
0: 我是
1: 十五乘以二吗？
0: 差不多，
1: 差不多十五乘以二的时候就这样子体会了。
0: 对，
1: 那《秘密》这首歌的时候是十五乘以二了吗？
0: 对。
1: 哦，
0: 因为我
1: 要不要跟他分享一下这首歌给你的情境？
0: 没有，
1: 那时候
0: 我一直因为这首歌，我个人觉得就是属于单方面很喜欢
1: 单恋的，
0: 很喜欢
1: 爱他不敢讲。
0: 对，有一种这种感觉。然后我那时候有一个很喜欢的对象，但是我不敢跟他说。然后
1: 是工作上还是？
0: 不是，因为也是工作上场合认识的。
1: 哦、OK OK，
0: 但是
1: 不是同事就对了。
0: 不是
1: 同事们没有你的事了，同事们。我怕你的同事在听，有没有？
0: 那是工作场合认识的。然后我后来，因为我自己后来也发现，谈过几次恋爱后，发现说我不是那种好情人，就是不是可以带给情人有那种安全感的人。所以我要找一个，我自己开始发现我自己是比较独立的那一种。然后我喜欢的那个对象，我并不清楚他到底是哪一个形态，因为我跟他不是很熟。但是因为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对他有滤镜
1: 啊，
0: 你会
1: 看不清楚，
0: 你会在他身上看到很多你认为的，其实那个
1: 不见得是那个样子，对对对，
0: 不一定是事实。
1: 我了解，我了解。
0: 当你不了解的时候，你就会不断的在他身上会放很多滤镜在上面，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很多时候，当你在谈感情，你并没有很清楚对方或你自己本身的需求的时候，你就会不断的加滤镜给对方，然后同样的，你也会加滤镜给自己。
1: 对。
0: 所以你这样子谈感情的时候比较容易走偏。
1: 所以你现在才会不要说你应该想说你十五乘以三乘以二啦，十五乘以二以后就开始慢慢了解你自己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子的人适合你，所以你也不会再强求。
0: 对对，就开始慢慢的对感情比较没有那么患得患失。
1: 所以你不觉得吗？虽然是昨天是七夕情人节，牛郎织女一年才见一次，但是每次在讲感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傻蜜非常的成熟在看待感情这件事情，是因为谈过多场的恋爱，
0: 对啊，
1: 还是回头看自己越了解自己，好像说以我这种性格的话，要找到适合我也不见得很多，所以就随缘。
0: 应该是说你有谈过恋爱，
1: 几场恋爱，
0: 然后你有因为其实谈恋爱就是在认识自己，我是多年多年之后才慢慢体会到这个，因为你在感情当中你会要求对方，
1: 对，
0: 然后对方也会要求你，在当下你并不会觉得自己无理取闹，因为你并不了解自己看待感情的那个方式，然后是谈了几次以后失败了很多次，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啊，是到底是我有问题还是他有问题，慢慢的从中去想说其实大家都没错，只是要的东西不一样
1: 或者角度不一样，
0: 对，因为你在感情当中每个人有自己要的东西，只是说我们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在看待这段感情，所以你会觉得他没有办法理解你，他也觉得你理解不了他，
1: 对对对，
0: 等到你跳脱之后，你再看回去再看几段感情，才发现说其实你的个性跟性格，你永远你之前找的对象都不是符合你性格的人，所以一直没有办法走到最后。
1: 你知道吗？因为昨天是七夕情人节，我今天就在想说，傻蜜会不会弹跟情人有关系的歌曲？我本来想先不要弹这件事情，就刚刚你节目进来的时候，可是没想到你第一首歌就安排了 DJ 请别放情歌。我就听你这样讲，不止这一次，我们好几次在讲感情的事，我常常发现有所谓的爱情专家，有些爱情专家是谈过几场恋爱单身或者是已经离婚，我就心里想说你的爱情并不美满，你的婚姻并不美满，你凭什么谈感情当爱情专家？可是我这 好几集或者好几年听咱们在讲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当爱情专家。所以我开始相信，哦，原来这些单身的朋友，你不要以为他没有经验，他是非常多经验的时候，看得比结婚的人更清楚，因为结婚需要有一点点勇气跟冲动。
0: 对对，你那勇气跟冲动一过，你就马上清醒了，
1: 人间清醒。
0: 其实我就觉得是说，我们也谈过很多场恋爱嘛。
1: 你骄傲的嘞。
0: 我也不是一出生就是老阿姨了，好。

0: 好的，
1: 我曾经也是美少女呢，
0: 是的，
1: 从十几岁一直弹弹弹弹弹，
0: 所以你看很多了啦。
1: 嗯，应该是说自己有体会啦，然后自己也谈过几场恋爱，然后才发现说很多东西是从你的角度去看事情，
0: 嗯，
1: 那不代表是对方有问题，而是你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
0: 跟他不一样，
1: 对，
0: 因为原生家庭不一样啊，
1: 个性也不同啊，
0: 对啊，
1: 所以你看待事情的角度完全不一样，所以你不要去认为人家一定可以用你的视角
0: 嗯，
1: 来看待你，
0: 不会的，
1: 不会，那大家都是用自己的角度在看待这件事情，那要怎么样可以减少冲突，那就是两个可能会比较相似的人在一起。
0: 我还是要跟收音旁的好朋友讲一句话，就是如果你对于感情这件事情也是看待成熟的话呢，想办法跟撒蜜联络，我们讲的是男性朋友你可以在 FB 搜寻一下撒蜜SAMIE 应该可以找得到吧，好吧，就从台湾小三这边做连结我真的觉得 你可以找一个对于感情是非常成熟的人，不是那种一定要两 TT 在一起的人，就是你们分开可以过得很好，在一起也可以很好，即便呢你可能工作在国外，那也许在台湾你有个老婆一个撒蜜在一起也是不错你放心，他你出国他可以过得很好的那一种对不对好啦，真的每次在讲感情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都看到他可以侃侃而谈，一副很有经验的样子。是，他的确很有经验，大家看很懂得自己要的是什么。
1: 对啊，所以真的不要排斥情歌啦，不管你有没有不管你 有情人或者是没有情人，因为我觉得听情歌呢可以带回你那一段很美好
0: 的
1: 往事
0: 的。所以我常常在时光音乐特调那个节目的时候，我都会讲说你们可以点歌，可以点你那个无缘的男朋友或女朋友那时候的歌你听歌的时候也许你的老婆老公在旁边，但你心里面偷笑就好了好了，节目最后再安排什么样子的歌曲呢？
1: 这首歌曲呢是由吴美珠跟陈明仁所带来的《一样的原住民》。
0: 我觉得要原住民像这首歌这么豁达其实真的很难嘛好了，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潘安祖的小蔡
1: 阿美族的撒蜜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这里谢谢我们的撒蜜，马萨喽，
1: 好，拜。

0: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1: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0: 哈，这么多哦。

0: 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可以打免付费的专线1957，只要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候可以通报给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
1: 这样我快来了解一下啦。
0: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0: 险险我都落订单呢。
1: 还有劣质毒品、大麻，继续是稀有鸡毛讲、橄榄糖啊。
0: 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伫咧网络平台顶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更卡侪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止学生药物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城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大家好，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八点钟在台北电台 FM93.1 播出的《听说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大家过得好吗？哇，这八月下旬了，暑假也要接近尾声了哦。我最近呢看到一则日本的新闻，让我非常的有感。其实有一段时间了啦，我大概前一段时间看到的，就是在日本呢有一位54岁的男子，那原本他在东京的资讯科技公司工作，那后来呢他在2年前他们公司就推出了一个50岁以上员工的自愿提早退休的方案，然后他就拿到了退休金，加上自己投资的基金，总资产大概有4000万日元。那他就想啊，既然东京的生活成本高，那不如就搬到乡下，过着钓鱼、爬山，还有采野菜的生活。那一开始呢，这一切都好像非常的梦幻。那他觉得住得变得更宽敞啦，生活费也变少啦。那在社群上他也一直分享他住在乡下的生活，好像就真的是这种理想的退休生活了。诶，可是2年之后呢，他就发现他遇到的问题不是钱诶，而是孤单。好，比如说他遇到的问题就是钓鱼爬山的新鲜感过了。一开始很多朋友都到乡下来找他，后来渐渐的呢，朋友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常来找他。那原本热闹的东京生活啊，人际关系啊，还有随时可以跟朋友喝一杯聊天的这个方便，就让他开始很想念。于是他就陷入一个两难，就要留在乡下的话，生活费是比较低的，可是搬到东京呢，他可能比较快乐，可是成本又高了，而且工作也不一定找得回来。好，所以听起来好像也不是很难嘛，你就想住乡下的时候就住乡下，想回到市区的时候就回去市区。不过说到底就是他54岁就退休了，所以这个漫漫长路啊，他会觉得说提早退休，不要再过那个朝九晚五的生活，只要钱准备好了，离开压力大的地方就会很快乐。可是呢，真正的退休之后才发现好像不是他其实很需要的是各种兴趣啊、连结啊，选择自己想要过的生活。那不只是搬到哪里、赚多少钱，而是要问自己做什么事情会让自己一样很快乐，然后一样可以继续保持

0: 那个活力。好，今天的听声漫游呢，也是要从这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文化永续的重要性。比如说你可以听一首歌啊，你可以去看音乐剧啊，你可以去做更多更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今天永续会客室邀请到的是音乐文化研究者洪芳怡老师。那他过去曾经推出了 Keep On挥出几堆灰，还有今夜来放送等作品。那今天呢，他也带着第一次以小说形式书写的作品《文明女逆风飞行》，书写台湾第一代女歌星纯纯的故事，是有点自传，有点日记，又是小说形式的书。那洪芳怡老师呢，不是只有研究老歌，而是他把那些曾经发光，然后后来被时代慢慢遮住的歌手，他们的歌曲还有故事重新带回我们的面前。那透过纯纯的故事，我们也会看到100年前的女生哦，她是怎么样的发挥自我的力量，从戏班到唱片产业，到一直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在工作、爱情跟时代之间找出一条自己的路。马上就来进行永续会客室。
1: 企业对谈行动现场，永续会客室。

0: 欢迎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好，在今天的城市生活家的单元，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位歌手的故事。但今天呢特别开心哦，是邀请到我非常喜欢的一位老师，也是作家。那同时呢，他最近推出的新书是用小说的形式来记录我们传统的音乐，还有女性的故事以及文化。那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是洪芳颖老师。芳颖老师你好。
1: 志平小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今天要聊的呢是老师的新书。

0: 文明女逆风飞行、好，那书的主角呢讲的是台湾早期的女歌手纯纯的人生故事、那也是一个小说的形式。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啊，是我们最近常在讲的永续。那其实文化的永续也是我们必须要关注跟了解的。那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洪芳瑩老师啊，他常年都在投入台湾早期流行音乐跟唱片文化的研究。那过去他的两本书也都有来节目啊，曲盘开出一蕊花，曲盘开出几蕊花，还有今夜来放送，都是我书柜珍藏的书籍。那这一次呢，芳瑩老师第一次用小说的形式写了这一本《文明女逆风飞行》，就是以纯纯为主角，然后透过他搜集的这些资料，然后写出早期女歌手她的舞台人生，也让大家看到那个年代的女性。不过其实纯纯的人生时代是非常短暂的、可以说是她很早就出道了、就结婚、但她的生命只有到29岁。
1: 这本小说其实就是想要来挑战一下这个一般认为的说法，对，因为其实纯纯本名刘清香，
0: 对，
1: 但是其实我们除了她的本名还有很少很少的资讯之外、我们对她几乎是一无所知，所以我们现在对她所有知道的，比如说家庭背景啊，或者是她做过什么事情、绝大多数都是后来的人转述的，对，但是我们大概就是因为没有资料嘛、所以只好相信。
0: 对
1: 对，那我这一本小说其实想要用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方式去重新讨论这件事情，是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比如说他真的在某一个时候结婚了吗？他真的是跟就是大家传说里面讲的那样子的状况，然后有一个好像不是很好的婚姻吗？或者是他真的是在大家以为的1943年就死掉了吗？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没有办法想象得到，但是实际却是有可能发生的状况。
0: 我们刚刚前面先听了他的第一首歌、叫做《桃花泣血记》、那其实台湾也蛮多的资深的歌手过去有唱过，像纪录侠老师也都有唱过他的这些歌、那他在我的印象中过去介绍过他的这些时间不长，但是他发过的片跟这一些经典的歌曲其实都还是一直有在流传、一开始他当这个歌仔戏的小生，然后到唱片的歌星，整个这个音乐生涯资料记载是只有15年。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可以大家重新去想象，跟可以重新去判断一下，到底有没有可能有，就是除了这个15年之外，还会不会有其他的可能性的发展？包括他从什么时候，比如说进入歌仔戏班，因为我们其实对他的认识90%以上都是从他的唱片的声音，
0: 对，
1: 所以我们从他的唱片确定他会唱歌仔戏，所以我们会推断说他一定是一个很棒的歌仔戏歌手。然后他会唱小生，他也会唱小旦，
0: 对，
1: 他的声音很棒，
0: 对，
1: 那他不管扮演什么都活灵活现。那他除了就是会唱歌仔戏之外，其实我们就要从他的声音去有点像是重新构造出他到底发生过什么什么样的事情。
0: 对，不过这个很令人觉得算是敬佩啊，就是过去那个年代没有那么多的特效，也没有社群的宣传，但是他的歌曲甚至在 YouTube 上面都还有他的影片，他的歌声，这样算下来也大概有流传100年了。
1: 对呀、
0: 然后
1: 非常厉害，
0: 有多少人翻唱过这些经典的歌。那这一次芳瑩老师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想要用小说的形式来写出这本故事呢？
1: 谢谢你问了这个问题。因为一直以来都是在做比较严谨一点的，然后希望是用研究的方式让大家认识早期的这一些歌手跟音乐。但是其实做久了学术研究，其实会发现哇，怎么办，有非常多的资料是没有不足够写成一个比较严谨的学术论文或者是出版成书。那 这一些断简残篇要怎么办？
0: 嗯，
1: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这一些很珍贵的片段式的东西，

0: 我就把它串起来，用小说的方式，想要补足大家对于就是当时的一些想象。
1: 不过这个就很有趣，因为竟然是小说形式嘛，所以里面有很多的情节会是你自己衍生出来的，怎么去拼凑这些情节呢？
0: 基本的史料背景都是不会违背当时的，比如说每一天的报纸。因为我这一本小说其实用了一种比较特别的手法来呈现，就是它是日记体。日记体的话就会每一天，虽然我没有特别的就是写出全部每一天每一则就是日记可能来源是哪里，但是如果里面是有相关的史料或者是跟当天的事件相关，其实它都不会违背。如果回去翻《日日新报》的话，每一天的东西它都没有违背当时发生的事情。对，所以史料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写小说它很困难的原因是，如果我用日记体的话，那每一天的事件我都要很确定它跟比如说包括当天的天气，我连当天的天气我都很小心。然后比如说当时能不能买到某一些食品，那一家店有没有倒掉，这个其实我都是很注意的。
1: 哇，所以这个光是史料的查证，这就要花很多的时间。所以确实书里面就是用这种手账日记的方式去记录的。
0: 对，
1: 所以我在阅读的时候就真的也在像看一个人的日记。然后就不自觉的就会进入到那个场景情境当中，所以就也会很像在看一部剧的感觉，因为会蛮有画面的。因为前面会先介绍他的一些生平的历程，然后后面是就是他的一些日记的感受。所以在资料的搜集上，我就很想知道在创作这里面有一部分是史料依据，有一些是有保留想象空间，所以大概花了多长的时间搜集然后创作这本书呢？
0: 这本小说从起心动念到写出来其实是好多年了。从我在写曲盘开出一蕊花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一种感觉，就是有一些故事好像没有办法真的放到曲盘开出一蕊花里面，因为会有一些碎片，会有一些痕迹，然后你知道你没有办法放到那个建造的很好的那个高楼大厦里面。我可能手上有一些砖头，有一些瓦片，那我要怎么样可以把它们重新收集起来。所以从起心动念一直到真正写完，我看至少就是过了不知道七八年时间吧。
1: 真的是很久。
0: 对对，就是慢慢的磨，然后慢慢的想，然后而且因为我一直都在写这几本研究的书嘛，所以要用其他的时间，就是写书已经很花时间，然后要写这本小说可能又要再花另外的时间。
1: 那大家会不会也很好奇说为什么是纯纯？当然他也算是台湾很早期而且非常重要的流行歌手，但也有很多的歌手，所以那时候为什么是纯纯？
0: 对于台湾当年1930年代的听众来讲，如果要选一个就是头号女歌星的话，一定就会选纯纯，因为她最具代表性。而且以现在我们过了100年的人再来听的话，她的歌曲真的还会是点播率最高的，翻唱率最高的。她的唱法对我们现在的耳朵来讲很不习惯，但是这个也就凸显出他其实他的唱腔是在当年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1: 对，他应该真的这种就算是天分吧，因为他一开始唱的时候也不是科班，也不是有跟老师，
0: 对，
1: 他就是直接就开始。
0: 对，因为他就是一个歌仔戏的歌手，那在那个年代所有台湾的听众老实说应该对于什么叫做流行歌曲都还不知道，
1: 没有概念。
0: 对，他是没有概念的。所以这个大概18岁左右的小女生，她就必须要创造一种唱法，让台湾的人觉得我想要买除了歌仔戏唱片之外的一种新的歌声。
1: 对，
0: 所以她是必须要自己摸索出来的。
1: 所以这样说起来，其实早期的戏曲就是那个年代的流行曲，
0: 没错，
1: 只是他们是有戏的。
0: 嗯，
1: 也可以再延伸起来，其实就是我们的传统的音乐剧。
0: 没错没错，
1: 只是大家音乐剧用不同的

0: 形式。嗯，看这本书的同时啊，也让我更认识了纯纯。过去我们在播他的歌的时候，都会介绍一下他的历程，但大部分都是他在音乐部分。但是看完之后，我发现他真的走得很时代的前端，因为在100年前，他就过着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想要过的人生，就自由自在，然后谈恋爱，然后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经营一个咖啡厅，然后投入表演跟文化产业。不过呢，这毕竟是在100年前哦，所以当时的他面对的社会的眼光，面对他每天这样这个花枝招展好了然后又做自己想做的事，应该也有很多人嫉妒他吧。
1: 我想在当时就是一个职业妇女，然后不靠着男人自食其力，
0: 对，
1: 这个对于很多比较传统比较保守的家庭或者是眼光，都会觉得哎，这样的女人应该是有一点怪怪的，她就不是一个寻常人家的小女儿应该要做的事情。对，
0: 所以应该会遭受很多的嘲讽。
1: 对，一定会有一个压力，然后要，所以叫做逆风飞行这本书，因为你要做一个真正文明的女性，然后在一个大家还在搞清楚什么是文明的时候，要怎么样可以靠自己生活，然后要怎么样可以赚钱，然后光是在当时的女性要读完小学，她就不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了。能够有学历，那最好的方式就是毕业了之后应该就是要回归家庭，应该就是要开始做一些一般女性应该做的事情。可是有非常少数的女性，她们就决定她们要进入职场，她们要靠自己的双手，靠自己的能力来出人头地。那刚才志平小姐有讲到说，纯纯在当时其实做了很多新鲜的不一样的人生，其中有一个我觉得非常特别而且非常值得我们可以讲一讲的是，在当年他其实就已经是当，如果是现在的话叫空中飞人，在当年他就是要坐船然后到日本去工作。
0: 对，
1: 这个在当时是非常非常非常稀少的，就是每当他要出唱片之前，当时在台湾是自己没有录音设施跟没有录音的器材呀，或者是专业的录音师，所以他都必须要坐好几天的船，然后到日本去，比如说到东京去录音室里面去录音，所以一次就要录一大堆的歌曲。所以这样的话完全可以想象一个10多岁的小女生，然后过去你要怎么样，比如说克服你的晕船，因为很有可能你下船你就要开始录音，而且当时的录音跟现在不一样，当时是没有办法剪掉，然后没有办法从就是重新中间，然后哪一句不要用，然后都必须是一口气唱到底。
0: 对，
1: 而且可能一天就要录很多首歌，这个要有真材实料才能够这样子的。
0: 对，所以你看那个年代真的是天生要吃这个行饭的。在写这本小说的时候，因为老师刚刚前面有提到嘛，改了面目全非，然后本来的形式跟现在日记的形式是完全不一样哦。不过这个也是让我想要知道，透过这些唱片、报纸、口述资料重新去整理哦。那身为一个这个文化研究者，我们应该可以怎么样再让这一些内容被保存，然后让不同世代的人可以再有更多的认识或延伸呢？
1: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继续听这些歌曲。对，对于清香或者是纯纯这位歌手来讲，他最希望的我想就是他的声音可以一直流传下去，可以一直被人认识。只要有人听这些歌，我们就会在听的同时对他有好奇，然后会想要去了解他，甚至会问说为什么他要用这样的声音唱歌。比如说我们刚才在听就是放的这一些望春风啊，或者是桃花泣血记，就会想说哇，为什么他的鼻音那么重为什么他要唱那么高的声音，以前的流行歌为什么跟现在不一样，现在会选一个大家比较可以跟着唱的，为什么当时要唱那么尖的声音，会不会当时的人的声音真的比较音域比较高比较尖，我们就会去问很多的问题。所以这一切在音乐上面的保存，第一件事情都是从听开始的。
0: 对，确实。

0: 实，尤其我觉得史料的保存特别不容易，像我自己就是一个不喜欢保存旧东西的，现在想一想也蛮可惜的，是我没有红，如果我成名的话，你看我们那些手稿都丢掉多可惜，应该留下来让别人以后可以搜集我们的这个手稿恋爱史啊所以这些资料的保存确实是有它的必要性。
1: 对，
0: 那老师这一次收集了这么多资料，这些资料是哪些人在收集呢？还是说老师有把这些资料也整理收集起来呢？
1: 我的资料的来源其实仍然跟曲盘开出一蕊花的时候来源其实差不多，但是这一次的报纸的资料就会用的更多更多，然后这一次跟日本相关的资料也会比较多，因为纯纯有蛮多时间，就是包括这个日记里面写到的他的生活会有蛮多的，尤其是比如说战争时期他仍然是有在日本，所以一定就会有跟在台湾生活的差距，所以这一些报纸的部分，然后还有参考了蛮多当时的人他们的散文啊，当时对生活的描述，对，但是如果以简报的数量来讲，我再猜应该写这本文明女逆风飞行的时候简报的数量是曲盘开出蕊花的100倍吧
0: 好，那我们就再来欣赏一首纯纯的歌曲，那这首歌我也很喜欢，叫做跳舞时代，我们一起来欣赏。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哇哦，阿狗哥，你就才八岁啊，又是新人郎啊！
4: 唉，新人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0: 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2: 法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4: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3: 啊，这么多！
4: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3: 那我赶快去了解。
4: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0: 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婉芝萍小婉。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是洪芳颖老师，芳颖老师好。
1: 小婉小姐好，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0: 同时呢也带来老师的新书《文明女逆风飞行》。好，那这本书是以纯纯为主角，然后用小说的形式日记记录的方式写出她一生的故事。那刚前面有大概简单介绍一下纯纯她从歌仔戏然后到流行音乐，到她的音乐生涯，到她的爱情故事，还有到她的婚姻等等的。这本书当中除了写她的工作，然后也按照她每一首歌在录唱的时候，她当时要录哪一首歌，然后发生的事情跟她内心的一些想法，甚至她有职场上的一些竞争对手
1: 对，一定的。
0: 所以其实她遇到的事情对照我们现代，我觉得我在看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种穿越感，就是他会遇到的事情其实现今的我们100年后的我们也是会遇到，几乎是一模一样，只是时间真的是空间的不同。
1: 对，他蛮像是可以说是先行者。对
0: 对，但又觉得他的内心是非常强大的，不会在遇到挫折的时候，或者是同一件事情有竞争对手的时候他就会懦弱，他反而会自我对话。在我们现在其实就有很多这种嘛，觉察自我对话练习啊，找出新的机会啊，找到对的 key man 啊，其实那时候都没有这些名词，但事实上我觉得人一直都是一个会找到新生命新出口的一种能力，就是会出现。
1: 对，因为他必须要生存下去，而且那个状态是他没有前面的人的经验可以参照，他其实是别人要来参照他的经验，所以他包括他在异乡，然后他要工作，然后可能会发生哪一些的事情，比如刚才志平小姐说到他每一天要录歌曲这件事情，光是那个里面录歌曲的顺序，还有他的前面后面可能有谁也在同时录歌曲，那个完全也都有史料的根据。对，就是按照唱片就排出来嘛，那我们就把所有的唱片排成一排，然后看他们的编号，大概就会知道说哇，所以当时是怎么样的录音，然后状态是什么，然后也会知道说哦，中间可能有几首比如说录了之后就不要用了，可能没有唱好，所以就会知道一定是压力很大的，因为你必须要跟一整个乐团配合，然后那些乐团不是在台湾你就可以练习的，你是现场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那你又要离乡背井，可能也要比如说吃东西不习惯，睡得不好，但是你每一天可能都要录个8首10首歌，这个是压力很大的。以现在的流行歌手来讲，可能一张专辑10首歌，他甚至可能录到1年1年都有可能，可是他们有可能10首歌可能1-2天就需要录完。
0: 因为这个书是用日记的形态啊，我就很好奇芳颖老师你在写的时候会不会写着写着自己也会有一种觉得你就是他的这个形式在写这个日记呢？
1: 讲到一个很重点了确实因为这一本小说我们现在看得到的是日记

0: 可是一开始的时候他其实的长相是第三人称，我其实本来是用一个旁观的角度来写，但是后来发现不行哎、就是清香就是纯纯他好像自己想要说话，我好像必须要让他自己说话，然后我好像必须要帮他把每一天做一个记录，然后呢他的就是好像让我知道说有一些部分他不想谈，比如说最重要的某一些甄选，比如说他怎么样成为那个专属歌手，那一些重要的段落他不想要讲，但是我会知道说有某一些段落是他非常想要提的，比如说唱片公司的内部怎么运作等等，反而是这一些应该会让书更好卖的好像他没有那么想要谈，我会有那种直觉会知道说他好像比较想要谈一些举例来说女性怎么样每一天日常生活，所以这本小说里面分成七本日记，第一本日记是其实是从她小时候就是还在念书的时候，她妈妈要去工作，她每一天回到家她要先去买菜，然后回到家煮饭，然后写功课啊等等的做家事这些的，那个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寻常的就是可能十多岁的小女生当时每天回到家都是一定要做家事的，所以会跟现在一百年后的小学生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所以她会很仔细的记录她今天买了什么菜，然后花了多少钱，当然这些都有所本，然后会有蛮多当然是想象，但是也会知道说可以去感受当年一百年前的少女她们有可能在想些什么，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她们的学校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
1: 对，所以用七本日记这个手账啦，就有蓝铁色、蒲公英、
0: 对、
1: 水浅葱、阴色、沙色、桔梗色跟黑春色手账来写完他的一生，用这个七本手账日记的方式。
0: 对，
1: 所以我在想，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都看着看着就觉得很投入了，才会觉得有那个画面感甚至感觉都已经有一部剧感觉就要出现了那个感觉了。好，那刚刚讲了这么多，我们再来听听纯纯的歌声。那这首歌也是非常的经典，甚至到后期呢连这个 R&B 歌手陶喆都有取样再来翻唱过。那词是李林秋，曲是邓宇贤，演唱者是纯纯。我们来欣赏这首《望春风》。

0: 首经典的《望春风》，好，不确定有多少朋友听过纯纯的版本，但这就是他100年前录的哦。其实他看这个日记的时候，真的觉得他那个年代的人，他算是活得很多才多姿，因为他也会去看演唱会、看戏、看剧，然后他的工作就是 名人嘛，明星，然后到处跑。那所以他的爱情故事也是，就是让人觉得非常的，要算悬疑吗？就是公开的跟没有公开的，大家也都会很好奇。因为根据史料的记载，就是他很年轻，15岁就谈恋爱结婚了。
1: 哎、其实好像没有这个真的史料，
0: 真的。
1: 对，我其实好像应该，如果大家想要看这个小说，或者是想要知道战前流行音乐的故事。我真的非得要说，大家在维基或者是在维基百科或者是在网络上面看到的，有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它比较像是拜官野史，对，就是我们流传、但是因为纯纯，我们对他最大确认的部分全部都是我们对他的声音的了解、对他唱过的歌曲，
0: 所以看到这些资料，那我们要不要去维基帮他改一下呢？
1: 我觉得也很有趣。我觉得我看维基都会觉得，就是大家想象的女明星应该要这样，所以我觉得也无妨。就是我们会对于100年前的大明星应该要过什么生活，因为以前讲出来的版本啊，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有一些事情是除非人在现场，你不可能看得到，然后讲出来的人其实跟他并没有那么亲近，
0: 所以当时的一些媒体也都没有报道他的，真正报道过他的恋情。
1: 有趣的事情就是，当时的媒体其实不报八卦。台湾的媒体在当时，因为它是日本时代，然后日本时代台湾日日新报是没有所谓的演艺新闻版，
0: 所以就那时候没有什么大晨报、民生报、苹果日报，就对
1: 了。很可惜，真的没有。然后后来其实是有，比如说艺术类的报纸，但是艺术类的报纸他们写的正经八百，他们可能就只有说何时在哪里会有一场演唱会，然后他们报这些女明星的方式都是用这位女明星非常的有名，她从几岁出来，然后她唱了哪几首歌曲，她现在是哪一家唱片公司的当家花旦，就这样。对，
0: 所以对于私生活这个部分，可能真的就是坊间流传下来的。
1: 对，
0: 所以最有可能爆料的可能就是她的这些，她有个朋友叫爱爱吗？
1: 对，就是她的同事。但是爱爱基本上跟纯纯，因为大家会把她连在一起讲，但是爱爱其实是比较晚期的歌手，就是离纯纯可能就是一两年，然后他们两个的歌曲数量比起来其实落差非常的大。那爱爱也不太可能看到，比如说所谓他的前夫去世的时候死掉的场景，所以我们就会推断说，这个他不可能在现场呀。所以有某一些绘声绘影的描述，我们就会知道说，所以应该不太可能像他讲的这样子。但是因为他讲的那个真的很有画面，那也是补足了我们以前还对于纯纯的史料是零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参考他的说法。
0: 所以现在要再找到那个年代还有亲眼见证到他辉煌时期，甚至了解他故事的人，哇，现在年纪也非常大了，
1: 可能好像不太可能了。
0: 对，
1: 对，就是后来其实有访问到，比如说林太威先生，他就是唱片说他

0: 娘家嘛，他就访问到当时的像是古伦美亚唱片公司的职员、
1: 哦、
0: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比较有分量的人物是胜利唱片的另外一个歌手，哎，他现在还活着哦、嗯、他现在已经105岁了吧，英英阿嬷、
1: 嗯、
0: 对，他就是唱日日春以及春的那一位歌手，他也还在、嗯、但是呢英英阿嬷跟纯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
1: 嗯、
0: 对，所以也没有办法访问到纯纯相关的事情，
1: 对，可能也就是听说，大部分的故事大概都是听别人说。试想假设我自己是一个女明星，然后我的爱情故事大概也真的只有当事人跟你谈恋爱的人当下看到，比如说餐厅老板啊，
0: 对呀、
1: 啊，或者是这个服务生啦、啊。但这些人如果都不在了、嗯、就算都在也未必真的很知道当事者的一些心情、嗯、
0: 对，
1: 或是看起来暧昧但是否是真的，
0: 对，
1: 这个确实很微妙，很悬疑。
0: 对，所以当我身为研究者的时候、嗯、我就没有办法写那个部分的事情、
1: 哦、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非常非常多的，我就刚刚说片段碎片、嗯、我必须要把它收集起来换成小说的方式。对
1: 对，所以那我们这个小说这样看起来像他的日记自传，但我们就用小说的心情来欣赏它、嗯嗯、因为这里面有一部分是史料，有一部分是把史料串起来的故事。
0: 对对，
1: 哇，就是简单来说就是真真假假啦，
0: 一定要真真假假。
1: 对，不过因为看小说嘛、嗯、小说这本来就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想象空间。
0: 嗯嗯嗯、
1: 好，那像我的工作就因为我没有研究，所以我们就可以一直讲据说。
0: 没问题，据说比较好听。
1: 对，好，那我个人对他的爱情故事也是充满好奇、嗯、因为在那个年代流行音乐圈不大、嗯、然后都是名人，所以的据说他跟这一些知名的词曲人中间的这些暧昧的爱情故事啊、
0: 嗯、
1: 哇，这个就会令人觉得充满好奇。
0: 这个有一个比较确定的，因为就是我在写这本书之前、嗯、就是有陈君玉，就是古伦美亚唱片公司的文艺部长陈君玉，他的家人后人有，就是我们有联络上、
1: 嗯、
0: 然后他确实是有提到说家里的长辈都会描述说，当年陈君玉真的非常非常喜欢纯纯、
1: 哦、
0: 然后对他的情感是非常明显的、
1: 嗯、
0: 那也有访问到后来陈君玉的同事，就是在战后他在学校工作的同事、嗯、也是有讲到，就是可以推测的出来陈君玉对于纯纯有一段非常深厚的感情、
1: 嗯、
0: 但是呢有没有回应，或者是到底有没有非常确实的互动、嗯、就是从他们都只有在讲说陈君玉好像非常暗恋纯纯哦，然后他对他的喜欢有多少多少多少，其实可以推测出来很可能没有实质上真的有发生什么事情、
1: 哦、那像他这样，他结婚是真的有吗？嫁给日本人这个是真的有结婚吗？
0: 据说有这件事情。那、嗯、在小说里面其实我就做了一些变化跟处理、
1: 嗯、
0: 但是确实的事情是，比如说在日本，就是纯纯在当时可能假设在日本的话，他的生活里面会出现哪一些，比如说交通工具，他会有人力车，他会有电车，他有可能去银座，银座当时有什么东西，然后当时其实是有高岛屋，有冷气，这些东西就会在小说里面，所以比较日常生活的那一些细节他是确定的。但是你说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那些情感，我想情感是真的，但是情节是假的。
1: 所以就有也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他结婚之后，因为这个爱情的滋润，所以他的歌声也变得比较甜美，然后结婚之后录音的歌录的感觉也不太一样。
0: 这个就蛮妙的，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
1: 结婚
0: 的。有的时候我在看现在蛮多报道，我也会想这件事情，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就是新闻媒体记者朋友就会说，哦，谁谁谁结婚之后然后歌路改变、
1: 嗯、
0: 我有时候都会想说，是不是他的制作人要求他要改变唱法。
1: 所以这样想一想，维基百科内上面的内容的真确性也是值得打问号的。
0: 这样可能会有很多人

0: 出来打我，但是实际上是这样没有错。
1: 哇，所以当时书名的发想是怎么来？文明女逆风飞行。
0: 对，刚才我们大家有听到跳舞时代这首歌，但是跳舞时代它有一个原本的名称，其实在这本小说的最前面，其实我们有得到陈君玉的后代，他有很慷慨的提供我们就是
1: 手稿，
0: 手稿陈君玉的手稿，就会看到他上面完全没有写跳舞时代，他写的是
1: 文明
0: 的
1: 女
0: 性。对，所以纯纯本来唱这首跳舞时代，我们现在都觉得这是很红的歌曲，很重要的歌，但是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文明女。所以文明女其实在我发想这本书的时候，就会一直觉得那种感觉就是纯纯站在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他可以去想象跟创造在一个可以成为文明的少女、文明的女性、独立的，不一定要结婚，但是她可以去创造一个自己的未来。在那样的年代里面，她站在一个很不一样的位置，就是她真的有能力，她不是只有想象，然后她身体力行。可是呢，她这样的飞行不太可能是顺风的，它其实是仍然是逆风的。虽然是一个大家会开始讨论什么叫做文明的年代，
1: 所以其实想象他如果活在今时今日，一定也是走得很前面。
0: 我相信，对，
1: 这本来是想说100年前的女性，她的这样的人生跟现在有什么不同？其实看看没有什么不同，感觉她是用100年后的思维跟方式，但是他活在100年前。
0: 没错，我常常会想象说，假设刘清香小姐是活在我们现在这个2026年，我觉得她一样会找到一个逆风飞行的方式。
1: 对，只是可能跟她一样的人就会很多很多，当时可能在某些领域上不知道他是否觉得孤单寂寞，或是有多么的与众不同。
0: 对，我想在现在他一定还是很与众不同，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可以接受多元性的时代。
1: 对，所以这个用日记的形式，等于我在看的时候自己会真的角色投入非常严重会觉得就好像自己就是那个角色所以我想说方怡老师在写是不是投入的部分会更多，你自己的性格也是会是接近这样吗？
0: 哎，好像很不一样，
1: 很不一样。
0: 对，然后
1: 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还蛮符合我的性格。
0: 真的吗？太好了，让你有代入感，
1: 代入感的。
0: 我在写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哦，我知道他想要在今天说什么。然后可能会因为我都有算好那个时辰，比如说这段时间他是要在哪边生活的，比如说他这段时间还是在歌仔戏班的年代，他可能最近在学什么样的曲目，我可能都会有一些感受到说，哦，他现在应该要发生哪一些事情，所以就比较顺畅的可以写下去。所以比较困难的是前面的时间，就是还在准备所有的那个就是前提作业的时候，那个会是比较困难。对，
1: 那通常结局就是最不容易的，尤其老师写这个结局跟大家在危机上面找到结局是不太一样，所以当时你怎么去设定它的结局呢？
0: 对，但是我想这个结局呢，就是我们现在也没办法爆料，因为其实这个结局它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就是大家读到这个地方就可以去推测或者是猜想到底有没有办法完成这样子一个很，你要说是非常大胆的，或者是非常让人觉得很揪心的，或者是让人觉得很担心很紧张的一个计划。对，这个结局其实在我写这本书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已经决定它会是这样子结束的，因为它必须要有一个让人去问说，哎，为什么会有大家觉得他是在1943年就死掉了这样子的一个公认的说法传出来。当然这个是陈君玉写出来的，陈君玉告诉我们说就是纯纯小姐在1943年就已经香消玉殒了，她就不在了。但是这个100%是真实的吗？他会不会是有某一些原因，对，要让大家这样子以为？那假设一个女生在1930-40年代，她如果需要放出一个假消息，那会是什么原因？
1: 因为那时候又在战争。
0: 对，
1: 哇塞，真的好有很多的画面跟那一些悬疑的地方哦。嗯嗯。嗯嗯

0: 蛮有趣的，感觉可以写出好几部电影哦。
1: 哦，真的哦。
0: 好，因为你看嘛，在联想她又嫁给日本人嘛，所以或许真的有很多不得不的原因。
1: 对，因为那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年代。
0: 对
1: 对，台湾的生活状况、政治状况都很复杂，然后又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女性，真的会有很多想象空间。
0: 我播了纯纯的歌，播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第一次觉得她的人生是充满悬疑性的，就是看了这本书才发现说，哦，原来有这么多的可能。跟过去我们单纯是资料介绍她的歌，介绍她的音乐，几岁开始唱歌，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也谢谢方盈老师花了这么长七八年的时间哦，写出了这一本《文明女逆风飞行》。那这本书感觉也可以成为电影或者是连续剧，
1: 我希望
0: 成为一个剧本，我也会很期待。那跟大家分享《文明女逆风飞行》。今天谢谢洪芳盈老师来到节目中，谢谢，
1: 谢谢。
0: 那我们最后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比较轻快的歌曲，这是纯纯的《瓦亚修》。

0: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

0: 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0: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一本从德文翻译过来的书，作者是 Peter Vollenben， 他是在1963年出生，他从小就立志要成为大自然的守护者。他毕业于内卡河边罗滕堡应用科技大学森林经营系，之后他展开了长达20年的公务员生涯，目前在自己成立的艾佩尔山区森林学院工作，在世界各地致力推动保护古老森林富裕。他经常受邀到不同的地区去演说去授课，也会上电视节目分享生态保护的知识还有有趣的事情，来传递他个人的理念。写书当然也就是他表达理念有效地跟社会大众沟通的一种形式。而这一次他写了一本很特别的书，书名叫做《三毛举生命志》。这次呢，他要让树自己说故事。这本书分成两部，第一部呢叫做《三毛举的次数》，他真的就用一棵古老的三毛举，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告诉我们他经历了什么，他体会了什么，这是三毛举的次数。不过这并不是单纯的想象虚构的文章，而是他有他科学知识的来源，所以另外有第二部，称之为叫做知识背景。在这本书开头前言， Vollenben 他就说，大家有时会问我，难道我不希望有一天能够和树说话吗？我总是回答不会，我只要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树的声音，我就满足了。想想看，如果能够从这些巨人的角度去理解世界，那会有多迷人呢？树木的世界跟我们的世界截然不同。首先，树木一辈子不会改变自己的立足之地，还有它的身体结构以及它的时间尺度，树的节奏比我们慢上1000倍。然而人类和树木之间还是有许多相似之处，比方说三毛榉这一类树木，其实它们是非常社会性的存在，它们会照顾后代，它们喜欢在家族群体当中一同成长，比较年长的树木也能够得到照顾，而群体齐心协力能够完成许多单一棵树无法承担的事。森林群落甚至能够主动改变局部的气候，抵抗全球暖化的趋势。树木会让空气冷却，进而吹出云朵，这些都是人类至今努力尝试但没有能够做得到的事。反之，我们只需让大地升温，树木之间交流频繁，不只会和彼此沟通，甚至可以和动物进行交流。如今我们已经知道许多关于森林的知识，也清楚森林在缓解气候和环境危机方面扮演关键的角色。然而世界各地的老森林仍然不断遭到砍伐，真正的保护行动少之又少，因此保护老树就跟保护鲸鱼同等的迫切。老树、鲸鱼这两种庞大的生命体都会激起我们的同情心，但鲸鱼当然在演化上明显更接近人类。

所以也更容易引发同理心。鲸鱼在很早之前就受到保护，自从1980年代开始，除了少数例外，针对这种讨人喜爱的海洋哺乳动物的捕猎行为基本上已经全面停止。我希望同样的事也能够发生在森林，特别是那些古老的树木上。这就是为什么作者 Bolleman 他想要在这里替他们发声。既然如此，又谁会比一棵古老的森毛榉更适合向我们诉说他的一生呢？如果这段生命故事同时又是真实的，那不就是很动人吗？这就是为什么他用森毛榉的自述，但是后面给了我们知识背景。他就说，我早就怀抱这个愿望，想把这样的故事写下来，不过写作方式的拿捏并不容易，因为我不打算写童话，只是想转换观点，把有关这些存在的奇妙事实以一棵树今天可能会表达的语气跟方式来讲述。当然森毛榉不会说人类语言，许多概念也绝对不可能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因此我要更精确表达自己的意图。我成为这棵老森毛榉的代笔人，把他的生命历程转译成人类能够懂的语言，同时尽可能忠于事实。凡是知识上的空缺，我就用合乎现今已知的想象来填补。然而科学研究发现的丰富程度实在让人难以置信，说不定读者才读完前面几页就会惊讶地想自己是不是看错了，甚至怀疑作者偏离自己口口声声说要根据事实来写的企图。所以每章故事之后都会补充相关的科学依据还有资料来源。那这棵树被选来作为主角的森毛榉，作者又特别提醒我们它是真实存在的，它就长在林务所后面自然保护林当中。他说1991年起我几乎天天都去看它，它已经活了超过200年，虽然始终待在同一个地方生活，却一点也不无聊。他曾经缔结友谊，也曾经历经危险，还能够透过一套精巧的讯息系统得知远方森林的动静。而如今人类活动造成的栖地变迁也逐渐对他造成了正面的冲击。所以第一章一开头这棵老森毛榉他就说，孩子们，时候到了，你们也该做好准备跟我道别。我已经活过200多个夏天，如今我的关节骨干隐隐作痛，真菌透过一处伤口侵入我的体内，开始从内部将我吞吃。这种白腐的迹象已经无法阻止，看我皲裂的树皮就知道了，上面已经浮现了一道半月形的痕迹，那就是疾病进入末期的征兆。再过不了几次月圆月缺，我的枝干就会断裂，叶片掉光了之后，我也会彻底的饿死。而啄木鸟正毫不留情在我的骨头上凿出大洞，只为寻找潜伏在其中的虫子，它们正悄悄地啃吃我的内里，把我一点一点磨成尘土。但我不觉得忧伤，我的一生已经很圆满，现在也为你们感到欣慰，因为当我退下，你们就能够快速的成长，等到我不再投下阴影，争夺阳光的竞赛就会展开。你们要做好准备啊，你们也知道还有许多其他年轻的树苗也会把握这个机会，记得要像以往一样跟你们的兄弟姐妹紧紧相依，因为其他绿色女巨人的后代就在你们身边伺机而起。我多少有点担心，尤其是你们之间那株长着狭长深绿叶片的小树，这些年来不动声色一点一点向外扩展，它的枝条夺走的光线已经超过它所应得的量，而一旦林地再亮一点，它就能够迅速窜升。只要你们谨慎一点，善用彼此的连结，把你们的阿姨也拉进来，让他们多供应你们一些糖分，你们就有机会赢得这场竞争。老森毛榉说，我还剩下一点时间，我想好好利用这些时间，跟我母亲当年临别时候做的一样，我已经把我从先祖那里承袭来的智慧全部交付给你们，这些智慧和我的经验早已从你们诞生的时候

就深藏在你们的体内，虽然你们或许还未察觉。为了让你们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回想起来，我现在要再一次把整个故事说给你们听。然后他就回忆最开始的时候，我依然清楚记得生命最初的时光。一开始一切都是黑暗的，那是一种柔软温暖的黑暗，带着令人愉悦的湿润。我用刚萌出的细嫩根尖小心翼翼在其中探索，本来是可以很安适的，但是实在太吵了。后来我才明白，那些声音有一部分是水声，但更主要是来自于土壤当中无数细小而忙碌的生命，它们填满每一点碎屑，不停歇地快速啃食，接着排泄，重建改造，附上粘液，甚至还会袭击小树的根。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沙沙喳喳，咔嗒摩擦，还有滴滴的咕哝。四周就这样充满了各种噪音，在拥挤和骚动之间，我好奇地将细小的根一寸寸往更深处推展。让我惊讶的是，我的根尖竟开始也发出咔嗒的声响。与此同时，我努力伸展，发现上方特别狭窄，就用尽全力将那带着第一片嫩叶的芽往上推。忽然间，最后一层土松动了，眼前突然出现一片刺眼炫目的亮光。我吓坏了，真想立刻缩回土里，可是我无论如何挣扎都无法让嫩芽重新往地下钻。你们大概会觉得这很可笑，因为我们的地上器官当然不可能往地下长，但在那刻我是想逃离春天的刺眼亮光。直到过了一两次日升日落，我叶片上的眼睛才慢慢习惯那强烈的光亮。我还来不及从惊吓中回过神来，好好看看四周，就尝到了糖。它从我的叶片流入维管束，一直涌向最细嫩的根尖。直到这一刻，我才明白自己原来一直在饿肚子。正当太阳从那么高还没有叶片的树木后方升起的时候，这股甜蜜的洪流在我的维管束中越来越澎湃，直到太阳在空中画出了完整的弧线，最终沉落在临近山丘的后方。暮色降临，那股滋养的河流也缓缓地倾泻，让我领悟到叶片捕捉的光能够化成养分，解除饥饿。片刻之后，浓重的倦意席卷而来，我陷入了沉沉的睡眠，直到黎明再度唤醒我。这是一棵树，三毛菊，它回想自己生命开始之段所产生的自述回忆。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 Peter Volenman 他所写的《圣毛觉生命之》，他用了很特殊的形式，让我们继续来听他告诉我们圣毛觉的自述。他说，等我的眼睛习惯白昼的光亮之后，我发现自己其实不孤单，就算不到数以千计，至少也有数以百计的低矮小树苗覆盖了森林的地面，连我身边都是，有些已经把小叶子伸向阳光当中，有些正将自己舒展开来，还有一些才刚从壳里爬出来，有一股滋味透过森林的土地涌入我的心中，那是家的滋味，没错，就是家，那是我用根尖吸收进来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词。我立刻加入了那股芬芳美妙的和尚，同样在地下散发出家。这个时候我才明白，那些来自地下的咔嗒声是从哪里传来的，原来是我手足的根尖。这么一来，我们彼此互不妨碍，能够在地底尽情活动，不需要为了空间你争我夺。这种喜悦持续了好几天，在那段时间中队伍不断壮大，有些同伴得花上好一阵子才能让自己的小叶片挣脱土地冒出来，那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无忧无虑又令人兴奋，能探索的事物实在太多了。大多数生活在地面的非绿色生物动作太快，根本就看不清楚它们的身影，倏忽来去，有时会在柔软的土地上留下深深的痕迹，不过偶尔他们会短暂停留，让我们得以将他们的形貌牢牢地记下来。那些微小而闪亮的爬行者，动作近乎无声，和体型明显更大的毛茸茸的生物交替出现，后者在地面上急速的踏步，沉闷的波动传遍了整片土地。就在那个时候，我们也第一次意识到何谓庞大的风险。干枯老叶之间传来沙沙声，紧接着一道长长的阴影投射在我和我的手足身上，一个棕色四足巨兽短暂停在我们的头顶。我还没回过神，许多手足似乎与那生物一起消失了，不过我的同伴并不是真的消失，没有，我还能够嗅闻到他们的哀嚎，他们只是身上的叶片都被扯下剥除了而已，他们的生命已经没有希望了，失去叶片，少了地面上的身躯，这些新生的小树无法存活。几天后，仍有一缕健弱的气息在土壤表面飘荡，那就是遭到残害者的哀鸣。纵然徒劳，他们依然呼求援助。虽然我并不孤单，但我们的群体已经大幅缩减。第一场惊吓才刚过去，忽然又有人前来敲门。哦，敲门或许不是最贴切的说法，因为我感受到的其实只是一次轻柔试探性的碰触，不是感受到这股碰触的不是我的叶片，而是我的根，那滋味像是一个美好的承诺，只要我愿意敞开自我，它就会化作一股细小的美味溪流。我卸下心防，不再抗拒，而我根本还没回过神来，一个毛茸茸的小生命就这样钻进我的细根，完全不痛，恰恰相反，甚至有些微的酥麻感令我觉得发痒，然后它就在我的体内慢慢扩散开来，这是进入到树根当中的真菌。那毛茸茸的小生命用无数极致的纤细丝线环绕着我的根，但没有把根勒紧，接着它把自己从土壤细孔中汲取的水分全部灌注给我，我得到一种安稳的庇护感。

甚至恨不得让自己那纤弱的叶片缩回到土壤里，因为这个网状的存在显然不敢往上去到明亮的光里。难道他也害怕那些庞大动作迅雷不及掩耳的掠食者吗？经历手足遭遇的急难之后，选择躲在土壤底下也不是什么坏事。然而无论我怎么努力，我的小树干也无法往下生长。我用尽力气屏住呼吸，至少成功的让叶片背后那些细小的气孔紧紧的闭上，但这样一来我就更要依赖根部来呼吸。而这番举动唯一的成果，就是让那些我出生叶片当中涌出的甘美之流逐渐减弱，最后彻底枯竭。饥饿实在难受，但更难受的是恐慌。我立刻重新张开叶片上的小气孔，甜美的溪流再度涌动起来，只是已经不像先前那么样的强烈。这张世界之光在知识背景上，作者给我们这样的补充说明，他说幼苗甚至成年的树木真的能够听见声音吗？越来越多迹象显示，我们长期以来都低估植物的听觉能力。举例来说，一种名为海边月见草的夜来香月见草，在许多花园里都很常见。这种植物就能够听见正在靠近的授粉昆虫，接着它会在三分钟内让花蜜变得更甜，甚至还会透过花朵的震动做出回应。整体来看，关于植物听觉能力的研究已经累积到相当庞大的程度，几乎让人难以一一掌握。不过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在2022年发表一篇相当值得一读的文章，试着整理这个研究领域的发现，并且汇整大量的相关文献，根系能够听见类似点击的咔嗒声音，并且依此调整自己的伸展方向。那么这些声音从哪里来的呢？那是根系本身发出的。透过这些声响，植物能够知道哪些地方已经有根的存在，也能够判断还能够往哪里延伸，才不至于和自己互相干扰。否则植物的根系就会在土壤当中毫无章法四处交错生长。翻阅相关图像资料，例如生物学家兼根系研究者库切拉他所编的根系图谱，会发现这些重要器官在土壤当中的分布其实很有秩序，也很有效率。此外，这也是植物具有意识的另外一项线索，因为它显示出这些生命能够察觉自身的身体边界，还有自己在空间当中的位置。作者接着解释，在我的故事当中，我让那些被鹿啃食的小三毛菌向外求助，这样的设定也并非凭空想象，因为三毛菌确实能够辨认出鹿的啃咬。鹿进食的时候会在咬痕处留下唾液，而树木正是借由这些唾液来分辨。莱比锡大学的一项研究证实，如果只是把枝条剪断，树木就只会启动一般的伤口荷尔蒙反应，但研究团队一旦用滴管把鹿的唾液滴在切口上，小树会立刻启动防御机制，比如说生成单宁，让动物吃起来觉得难以下咽。树木的求救讯号其实是以气味的形式发出的。耶拿大学在莱比锡河岸林研究橡树的时候发现，树木遭到毛毛虫或其他吃植物的动物侵袭的时候，会释放特定的物质来吸引掠食性的昆虫或鸟类前来对付这些害虫。树根第一次和菌根真菌接触的时候，情况通常发生在虫吃菌根真菌这一类身上。这类真菌会长进树根的内部，是树木重要的帮手。它们先从孢子长出细小的菌丝，也就是延伸出的纤细结构，从土壤当中四处探索前进。菌丝碰到树根，必须先得到树根的允许，才能够进一步侵入。接着真菌会长进树根的细胞当中，而这些细胞也会主动让出空间，让菌丝一路深入内部。进入之后，真菌为树木输送水分和养分作为交换。

树木提供糖分。而在故事当中，当时刚刚开始生命的这颗小三毛菌，它会屏住呼吸，关上叶片背后那些细小的嘴巴，也就是气孔。一旦停止呼吸，也就是不再进行气体交换，光合作用就无法运作，糖分的输送也会随之中断。树木能够主动调节这个过程，例如在干旱的时候会关闭所有的开口，以减少水分流失。那老三毛菊回想生命开端，他继续说，那时候我还不明白，童年的最初几天是最美好的时光，因为油分跟糖分都还来自胚胎储藏，仍然供给着大量养分。如今这些储存已经枯竭，一种折磨般的饥饿在我的根和我的表皮间扩散蔓延，整个身体隐隐作痛。我急切又无助地想再度唤醒那股甜美的流泉，我是不是要换个方向舒展叶片，或者再度合上小气孔，但这次或许不要全部关上。过了将近一个月，附近一株年纪稍长的小苗才让我明白，问题并不在我身上，真正的原因是那些大树母亲用浓密的树冠将阳光给挡住了。大树母亲，这是什么意思呢？周遭的哪一棵树才算是母亲？他们又为什么要让我挨饿呢？我的根尖因满腹疑问而嗡嗡作响，我必须想办法尽快靠近那珍贵的光芒。光芒从高处洒落，穿过巨树在风中摇曳的枝条缝隙，如果我能够到达那里，能够越过这些大树母亲，想必就能够获得源源不绝的糖分。可是饥饿让我无法生长，大部分时间都昏昏沉沉，直到夜晚遁入睡眠才终于能够有几个小时的解脱。我的手足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去，那股在我们诞生之初流遍全身的喜悦已经消散，家的滋味也被几场雨水冲刷进了更深的土层里。我们很少用这种方式认识植物，不过像 Peter Volman 他们这种研究者，现在对树木的认识已经超出了我们以前的尝试想象，所以非常值得大家来聆听这棵老山毛菊它的自述。这本书书名叫做《山毛菊生命志》，是英出版的新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款新的电动有够困难的，这个一定要破关。
1: 吼，我打到陷阱啊啦！
0: 别紧，再来一摆。
2: 拍电动会当阁重来一届，人生无法度阁重来。梦到毒品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去影响到情绪加记忆，阁较会危害到泌尿生殖系统。
3: 唔通因为一时的好奇心，踏入去毒品的陷阱，留着人生的危险。
2: 爱勇敢拒绝毒品，想办法一人斗三工。街道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同样的继续来聊甘宝搜神记当中的故事。
1: 对，我这个搜神记的这篇故事我觉得还蛮有意思
0: 哦。
1: 为什么？就是说
0: 哪有，老师每一篇都说很有意思。
1: 真的他每一篇我挑选的精挑细选
0: 都是很
1: 有
0: 意
1: 思。
0: 对，
1: 而且这个在你看，在魏晋时代他就有这种想法。这是什么想法呢？就是你在家里面空无一人的时候，可是你却听得到那个人的声音，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恐怖的情境？
0: 这很恐怖吧？
1: 对啊，
0: 一般就是幻听啊。
1: 对，没错。
0: 你现在精神医学来讲，这叫做幻听啊。
1: 对，没错，
0: 叫接受治疗的。
1: 这你就甘宝那个时候幻听。
0: 对啊，
1: 这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说，你看不到人，那不就隐形了？
0: 嗯，
1: 家里面有一个隐形人，然后一直在干涉你的生活，你会觉得怎么样？
0: 很恐怖，
1: 你会觉得很恐怖吗？
0: 可是用在现在科学上，那种隐形飞机的话是可以歼灭敌人的。
1: 哦，那个只是让雷达找不到
0: 啊，对，
1: 它不是真的隐形。
0: 哦，它是扫射不到。
1: 对对啊，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东西。那在《搜神记》里面的这个故事我觉得很有特色。一个姓倪的人，这个倪就是过去有个演员叫倪敏然
0: 啊，对，
1: 就是这个倪，一个人字边在一个儿童的儿。
0: 嗯，
1: 那他的名字呢叫卢燕思，倪燕思，思想的思。倪燕思呢，这个人呢、有钱人，有钱人里面、家里面突然怎么样呢？住进来一个很奇怪的生物，你也没看到他，不知道他是什么东西啊，只听得到他的声音。然后他在吃东西的时候，你就觉得他在吃，然后你在看到一些什么东西，你都觉得很正常，但你就是看不到他的形象，看不到那些形象就很紧张、
0: 那你怎么会知道他吃东西是听他的声音吗？
1: 对啊，但是他会跟你讲话。
0: 好可怕哦！
1: 你听得到声音啊，所以它一定是什么怪物嘛？只是你不知道这个怪物到底它是鬼呢还是妖，那就住进你的家里面。所以这个姓李的人就觉得很头痛，烦恼死了，怎么会家里面住进这样的人？要想办法要去把他给赶走。但是呢，这个家里面的那些仆人啊，还有这些婢女啊，也不喜欢这个人，也不喜欢这个动物，这些不知道是谁啊，就进来以后呢，他就。干嘛？他在偷听那些婢女跟仆人的讲话，然后婢女跟仆人会讲什么话？一定是讲雇主的坏话嘛，一定讲老板怎么样，老板怎么样，所以
0: 很合理啊，
1: 很合理啊，
0: 对啊，还蛮职场生态的。
1: 对，所以他在没人看到的时候，他们都听到，因为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看不到他，但是呢，他就听大家的说法，就听得很准。有的婢女了就很生气啊，就那边讲说。我们家的主人怎么样怎么样，在外面背后在那边讲坏话，然后又觉得说这个家里面来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这个东西哦，就不知道是什么，又赶不走，就很生气啊，就连带着就去骂。姑且来讲，就这是一个鬼物好了。那这个鬼物听了听了就非常的火，他就说：“你如果只要敢再讲我的坏话，我就去跟你的主人告状，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哎，这就。那他这种先声夺人的这种方式，那婢女就怕了，就不敢再去讲坏话了。这个倪家的人哦，从此以后，他的这些仆人啊、婢女都不敢在公开场合去讲坏话，私下的场合也不敢，因为他怕被听到，怕被听到然后就传出去。
0: 因为那个人无声无形啊，有声啊，对啊，
1: 有。

0: 声音无形，
1: 无影，
0: 所以你根本看不到他，好像在随时在监视你一样。
1: 你不知道谁，对，你不知道你讲的话他怎么听到。
0: 对，
1: 对，那很可怕的。
0: 所以你知道《搜神记》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因为就是你知道他存在，可是你看不到他。
1: 这好像我们以前常说的句话，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
0: 他就当匪谍啊。
1: 对啊，
0: 所以你看
1: 就这样子，
0: 那个婢女就怕被挖出去嘛，如果你是讲出去的话，他就可能就会 丢掉这个工作，甚至是没命。你验尸呢，他就觉得哎，这样好像也不错，家里面至少会干净一点啊，轻松一点。可是呢，长期下来就变成说这个鬼物呢对他们家很有意见，就常常去做一些批评。那批评到后来他就火了，火了以后呢，他就想说我要去找道士要来去收拾你，因为你对这种莫名其妙的超灵感超灵异的事情呢，就得要用非常的手段去抓他嘛。那去抓他以后呢，这道士就去做法术祭法了。祭法里面他就会先弄出一个祭坛，祭坛上面不是有酒有肉吗？就你知道这个鬼物他做什么事情呢？他跑去厕所
1: 啊，
0: 咬了一些大便然后浇在上面。
1: 好可怕哦，
0: 他恶心死了，
1: 超恶心的。
0: 对啊，所以他就拿这东西来表达他的反感，你叫道士来抓我，然后去在他那个祭品上面就放一些恶心的事情，看你想要怎么对付我。那道士就讲说你这个妖怪，看我怎么样去收拾你。问题是他不知道妖怪在哪里啊，那道士的这个法力其实没有那么好，不是像我们前面讲几个那个道士的法力是很高强的。但这个怪物呢，他是你根本就抓不到他，抓不到他以后呢，结果这个道士要用法力的时候呢，就发现说他怎么背后凉凉的，那个怪物那个鬼物、啊、竟然用那个大便的那个便器尿尿尿在上面，然后去倒在他的衣服里面。
1: 好恶心哦，他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呢？
0: 就是捉弄他嘛、哦啊、就是捉弄道士，让道士去吓到
1: 他。可以爱干净一点吗？
0: 就不爱干净，
1: 用凉水就可以了、
0: 啊、那他就不爱干净。你看用便便啊，用这个什么尿尿啊之类的、啊、所以这个说起来讲啊，这个小朋友应该看到这会很开心、啊
1: 欸、小朋友就喜欢听便便尿尿的东西。
0: 然后他就去捉弄了这个道士，道士火了，就想说算了，这个钱我不干了、啊、就走掉了。走掉了以后呢，倪先生啊他就烦恼了，因为原来是要请人家来除妖的，现在妖怪不见了，妖怪不见怎么办呢？所以他的老婆就跟他讲说、欸、这个我们要想办法去除妖。但这个妖怪啊，他有一个弱点，他喜欢他的妾，喜欢他的小老婆啊。
1: 你说喜欢倪燕思的小老婆吗？
0: 对，喜欢他的小老婆
1: 哦。
0: 然后就常常对他的小老婆会这样动手动脚这样，虽然他看不到他，
1: 对，可是他小老婆看不到他呀。
0: 对啊，
1: 你这样反而让他小老婆会害怕呀。
0: 小老婆就很害怕啊，就很生气啊、嗯、就说你一定要去帮我去处理去解决他，
1: 嗯，
0: 不要让他来侵害我。那倪燕思就想说好吧，既然都这样子讲的话，我一定要想办法去赶走他。可是赶不走啊，那也不知道他在哪里。那他跟他老婆在那边商量事情的时候呢，那个鬼物啊他在屋梁上面，他就听到了。怎么办呢？家里面都有那个间谍，他就是那个间谍啊。所以他听到以后呢，他很不高兴，不高兴就他就说你们两个在睡觉，我在上面，这个屋梁啊，我如果把这个屋梁的梁柱给锯断的话，屋梁就会掉下来砸在你们两个的身上，到时候你们就会死翘翘。然后他这样讲了以后呢，这个倪燕思就很紧张啊，跟他太太就很紧张，就变成不敢睡啊。那怎么办？因为他们
1: 怕一睡了以后，谁知道他要对他们做什么。
0: 对啊，因为他听到那个锯东西的声音，一乖乖这样子、嗯、一锯一锯的声音出来，所以他觉得声音好响亮啊！那半夜的时候，你知道听起来都很响亮，
1: 嗯，
0: 所以他们
1: 特别安静嘛。
0: 对，两个就很怕说万一这个怪物呢，他真的在屋梁上面要去
1: 做什么手脚的话，
0: 做什么手脚的话，他们就完蛋。
1: 对，
0: 所以
1: 我们夫妻就完蛋了。
0: 对，但他这个倪燕思还是很大胆的，他就想说，因为现在是半夜，因为是半夜时间，半夜时间呢，他就拿着烛火去照。
1: 嗯哼，
0: 那拿着烛火去照的时候，每次 烛火拿高一点就。

0: 被吹掉
1: 啊，
0: 就被吹熄了。那吹熄了以后，就想说，我又看不到你，现在怎么办呢？就是你更就是一个可怕的敌人嘛，我看不到敌人在哪里啊。他说走掉，我也不知道。
1: 嗯，
0: 所以他就在想说，我照半天，照了两次、三次，你都把它吹掉，你吹掉以后我怎么办？所以他就一直在等着说，屋梁会不会掉下来？他每天在思考这个事情。他就很害怕，
1: 你又不能换房间，你换房间他也会跟着换，
0: 所以他就干脆跑掉了，
1: 跑掉了
0: 离开那个房间了、哦、因为和这个对倪彦士来讲太可怕了，心理压力太大，他就
1: 可是他不到别的地方，那个隐形物也会跟着走啊，
0: 是也会跟着走啊、
1: 哦、
0: 但是他们至少没有害他啊。那等到他跑掉了以后呢，这个怪物就在那边哈哈大笑、
1: 嗯、
0: 他后来就再一次拿那个烛火去照他的时候，这次照成功了、
1: 哦
0: 啊、照成功以后他发现好好的啊，没有掉下来啊，然后有没有去锯掉他？没有啊，就是那个鬼物跟他在开玩笑、
1: 嗯、
0: 只是让他心里头会紧张，但是他没有做这些事情。如果你家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不速之客的话，你心里头会觉得怎么样？
1: 毛毛的，吓都吓死了，
0: 是啊，整个家宅就会不宁。
1: 好，到底这个怪物从何而来？为什么要捉弄倪彦斯呢？我想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岳云轩老师来帮我们做说明。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跟我们说的是在甘宝搜神记当中的一个故事，故事名称是倪家的隐形人。那么刚刚老师有说到，就是在三国时代呢，吴国的嘉兴郡地区有一个大户人家叫做倪彦思。有一天呢，他们家忽然有鬼怪闯入，那这个鬼东西呢会跟他的家人说话，也会像人一样吃东西，但是唯一不同的是倪家的人听得到他的声音，也能感受得到他在吃东西。其实这样真的很恐怖哎。
1: 对啊，就好像有人在监视你一样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古人的这种所谓的监视其实是一种很可怕的心理压力，因为你的一举一动他都知道啊，可是你不晓得他在哪里，他到哪里去，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他到底是人类呢，还是鬼怪，还是什么莫名其妙的东西，没有人知道。这个不速之客住到他家来有没有好处？当然也有好处。第一个就是家里面的纷争就少了，这些仆人婢女在背后说坏话或者是在当面都不敢说了，这是一个好处，得到这个好处。
0: 可是你被吓到了。
1: 对，被吓到了。可是坏处是什么？你们家的什么东西都被透明化了，
0: 这很可怕耶。
1: 对啊，最重要的是这个倪彦思的这个小老婆，也就是他的妾室，还被骚扰。
0: 嗯，
1: 所以他很不能够接受这个事情，就打算要去找道士来收妖。道士还被戏弄了一场，
0: 连道士都被戏弄了一场。
1: 对，都被戏弄了一场，就表示说他的是很厉害的，
0: 这个鬼怪很厉害。
1: 对，这鬼怪很厉害，道士不但被戏弄，那我要怎么样去想办法把这个不速之客给赶走？说真的讲，他到目前为止他想不到任何方法，连这个鬼怪都警告他，就是说如果你再胡思乱想的话，我就把你的屋梁给锯断，然后让你的这个屋顶倒下来，让你全家都发生危险。可是他有没有这样做？没有。哎，他只是恐吓他，吓吓他而已。倪彦思又不敢再说些什么。这个事情传开以后，嘉兴郡的人几乎都知道说，倪大家族啊，倪大老板啊，家里面有来了这么一个不速之客，赶又赶不走。那有一个很聪明的典农官啊，典农官就是一个小官吏，就负责去收购粮食的那种跟农家事务有关的关联的东西。那因为他是点农官的关系，所以他就觉得说这很可能，这个鬼怪可能是谁，可能是狐仙。所以他就说啊，我知道啊，你们家来的这个人哦，就是狐仙，只有狐仙才会做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然后去做些你很难想象的事情。可是这个嘉兴郡的这个点农官讲的是不是真的呢？因为你从来都没看过。
0: 他也是揣测啊，
1: 就是猜测嘛，因为你没看到你就会猜，猜的时候你就讲到好像他就是这个样子。这个鬼怪呢就很生气，就跑去找他了。
0: 那鬼怪听到了，
1: 鬼怪听到了，听到传言，他知道你知道我是谁哦，你这么厉害啊。这闹他的时候呢，他就想，哎，我跟你住这么远，倪彦思住的地方跟我住的地方有一段距离，结果你跑来找我。但他也不知道他找他，因为他看不到，一样就是看不到。然后他就只听到他的声音，他们讲说，你这个小官吏，你竟然敢在背后里面说我些什么东西？我是狐狸吗？我是狸仙吗？我什么都不是。我告诉你了，我的资格，我的事情呢，我的身份，你没有资格可以问。他就很生气啊，你没有资格问我的身份，那为什么呢？因为你根本就不是一个合格的人，你是一个贪污的小人。所以他就把这个典农官呢，过去做了些什么事情，偷金减粮，然后勾结地方的富户啊，然后就是私藏了很多的稻谷，连谷物你都私藏，而且你藏到哪里我都知道，把他所藏谷物的地方也说出来。那典农官听了以后呢，心里头就非常害怕，这么隐秘的事情，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你也知道？难道你在当场吗？你在现场吗？所以他就吓得不敢再去讲这个鬼怪的一个坏话，就说他些什么事情。那鬼怪的目的其实就是要他闭嘴，你做的一些坏事我都知道，我还警告你，如果你不听我警告的话，

0: 我就把事情给说出去，说出去，你看是你完蛋还是我完蛋？没有人知道我长什么样子，我不会完蛋，就是你完蛋。典农官呢，听了以后吓到了，从此以后再也不敢讲他的话，
1: 不敢乱讲了。
0: 对，所以你看，
1: 小心隔墙有耳啊。
0: 对啊，这个《搜神记》里面有这篇故事，我觉得非常的精彩。为什么？因为从头到尾你都不知道说
1: 对方在哪里。
0: 对，
1: 你讲话的时候，他会不会在你旁边？
0: 而且到底是人是鬼，
1: 是鬼更不晓得啊，
0: 是妖，
1: 还是你的幻想都不晓得啊？
0: 对，那也许是幻想出来的。
1: 嗯，
0: 但是你完全不知道他是谁啊。所以如果他是人的话，那他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人，居心叵测嘛，因为就在你身旁，你完全不知道他，然后你的一举一动他都知道。这就是什么过去的特务嘛，明朝时代的那些啊，
1: 东厂，
0: 对，东厂他们的做法就是这样，我在监视官员的一举一动，然后秘密监视你，你不知道他在哪里，因为他会躲藏，然后把这个所有的事情都跟皇帝讲。那还好这个是帝王家，可是这个现在是你闹到一般百姓家，一般百姓家他哪受得了啊？如果是人的话，如果有真有隐形人的话，那隐形人就太可怕了。万一他想要对家里面的女人怎么样的话，那不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吗？我们过去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叫《隐形人》，结果那个隐形人的那个男主角心里头就真的有这样，因为他当他隐形以后，他想到的不是做好事就是做坏事。
1: 嗯，他要把他平常不敢做的事情利用他隐形的时间把他做出来。
0: 对，然后你也看不到他嘛。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这样的心理
1: 报复啊。
0: 对啊，
1: 因为他受了很多委屈啊。
0: 啊，这是人啊，人会往这方面去
1: 想，人性嘛。
0: 如果你是鬼或者是怪的话，让人家看不到你隐身起来你到底想要怎么这样，想要做什么，他想要告诉你就是说，其实我知道你们家很多事，要不要我讲出来而已。当我讲出来的话，你们全家人就得糟糕了。你看，仆人闭嘴了，婢女也闭嘴了，
1: 嗯，
0: 啊，那道士也被吓跑了，屋梁也差点要倒下来，可是没有倒。这说明什么呢？这个鬼怪没有对你家做任何的威胁，实质上的威胁。
1: 你看那些婢女还活得好好的。
0: 对啊，
1: 只是嘴不再那么碎了。
0: 对，
1: 没有碎嘴了。
0: 那换句话说，如果有一个鬼怪可以好好的整治这个家，让家里面恢复正常的话，好像也不错。
1: 我觉得还是不要吧。
0: 对，所以你会不知道说他到底想要写哪一个。而对我来看的话，我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他这个鬼怪呢，最好还是离开这个家庭好了，让这家庭里面呢有一些小小的纷争，其实也算是一种乐趣吧。你叫员工呢不在背后骂他的老板，心头多过不去啊。他剩下的唯一的乐趣就是这个了，然后你再把他给剥夺的话可能也不好。
1: 可是生活的紧紧张张的也是蛮害怕的，最重要是你看不到他，你不知道他会不会害你。虽然这个鬼怪没有害他们啦，
0: 对，
1: 但是人在处于未知的情况下，他会有很多的想象空间。
0: 对，
1: 那个想象空间会让你很害怕。
0: 对，你这个说的没有错。所以这个尼彦斯呢其实就很痛苦，他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想要做到的东西都做不到啊，那怎么办？只好跟他和平相处。那这么一和平相处以后呢，反而是一个转机啊。家里没有什么话可以讲啊，你还想要做些什么呢？我家里面的人都听你的，好像你就是家里面的主人一样，背后的那个隐形的主人。所以呢，这个鬼怪到了第三年的时候，他在这个家里面住了三年就不见了，就主动消失了。所以他就再也听不到这个鬼怪跟他说了些什么，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因为他不见了。你连他不见的时候都不知道，可是三年以后呢，他就真的不见了。从此家宅里面就变得比较安宁，但是我相信说话也会变得比较是谨慎了，就是所有的居家就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就是好像我就是在造谣啊，胡说八道啊，整个家财就变得安宁。所以看起来这个人，这个鬼怪呢是来报恩的。
1: 啊，我觉得他是来游戏人间的。
0: 对，他是来游戏人间的。
1: 好，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哦。虽然我一开始以为会毛骨悚然，就没想到没有，他只是一个爱嬉闹的一个鬼怪。 好，非常谢谢苑炫老师今天跟我们说在甘宝搜神记当中的一篇故事，倪家的隐形人的故事。老师谢谢咯。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

0: 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4: 让我们欢迎地表最强的魔术师，人称火焰之子的 Kevin。 哇，变花变水变小鸟， Kevin 果然厉害啊。好，接下来就是 Kevin 的绝技了，虚空火焰手，让大家看看火焰秀的厉害。
5: 不好意思啊，我们还没跟消防局申请明火表演，所以 Kevin 今天还不能变

给自己鼓鼓掌，说一声辛苦了，走了一天的人生路，也许今天崎岖了些，今天不想碰到的事情也变多了，今天好像没有昨天，没有前几天顺啊，当然每个人的得失感受都不一样的。或者有些朋友早就已经学会我昨天晚上所说的所谓一念转，这个万境转，这个念头这么一转呢，这个境遇的感受也就完全不一样了。好，到了我们在空中相会的时刻了，感谢您来到今天晚上的寻梦园。我们首先就来回味百听不厌、优美动听、值得一再回味的卡门特兄妹合唱团的经典歌曲 We've Only Just Begun。

说到1970年代木匠兄妹合唱团，我在纪录片还看过他们应邀到当时的美国的白宫，那时候的总统还是 Nixon， 尼克森啊，就是后来涉入水门案的那个美国总统。到白宫干嘛呢？参加一个音乐的晚宴。Nixon 呢还特别对着镜头说，这个合唱团呢就是美国的一个优良文化的代表。在60和70年代，对于家庭价值的这样的一个，不管它是推广啊还是特别的颂扬与拥护，这在当时这个美国的这个媒体包括这个社会呢，它算是一个主流。这里面当然包括也有蛮多是这个宗教因素在里头，很强调这个 family， 所以家族合唱团当时就蛮受欢迎的。其实那个时候这个 The Jackson's Five 杰克逊五人合唱团，就 Michael Jackson 的家族合唱团都出来了，奥斯蒙兄妹啦等等的，还有 Bee Gees 啊，这些画面就在我脑海当中。当然记得最清楚的还是 Karen 那特别的嗓音，听着歌曲就让我们重游消逝的过去。 Only Yesterday

1970年代，在小小的客厅看着黑白电视，小小的黑白电视。那时候回到家，最好的娱乐，甚至对有些家庭来讲最奢侈的娱乐呢，就是 watch TV 啊，就看电视了。很多年轻时代，他们很难想象什么70啊，什么60、50年代啊，当时的台湾社会啊，如何如何。所以大人说破了嘴，就是比较年长的大人呢、啊，想要把过去贫穷的记忆，还有包括早年台湾那个很特别的那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一些背景，要告诉现在年轻朋友，他们都懒得听，没有交集的啊，没有交集的。对他们而言，他们一生下来就有麦当劳了，在年轻的一生下来，几岁就在滑手机了，滑这个 iPad 了。所以世代之间，你说怎么会没有隔阂呢？等他们真的长大了，真的他们独自在面对责任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寻根了，就会开始去找，哎，几十年前他们大人，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的童年，他们在看什么，在听什么。所以这个不能揠苗助长啊，年轻父母您就慢慢等了。台北电台徐梦圆、钱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Captain Antonio 二重唱带来的 I Write the Song。

我们都在谱写属于自己的生命之歌，不要老是觉得别人的才好听，别人的才丰富，真的不要妄自菲薄。每个人和每个生命个体，他们自己谱写的生命之歌，实实在在的，绝对是有它生动的地方。我们何必就是为了要讨别人欢心，一定要去迎合别人，结果我们写了一首不代表自己的生命之歌呢？活出自己生命的样式，活出生命的色彩，你的生命看起来才像钻石，不会像铁锈。Jombaya带来的 Diamonds and Rust。

音乐无国界，音乐不同曲式，我们听来有不同的感受，有主观喜好与不喜好，甚至厌恶与不厌恶。但我也常告诉自己，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不要因为我们的好恶呢，强加在别人的身上，把一些别人他们也不愿意接受的价值。太多太多例子了，好比说那个好吃的，你觉得那个美食好吃，人家不觉得那叫美食，人家觉得不对味，觉得很难吃。那音乐呢，这个例子呢更多了，有人觉得一些音乐好吵，但有人就喜欢在那样一个节奏分明而且重低音特别强的那个音乐元素里面，他在找寻一些撞击。不过当然了，我个人比较喜欢啊，欣赏比较轻柔的音乐。那么在流行音乐的世界中，就比较喜欢这种 soft and mellow 的。所以这么多年，我就透过寻梦园节目与众多的听众朋友分享，我们都算是音乐的同好。但我相信在我们的欣赏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多元的表现，不会只是拘泥在某一种类型的音乐的欣赏上，是不是呢？所以听音乐看心情，听音乐呢看这个环境。你如果很悲伤的时候，那就不要听一些太凄美的抒情歌曲了。那如果你已经得意忘形了，你就更不能听那些很振奋很嗨的那些音乐了。我想这就是 common sense， 这就是常识了。好，接着我们欣赏 Brandon Russell 带来的 Piano in the Dark。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心理健康也可以健身吗？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就像心理健身房，想要参加心理讲座，想增加心理健康知识，或是想找人聊聊，都可以来找我们023393-7885陪伴你，也可以上心卫中心 FB 粉专获得最新资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张空白的乐谱，等着自己亲手提笔。生命之歌没有标准旋律，不必模仿他人的音符，也不必迎合世人的节拍，只需要静下心来。

倾听内心最真实的震动。有人习惯用别人的旋律填满自己的指业，却在演奏的时候感到空洞，而勇敢的谱曲者，他们知道真正的歌声来自于独一无二的经历、选择与感悟。那些欢笑是高音，泪水是低音，挫折是休止符，成长是渐强记号，他们组合了在一起，变成了专属于你的交响曲。别害怕谱错音，即兴的转折往往最动人，也别怕空白太多，静默有时是最深的共鸣。今天起就紧握那支无形的笔，勇敢地写下属于自己的旋律。这世界不缺复制品，只缺你忠于自我的生命之歌，让你的歌声响起，为这浩瀚的宇宙添上一道无可取代的和声。

每一次心跳都是一个节拍，每一次选择都是一个音符。你的生命是一首独一无二的交响曲，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你谱写。世界总想为你填词，告诉你什么样的旋律才动听，什么样的节奏才正确，但真正的乐章从来诞生于不迎合。那些欢笑是高亢的管乐，泪水是深沉的大提琴，挫折是突然的休止符，而坚持则是永不间断的鼓点。不必羡慕别人的华丽变奏，在你的朴素主题里藏着只有你能诠释的情感深度。最伟大的乐曲往往来自最勇敢的即兴，就勇敢地写下开端吧，哪怕只是一小节清晰的动机，勇敢地坚定地以自己的音色唱出自己的歌。当你忠于内心的节拍，

这是 The Beatles 带来的 Let It Be， 让他去吧。我想我们早就发现了一个事实，不见得是残酷的事实，而是一个我们都必须真真实实要去面对的事实。我们越刻意的模仿别人，我们越尽力的去迎合别人，最终已经不是真实的自我，而且到最后是得不偿失的。这社会有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人，有带着善意的，当然很多他们是心怀不轨，我想我就这么直截了当吧。你想想，这些年从事诈骗这个行业的人还真不少呢。还有些人好像有光鲜的这个外表，整齐的穿戴，讲起话来头头是道，但是脑子里呢不断想要去算计对方。对于我们这些现代人而言，吃了一次两次的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伤害，所以这种懂啊，它不是立刻的。所以有人说，怎么搞的？怎么一次又一次？是的，有人害怕寂寞，有人害怕被孤立，于是他就掉进了这个好像必须要去迎合别人的陷阱，必须要去配合别人，好像是要彰显自己的尊严，结果呢就落进别人的话术的陷阱。我在说自己的生命之歌自己谱写，属于自己生命色彩的乐章，那才是一个真正的自己。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行车安全及骑乘礼仪，礼让行人，进行骑楼，人多地点请下车牵行，人行道上请勿按铃催促，超越行人请先说借过，再由左侧缓慢通行，并说谢谢。上下学时段行经学校周边人行道请下车牵行。台北市政府交通局台北电台提醒您，
1: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2: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零点整，
1: 晚上十二点喽。大家好，我是李刚。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江淑娜的版本。好听的一首歌曲，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这首歌哦？这首歌呢叫做《祝你顺风》，不是祝你幸福哦，是祝你顺风。大家记得这首歌曲，最早的原唱是谁吗？这首歌啊，如果要说起来的话呢，就要讲到了在1971年，民国60年的时候，而最早的这个原唱者是谁呢？就是凤飞飞。其实凤飞飞在当时啊，唱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一些好歌，像是《祝你顺风》这一首歌曲，当时也真的是非常的红。那后来翻唱的版本其实并没有这么的多啊，但是呢，这首歌呢，可以说是留下了大家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印象啊。好，那其实说到了这个凤飞飞被翻唱的歌曲呢，不单单只是这一首《祝你顺风》哦，还有另外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收录在《锦绣二重唱》2001年的一张专辑，叫做《罗曼史》，那张专辑里面所收录的一首重新翻唱的歌曲《碧城故事》。

说到了这一首歌曲呢，就是必须要提到了在当时的那部电影还有小说、啊、就是《碧城故事》啊。那最早的原唱呢，当然就是这个我们的凤飞飞同学了哈。那其实这首歌呢还真的是很好听，后来也有很多不同的翻唱，像是锦绣恶人唱在2001年的时候呢也翻唱过这一首歌曲。后来呢李碧华，不是后来，是前面呢李碧华也翻唱过这一首《碧城故事》。

好的，我们听的这个呢就是来自李碧华的版本。其实在当时啊，有一些歌手呢，他们就是因应了在社会市场上面的一个需求，同时在当时必须凭良心说啊，这个词曲创作者的音乐版权没有被这么的被注意到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呢翻唱的版本就非常非常的多啊。那同时呢也有一个情形，也就是在一年之内呢，先有了这个 A 版啊，某一个歌手唱，然后呢时隔大概才几个月之后呢，另外就有另外一位 B 歌手呢，他重新又唱了这首歌， OK， 那甚至呢连编曲都没有变咯、哦、重新的翻唱了另外一个不同的版本，所以就会搞得大家有点混乱了，这首歌到底谁是原唱啊，因为都在同一年，只是月份不一样而已， OK。 好，那么其实说到了凤飞飞，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啊，1981年的一个作品，而这首歌曲呢也是凤飞飞重新翻唱的一首歌曲。

我们听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凤飞飞在1981年呢，民国70年的一个版本，叫做远去的人，或者是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破碎的心哦。那么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哦，要讲到了，它其实是一首老老歌，而这个时间点呢，是在1956年。1956年的时候呢，美国的一位歌手呢，重新就是唱了这一首歌曲，叫做《逆风》这样哈、哦。那么其实这首歌呢，就带了一种西部的民谣的那种感觉。

好听的这首歌曲，这个我们刚才所听到的就是来自1956年的这一个版本哦。其实这首歌曲是不是听了就觉得哦，有一种老老的感觉呢？好，那么其实说到了凤飞飞当时呢，这个翻唱的歌曲，不管是西洋歌曲啦，或者是日语歌曲啦，翻唱的这个翻唱成华语歌曲，

还真的实在蛮多的。就像接下来我们听的这首歌曲，这首歌呢也是一首西洋老老音乐，那可是呢这首歌呢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来，我们来听这首歌，只要听了片头，只要听到前奏，你就知道这首歌了。

很好听的这首歌曲，相信大家听了这个前奏应该就直接知道了哈。More Than I Can Say， 其实这一首歌曲啊，我们刚所听到的这个版本也是重新翻唱的版本，不过最早的版本呢是在1960年，民国49年呢。这首歌我还没出生它就已经存在了，是不是非常非常的久呢？

好的，爱你在心口难开。那当然了，这个后来呢，这个凤飞飞呢也重新翻唱了这一首歌曲。好，那这首歌呢也可以说在华语版的部分呢，应该就是凤飞飞的这个版本最具有特别殊的一个代表性。那当然后面还有很多人重新的翻唱这首歌曲，包含了像沈文成也曾经翻唱过这首歌，很多人都唱过这首歌。但最早的版本呢，我还是觉得这个凤飞飞呢，她唱起来还是有不同的一个味道出来，你说是吗？

虽然是一个翻唱的版本，其实我觉得凤飞飞的这个版本呢，它还是维持了原曲的这样子的一个样貌，好，就是翻译的部分它还是叫做爱你在心口难开，就跟我们这个英文讲的 More than I can say 还是一样，有这样子异曲同，虽然是同曲了，但是呢翻译的过程呢它还是保留了这首歌曲很原始的一个味道出来。 OK， 好，那当然讲到了翻唱歌曲，一定要再提到了另外还有一首歌，这首歌呢最早的原唱也是凤飞飞，流水年华。

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也不是最早的版本。其实这一首歌曲啊，如果要推最早的版本呢，是在1978年，民国67年的时候的一首歌曲哈。那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后来凤飞飞重新翻唱的一个版本。那当然，这个版本这首歌曲呢，其实后面的翻唱的部分有蛮多的，像是这个庾澄庆呢，也曾经翻唱过这一首歌。那当然还有在03年的时候，大概算一算也是20年前了。

美丽，也就是江音，那么她也呢曾经翻唱过这首好听的歌曲， OK， 好，我们要来休息一下了，那么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私密照可以换游戏点数，我们不会散步啦。
1: 拍吗？
2: 不拍，身体不是商品，拍生活照、写日记也可以记录生活啊。
3: 一起拍些裸照吧，不拍就不是好朋友。
1: 拍吗？
2: 不要拍，我们也能当好朋友啊，用正确方式记录友谊。
4: 亲爱的，这是我们爱的证明，只是纪念，不会外传的。
1: 拍吗？
5: 不拍，我们感情也会很好，不拍私密照也能谱出永恒恋曲。
6: 我要怎么保护自己？该小心哪些呢？
0: 不拍摄私密照，不被好康冲昏头，面对威胁绝不妥协。
6: 可是我私密照影像已经被散布了，该怎么办？
4: 不删除照片与对话，马上求助，截图搜证，报警，最后还有秘密法宝帮助你。
7: 请找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或拨打 iWin 热线，
8: 我们可以帮你
9: 沟通平台，删除照片，陪你一起变勇敢。
10: 以上内容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11: 为了管理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减少燃油车占用的情形，从113年3月1号开始，燃油车辆违规占用将会依照停车场法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听的这首歌曲来自凤飞飞，《追随彩虹》。

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哈，1977年的一个作品。那这个是凤飞飞呢，他个人的第33张的个人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一首歌曲。那这一首歌曲呢，其实也是一部电影。我们刚才所听到的叫做《追随彩虹》啊，是一部电影叫做《奔向彩虹》这部电影里面的这个插曲。那么在1977年的时候呢，《奔向彩虹》这部电影呢，收录了就是有这个林青霞还有秦祥林所主演的这一个歌曲，这个电影。然后呢，凤飞飞呢就包办了这部电影里面所有的这个重点的歌曲。好，那么像是这个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追随彩虹》啦，还有呢一首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而这个作品呢是来自古月老师然后琼瑶共同所合作的一首歌曲，大家对这首歌不陌生哦，叫做《奔向彩虹》。

是不是好听的一首歌曲，是很久没有听到的哈，1977年的这一个版本啊。那么后来其实刘依纯呢也曾经翻唱过这首歌曲啊。那当然这一个里面呢，歌曲的部分呢，除了奔向彩虹，还有彩虹彩虹，还有追随彩虹。那奔向彩虹呢，就有两个不同的一个版本哦。那很特别的，这个在一部电影当中哦，有这么多哈、哦、这个类型的歌曲哈。好，那后来呢，这个追随彩虹那首歌呢，邓丽君曾经翻唱过，收录在《小春之恋》这一张专辑当中。OK 哈，好了，这里面的歌呢，还真的是蛮多的。那而且1977年这张专辑哦很特别哦，这个凤飞飞还唱了《喜气洋洋》。那《喜气洋洋》这首歌曲最早的原唱是谁呢？刘文正。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呢，叫做《深夜寄情》。那《深夜寄情》这首歌曲最早的原唱是谁呢？姜磊。OK 哈，好，那所以呢，在当时呢，就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这个版本出来。好，那么当然这个讲到了第二阶段，讲到了彩虹嘛哈。那我记得在上个礼拜六吧。上个礼拜六我在家里，因为上个礼拜六这个天气哦真的还蛮多变的，就是那种下雨然后出太阳这样。然后呢我就在我们家阳台那边呢，就我们家这边呢就是下雨，然后呢过去之后呢就出太阳，后来呢哎就在这个天空呢就出现了不是一道哦，是两道的彩虹，然后两道挂在上面哦。我告诉你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啊、这个时候呢不来拍照的话真的是对不起自己，所以我就猛拍啊，拍了好多张这样。 OK 好，那其实说真话，看到一道彩虹就已经不是这么容易了，对不对？还看到两道彩虹呢。 OK 好，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曲好了，第二道彩虹，孟庭苇的版本。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对不对？其实说到了这首歌曲啊，在孟庭苇之前呢，还有林慧萍重新翻唱的版本。但其实这一首歌啊，说真话，这个如果说真的要去推的话呢，就一定要推到了最早最早的版本。这个版本是谁的版本呢？陈秋霞。

好的，我们听的这个呢，就是来自陈秋霞的一个版本哦。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好听。OK 哈，好，那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不管是翻唱的版本，然后原唱的版本，我觉得它都有它不同的味道了。因为我们要想哦，这首歌曲1970年代、80年代那个时候，不管是录音的技巧，或者是说在整个配器方面、编曲方面，当然跟现在来比，有很大的一个出入哈。所以我们在听编曲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除了配器这件事情之外，最重要的就是那种感觉，那感觉有没有出来，而不是用了很大量的那种合成的音效啦、音乐啦去做了一个编曲，那可能只是会觉得让这首歌曲听起来很丰富，但是它似乎好像少了一点人的味道，没有那个 feel 啊，对不对？然后就像现在有一些 AI 哦， AI 很方便，我知道，那 AI 它也可以编曲，那我也知道，但是问题是如果说用 AI 来做编曲的话，它就少了那种情感面的存在。 OK， 好，讲太多了，来，有一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王心凌的一首歌曲，但王心凌也是重新翻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叫做《彩虹的微笑》。

把这首歌曲改编成为了舞曲的这种感觉哦。其实这一首歌呢，应该要再讲到了，在1977年最早的原曲，这个是在1977年琳达·朗斯戴的一首歌曲哈，琳达·朗斯戴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他1977年的一个作品，而这一首歌曲呢，就叫做《It's So Easy》。

好的，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来自1977年呢、Linda Ronstadt 的这一个版本哦。后来当然这首歌曲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翻唱的版本，就在西洋原曲部分呢，也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翻唱哦。那当然，这一首歌呢，就一定要讲到了这个，王心凌重新翻唱的这个版本哈、哦，用舞曲的一个版本，叫做《彩虹的微笑》。那这个重新编曲就是比较现代了。那你喜欢哪个版呢？我想。可能我就不要加任何的意见，因为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一些想法跟看法在里头啊。有些人会觉得这个Linda Ronstadt 的这个版本呢，好、最有原始的味道，对不对？那当然，如果说年轻人的话，他可能比较会喜欢像是王心凌的这一个版本。OK， 好，那我们再来听歌。讲到了彩虹呢，还有另外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动力火车的这个版本，很好听的。这首歌曲就叫做《彩虹》。

很好听的这首歌曲来自动力火车的彩虹。其实有关于彩虹的歌啊何其之多啊，纪晓君也有一首歌就叫做彩虹， OK， 张惠妹呢也唱过彩虹，张信哲也唱过彩虹，很多很多，包含了像是呢有一个日语的团体，这个日语团体呢就是叫做彩虹乐团，他们也用彩虹 ，OK， 好，好，太多太多了哈。那而且呢，彩虹似乎好像不管是西洋流行音乐啦，哈，Over the Rainbow， 哈 ，OK， 那也是彩虹，哈。然后华语歌曲也有彩虹，这个彩虹呢，这种大自然的现象，但是在各个不同的族群当中，它有不同的一些象征的含义在里头 ，OK。好，那么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说 goodbye 了，那再见面就要等到下个礼拜了，别忘了下个礼拜一的凌晨零点到一点，有请好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礼拜一见，拜拜。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啊！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6: 吼，干嘛大惊小怪啊？
5: 公孙呐，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6: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5: 知道地震保密三步骤的重要了吧？
6: 嗯，
5: 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角才安全。
6: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7: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

这是一本从德文翻译过来的书，作者是 Peter Vollenben， 他是在1963年出生，他从小就立志要成为大自然的守护者。他毕业于内卡河边罗滕堡应用科技大学森林经营系，之后他展开了长达20年的公务员

的地区去演说、去授课，也会上电视节目分享生态保护的知识还有有趣的事情，来传递他个人的理念。写书当然也就是他表达理念有效的跟社会大众沟通的一种形式。而这一次他写了一本很特别的书，书名叫做《三毛举生命志》。这次呢，他要让树自己说故事。这本书分成两部，第一部呢叫做《三毛举的次数》，他真的就用一颗古老的三毛举，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告诉我们他经历了什么，他体会了什么，这是三毛举的次数。不过这并不是单纯的想象虚构的文章，而是他有他科学知识的来源，所以另外有第二部，称之为叫做知识背景。在这本书开头前言，弗洛本他就说，大家有时会问我，难道我不希望有一天能够和树说话吗？我总是回答不会，我只要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树的声音，我就满足了。想想看，如果能够从这些巨人的角度去理解世界，那会有多迷人呢？树木的世界跟我们的世界截然不同。首先，树木一辈子不会改变自己的立足之地，还有它的身体结构以及它的时间尺度，树的节奏比我们慢上1000倍。然而人类和树木之间还是有许多相似之处，比方说三毛榉这一类树木，其实它们是非常社会性的存在，它们会照顾后代，它们喜欢在家族群体当中一同成长，比较年长的树木也能够得到照顾，而群体齐心协力能够完成许多单一棵树无法承担的事，森林群落甚至能够主动改变局部的气候，抵抗全球暖化的趋势。树木会让空气冷却，进而吹出云朵，这些都是人类至今努力尝试但没有能够做得到的事。反之，我们持续让大地升温，树木之间交流频繁，不只会和彼此沟通，甚至可以和动物进行交流。如今我们已经知道许多关于森林的知识，也清楚森林在缓解气候和环境危机方面扮演关键的角色。然而世界各地的老森林仍然不断遭到砍伐，真正的保护行动少之又少，因此保护老树就跟保护鲸鱼同等的迫切。老树、鲸鱼这两种庞大的生命体都会激起我们的同情心，但鲸鱼当然在演化上明显更接近人类，所以也更容易引发同理心。鲸鱼在很早之前就受到保护，自从1980年代开始，除了少数例外，针对这种讨人喜爱的海洋哺乳动物的捕猎行为基本上已经全面停止。我希望同样的事也能够发生在森林，特别是那些古老的树木上。这就是为什么作者波勒本他想要在这里替他们发声。既然如此，又谁会比一棵古老的三毛榉更适合向我们诉说他的一生呢？如果这段生命故事同时又是真实的，那不就是很动人吗？这就是为什么他用三毛榉的次数，但是后面给了我们知识背景。他就说，我早就怀抱这个愿望，想把这样的故事写下来，不过写作方式的拿捏并不容易，因为我不打算写童话，只是想转换观点，把有关这些存在的奇妙事实以一棵树今天可能会表达的语气跟方式来讲述。当然三毛榉不会说人类语言，许多概念也绝对不可能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因此我要更精确表达自己的意图，我成为这棵老三毛榉的代笔人，把他的生命历程转译成人类能够懂的语言，同时尽可能忠于事实。凡是知识上的空缺，我就用合乎现今已知的想象来填补。然而科学研究发现的丰富程度实在让人难以置信，说不定读者才读完前面几页就会惊讶地想，自己是不是看错了，甚至怀疑作者偏离自己口口声声说要根据事实来写的企图。所以每章故事之后都会补充相关的科学依据还有资料来源。那这棵树被选来作为主角的三毛榉，作者又特别提醒我们，它是

真实存在的，它就长在灵物所后面自然保护林当中。他说1991年起，我几乎天天都去看它，它已经活了超过200年，虽然始终待在同一个地方生活，却一点也不无聊。他曾经缔结友谊，也曾经历尽危险，还能够透过一套精巧的讯息系统得知远方森林的动静。而如今人类活动造成的栖地变迁也逐渐对他造成了正面的冲击。所以第一章一开头，这棵老三毛榉他就说，孩子们，时候到了，你们也该做好准备跟我道别。我已经活过200多个夏天，如今我的关节骨干隐隐作痛，真菌透过一处伤口侵入我的体内，开始从内部将我吞吃。这种白腐的迹象已经无法阻止，看我皲裂的树皮就知道了，上面已经浮现了一道半月形的痕迹，那就是疾病进入末期的征兆。再过不了几次月圆月缺，我的枝干就会断裂，叶片掉光了之后，我也会彻底的饿死。而啄木鸟正毫不留情在我的骨头上凿出大洞，只为寻找潜伏在其中的虫子，它们正悄悄地啃吃我的内里，把我一点一点磨成尘土。但我不觉得忧伤，我的一生已经很圆满，现在也为你们感到欣慰，因为当我退下，你们就能够快速的成长，等到我不再投下阴影，争夺阳光的竞赛就会展开。你们要做好准备啊，你们也知道还有许多其他年轻的树苗也会把握这个机会，记得要像以往一样跟你们的兄弟姐妹紧紧相依，因为其他绿色女巨人的后代就在你们身边伺机而起。我多少有点担心，尤其是你们之间那株长着狭长深绿叶片的小树，这些年来不动声色，一点一点向外扩展，它的枝条夺走的光线已经超过它所应得的量，而一旦林地再亮一点，它就能够迅速窜升。只要你们谨慎一点，善用彼此的连结，把你们的阿姨也拉进来，让他们多供应你们一些糖分，你们就有机会赢得这场竞争。老三毛榉说，我还剩下一点时间，我想好好利用这些时间，跟我母亲当年临别时候做的一样，我已经把我从先祖那里承袭来的智慧全部交付给你们，这些智慧和我的经验早已从你们诞生的时候就深藏在你们的体内，虽然你们或许还未察觉。为了让你们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回想起来，我现在要再一次把整个故事说给你们听。然后他就回忆最开始的时候，我依然清楚记得生命最初的时光，一开始一切都是黑暗的，那是一种柔软温暖的黑暗，带着令人愉悦的湿润。我用刚萌出的细嫩根尖小心翼翼在其中探索，本来是可以很安适的，但是实在太吵了。后来我才明白，那些声音有一部分是水声，但更主要是来自于土壤当中无数细小而忙碌的生命，它们填满每一点碎屑，不停歇地快速啃食，接着排泄重建改造，附上粘液，甚至还会袭击小树的根。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沙沙喳喳咔嗒摩擦，还有滴滴的咕哝，四周就这样充满了各种噪音。在拥挤和骚动之间，我好奇地将细小的根一寸寸往更深处推展。让我惊讶的是，我的根尖竟开始也发出咔嗒的声响。与此同时，我努力伸展，发现上方特别狭窄，就用尽全力将那带着第一片嫩叶的芽往上推。忽然间，最后一层土松动了，眼前突然出现一片刺眼炫目的亮光。我吓坏了，真想立刻缩回土里，可是我无论如何挣扎都无法让嫩芽重新往地下钻。你们大概会觉得这很可笑，因为我们的地上器官当然不可能往地下长，但在那刻我只想逃离春天的刺眼亮光。直到过了一两次日升日落，我叶片上的眼睛才慢慢习惯那强烈的光亮。我还来不及从

惊吓中回过神来，好好看看四周，就尝到了糖。它从我的叶片流入维管束，一直涌向最细嫩的根尖。直到这一刻，我才明白自己原来一直在饿肚子。正当太阳从那么高还没有叶片的树木后方升起的时候，这股甜蜜的洪流在我的维管束中越来越澎湃，直到太阳在空中画出了完整的弧线，最终沉落在临近山丘的后方。暮色降临，那股滋养的河流也缓缓地倾泻，让我领悟到叶片捕捉的光能够化成养分，解除饥饿。片刻之后，浓重的倦意席卷而来，我陷入了沉沉的睡眠，直到黎明再度唤醒我。这是一棵树，三毛菌，它回想自己生命开始之段所产生的自述回忆。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 Typical 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 Pat Volenman 他所写的《圣魔曲生命之》，他用了很特殊的形式，让我们继续来听他告诉我们圣魔曲的次数。他说，等我的眼睛习惯白昼的光亮之后，我发现自己其实不孤单，就算不到数以千计，至少也有数以百计的低矮小树苗覆盖了森林的地面，连我身边都是，有些已经把小叶子伸向阳光当中，有些正将自己舒展开来，还有一些才刚从壳里爬出来，有一股滋味透过森林的土地涌入我的心中，那是家的滋味，没错，就是家，那是我用根尖吸收进来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词。我立刻加入了那股芬芳美妙的和尚，同样在地下散发出家。这个时候我才明白，那些来自地下的咔嗒声是从哪里传来的，原来是我手足的根尖。这么一来，我们彼此互不妨碍，能够在地底尽情活动，不需要为了空间你争我夺。这种喜悦持续了好几天，在那段时间中队伍不断壮大，有些同伴得花上好一阵子才能让自己的小叶片

挣脱土地冒出来，那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无忧无虑又令人兴奋，能探索的事物实在太多了。大多数生活在地面的非绿色生物动作太快，根本就看不清楚它们的身影，倏忽来去，有时会在柔软的土地上留下深深的痕迹，不过偶尔它们会短暂停留，让我们得以将它们的形貌牢牢地记下来。那些微小而闪亮的爬行者，动作近乎无声，和体型明显更大的毛茸茸的生物交替出现，后者在地面上急速的踏步，沉闷的波动传遍了整片土地。就在那个时候，我们也第一次意识到何谓庞大的风险。干枯老叶之间传来沙沙声，紧接着一道长长的阴影投射在我和我的手足身上，一个棕色四足巨兽短暂停在我们的头顶。我还没回过神，许多手足似乎与那生物一起消失了。不过我的同伴并不是真的消失，没有，我还能够嗅闻到他们的哀嚎，他们只是身上的叶片都被扯下剥除了而已，他们的生命已经没有希望了，失去叶片，少了地面上的身躯，这些新生的小树无法存活。几天后，仍有一缕健弱的气息在土壤表面飘荡，那就是遭到残害者的哀鸣。纵然徒劳，他们依然呼求援助。虽然我并不孤单，但我们的群体已经大幅缩减。第一场惊吓才刚过去，忽然又有人前来敲门。哦，敲门或许不是最贴切的说法，因为我感受到的其实只是一次轻柔试探性的碰触，不是，感受到这股碰触的不是我的叶片，而是我的根。那滋味像是一个美好的承诺，只要我愿意敞开自我，它就会化作一股细小的美味溪流。我卸下心防，不再抗拒，而我根本还没回过神来，一个毛茸茸的小生命就这样钻进我的细根，完全不痛，恰恰相反，甚至有些微的酥麻感，令我觉得发痒，然后它就在我的体内慢慢扩散开来，这是进入到树根当中的真菌。那毛茸茸的小生命用无数极致的纤细丝线环绕着我的根，但没有把根勒紧，接着它把自己从土壤细孔中汲取的水分全部灌注给我，我得到一种安稳的庇护感，甚至恨不得让自己那纤弱的叶片缩回到土壤里，因为这个网状的存在显然不敢往上去到明亮的光里。难道他也害怕那些庞大动作迅雷不及掩耳的掠食者吗？经历手足遭遇的急难之后，选择躲在土壤底下也不是什么坏事，然而无论我怎么努力，我的小树干也无法往下生长。我用尽力气屏住呼吸，至少成功的让叶片背后那些细小的气孔紧紧的闭上，但这样一来，我就更要依赖根部来呼吸，而这番举动唯一的成果就是让那些我出生叶片当中涌出的甘美之流逐渐减弱，最后彻底枯竭。饥饿实在难受，但更难受的是恐慌。我立刻重新张开叶片上的小气孔，甜美的溪流再度涌动起来，只是已经不像先前那么样的强烈。这张世界之光在知识背景上，作者给我们这样的补充说明，他说幼苗甚至成年的树木真的能够听见声音吗？越来越多迹象显示，我们长期以来都低估植物的听觉能力。举例来说，一种名为海边月见草的夜来香月见草在许多花园里都很常见，这种植物就能够听见正在靠近的授粉昆虫，接着它会在三分钟内让花蜜变得更甜，甚至还会透过花朵的震动做出回应。整体来看，关于植物听觉能力的研究已经累积到相当庞大的程度，几乎让人难以一一掌握。不过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在2022年发表一篇相当值得一读的文章，试着整理这个研究领域的发现，并且汇整大量的相关文献。根系
能够听

见类似点击的咔嗒声音，并且依此调整自己的伸展方向。那么这些声音从哪里来的呢？那是根系本身发出的。透过这些声响，植物能够知道哪些地方已经有根的存在，也能够判断还能够往哪里延伸，才不至于和自己互相干扰。否则植物的根系就会在土壤当中毫无章法四处交错生长。翻阅相关图像资料，例如生物学家兼根系研究者库切拉他所编的根系图谱，会发现这些重要器官在土壤当中的分布其实很有秩序，也很有效率。此外，这也是植物具有意识的另外一项线索，因为它显示出这些生命能够察觉自身的身体边界，还有自己在空间当中的位置。作者接着解释，在我的故事当中，我让那些被鹿啃食的小三毛菌向外求助。这样的设定也并非凭空想象，因为三毛菌确实能够辨认出鹿的啃咬，鹿进食的时候会在咬痕处留下唾液，而树木正是借由这些唾液来分辨。莱比锡大学的一项研究证实，如果只是把枝条剪断，树木就只会启动一般的伤口荷尔蒙反应，但研究团队一旦用滴管把鹿的唾液滴在切口上，小树会立刻启动防御机制，比如说生成单宁，让动物吃起来觉得难以下咽。树木的求救讯号其实是以气味的形式发出的。耶拿大学在莱比锡河岸林研究橡树的时候发现，树木遭到毛毛虫或其他吃植物的动物侵袭的时候，会释放特定的物质来吸引掠食性的昆虫或鸟类前来对付这些害虫。树根第一次和菌根真菌接触的时候，情况通常发生在虫吃菌根真菌这一类身上。这类真菌会长进树根的内部，是树木重要的帮手。它们先从孢子长出细小的菌丝，也就是延伸出的纤细结构，从土壤当中四处探索前进。菌丝碰到树根，必须先得到树根的允许，才能够进一步侵入。接着真菌会长进树根的细胞当中，而这些细胞也会主动让出空间，让菌丝一路深入内部。进入之后，真菌为树木输送水分和养分，作为交换，树木提供糖分。而在故事当中，当时刚刚开始生命的这颗小三毛菌，它会屏住呼吸，关上叶片背后那些细小的嘴巴，也就是气孔。一旦停止呼吸，也就是不再进行气体交换，光合作用就无法运作，糖分的输送也会随之中断。树木能够主动调节这个过程，例如在干旱的时候会关闭所有的开口，以减少水分流失。那老三毛菌回想生命开端，他继续说，那时候我还不明白童年的最初几天是最美好的时光，因为油分跟糖分都还来自胚胎储藏，仍然供给着大量养分。如今这些储存已经枯竭，一种折磨般的饥饿在我的根和我的表皮间扩散蔓延，整个身体隐隐作痛。我急切又无助地想再度唤醒那股甜美的流泉，我是不是要换个方向舒展叶片，或者再度合上小气孔，但这次或许不要全部关上。过了将近一个月，附近一株年纪稍长的小苗才让我明白，问题并不在我身上，真正的原因是那些大树母亲用浓密的树冠将阳光给挡住了。大树母亲，这是什么意思呢？周遭的哪一棵树才算是母亲？他们又为什么要让我挨饿呢？我的根尖因满腹疑问而嗡嗡作响，我必须想办法尽快靠近那珍贵的光芒。光芒从高处洒落，穿过巨树在风中摇曳的枝条缝隙，如果我能够到达那里，能够越过这些大树母亲，想必就能够获得源源不绝的糖分。可是饥饿让我无法生长，大部分时间都昏昏沉沉，

直到夜晚遁入睡眠，才终于能够有几个小时的解脱。我的手足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去，那股在我们诞生之初流遍全身的喜悦已经消散，家的滋味也被几场雨水冲刷进了更深的土层里。我们很少用这种方式认识植物，不过像 Peter Wolleben 他们这种研究者，现在对树木的认识已经超出了我们以前的尝试想象，所以非常值得大家来聆听这棵老山毛榉它的自述。这本书书名叫做《山毛榉生命志》，是英出版的新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经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3: 电台是大家永远的好朋友，我是娃娃金志娟。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3.1 AM 1134的台北广播电台。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同样的继续来聊甘宝搜神记当中的故事。
2: 对，我这个搜神记的这篇故事，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1: 哦，
2: 为什么？就是说
1: 哪有，老师每一篇都说很有意思。
2: 真的他每一篇我挑选的精挑细选都是很
1: 有意思。对
2: 对，而且这个在你看，在魏晋时代他就有这种想法。这是什么想法呢？就是你在家里面空无一人的时候，可是你却听得到那个人的声音，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恐怖的情境？
1: 这很恐怖吧？
2: 对啊，
1: 一般就是幻听啊。
2: 对，没错。
1: 你现在精神医学来讲，这叫做幻听啊。
2: 对，没错，
1: 叫接受治疗的。
2: 这你就甘宝那个时候幻听。
1: 对啊，
2: 这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说，你看不到人，那不就隐形？

0: 嗯，家里面有一个隐形人，然后一直在干涉你的生活，你会觉得怎么样？
1: 很恐怖。
0: 你会觉得很恐怖吗？
1: 可是用在现在科学上，那种隐形飞机的话是可以歼灭敌人的。
0: 哦，那个只是让雷达找不到
1: 啊，对，
0: 它不是真的隐形。
1: 哦，它是扫射不到。
0: 对对对，啊，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东西。那在《搜神记》里面的这个故事啊，我觉得很有特色，一个姓倪的人。这个倪就是过去有个演员叫倪敏然
1: 啊，对啊，
0: 就是这个倪，一个人字边在一个儿童的儿，嗯，那他的名字呢叫卢燕思，倪燕思，思想的思，倪燕思呢，这个人呢、啊，有钱人，而、啊、有钱人里面、啊、家里面突然怎么样呢？住进来一个很奇怪的生物，你也没看到他，不知道他是什么东西啊，只听得到他的声音，然后他在吃东西的时候，你就觉得他在吃。然后你在看到一些什么东西你都觉得很正常，但你就是看不到他的形象，看不到那些形象就很紧张、啊、
1: 那你怎么会知道他吃东西是听他的声音吗？
0: 对啊，他但是他会跟你讲话，
1: 好可怕哦，
0: 你听得到声音啊，所以他一定是什么怪物嘛，只是你不知道这个怪物到底他是鬼呢还是妖，那就住进你的家里面，所以这个姓李的人就觉得很头痛烦恼死了，怎么会家里面住进这样的人，要想办法要去把他给赶走，但是呢，这个家里面的那些仆人啊，还有这些婢女啊，也不喜欢这个人，也不喜欢这个动物，这些不知道是谁啊，就进来以后呢，他就干嘛？他在偷听那些婢女跟仆人的讲话，然后婢女跟仆人会讲什么话？一定是讲雇主的坏话嘛，一定讲老板怎么样，老板怎么样，所以
1: 很合理啊。
0: 很合理啊，
1: 对啊，还蛮职场生态的。
0: 对，所以他在没人看到的时候，他们都听到，因为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看不到他，但是呢，他却听大家的说法，就听得很准。有的婢女啦就很生气啊，就那边讲说我们家的主人怎么样怎么样，就在那边背后那边讲坏话，然后又觉得说这个家里面来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这个东西哦，就不知道是什么，又赶不走，就很生气啊，就连带的就去骂。姑且来讲就这是一个鬼物好了，那这个鬼物听了轻了就非常的火，他就说你如果只要敢再讲我的坏话，我就去跟你的主人告状，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哎，这就那他这种先声夺人的这种方式，那婢女就怕了，就不敢再去讲坏话了。这个倪家的人哦，从此以后他的这些仆人啊婢女都不敢在公开场合去讲坏话，私下的场合也不敢，因为他怕被听到，怕被听到然后就传出去，
1: 因为那个人无声无形 啊，有声 啊，
0: 有声音无形，
1: 无影，对，
0: 所以你根本看不到他，好像他随时在监视
1: 你
0: 一样，
1: 不知道你讲的话他怎么听到，
0: 对，
1: 那很可怕的。
0: 所以你知道《搜神记》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因为就是你知道他存在，可是你看不到他。
1: 这好像我们以前常说的句话，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
0: 他就当匪谍啊。
1: 对啊，
0: 所以你看
1: 就这样子，
0: 那个婢女就怕被挖出去嘛、嗯、如果你是讲出去的话，他就可能就会 丢掉这个工作，甚至是没命。你验尸呢，他就觉得哎，这样好像也不错，家里面至少会干净一点啊，轻松一点。可是呢，长期下来就变成说这个鬼物呢对他们家很有意见，就常常去做一些批评、啊、批评到后来他就火了，火了以后呢，他就想说我要去找道士要来去收拾你，因为你对这种莫名其妙的超灵感超灵异的事情呢，就得要用非常的手段去抓他嘛。那去抓他以后呢，这道士就去做法术祭法了，祭法里面他就会先弄出一个祭坛，祭坛上面不是有酒有肉吗？就你知道这个鬼物他做什么事情呢？他跑去厕所
1: 啊，
0: 咬了一些大便然后浇在上面，
1: 好可怕哦，
0: 他恶心死了，
1: 超恶心的
0: 对啊，所以他就拿这东西来表达他的反感，你叫道士来抓我，然后去在他那个祭品上面就放一些恶心的事情，看你想要怎么对付我。那道士就讲说你这个妖怪，看我怎么样去收拾你。问题是他不知道妖怪在哪里啊，那道士的这个法力其实没有那么好，不是像我们前面讲几个那个道士的法力是很高强的，但这个怪物呢，他是你根本就抓不到他，抓不到他以后呢，结果这个道士要用法力的时候呢，就发现说他怎么背后凉凉的，那个怪物那个鬼物、啊、竟然用那个大便。

0: 便的那个便器尿尿尿在上面，然后去倒在他的衣服里面。
1: 好恶心哦，他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呢？
0: 就是捉弄他嘛、哦啊、就是捉弄道士，让道士去吓到
1: 他。可以爱干净一点吗？
0: 就不爱干净，
1: 用凉水就可以了、啊、
0: 那他就不爱干净。你看用便便啊，用这个什么尿尿啊之类的、嗯、哈。所以这个说起来讲啊，这个小朋友应该看到就会很开心、啊
1: 欸、小朋友就喜欢听便便尿尿的东西。
0: 然后他就去捉弄了这个道士，道士火了，就讲说算了，这个钱我不干了、啊、就走掉了。走掉了以后呢，倪先生啊他就烦恼了，因为原来是要请人家来除妖的，现在妖怪不见了，妖怪不见怎么办呢？所以他的老婆就跟他讲说、哎、这个我们要想办法去除妖。但这个妖怪啊，他有一个弱点，他喜欢他的妾，喜欢他的小老婆啊。
1: 你说喜欢倪燕思的小老婆吗？
0: 对，喜欢他的小老婆
1: 哦。
0: 然后就常常对他的小老婆会这样动手动脚这样，虽然他看不到他，
1: 对，可是他小老婆看不到他呀。
0: 对啊，
1: 你这样反而让他小老婆会害怕呀。
0: 小老婆就很害怕啊，就很生气啊、哦、就说你一定要去帮我去处理去解决他，
1: 嗯、
0: 啊、不要让他来侵害我。那倪燕思就想说，好吧，既然都这样子讲的话，我一定要想办法去赶走他。可是赶不走啊，那也不知道他在哪里。那他跟他老婆在那边商量事情的时候呢，那个鬼物啊，他在屋梁上面，他就听到了。怎么办呢？家里面都有那个间谍，他就是那个间谍啊。所以他听到以后呢，他很不高兴，不高兴就他就说，你们两个在睡觉，我在上面。这个屋梁啊，我如果把这个屋梁的梁柱给锯断的话，屋梁就会掉下来砸在你们两个的身上，到时候你们就会死翘翘。那他这样讲了以后呢，这个倪燕思就很紧张啊，跟他太太就很紧张，就变成不敢睡啊。那怎么办？因为他们
1: 怕一睡了以后，谁知道他要对他们做什么。
0: 对啊，因为他听到那个锯东西的声音，一乖乖这样子、嗯、一锯一锯的声音出来，所以他觉得声音好响亮啊！那半夜的时候，你知道听起来都很响亮，
1: 嗯，
0: 所以他们
1: 特别安静嘛。
0: 对，两个就很怕说万一这个怪物呢，他真的在屋梁上面要去
1: 做什么手脚的话，
0: 做什么手脚的话，他们就完蛋。
1: 对，
0: 所以
1: 我们夫妻就完蛋了。
0: 对，但他这个倪燕思还是很大胆的，他就想说，因为现在是半夜，因为是半夜时间，半夜时间呢，他就拿着烛火去照。
1: 嗯哼，
0: 但拿着烛火去照的时候，每次烛火拿高一点就被吹掉、
1: 啊、
0: 就被吹熄了、啊、吹熄了以后就想说，我又看不到你，现在怎么办呢？就是你更就是一个可怕的敌人嘛，我看不到敌人在哪里啊。他说走掉我也不知道、
1: 嗯、
0: 所以他就在想说，我照半天，照了两次三次你都把它吹掉，你吹掉以后我怎么办？所以他就一直在等着说屋梁会不会掉下来，他每天在思考这个事情，他就很害怕。
1: 你又不能换房间，你换房间他也会跟着换，
0: 所以他就干脆跑掉了，
1: 跑掉
0: 离开那个房间了、嗯、因为和这个对倪燕思来讲太可怕了，心理压力太大，他就
1: 可是他不到别的地方，那个隐形物也会跟着走啊，
0: 是也会跟着走啊、
1: 嗯、
0: 但是他们至少没有害他啊。啊等到他跑掉了以后呢，这个怪物就在那边哈哈大笑、
1: 嗯、
0: 他后来就再一次拿那个烛火去照他的时候，这次照成功了、
1: 哦
0: 啊、照成功以后他发现好好的啊，没有掉下来啊，然后有没有去锯掉他？没有啊，就是那个鬼物跟他在开玩笑、
1: 嗯、
0: 只是让他心里头会紧张，但是他没有做这些事情。如果你家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不速之客的话，你心里头会觉得怎么样？
1: 毛毛的，吓都吓死了，
0: 是啊，整个家宅就会不宁。
1: 好，到底这个怪物从何而来？为什么要捉弄倪燕思呢？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岳云轩老师来帮我们做说明。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跟我们说的是在甘宝搜神记当中的一个故事，故事名称是倪家的隐形人。那么刚刚老师有说到，就是在三国时代呢，吴国的嘉兴郡地区有一个大户人家叫做倪彦思。有一天呢，他们家忽然有鬼怪闯入，那这个鬼东西呢会跟他的家人说话，也会像人一样吃东西，但是唯一不同的是倪家的人听得到他的声音，也能感受得到他在吃东西。其实这样真的很恐怖耶。
1: 对啊，就好像有人在监视你一样哦。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古人的这种所谓的监视其实是一种很可怕的心理压力，因为你的一举一动他都知道啊，可是你不晓得他在哪里，他到哪里去，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他到底是人类呢，还是鬼怪，还是什么莫名其妙的东西，没有人知道。这个不速之客住到他家来有没有好处？当然也有好处。第一个就是家里面的纷争就少了，这些仆人婢女在背后说坏话或者是在当面都不敢说了，这是一个好处，得到这个好处。
0: 可是你被吓到了。
1: 对，被吓到了。可是坏处是什么？你们家的什么东西都被透明化了，
0: 这很可怕耶。
1: 对啊，最重要的是这个倪彦思的这个小老婆，也是他的妾室，还被骚扰。
0: 嗯，
1: 所以他很不能够接受这个事情，就打算要去找道士来收妖。道士还被戏弄了一场，
0: 连道士都被戏弄了一场。
1: 对，都被戏弄了一场，就表示说他的是很厉害的，
0: 这个鬼怪很厉害。
1: 对，这鬼怪很厉害。道士不但被戏弄，那我要怎么样去想办法把这个不速之客给赶走？说真的讲，他到目前为止他想不到任何方法，

0: 连这个鬼怪都警告他，就是说如果你再胡思乱想的话，我就把你的屋梁给锯断，然后让你的这个屋顶倒下来，让你全家都发生危险。可是他有没有这样做？没有，哎，他只是恐吓他，吓吓他而已。尼彦斯又不敢再说些什么。这个事情传开以后，嘉兴郡的人几乎都知道说，尼大家族啊，尼大老板啊，家里面有来了这么一个不速之客，赶又赶不走。那有一个很聪明的典农官啊，典农官就是一个小官吏，就负责去收购粮食的那种跟农家事务有关的关联的东西。那因为他是典农官的关系，所以他就觉得说，这很可能这个鬼怪可能是谁，可能是狐仙。所以他就说啊，我知道啊，你们家来的这个人哦，就是狐仙，只有狐仙才会做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啊，然后去做些你很难想象的事情。可是这个嘉兴郡的这个典农官讲的是不是真的呢？因为你从来都没看过，
1: 他也是揣测啊，
0: 就是猜测嘛。因为你没看到，你就会猜，猜的时候你就讲的好像他就是这个样子。这个鬼怪呢就很生气，就跑去找他了。
1: 有鬼怪听到了，
0: 鬼怪听到了，听到传言，他知道，你知道我是谁哦？你这么厉害啊！这闹他的时候呢，他就想，哎，我跟你住这么远，尼彦斯住的地方跟我住的地方有一段距离，结果你跑来找我，但他也不知道他找他，因为他看不到，一样就是看不到。然后他就只听到他的声音，他们讲说，你这个小官吏，你竟然敢在背后里面说我些什么东西？我是狐狸吗？我是狸仙吗？我什么都不是。我告诉你了，我的资格，我的事情呢，我的身份，你没有资格可以问。他就很生气啊，你没有资格问我的身份，那为什么呢？因为你根本就不是一个合格的人，你是一个贪污的小人。所以他就把这个典农官呢，过去做了些什么事情，偷金减两，然后勾结地方的富户啊，然后就是私藏了很多的稻谷，连谷物你都私藏，而且你藏到哪里我都知道，把他所藏谷物的地方也说出来。那典农官听了以后呢，心里头就非常害怕，这么隐秘的事情，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你也知道？难道你在当场吗？你在现场吗？所以他就吓得不敢再去讲这个鬼怪的一个坏话，就说他些什么事情。那鬼怪的目的其实就是要他闭嘴，你做的一些坏事我都知道，我还警告你，如果你不听我警告的话，我就把事情给说出去，说出去你看是你完蛋还是我完蛋，没有人知道我长什么样子，我不会完蛋，就是你完蛋。典农官呢听了以后吓到了，从此以后再也不敢讲他的话，
1: 不敢乱讲了。
0: 对，所以你看
1: 小心隔墙有耳啊。
0: 对啊，这个《搜神记》里面有这篇故事，我觉得非常的精彩。为什么？因为从头到尾你都不知道说
1: 对方在哪里。
0: 对，
1: 你讲话的时候，他会不会在你旁边？
0: 而且到底是人是鬼，
1: 是鬼更不晓得啊，
0: 是妖
1: 都不知道，还是你的幻想都不晓得啊？
0: 对，那也许是幻想出来的。
1: 嗯，
0: 但是你完全不知道他是谁啊。所以如果他是人的话，那他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人，居心叵测嘛，因为就在你身旁，你完全不知道他，然后你的一举一动他都知道。这就是什么过去的特务嘛，明朝时代的那些啊，
1: 东厂，
0: 对，东厂他们的做法就是这样，我在监视官员的一举一动，然后秘密监视你，你不知道他在哪里，因为他会躲藏，然后把这个所有的事情都跟皇帝讲。那还好这个是帝王家，可是这个现在是你闹到一般百姓家，一般百姓家他哪受得了啊？如果是人的话，如果有真有隐形人的话，那隐形人就太可怕了。万一他想要对家里面的女人怎么样的话，那不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吗？我们过去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叫《隐形人》，结果那个隐形人的那个男主角心里头就真的有这样，因为他当他隐形以后，他想到的不是做好事就是做坏事。
1: 嗯，他要把他平常不敢做的事情利用他隐形的时间把他做出来。
0: 对，然后你也看不到他嘛。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这样的心理
1: 报复啊。
0: 对啊，
1: 因为他受了很多委屈 啊，
0: 这是人啊，人会往这方面去
1: 想，人性嘛。
0: 如果你是鬼或者是怪的话，让人家看不到你隐身起来，隐身起来你到底想要怎么这样，想要做什么，他想要告诉你就是说，其实我知道你们家

0: 很多事，要不要我讲出来而已。当我讲出来的讲出来的话，你们全家人就得糟糕了。你看仆人闭嘴了，婢女也闭嘴了，那道士也被吓跑了，巫良也差点要倒下来，可是没有倒。这说明什么呢？这个鬼怪没有对你家做任何的威胁，实质上的威胁。
1: 你看那些婢女还活得好好的，
0: 对啊，
1: 只是嘴不再那么碎了，
0: 对，
1: 没有碎嘴了。
0: 那换句话说，如果有一个鬼怪可以好好的整治这个家，让家里面恢复正常的话，好像也不错。
1: 我觉得还是不要吧。
0: 对，所以你会不知道说他到底想要写哪一个。而对我来看的话，我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他这个鬼怪呢，最好还是离开这个家庭好了，让这个家庭里面呢有一些小小的纷争，其实也算是一种乐趣吧。你叫员工呢不在背后骂他的老板，心里头多过不去啊。这剩下的唯一的乐趣就是这个了，然后你再把它给剥夺的话可能也不好。
1: 可是生活的紧紧张张的也是 蛮害怕的，最重要是你看不到他，你不知道他会不会害你。虽然他们没有，虽然这个鬼怪没有害他们啦，
0: 对，
1: 但是人在处于未知的情况下，他会有很多的想象空间，
0: 对，
1: 那个想象空间会让你很害怕。
0: 对，你这个说的没有错。所以这个尼彦斯呢其实就很痛苦，他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想要做到的东西都做不到啊，那怎么办？只好跟他和平相处。那这么一和平相处以后呢，反而是一个转机啊。家里没有什么话可以讲啊，你还想要做些什么呢？我家里面的人都听你的，好像你就是家里面的主人一样，背后的那个隐形的主人。所以呢，这个鬼怪到了第三年的时候，他在这个家里面住了三年就不见了，就主动消失了。所以他就再也听不到这个鬼怪跟他说了些什么，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因为他不见了。你连他不见的时候都不知道，可是三年以后呢，他就真的不见了。从此家宅里面就变得比较安宁，但我相信说话也会变得比较是谨慎了，就是所有的居家就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就是好像我就是在造谣啊，胡说八道啊，整个家宅就变得安宁。所以看起来这个人，这个鬼怪呢是来报恩的。
1: 啊，我觉得他是来游戏人间的。
0: 对，他是来游戏人间的。
1: 好，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哦。虽然我一开始以为会毛骨悚然，就没想到没有，他只是一个爱嬉闹的一个鬼怪。好，非常谢谢苑炫老师今天跟我们说在甘宝搜神记当中的一篇故事，尼家的隐形人的故事。老师谢谢咯。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Everybody yo， 大家一起来瞧瞧，现在屋顶改造在流行什么？
4: 嘿、hey, ，现在流行太阳光电系统，自己用电自己赚，让你发电又发财。
3: 设备保养真轻松，遮风避雨又降温，政府回收处理有保障。
4: 干净能源守下一代，共同加入太阳光电的行列。
5: 太阳光电暖心发电，让台湾更美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7: 大家好，我是陈丽珍，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飞起来。
8: 现在时间2点整。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9: 台北广播电台。

走了一天的人生路，也许今天崎岖了些，今天不想碰到的事情也变多了，今天好像没有昨天，没有前几天顺啊。当然每个人的得失感受都不一样的，或者有些朋友早就已经学会我昨天晚上

境遇的感受也就完全不一样了。好，到了我们在空中相会的时刻了，感谢您来到今天晚上的寻梦园。我们首先就来回味百听不厌、优美动听、值得一再回味的卡门特兄妹合唱团的经典歌曲 We've Only Just Begun。

说到1970年代木匠兄妹合唱团，我在纪录片还看过他们应邀到当时的美国的白宫，那时候的总统还是 Nixon， 尼克森呢、就是后来涉入水门案的那个美国总统。到白宫干嘛呢？参加一个音乐的晚宴。Nixon 呢还特别对着镜头说，这个合唱团呢就是美国的一个优良文化的代表。在60和70年代，对于家庭价值的这样的一个，不管它是推广啊还是特别的颂扬与拥护，这在当时这个美国的这个媒体包括这个社会呢，它算是一个主流。这里面当然包括也有蛮多是这个宗教因素在里头，很强调这个 family， 所以家族合唱团当时就蛮受欢迎的。其实那个时候这个 The Jackson's Five 杰克逊五人合唱团，就 Michael Jackson 的家族合唱团都出来了，奥斯蒙兄妹啦等等的，还有 Bee Gees 啊，这些画面就在我脑海当中。

当然记得最清楚的还是 Karen 那特别的嗓音。听着歌曲，就让我们重游消逝的过去。 Only Yesterday

1970年代，在小小的客厅看着黑白电视，小小的黑白电视。那时候回到家，最好的娱乐，甚至对有些家庭来讲最奢侈的娱乐呢，就是 watch TV 啊，就看电视了。很多年轻世代他们很难想象什么70啊，什么60、50年代啊，当时的台湾社会啊，如何如何。所以大人说破了嘴，就是比较年长的大人呢、啊，想要把过去贫穷的记忆，还有包括早年台湾那个很特别的那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一些背景，要告诉现在年轻朋友，他们都懒得听，没有交集的啊，没有交集的。对他们而言，他们一生下来就有麦当劳了。在年轻的一生下来，几岁就在滑手机了，滑这个 iPad 了。

所以世代之间，你说怎么会没有隔阂呢？等他们真的长大了，真的他们独自在面对责任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寻根了，就会开始去找，哎，几十年前他们大人，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的童年，他们在看什么，在听什么。所以这个不能揠苗助长啊，年轻父母您就慢慢等了。台北电台徐梦圆、钱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Captain and Tenniel 二重唱带来的 I Write the Song。

我们都在谱写属于自己的生命之歌，不要老是觉得别人的才好听，别人的才丰富，真的不要妄自菲薄。每个人和每个生命个体，他们自己谱写的生命之歌，实实在在的，绝对是有它生动的地方。我们何必就是为了要讨别人欢心，一定要去迎合别人，结果我们写了一首不代表自己的生命之歌呢？活出自己生命的样式，活出生命的色彩，你的生命看起来才像钻石，不会像铁锈。Jombaya带来的 Diamonds and Rust。

音乐无国界，音乐不同曲式，我们听来有不同的感受，有主观喜好与不喜好，甚至厌恶与不厌恶。但我也常告诉自己，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不要因为我们的好恶呢，强加在别人的身上，把一些别人他们也不愿意接受的价值。太多太多例子了，好比说那个好吃的，你觉得那个美食好吃，人家不觉得那叫美食，人家

觉得不对味，觉得很难吃。那音乐呢，这个例子呢更多了。有人觉得一些音乐好吵，但有人就喜欢在那样一个节奏分明而且重低音特别强的那个音乐元素里面，他在找寻一些撞击。不过当然了，我个人比较喜欢啊，欣赏比较轻柔的音乐。那么在流行音乐的世界中，就比较喜欢这种 soft mellow 的。所以这么多年，我就透过寻梦园节目与众多的听众朋友分享，我们都算是音乐的同好。但我相信在我们的欣赏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多元的表现，不会只是拘泥在某一种类型的音乐的欣赏上，是不是呢？所以听音乐看心情，听音乐呢看这个环境。你如果很悲伤的时候，那就不要听一些太凄美的抒情歌曲了。那如果你已经得意忘形了，你就更不能听那些很振奋很嗨的那些音乐了。我想这就是 common sense 的这个尝试了。好，接着我们欣赏 Brandon Russell 带来的 Piano in the Dark。

0: 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唉，
3: 你在烦恼什么啊？
2: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3: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张空白的乐谱，等着自己亲手提笔。生命之歌没有标准旋律，不必模仿他人的音符，也不必迎合世人的节拍，只需要静下心来倾听内心最真实的震动。有人习惯用别人的旋律填满自己的纸页，却在演奏的时候感到空洞，而勇敢的谱曲者，他们知道真正的歌声来自于独一无二的经历、选择与感悟。那些欢笑是高音，泪水是低音，挫折是休止符，成长是渐强记号，他们组合了在一起，变成了专属于你的交响曲。别害怕谱错音，即兴的转折往往最动人，也别怕空白太多，静默有时是最深的共鸣。今天起就紧握那支无形的笔，勇敢地写下属于自己的旋律。这世界不缺复制品，只缺你忠于自我的生命之歌，让你的歌声响起，为这浩瀚的宇宙添上一道无可取代的和声。

每一次心跳都是一个节拍，每一次选择都是一个音符。你的生命是一首独一无二的交响曲，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你谱写。世界总想为你填词，告诉你什么样的旋律才动听，什么样的节奏才正确，但真正的乐章从来诞生于不迎合。那些欢笑是高亢的管乐，泪水是深沉的大提琴，挫折是突然的休止符，而坚持则是永不间断的鼓点。不必羡慕别人的华丽变奏，在你的谱奏主题里藏着只有你能诠释的情感深度。最伟大的乐曲往往来自最勇敢的即兴，就勇敢地写下开端吧，哪怕只是一小节清晰的动机，勇敢地、坚定地以自己的音色唱出自己的歌。当你忠于内心的节拍，整个宇宙都为你协奏，这世界正等着聆听你独一无二的生命之歌。

这是 The Beatles 带来的 Let It Be， 让它去吧。我想我们早就发现了一个事实，不见得是残酷的事实，而是一个我们都必须真真实实要去面对的事实。我们越刻意的模仿别人，我们越尽力的去迎合别人，最终已经不是真实的自我，而且到最后是得不偿失的。这社会有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人，有带着善意的，当然很多他们是心怀不轨，我想我就这么直截了当吧。你想想这些年从事诈骗这个行业的人还真不少呢，还有些人好像有光鲜的这个外表，整齐的穿戴，讲起话来头头是道，但是脑子里呢不断想要去算计对方。对于我们这些现代人而言，吃了一次两次的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伤害，所以这种懂啊，它不是立刻的。所以有人说怎么搞的，怎么一次又一次。是的，有人害怕寂寞，有人害怕被孤立，于是他就掉进了这个好像必须要去迎合别人的陷阱，必须要去配合别人，好像是要彰显自己的尊严，结果呢就落进别人的话术的陷阱。我在说自己的生命之歌自己谱写，属于自己生命色彩的乐章，那才是一个真正的自己。来欣赏 Ingbert Hamperdink 带来的 Love Me With All Your Heart。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2: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就不会把你搅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安尼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6: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7: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8: 现在时间3点整。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
4: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像你到三江呢，
5: 师傅都像你呢。
6: 恭喜你们结婚了！
4: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7: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1: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0: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1: 原来如此，
0: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1: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2: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4: 哎，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3: 哎，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5: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我家在哪里？
1: 为了打造失智照护服务网络，各县市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开设促进个案认知、缓和失智的课程，并给予家属支持及提供照护技巧。
2: 失智共照中心协助个案确定诊断、转介长照或医疗资源，并提供咨询服务。快拨打1966专线，了解更多资讯。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伟大的陷阱，伟大的陷阱。
1: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2: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1: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3: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4: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

0: 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好了，我们常常告诉大家，我们要怎么做我们才会健康快乐，说的容易，做起来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啊，我们自己常常都做不到。所以呢比如说我们在家里，我们教导孩子也是这样，我们就会讲一大篇的大道理，可是那个大道理当中我们自己做到了多少？其实扪心自问，我们小时候也许比他们还要不乖再不乖，我们每天还是要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好好的运动，这是我们会要求自己，要求家中的长辈要做到的。你做到了吗？来，运动。
4: 小轩轩，来来来，跟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今天要吃什么呀？
1: 今天吃南瓜麻婆豆腐。
0: 南瓜跟麻婆豆腐？还是你做好了麻婆豆腐放在南瓜里面？
1: 其实算是把南瓜放到麻婆豆腐里面。
0: 那我突然就想到，以前我们常吃那个冬瓜盅
1: 啊，你说外面是一颗冬瓜的
0: 冬瓜，然后里面就很多的佐料，包括冬瓜嘛啊。那我们还吃过那个凤梨
1: 啊，炒饭嘛
0: 啊，对对对对对，像大家现在都会运用这些水果啊，
1: 对，
0: 或者是一些瓜类啊，那西瓜盅也有嘛，对不对？
1: 也有，它就是做成饮料啊，或是甜点的那一种，
0: 好好玩哦。然后你说南瓜麻婆豆腐，我在想，那应该就是把麻婆豆腐做好了放在南瓜里面嘛。
1: 我倒是没有想到那么那么麻烦的步骤，但是我
0: 确实，其实不会耶，
1: 就是把
0: 一样把南瓜放在麻婆豆腐里，最后好了就放在那个被挖空的南瓜里面嘛。
1: 我之前如果是整颗，就是那种栗子南瓜嘛，它是比较小颗的，然后我有做过焗烤的，就是里面你一样把它的肉挖出来什么，然后里面你可能可以做一些可以做笔管面啊或是什么，其实一样可以放进去，你就整颗，然后上面再加点起司，再放进去烤箱烤，它就是一个南瓜笔管面。但是我想到的南瓜麻婆豆腐只是把南瓜先一样先切小块，然后我先放到电锅稍微蒸的蒸个大概十分钟吧，然后再另外做麻婆豆腐，就是爆香那个绞肉，然后蒜末、姜末、辣椒末，然后跟一点辣豆瓣酱，然后放一些水，再把你刚刚蒸好的南瓜跟嫩豆腐放下来稍微煮一下。其实煮到南瓜它熟透入味，起锅前你可以放一点葱花，我觉得其实这样也蛮好吃的，因为南瓜它是比较，我觉得是比较甜的，然后口感是比较糯一点的，然后跟那个辣辣的麻婆豆腐搭在一起，我觉得也不错，
0: 很不错，很搭配。
1: 对，
0: 我倒是那个前几天吃到，就是我常去那一家这个客饭店啊，就是他的客饭就是一颗一颗，不是几颗叫起来这样吃的啊。那他是把那个南瓜，我觉得他是比较薄，没有那么厚的南瓜，应该是属于你刚刚说的
1: 栗子南瓜，小颗一点。
0: 对，他一块一块，他一定先烤过。
1: 哦，用烤的。
0: 烤了以后，他再浇上他的那个那个汁，就是我说他做的胡麻酱，很好吃。所以他就把它浇上胡麻酱。好吃哎，真的好吃。
1: 他的南瓜是切片的那种，
0: 切块。
1: 切块，然后放进去烤，
0: 烤过，
1: 然后再最后再加。
0: 它不是蒸，它是烤，因为你就那烤过的那个东西跟蒸的。

0: 对，
1: 是不
0: 太
1: 一
0: 样
1: 的。
0: 对
1: 对，其实南瓜真的很好吃，南瓜不管是用蒸的、煮的、炸的、烤的都好吃。
0: 其实以前好像还有用炒的，就是切薄片，然后再去炒这样子。其实南瓜我觉得它很适合用烤的，就是你可以把它跟其他的蔬菜就很简单的，你就放一点油，然后拌一点盐跟黑胡椒，或是你想要加一些意式的香料，你就这样放进去烤箱或是气炸锅，其实就很简单的烤就可以了。
1: 南瓜也是好东西，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大家多吃一点，像我们这个年纪大的牙口又不好，那真的南瓜很适合我们。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我们不同年龄都有不同的压力啊，那有的人有抗压性，有的人是没有抗压性啊。所以很多朋友不管是不是进入到更年期啊，到了晚上因为压力的关系就睡不着，然后失眠。长期的失眠，那你的身体真的就撑不住了啊。所以呢要怎么去解决失眠的问题，那有专家提出了五种适合在每天晚上你睡觉之前运用的所谓的减压放松技巧，能够让你的身体达到提前休息，进而打造一个安然入梦乡的一个状态。这哪种适合你呢？你都来试试看哈。第一个是腹式呼吸，就是当你感到紧张、烦躁，呼吸容易变得局促跟困难，这个时候放松身体可以从专注调整呼吸开始，平躺，运用腹式呼吸法，先从嘴巴吐一小口的气，再用鼻子缓慢的吸饱气，感受到腹腔充满了空气，然后闭气两秒钟，然后再用嘴巴慢慢的吐掉旧的空气。这是一种透过收缩横膈膜、胸腔以及腹腔肌肉的呼吸法，让压力随着旧空气一起排出。重复的练习几次，心情会变得比较平静啊。那么刚才我们说了，你先吐一口气，然后用鼻子再吸气，动作都要慢哦。然后当你觉得你的腹腔充满了空气的时候，闭气两秒钟，再用嘴巴慢慢把就有的这个空气吐掉。也就是说，呼吸你用嘴巴吐气，用鼻子吸气，吸气的时候你的嘴巴要闭紧，然后呼气的时候不要用鼻子，鼻子要把它闭紧，然后就是呼吸呼吸呼吸。那你吸气的时候，你的腹腔必须吸得饱饱的、胀胀的啊，吐的时候要把它吐得干干净净啊。这个腹式呼吸啊，也是现代人啊，当你不只是睡觉的事之前做啊，也有很多人去应征考试啊会觉得很紧张的时候，你做几个就会让你的情绪安定下来哈。这是我们大家最近非常鼓励所有的朋友学习的一个腹式呼吸法。第二个就是身体感知，我们在进行几分钟的腹式呼吸之后，由于我们一次只专注于放松一个部位的肌肉，慢慢放掉那个部位肌肉的紧绷压力，可以帮助我们对身体各个部位肌肉的感受更敏感。那么接下来呢，你就可以透过简单的身体感知，慢慢的体会全身上下每一寸肌肉的感觉，你的身体的放松程度可以紧密连接你的身心灵，进而舒缓你的压力啊。这就是我们在做完腹式呼吸之后啊，来专注于我们肌肉的某个部分啊，然后放掉那个部分肌肉的紧绷压力，让我们各个部位的肌肉啊都能够一个接一个的去放松。就是说你把你的专注力，你说我放住在我的腿部

肌肉，然后你就开始要把你腿部的肌肉放松放松。其实我现在发现我们长期处于紧张的状态当中，你不知道什么叫放松哎哈。像每一次我去做这个经络按摩也好哈，或指压，那那个师傅就会跟我说，你放松放松，不要紧绷。我就跟他说，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放松啊，我怎么放松啊哈。所以要学习每个部位肌肉的放松哈，这是很重要的，这是所谓身体的感知。第三个方法就是泡热水澡。经历了战战兢兢的一整天，没有什么比滑进放满热水的浴缸更能够疗愈了。所以泡个热水澡，除了能够让人放松身心，还能够促进血液的循环。在泡澡之后呢，体温下降的过程里会让你感到睡意，进而也就改善了失眠。做噩梦还有失眠这种经年累月的困扰你会让自己身心觉得疲惫。好，所以泡澡还有很多人泡脚，其实都可以达到一些助眠的效果。好，第四个方法就是渐进式的拉伸我们的肌肉。每当我们情绪紧绷焦虑的时候，会无意识的去使力啊，真的我也会这样啊，让你的肌肉呈现紧绷的状态，长久下来就会造成常见的背部颈部僵硬酸痛。那么这种不适感可以让你更难入眠。如果在睡前花上半小时或十分钟进行简单的渐进式拉伸，可以跟着一些影片，像 YouTube 上面就有这些教学的影片，你可以请教专业的人士，然后透过拉伸舒缓紧绷的肌肉，不仅让你的身体循环变好，对失眠也常有帮助。这就是我们常说地板运动或者是床上运动，有的时候你真的就可以去拉筋，做一些柔软的运动哈，不管颈部啊，还有你的腰部、腿部、手都可以去做一些拉筋的运动。其实这个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你真的可以去根据一些影片，瑜伽的影片啊，或者是有一些影片告诉你怎么去拉筋放松肌肉去学啊，然后每天晚上睡觉前来做一做，真的对自己是有帮助的。好，第五个最后一个就是正念冥想。冥想并不是只是一个宗教上玄学的仪式，练习冥想的我们可以维持自己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上。当下不去担忧过不去的未来思考，还有呢一些家里大大小小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这些都是让你困扰的地方。所以呢，每到你觉得已经无法负荷的时候，或者你平常养成了冥想的习惯，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让你的身体慢慢放松。那么这几年冥想越来越盛行，那么有很多冥想的 APP 是可以帮助你减缓焦虑跟忧郁，像是很多导师在线上带你一起冥想为上班族规划的五分钟简短的课程，方便而且很好入门。如果你因为压力大难以入睡，就来试试这个所谓冥想，正念冥想啊。那这些我们今天说到的这几项你好好试着去做啊，它一段时间之后真的就会有效果出现了。

0: 报告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吸电子烟，
1: 而且他走路摇摇晃晃，讲话迷迷糊糊的，
2: 可能是电子烟里面含有依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是一种二级毒品，会让人精神恍惚，甚至危害生命。
0: 哇，真是太可怕了。
2: 只要持有、使用或贩卖都有刑责，向你们及时通报真的很棒，大家一同关心，让孩子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为了一时的快乐葬送自己一生的幸福。台北市政府提醒青少年朋友，危险的性行为极可能感染艾滋病，请正确而且全程使用保险套，减少性伴侣数目，避免体液接触和交换，切勿心存侥幸而后悔莫及。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大志聊心事，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您现在收听的电台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大志聊心事，我们请到我们的心理疗愈老师徐大志老师来跟大家聊聊天哈。当然最主要是让我们的心情啊，然后我们对自我的一个信心能够增强。大志老师好。
1: 长姐好，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大志。
0: 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谈疗愈自己改变世界，对不对？
1: 对对对，我们一起疗愈自己啊，疗愈世界。那我们上周跟大家谈到了转化哦，我们转化一个最核心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在于我们要有完成感，我们的生命，我们每天要觉得自己为自己的生命做了什么，完成了什么，等于为我们的生命上了一个很多彩的一个底色。有了这个底色之后，我们有了底气，我们面对很多的变化，我们就能够很从容。那这个很重要哦，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从容了，我们才有转身的余地。我们常常说很多人卡住了，很多人哎，碰到很多的问题，碰到很多的状况，我们说哎呀，你怎么这么死脑筋呢？怎么脑筋转不过来呢？其实人家不是死脑筋，不是转不过来，是因为缺乏转身的空间，缺乏转身的余地。什么意思？什么叫缺乏转身的余地？因为我们的身心受到了压迫，受到了挤压，强迫我们自己在很小很小的限制当中啊，就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要去做出一个很大很重要的决定。那么当这个时候呢，比方说啊，比方说我要在三五分钟，我要在三五天内做一个可能会改变我生命的重大决定，比方说这样啊，啊，又或者是我现在碰到了一个危机，碰到了一个困难，我必须在很快的时间内做出一个可能会影响我后半生的一个重要的决定，诸如此类的。当这个时候，我们的身心就会感受到

巨大的压力，然后呢，我们越害怕做错决定，我们越容易做错决定。啊，那这个其实是就是一种身心状态它呈现的方式。但是其实哦，我们一生当中真的真正哦，会碰到很危急，刚刚大致说的那种极端的状况其实不多。但是呢，现在时代的变化，现在整个环境的变化会让我们觉得这样子的机会变多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身心很容易受到比过去更大的压迫，那种压力感的来源会觉得好像比较没有办法像从前对于环境适应的那么好。所以我们上周就跟大家谈说，哎，我们要接纳，那怎么接纳？从完成开始。因为安全感的最重要的来源在于我们完成了什么，啊，在于我们每天完成了什么。当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为我们的生命完成一些事情的时候呢，那一切就能够按部就班的上轨道。今天最后一集，在建立在这个完成度的基础上，我们要谈与世界、与他人，怎么从自己到身边的人，然后到整个大环境，我们怎么与世界、与他人一起共好合作的这样的观念。前提哦，我们说我们一定让自己有了一个底气之后呢，当一个有安全感、有底气的人面对我们的环境、面对身边的人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会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第一个会看到的是他人的需求、环境的需求。而这个需求会来自于什么？他可能有不安的地方，或对方也许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伴侣、我们的孩子，或者是社区的邻居，朋友，或者是我们去做义工，我们去上课，我们面对的人，面对的朋友、面对的同学等等等等的。我们当一个人有底气的时候，当我们有一个基础安全感的时候，我们特别容易面对他人的时候，我们的耳朵比较容易张开来，我们的眼睛比较容易往外看。为什么？我们比较能够理解他人的需求，这个也回到一种生物本能。哦，我们闽南话有一句话，叫做“天家就无搞啊，各位爬瓜”，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去打鱼，对不对？以前渔民去打鱼，打鱼回来的鱼，我们说生吃都不够了，意思就是说，当天打回来的大家吃都不够了，还要怎么？还要晒鱼干，根本连晒鱼干都不够，对不对？所以前提是什么？当我们有底气，我们接纳，我们有办法接纳，有那个完成度的时候呢，我们开始有多的鱼，我们可以晒鱼干了。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眼睛可以开始往更远的目标看，我们的耳朵可以往更远的、更外在的目标去听。那这个意思是什么？我们自然有办法去听，有办法去接受，而且我们会听到他人的真实的心声，我们能够接受到别人真的释放出来的求救的讯息。所以哦，从前哦，这个婚姻专家哦，有一套说法哦，当然这一套说法随着时代的演进、社会学理论的改变，它也有不同的修正。从前有一套说法是说，哎呀，为了孩子哦的成长，为了孩子的身心的健康，尽量维持婚姻关系。

期的完整性是好的，对不对？然后呢，后来社会心理学家研究就说，这个婚姻的完整性如果是建立在两个人已经极度不对等的，或者是心理哦一个极度不平衡、不对等哦极度扭曲的状态之下，其实不见得哦，就是说不只是对孩子不好，而更有可能会对彼此跟对整个家族产生很大的伤害。意思是什么呢？因为夫妻两个人的关系建立在两个人自身的什么，我们说安全感跟完成度上面，如果我们两个人彼此的完成度不够，然后呢我们一直把眼睛跟耳朵在往对方身上看，往对方身上听的时候，我们所听到的都会是自己的不安全感跟焦虑。这就是大致刚刚在讲的，就是说我们只有生吃的鱼吃够了，也就是说我自己的安全感跟完成度够了，然后呢我们才有办法倾听到对方，然后伴侣的关系稳定了，孩子才有办法健康的成长。所以后来的离婚率为什么诶越来越高，也是因为社会心理学后来这近几十年，大概从80-90年代哦，近40-50年吧左右的这个发展哦，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妄图去在关系当中哦得到彼此的圆满，而忽略了这个内在的完成度哦，那这个东西是很危险的事情。其实它也回应到了我们的本能说这个上面，所以大致在这边讲的最重要的，我们说与他人合作、与自己合作、与他人合作、与世界合作的基础在于，因为我们完成了，然后我们看到别人的需求，我们听到别人的需求，然后呢我们帮着别人一起来完成彼此能够做的事情。这个帮着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哦，大致提出几样东西跟大家分享。很多人会觉得说合作嘛，就是你分一点我分一点，我们一起来做，又或者是说能做的人就多做一点，然后呢诶力气小一点的就做少一点，这个都没有错哦，这个是指在技术面上是这样。但是呢很重要的一点哦，我们说疗愈彼此，我们之所以能够提供疗愈的力量的前提在于什么？因为我们自己有安全感了，我们自己有一个完成度，有一个底气在那边的，我们就会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到别人，而别人会从我们这一面镜子上面看到他想要变得更好的部分，他觉得他可以进步的部分。而我们提供什么？我们提供什么？我们是提供可能性给对方。比方说我们陪伴侣做什么事情，我们陪家人做什么事情，陪孩子做什么事情，陪孙子做什么事情，我们提供的是提供这个可能性给你，让他去完成他生命当中该完成的，而不是帮着他做哦，不是越俎代庖的帮着他做。那我们帮着他做，那不叫做合作哦，那叫做代劳，那反而丧失了疗愈的，会让对方丧失了疗愈的本能。我们每个人当作一面镜子，都是在帮助对方什么？开发他的可能性。大致很喜欢举一个例子，就是患者病人啊，在复健的过程当中啊，你看哦，
所有的复健其实都是患者自己要做。

疗愈都是患者自己要做。可是呢，当这个复健者本身他还没有看到，比方说哎呀我的肌力比较不足哦，可能受过伤之后肌力不足，我要慢慢的把自己的肌力练回来。可是当他还没有看到什么地方不足怎么练的时候，实际上他是没有办法去做的。那么当有一个健康的人在旁边哦，跟他互动，跟他生活，他透过这一面镜子哦，他会发现哎，对，他的腿脚比我更有力，我要试着站起来。那么这位健康的人可以在旁边搀扶着他，不是帮他用力把他抬起来，而是当他的拐杖哦，帮他站起来，让他能够搀扶着建立这个站起来的可能性。那么用力的还是他，动的还是这个复健者本身。所以透过合作进行疗愈的意义在这个地方哦，这个很重要哦。我们提供可能性给对方，那么对于这个世界，我们说对于地球来讲哦，我们把范围放到更大一点，我们说对于这个环境，对于地球来讲，我们要怎么疗愈我们的环境，疗愈我们的地球呢？同样的哦，我们要知道地球它本身是一个有机体哦，在大概上个世纪吧，70年代80年代左右，就有一个很有名的生态学家叫 Lovelock， 他提出一个大家一定都听过的哦，叫做盖亚假说。他就是提出大地之母哦，他就说地球是我们所有的生物所有物种的妈妈哦，地球是活的，它有自己修复自己疗愈的能力。所以呢，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们能做的是尽量什么不要干扰啊，比方说地球的食物链、地球的生态系、地球很多东西，我们尽量，我们看到了人为破坏的地方，我们尽量减低这个破坏，减低这个干扰。比方说我们要减碳，对不对？我们要减少制造那些没有办法回收的哦，比方说塑料哦，这一类的，对不对？那我们能够减低它的负担，提供地球妈妈自我疗愈的可能性，那么整个环境的样子，它慢慢给它时间，它就会逐渐的恢复过来。所以与世界合作，与他人合作，前提在于什么？前提在于基于我们对自己的完成度，我们建立了自身基础的安全感之后，我们像一面镜子一样能够照到身边的人，然后彼此都能够在彼此身上看到说哎，我还能多做点什么，我能够更进步一点，就是说有一种正面模仿的效应哦。什么叫正面模仿的效应？其实就是白话文讲，我们叫做良性竞争啦。哦，正面模仿是比较心理学的说法哦。那白话文讲就是良性竞争。哇，你看他都这么大的岁数了，他每天还能够走10000步，我应该至少也要走个7000吧？哦，对，那这种就是一种正面模仿的一种。我们给自己透过看到他人的健全性，给自己的一种内在的激励与动力。那这个东西是真正我们说整个社群也好，人与

0: 人之间也好，我们说心理的动力链哦，正向循环的一个最基础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因为人跟所有的生物相同，我们都是基于本能，基于求生，基于安全感本能，慢慢的把自己照顾好，建立好之后，然后呢，我们会开始什么？模仿强者，模仿更厉害的人，然后呢，透过这个模仿，我们会完善自己的方方面面，然后透过这个镜子，我们照到了不同的可能性，我们自己会进步，然后给别人进步。那其中有几点要注意的，第一个，绝对不要代劳。我们可以用鼓励，我们可以用支持的方式，我们可以当拐杖啊，但是我们不要帮对方发力。哎，这个很重要哦，这个很重要。发力就是揠苗助长。我们常常说，很多家长因为求好心切，对不对？哦，就是说，哎呀，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帮他想太多，规划太多。其实很多东西是孩子随着自己的年龄、自己的成长，他自然他会帮自己想说我要怎么做。那你帮他想，你等于取代了他成长当中学习的这些他发力的空间啊，那这样反而会怎么样？你剥夺了孩子建立他的完成度以及他的安全感的那个底线。那这个呢，将来呢，很有可能就会是一些身心问题的来源哦。所以我们常讲说，哎，其实从疗愈自己啊，到彼此帮助身边的人做疗愈，到疗愈这个世界，我们在做的是提供可能性，支持鼓励，然后不是帮他发力，最终那个发力，那个做的人，那个完成的人哦，必须是当事者本身，然后我们建立一个正向的心理动力链哦，透过正面模仿哦，或我们白话文说良性竞争的方式，让彼此变得越来越好。这大概就是我们，即使我们这个月在谈的哦，从第一集到现在，我们这个月在谈的整个系统，它大概就是我们怎么从自己的问题哦，能够有一个基础的面对方式，然后呢，到每个问题我们能够接纳它，然后完成它，放手，对于自己无法完成的东西放手。我每天只要能做好一件事情，365天做365件事情，其实已经什么了，已经很棒很棒了哦，生命已经很棒很棒了。然后透过自己的这种完成度与安全感的建立，我们每个人是一面镜子，我们会提供对方参考，看到可能性，哎，对方觉得我也可以做点什么，我也可以做，虽然我现在不能，可是我慢慢再努力，我就可以做到。然后我们成为支持的力量，不是帮对方做，成为支持的力量，给对方机会，
1: 就是抛砖引玉，
0: 给我们的环境
1: 对
0: 一个复原成长的机会。其实世界要变得越来越好没有那么难哦，我们把它简化成这个这样子的看法，我们就知道其实我们虽然只是小小的一个个体，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
1: 嗯，其实大致今天说的啊，
0: 嗯，
1: 如果你做过童子军你就知道，日行一善，对不对哈？
0: 嗯，
1: 我们每天做一件好事哈，其实你就会觉得 OK 了，然后别人也会觉得很羡慕啊，甚至会有所谓的抛砖引玉的一个效果哈。其实这个世界不只是你一个人，这世界是所有的个人组成的一个团体，你好我好大家才会好啊。所以啊，很重要，我们必须要把自己做好，这是最根本的， 如果你不好

0: 你没有办法去影响别人，也没有办法去影响世界。
1: 对，绝对不要想说我牺牲自己然后我就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0: 你要先把自己强壮起来。
1: 对，
0: 好，今天我们谢谢大哲老师了，谢谢，
1: 谢谢，
0: 好，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各老朋友，人世间有一种相逢，不是在路上，而是在心里。我们要珍惜懂你的人，珍惜每一次的遇见，让时光的画卷上一生无悔。珍惜我们拥有的每一分每一秒，所有的人事地物，这一辈子就值得了。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喽。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在校园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有时霸凌事件悄悄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
1: 我看到小明被欺负了，但我怕我帮他会被牵连。
2: 我们可以告诉老师，或者匿名举报，去关心小明，给他勇气。
0: 当你看见不公，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1: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0: 霸凌不该被隐忍，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5: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4: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5: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4: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5: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4: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

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五，要为你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漫步台北城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你邀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智勋杨院长，为大家来谈谈这个脸部这个红疹的这个相关问题啊，提供大家了。另外在第二个单元漫步台北城，为您邀请南港还有中山社大的绿色行脚课程的老师叶淑莲叶老师，为大家来介绍在我们南港大沟溪还有大湖公园的一些的生态特色，例如蜻蜓啊、蝴蝶啊等等，稍等也请叶老师为大家说明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的一个单元生活广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志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志勋杨院长，院长您好。
1: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要再度邀请院长为大家来谈谈在门诊啊、常常遇到的一些皮肤的问题了。今天说要跟脸部有关，可是又不是青春痘。
1: 对啊，其实很多就是有一些这个已经在上班的这个女性朋友啊、他们会来就说：“哎，我都已经三十了，怎么还在长青春痘啊？”
0: 啊，他的青春痘是有脓泡的那种吗？
1: 对，有些是有脓泡啊，有些是小红点，
0: 哦，
1: 啊，就是小小，然后上面
0: 过敏吧？
1: 就是不是，这不是过敏，
0: 不是过敏啊。哦，那是什么？
1: 因为它不痛不痒啊。
0: 哦，
1: 哎呀。啊、其实那种、哦、叫做表浅型的毛囊炎。
0: 毛囊炎哦、那表示毛囊发炎了嘛。
1: 其实对，就是毛囊阻塞细菌感染发炎。
0: 哦，这跟我们有时候去做脸的时候他们说要把那粉刺挑出来。是不是就那个粉刺堵住了？
1: 对，这个粉刺、哦、它是堵在比较深层的。啊、像这种毛囊炎、哦、就是它就是在这个皮肤表面的最开口的毛孔的开口那边阻塞。啊、所以这个阻塞最常见的原因、哦啊、就是因为太热然后又擦了太滋润的保养品。
0: 哦，所以这跟保养品有关了。
1: 对，
0: 因为堵住了
1: 对
0: 毛细孔。
1: 对，

0: 对，就是跟保养品啊，跟你上妆啊，跟你的工作有关。
1: 哇，那有的还擦粉底液耶，等等，那不是更那个？
0: 对啊，所以说有时候在卸完妆以后，哎，其实发现这个奇怪，脸上就有一个小小红点，甚至又很肉眼，要非常仔细看才发现有些小脓泡。
1: 哇，
0: 哎、
1: 那整张脸不就毁了？因为毛囊、嗯。

0: 嗯，哦，那夏天因为有一些工作的关系哈，那可能要到外面哈，那可能
1: 对呀，
0: 对，啊，上了妆之后还要去外面奔波啊，就像有一些房仲啊，
1: 嗯，
0: 哦，啊，有一些是这个就是银行员、业务员呐，哈，啊，因为他这有时候你像房仲他。就是跑到就是开了一间新的房子给客户看，嗯，啊，里面可能都没有冷气啊，嗯，热啊，然后他本来在办公室里面本来就有化妆，就一出去哇，这妆不但融了，而且又更油，哎呀，啊，哦，所以这种就是这个化妆品闷住啊，哈，嗯，
1: 哇，
0: 啊，另外还有一些就是平常哈，他的保养品哈，他买到太滋润型的。
1: 就太油的，
0: 太油的，因为年轻人哈，那太油的通常是老人在用的
1: 哦，哎呀，像我这种是不是？
0: 啊，所以那年轻人都买了太滋润的哈，
1: 哦，
0: 哎呀，那种
1: 太润了，嗯，
0: 对对，
1: 太保养了，
0: 对对对，
1: 太营养了，
0: 对，啊，那种如果说那种是冬天还可以用。
1: 哦，夏天就，
0: 哎，啊，但是夏天就不行，就不
1: 是夏天应该要比较清爽型的。
0: 对对对，嗯，
1: 哦，
0: 嗯，哦，那大概是这几个原因了，啊，哈，哎。
1: 那外观上会不会受到影响？
0: 外观就是它会长出很多小小的红点，啊，
1: 就是这样子啊。
0: 嗯，
1: 要近看吗？我如果用粉底把它遮一遮，也看不出来了，啊。
0: 但是你去摸会有感觉。
1: 哦哦，
0: 就摸会有一些细细的那种，
1: 一颗一颗一颗颗，
0: 对啊，
1: 而，
0: 啊，你卸完妆以后，你都觉得哇，这怎么会这个样子啊？哈，
1: 哦，
0: 嗯，啊，还有一些哈，就是脸都会长到这个脖子、这个下巴，啊，然后这个额头哈，然后甚至还要长在这个胸口跟背后
1: 啊，
0: 哎呀，那种又是另外一种叫做霉菌型的毛囊炎。
1: 那脸会不会有霉菌型？
0: 也是会啊，因为那种霉菌就是我们一般常见的那种汗斑，啊，我们汗斑的那种霉菌。所以说真的，如果说真的太闷哈，太热哈，用了太多的保养品哈，嗯，它就是在这个各个地方啦，尤其是在额头啦、胸口啦、嗯、下巴、嗯、脖子啊哈，这些地方它就长出那种小小小小的脓泡。
1: 脓泡蛮恐怖的，嗯，那刚才该怎么办呢？嗯，我们稍待再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智勋杨院长再为大家来谈谈这个问题喽。

0: 10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智勋杨院长，为大家来谈谈这个脸部红疹的问题。这不是青春痘，这是那个毛囊发炎。
1: 对对
0: 啊，那怎么办呢？这个有碍观瞻呢。
1: 对啊，所以这个毛囊发炎很多都是因为这个夏天天气太热哦，然后出汗，出汗又加上这个保养品或是这个化妆品阻塞，所以这一连串的这个些过程啊，所以最重要就是说这个保养品也是要换季啊，所以保养品到夏天的时候就是用清爽的啊，甚至有时候并不很需要用整脸保养品。有些人说保养品我平常的话如意就洗完澡全身擦，哎呀，可是你夏天擦的时候就已经洗完再出来就已经外面已经黏 T 再出来一下就已经黏 T T 了，你又擦了那么多乳液啊，身体乳反而会更糟糕
0: 哦。
1: 哎呀，所以就是你夏天的时候你的乳液保养品可能就是用在脸部啊，或是在皮肤比较干燥四肢的地方就好了，其他的地方就不要再特别再去用，而且用比较清爽型的。
0: 这个在那个药妆店都可以，就讲就是清爽型的，
1: 对啊，啊，就像是防晒，有时候防晒乳液哈，有时候系数高的话，因为它做的比较浓稠，所以说
0: 对哦，
1: 那个有的时候也是很容易阻塞，所以说有一些防晒的话，它做的比较像水一样的，
0: 哦，
1: 那种就是虽然是系数比较低，但是你多喷几次，那它也会有帮忙。
0: 那你再想一下，有一种隔离霜啊，BB 霜啊，那个会不会也太浓了呢？
1: 隔离霜跟 BB 霜哈，那就是太浓
0: 哦。
1: 对啊，哈，其实隔离霜哈，其实隔离霜就是乳液的意思啊。
0: 哦，
1: 哎呀，它的隔离就是要让皮肤跟外界的细菌隔离，跟紫外线隔离，其实它一样，它也是一种霜而已啊，它没有，并没有说什么特别的。特别的效果，
0: 真的哦，
1: 所以你又擦了隔离，又擦了这个化妆水，又擦了隔离霜，又擦了精华液，又擦了乳液，哇，那这时候就是整个就是
0: 太营养了，
1: 太营养，整个皮肤都全部都已经闷住了，
0: 哦，
1: 哎呀，所以说隔离霜其实跟化妆水说实在是不是很需要，哎呀。哦，
0: 化妆水也不需要，不是都在跟我们讲说要用化妆水软化角质啊，你才能那个什么乳液啊什么之类的才好上啊。
1: 其实我们都不用再都不买化妆水
0: 哦。
1: 其实化妆水的原意哈，原本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以前没有自来水，都是用井水
0: 哦，
1: 那些井水或是这个就像泉水，它里面会有矿物质
0: 哦，硬水
1: ，所以你去洗脸以后哈，那些硬水的那些矿物质有时候卡在脸上、
0: 哦，
1: 你会觉得这样黏黏洗不干净，
0: 哦。
1: 你有去泡过温泉吗？
0: 哦，
1: 不是那种美人汤吗，
0: 哦？
1: 那里面不是有些碳酸泉什么？哦，那些你就觉得洗完滑滑的，都洗不干净，所以说它才会有那种化妆水，
0: 哦，
1: 要把那些把它。硬水把它洗掉的意思
0: 哦，那所以现在这个时代不适合了吗？
1: 对啊，但是它是经典啊，大家都知道，一定要化妆，一定要化妆，
0: 一定要有化妆水。

0: 啊，所以厂商也很乐意在卖你这种东西啊。
1: 哦，所以我们就直接铺个这个清爽的乳液就好了吧？
0: 对啊，其实这样这个步骤
1: 就
0: 够
1: 了。那夏天您建议还是要化妆吗？有人说那是一种隔离啊，隔离了外面的灰尘啊，什么那些。
0: 对啦，但是夏天如果说就看你工作场合啊，你要如果要化妆，你就不要用那些 BB 霜啊，你就不要用那种粉底液，你可以用那个粉。
1: 粉饼就好了。
0: 粉饼就好了，哎呀，这样就会皮肤会比较健康。
1: 对啦，现在化妆也是一种职场礼仪啦，让自己气色好一点，好看一点啊。
0: 对。
1: 不过呢，最重要就是再怎么美啊，你的健康还是很重要的。那个毛囊炎听起来啊，这个可能后遗症不少啊。我们稍待再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智勋杨院长再为大家来谈谈这个问题喽。

0: 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致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致勋杨院长，为大家来谈谈这个脸部红疹，就是毛囊炎啊。
1: 对，
0: 我谈这么多，觉得还是清爽为主了。虽然化妆哦是一种礼仪啦啊，保养也是这个皮肤啊该注意的，不过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夏天的这个材质了啊。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可能就是小 baby 了啊，
1: 对，
0: 或者是一般来说，这很多人就洗完澡之后还是会擦乳液啊，
1: 对，
0: 等等的这。这有需要吗？天气这么热、啊、
1: 对，所以说一般、啊、就是洗完澡、啊、需不需要擦乳液、啊、这个就是看季节、啊、有些就是当你夏天已经很热的时候、嗯、你再擦了乳液再出来、啊哇啊、有时候就是闷得更厉害，更容易长痱子，全身黏贴贴的、
0: 哦
1: 哎、呀，所以如果说是年轻人、啊、我倒不建议他擦什么特别擦什么乳液啊。啊
0: 嗯
1: 啊、但是如果说年纪大的手脚、啊、手脚四肢本来的皮脂腺就是会比较少，皮肤本来就会比较干、
0: 嗯、
1: 那种就是手脚、啊、就是四肢擦一擦乳液、啊、脸部擦一擦乳液也是 OK、
0: 嗯啊、
1: 但是也不需要到全身擦、
0: 哦
1: 哎、呀全身擦已经快要长痱子了，在全身擦乳液不是油上加油，那就更厉害啊，火上加火、
0: 哦、这也是、嗯重点了、哦、
1: 对、
0: 嗯
1: 啊、但是如果说是冬天、哎、那就不一样、啊
0: 哦
1: 啊、冬天如果说真的温度低、
0: 嗯、
1: 比较不会出汗、啊、皮肤的油本来就比较不够、嗯哦、那时候就需要在全身可能就需要全身擦乳液、嗯、
0: 对，我记得你一直在强调推荐什么凡士林啊，
1: 对，
0: 冬天要擦那个、啊、那不是也很油油吗、欸
1: 就是你擦特别干的地方啊，
0: 哦
1: 对啊，
0: 其他不必了，
1: 其他倒是
0: 不必全身擦、哦、
1: 对 啊, 啊, 啊，但是除了凡士林还有很多的油性的东西你可以选择啊、
0: 哦、
1: 有些人是擦这个、啊这什么马油啊、哦哦、哎呀、哦啊、有些人是擦一些就是甘油 啊,、哦
0: 嗯、
1: 啊其实只要适合自己的就好，因为有些人觉得凡士林太闷，对他的肤质他擦了就会长痘痘、
0: 嗯、油油的、
1: 哎呀嗯、所以只要找到每个人适合的就可以了、
0: 嗯
1: 嗯、
0: 所以那个甘油也可以哦，
1: 甘油
0: 本身是我们阿嬷他们在用的，
1: 对、啊、
0: 小时候
1: 甘油就是阿嬷在用的，这没有错、嗯、但是那个就是保湿剂的主要的成分就是甘油
0: 哦、嗯，所以反而更好，
1: 对对、
0: 哦
1: 啊、因为其他的做的这些乳液保湿剂其实很多都是以甘油 为基底啊、
0: 哦、
1: 然后再加上一些其他的一些成分啊，所以说就是一些香味 啊或是一些加上一些玻尿酸或者其他的、哦、还有一些什么的美白的什么、嗯、然后再放上去，对 啊,、嗯、啊其实甘油跟那个尿素、啊、还有这个凡士林都是它的基底
0: 哦、
1: 嗯、
0: 所以反而是最没有太多添加物的反而是比较好的了。
1: 嗯嗯嗯、
0: 哦、好了，那这个除了身上这个乳液啊等等啊，我也想请教，虽然夏天了不会有这个什么那个皮肤脚跟皲裂这个问题，可是我仍然看到夏天仍然可能冬天它延迟下来，这怎么办呢？这时候要擦乳液吗？欸，
1: 脚部皲裂的话就是要看它是不是疾病了、啊、哈。
0: 哦，
1: 有些人的脚部皲裂哈、哦，它是因为香港脚，
0: 好、啊，
1: 因为这种厚皮型的香港脚，
0: 哦哦，
1: 嗯，角质化的香港脚，
0: 嗯，
1: 啊，有些是这个手跟脚的这个慢性的湿疹，哦，
0: 哦
1: 哎，它也会皲裂，啊，有些是如果说是在双脚的脚跟后面哈、嗯哦，那就是因为穿鞋子平常在摩擦以后，皮肤本来就会。角质层就会比较厚，因为那种是一种保护的机制。
0: 哦，
1: 嗯，
0: 哦，嗯，那需要外市面上有那种叫做什么刷脚石啊，磨脚石啊，需要吗？把它磨一磨。
1: 欸，如果说是真的很厚，倒是可以需要，可以是磨一磨是没有错了哈、哦哦。啊，但是如果说你的角质层，说实在，你的角质层会厚，很多都是因为它是要保护你的脚。
0: 哦哦，
1: 那它才会变厚嘛。你就是说。像我们的这个如果说是读书人，那平常学生平常都在考试，哎，他的手就是很嫩啊，对不对、
0: 嗯
1: 哦啊、但是你要是去外面工作外面干活的，哎，手就会比较粗啊、
0: 嗯、
1: 所以那脚趾会变厚，其实那都是一种对皮肤的一种保护跟、 哦嗯
0: 嗯、就像我们以前写字、啊、那个拿笔的那个像这个右手，如果是右手的话，那个中指啊，
1: 对，
0: 可能在那个指头呢。

0: 那个地方就会比较的粗油长茧哦。
1: 对对对对，
0: 好，提供大家了。不过最重要的就是啊，你如果要擦什么保养品，还是要看你的皮肤啊，要怎么样油性干性什么，这些都要特别去注意，那也要慎选这些的保养品牌。那非常谢谢智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智勋杨长为大家谈到了有关于这个毛囊炎的问题了，非常谢谢你院长。
1: 不客气。

0: 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燃气热水器等炉具的安装方式，应有取得营业登记的承装业，雇用具有特定瓦斯器具装修技术士证照者，依照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安装标准安装热水器，并在安装完成之后填写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施工登录卡，交给住户留存，以确保正确的安装方式及装置处所，提升安装品质及维护民众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0: 大家邀请我们南港还有中山社大绿色行脚的老师叶淑莲叶老师。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今天要再度邀请叶老师啊，为大家来谈我们台北的生态之美。
1: 是，
0: 那我们就先从内湖啊，老师这个居住30多年的地区啊，也观察这个地方的生态30多年了。
1: 是，
0: 那主要内湖啊，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一河就是大沟溪了吗？
1: 不是，一河是基隆河
0: 哦，基隆
1: 大沟溪是基隆河的一条支流，
0: 支流啊。
1: 嗯，
0: 天哪，难怪要叫内湖那么多湖、啊。好，那我们的大沟溪啊，这个生态非常的丰富啊。
1: 对，
0: 那上礼拜要、啊、提到了这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啊，而且你还观察了，一直走到什么圆觉瀑布啊？
1: 对对对，圆觉瀑布、
0: 啊。那老师今天要为他仔细的说，你说这还有蜻蜓，哎呦，好特别哦，还有这个蝴蝶了，
1: 对蝴蝶的生态，嗯、
0: 还有、哎、那鸟了、啊，
1: 翠
0: 鸟什么血桐啊、那个
1: 哦，对对对对对，
0: 那个、
1: 都有，
0: 好、啊，就为他一一道来吧。
1: 好、嗯嗯，
0: 因为其实台北市民甚至外县市很多人呢、啊，假日的时候甚至平常啊，我看大不清早、啊、就是爬各种什么四秀山等等的，哦，那个路啊，其实人很多了呢。
1: 其实大沟溪假日也人蛮多的，因为它算是比较亲子级的步道、嗯、走起来很平缓、
0: 嗯、
1: 那就从 大湖公园捷运站一直走，经过大湖山庄街，然后就到那个大沟溪的步道入口、
0: 嗯、
1: 那我刚刚有介绍说比较下游呢就是有经过整治嘛，它那个经过整治的那个清水步道啊、
0: 哦、
1: 我觉得是观察蜻蜓跟蝴蝶生态非常棒的一个平台、
0: 哦、
1: 甚至还有青蛙
0: 哇、wow ！
1: 我可以分享一下哈，就是因为我常常观察得到说，因为那个不是有积水吗？平台有积水、
0: 嗯，
1: 然后就会看到蝌蚪
0: 哇，蝌蚪，
1: 那青蛙的妈妈就产卵在那个暂时性的那个积水蝌蚪，
0: 哦哦
1: 然后哎、欸，我过几天去看啊，蝌蚪就变
0: 小青蛙了，
1: 没有，沒有因为干了，蝌蚪当然长不大啦，
0: 啊、
1: 然后就变成蝌蚪的那个干尸，然后就看到一堆蚂蚁，就把它。搬走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在想说哦，因为那个积水的话没办法，青蛙它也没办法判断说、嗯、啊这个水会不会干掉或怎么样、
0: 嗯、对哦
1: 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所以为什么青蛙产卵要产很多以量取胜、
0: 嗯、
1: 因为它其实不一定都能够很顺利的长大、
0: 嗯、
1: 对对，包括很多天敌啊什么的、
0: 哦、
1: 所以你看光是那个清水平台我的观察好多、
0: 嗯、
1: 你看有青蛙蝌蚪的生态、
0: 嗯、
1: 那还有就是蜻蜓在很多种、
0: 哦、
1: 大概至少大概都有十几种的蜻蜓，嗯，如果说天气好的话、哦、蜻蜓在飞、哦、然后就可以看到什么扇变蜻蜓啊，扇变蜻蜓啊，还有杜松蜻蜓啊，对，还有短腹幽蜂啊。那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刚刚说就是上次我有分享到说、
0: 嗯、
1: 蝴蝶是我的启蒙老师嘛，带我踏入这个生态的领域、
0: 嗯、
1: 那再来我第二个最常观察也是最喜欢观察的，就是排在第二顺位的是蜻蜓。
0: 哦，为什么？
1: 我很喜欢蜻蜓的生态。
0: 所以我们小时候玩竹蜻蜓吗？
1: 不晓得，因为应该是说我观察蝴蝶以后，然后、
0: 嗯
1: 欸、我觉得那个蜻蜓的它整个蜻蜓算是所谓空中霸王嘛，有没有？
0: 我很喜欢它的翅膀。
1: Dragonfly, 对。它翅膀的翅脉，包括它身体的颜色其实很漂亮、哦
0: 嗯、对，那根长长的那个那叫尾巴吗？
1: 腹部。
0: 哦。
1: 然后还有复眼，
0: 对，我觉得它好漂亮、哦、
1: 光是眼睛它就是靠那个眼睛有没有去耳听、嗯对对对对对、嗯、去看它要抓猎物啊，或者要跟 找异性啊什么的，异性的那个找母的蜻蜓啊，就是异性朋友、哦、所以都是靠那个眼睛去感官的、
0: 哦
1: 嗯、然后去我

0: 我在大沟溪就看过它正在羽化，我拍过
1: 哇，
0: 嗯，包括蜻蜓、豆娘，好，那大概十几年前，我就是以前那个刚开始，应该说沉沙池那个时候还没做的时候，我就去做、嗯、去观察那个短腹幽蛹，它怎么从水里面爬到那个石头上面，就是蜻蜓跟豆娘，它的小时候都在水里面生活，叫做水菜
1: 哦，
0: 好、哦，叫水菜。然后呢，在水菜大概看种类，有些是要一两年，有些甚至三四年。然后成熟了以后，它就会爬到岸上来，爬在枝条上面或石头上面去羽化。
1: 哦，
0: 是这样子的哦，
1: 那么久哦。
0: 对对，然后我那时候大概十几年前呢，我就是看那个短腹幽蛹的羽化，一大早哦，每天大概五点哦，五点就起床，夏天呐、啊。五点起床，然后亲自拍拍它怎么羽化，大概一个多小时，慢慢从水菜慢慢脱壳，慢慢脱壳，慢慢脱壳，然后整个身体出来，嘿，大概一个多小时，然后我再回去做早餐，因为那时候小孩子还小。哦、
1: 哇，很有趣的啊啊，也见证了他们的生啊。好，那我们稍待要再请我们南港中山社大绿色行脚课程的老师叶淑炼叶老师再为大家介绍了我们内湖大科溪的生态，刚才谈到了蜻蜓，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我们稍待再请叶老师为大家分享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南港还有中山社大绿色行脚课程的主讲老师叶树莲叶老师，要为大家介绍内湖大科系，不是大，
1: 我怎么大沟溪？
0: 大沟溪，我为什么老是在讲科呢？
1: 其实哈，这个大沟溪是就是比较近期，反正像一个水沟，就是它整治过嘛，就好像一个排水沟一样。其实它。原来的名字叫圆觉小溪
0: 哦，
1: 圆觉小溪就比较有那个有那个意境，有没有？
0: 而且这圆觉小溪，
1: 对，它就是经过圆觉瀑布，经过圆觉寺这样流下来，所以叫圆觉小溪，比较好听哈。不然大沟溪真的会混淆，什么内沟溪、大沟溪，因为内沟溪在东湖，大沟溪在大湖，很多人都会搞混，
0: 真的这个沟都昏了啊。
1: 圆觉小溪，圆觉小溪，
0: 那我们的圆觉小溪、大沟溪，好，我们刚才讲的蜻蜓的生态，
1: 对，所以呢，大沟溪呢是观察蜻蜓生态非常棒的一个地方。你刚刚就是讲说，只要在步道入口走到清水步道，沿着那个清水步道，除了给小朋友可以玩水，它那个清水。

0: 水性真的非常的棒
1: 哦。
0: 嗯，它那个就是所谓清水步道，就是可以亲子可以一起在那边玩水，
1: 玩水哦，
0: 嗯，可以可以可以，非常的棒。哦，然后在玩水的同时，其实我觉得那个蜻蜓的生态，如果我可以观察的话，会更棒。嗯， 嗯， 嗯，就是你看那个生命的奥妙有没有？嗯，他小时候是水菜嘛，他然后羽化以后，哎，就变得会飞的蜻蜓或豆娘了。哦，嗯，而且呢，你看蜻蜓跟豆娘他们，所谓 dragonfly 嘛，他边飞就会边抓虫吃。嗯，所以他的一生哈，对，
1: 都要，
0: 所以为什么农夫都觉得蜻蜓算是益虫？嗯，因为他都是会抓虫嘛。哦，他边飞边抓边抓虫。
1: 那到底什么时候可以休息啊？
0: 啊，很多生物不是这样子吗？为了繁殖下，为了繁衍，然后为了吃，
1: 一辈子都在那边飞。
0: 很多生物都这样子哦，
1: 好辛苦。
0: 嗯，然后你看他小时候水菜的时候也是吃水中的生物，
1: 那些
0: 所以他一辈子都是吃肉，嗯，所谓肉食嘛，都是吃肉长大的。哦，小时候水菜也吃肉，嗯，大了以后其实也吃昆虫。
1: 哦，
0: 对，所以就是观察了这些生态以后，你会觉得哇，这真的生态很奥妙。
1: 嗯，
0: 然后认识了他们的生态以后，就会想要好好的保护他们的生态。
1: 嗯，
0: 因为蜻蜓你看哦，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1: 嗯
0: 嗯，颜色也很漂亮。
1: 对，
0: 嗯，包括它的复眼还有翅膀的翅脉，
1: 嗯，
0: 都很漂亮，很值得来做观察。
1: 嗯
0: 嗯嗯嗯，然后呢，观察蜻蜓的生态，你就会发现说，哦，水不能太脏，不能被污染。如果有污染的话，他们其实就是
1: 没有办法生存，
0: 没办法生存的很健康。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身为人了，啊，哈，我们去除了喜欢这些生态以后，我们就会像我们常常在做导览解说就是这样子。嗯，我们希望把这个生态的美好介绍给一般民众啊，民众了解，嗯，认识了以后呢，就希望能够好好的爱护他们，
1: 不要破坏。
0: 对对对，嗯，
1: 这个很重要哈，因为这个生态啊，嗯，其实你看很多的地方，就像你讲说，疫情期间您去偷偷观察啊，其实你有没有觉得那段时间我们的生态真是非常的丰富，因为没有人为的破坏。等到这个解封之后，我就发觉不妙了，不妙了。
0: 欸，说到那个，我除了看到的翠鸟啊，翠，嗯，鸟去捕什么虾或鱼呀，啊？哈，嗯，就是疫情那段时间，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翠鸟嘛。哈，哦，那还有就是我看过那个有一颗那个血桐的果实
1: 哦，
0: 血桐，流血的血，哦，血桐的果实哈，上面长满了果实。哇，我竟然上次经过的时候，有大概好几种的鸟在吃它的果实耶。嗯，
1: 红红的吗？
0: 我都有拍下来哦。它的果里面种子是黑的。我想说哦，原来血桐也这么多的鸟喜欢吃哦。嗯，什么麻雀啊，或者是那个树雀啊，台湾蓝雀啊，还有金背鸠啊，哦，反正很多种的鸟哦都喜哦。我就想说哇，原来一棵树的果实就可以喂养这么多的生物。
1: 它是不是酸酸甜甜的，啊，
0: 我不知道，因为应该没有，大几颗比较没什么味道，我觉得啦。哦，
1: 那鸟还喜欢吃，像我就喜欢吃酸酸甜甜。嗯，改天
0: 我们不能以我们人的角度去揣摩那个鸟喜欢什么味道。
1: 嗯，
0: 这个很难说。好，所以后来呢，那颗血桐，嗯，其实后来台风来的时候就把它吹倒了。
1: 啊，
0: 我就说哦，以后其实我这个经验还蛮多的，就是说我常常拍，譬如说一颗原生植物上是很好的蜜源莫古硝，然后我在那上面拍了很多的蝴蝶，后来盖停车场以后那颗莫古硝就不见了。我常常会有这个经验，哦，就是说哎，我看到这一颗，我拍了很多很珍贵的镜头，生态的镜头，就是这棵树怎么样，可是那棵树有可能是被人砍了，或者是说被台风天灾的关系然后就倒了。所以我都会觉得嗯，我至少我曾经记录过，可是没办法，啊，有些是天灾，有些是人为的因素，那也没办法，就会觉得很难过。这是我的心情，
1: 起码为他记录了。
0: 有，我有记录过。
1: 好，那我们稍待再请南港还有中山社大绿色行脚课程的主讲老师叶树莲老师为大家介绍了我们内湖的大沟溪，我这次没有讲错，
0: 哎，对，
1: 大沟溪的蜻蜓的生态。好，我们稍待再请叶老师为大家分享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南港还有中山社大绿色行脚课程的主讲老师叶淑莲叶老师呢，为大家介绍这个内湖的大沟溪的生态。我们刚才提到有这个蜻蜓啦、蝴蝶啊，
1: 蝴蝶还有鸟的生态。
0: 可是你说在这里可以交到朋友啊？
1: 其实走步道。

0: 有时候就是走不到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跟朋友偶遇，反正就是不相识的朋友，有时候聊聊天，因为兴趣相投，就会变成好朋友。你知道吗？有一次我在大沟溪拍那个蜻蜓啊，羽化的生态。然后呢，就有一位爬山的朋友就经过说：“哎，你在拍什么？”我就说：“哦，我在拍蜻蜓羽化哈。”他就觉得哦，然后后来我们就变成好朋友了。以后就常常相约去走步道啊，或者是说去植物园啊，反正就是变成一个户外，因为兴趣相投嘛，哎，聊聊，他觉得很有趣，然后就。变成朋友了。嘿，那还有一次的经验是因为大沟溪步道就是从大湖捷运站走到大沟溪步道的入口的时候会经过大湖国小。哇，所以大沟溪步道啊，我觉得是大湖国小很好的一个户外教学的一个场所，只是看老师会不会用。那我大概也是十几年前的时候，我去走大沟溪步道的时候，刚好就在步道上面认识大湖国小的自然老师。哇，然后他因为刚好我们都喜欢自然生态嘛，我们就会做交流啊。然后他就带我去那个他们大湖国小，因为养他，因为大湖国小自然老师他们也养了很多，应该说种了很多蝴蝶喜欢吃的寄主植物跟蜜源植物。哦，我在里面也拍了一些很珍贵的那个蝴蝶的幼虫跟蛹的生态。哇，哎，所以因为那老师大湖国小老师其实也退休了，我不知道后来的老师有没有继续在把那个蝴蝶园把它维护好，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走步道其实也可以认识就是志趣相投的老师，就是朋友，或者是反正不同领域的朋友。嘿，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1: 老师，你这些影像有没有做一个整理啊，变成一个纪录片呢？因为你这样子日积月累之后，你可以看到了我们台湾的生态从过去到现在中间的变化啊。
0: 我跟你讲，我儿子有跟我说，妈妈你要不要出书啊？我说哦，我其实没有那个能力。像象山手册那个，不过我们那个是集体，就是我们协会的朋友一起创作的。对，那有我儿子那时候有跟我讲说啊，妈妈你拍那么多，你要不要看怎么整理？我说哦，我还没有那么厉害，我只能说用简报的分享，就是有时候讲座的分享啊，把我以前拍的照片，然后历史的镜头，然后分享出去。
1: 很棒哎。
0: 然后啊，其实大沟溪真的生态很丰富，包括我也拍到很多青蛙的生态。
1: 哇，青蛙哦，
0: 因为有一个
1: 原生吗？
0: 当然是原生的哦，叫河树蛙。因为河树蛙它其实就是喜欢那个流动溪流，流动的溪流的那种环境。哎，请问一下你知道哪一种青蛙？你印象中
1: 那个象山那个树蛙
0: 哦，台北树蛙，还有一种共德式赤蛙，你应该知道。它像狗叫声，狗狗
1: 哦，那植物也常听到、啊。
0: 对对对，共德式赤蛙。那因为说到青蛙的生态，台湾的青蛙大概现在目前38种。那每一种青蛙它喜欢的习性不一样。像我刚跟你讲那个共德式赤蛙，它就喜欢近的水域，像湖泊啊，比较静止的水域，它就喜欢那个水域的环境。我刚刚说大沟溪这里有河树蛙，河就是那个褐色的河，河树蛙，它就是喜欢溪流，有没有流动的水哦？它就喜欢那种流动的水的那种生环境。所以因为河树蛙我拍过很多次了，嘿，它白天的时候可能就在树上休息哦，对，那晚上的时候出来找东西吃，或者说他要找异性的时候，包括母的可能要下来跟公的就是反正他们公的找母的或母的找公的啦，反正都有机会，他们就会那个抱接抱接，他们不是真正交配，叫抱接抱接了以后，然后母的就会下蛋这样子。非常有趣，我都拍过这些记录。所以青蛙的生态也很丰富。我拍过那个拉都西式赤蛙就在清水步道那边产卵，就是也是公的母的，就是公的在母的那个背嘛，抱接嘛，然后母的在产卵，我都有拍到那个镜头。可是我刚上一次有讲过，它产卵以后它那个水只是暂时性的积水。
1: 对啊，
0: 对，那个水如果说一直没有水进来的话，其实那个青蛙蝌蚪也活
1: 不
0: 了
1: 了。
0: 这个就是做观察的时候的一个，就会观察这些比较蛮，你要说有趣吗，就会觉得说那种生态现象还蛮有趣的。就想说啊，这个蝴蝶妈妈她也不能怪她了哈。不是蝴蝶妈妈，青蛙妈妈。
1: 青蛙妈妈啦，她也不了解嘛。
0: 对, 对, 对,
1: 对。好了，那今天限时间，我们就先请我们南港还有中山社大绿色行脚课程的叶淑莲老师为大家介绍了内湖的大沟溪蜻蜓蝴蝶。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下个星期一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哎，最近我家外籍看护要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我啊？
1: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70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7到8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0: 假货，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咯。
1: 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5: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0: 美国林肯号航舰长期部署引发外界关切后，美国媒体报道华盛顿号航舰已经抵达了中东，预备要接替林肯号。这项调动使得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暂时没有部署任何的航空母舰。美联社先前报道，美国如果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月部署了另外一艘的航舰到太平洋，当地的空窗期不至于太久。不过专家指出，这显示了与伊朗的作战已经让部分美国的海军官兵精疲力竭，也凸显了川普政府持续的淡出亚太，将重心转向西半球。台湾民主基金会推动成立了台湾地方政府联合会。台湾民主基金会的董事长韩国瑜表示，期盼能够放下不同立场为台湾未来努力。副董事长林佳龙则说，外交是不分党派，期盼能够结合地方政府做次国家层次的一个治理经验的交换。新北市的副市长刘和然分享，每次代表新北市到国际去做交流互动，都很欣慰可以将台湾的做法分享给世界其他的城市。桃园市的副市长苏俊斌则说，桃园最大的特色就是国门之都，过去最常与各国的国门交流，而希望能够借此机会将触角伸向其他领域，每个城市都会是受惠者。文总去年首度举办了进军活动，九三国军英雄感谢游历获得了热烈的回响，今年再度的举行，而集结了射击挑战、手作体验、照相馆、肩颈按摩等活动，向国军英雄表达了感谢与支持。九三国军英雄感谢游历的进军活动在9月3号于文化总会举行，活动时间从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2点，现役官士兵以及眷属只要出示军人的身份证就可以参与。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西南风偏强以及低压带的影响，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的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北部以及东南部地区、东北部以及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北部地区也会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降雨几率40%到9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新北市、桃园三地都是26到32度，基隆是26到30度，新竹26到31度，苗栗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4: morning，Ohayo。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5: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931路况报道。
2: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10，在台北市的万美街，现在二段呢右转辛亥隧道，这个地方有一个动物的尸体在这里哦，所有的朋友经过要小心哦。这是台北市的万美街，在二段右转辛亥隧道这个地方。
3: 轻松听读报。
2: 好，今天呢虽然是礼拜五啊，但是呢新闻还是

非常的多。来，我们先来读的是中国时报头版，讲到川普呢对伊朗发动这个经济战哦，推升了能源的通膨，美伊战争呢转向了经济战。美国总统川普19号宣布对伊朗要发动呢经济版的一个诺曼底登陆，祭出史上最具有毁灭性的制裁，扬言任何提供伊朗经济生命线的国家都将面临着极大的经济后果。伊朗则是警告此举呢将会威胁更广泛的一个全球经济还有各国的主权。路透呢分析，全球的成品油已经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形，而市井的油价在未来的几年内是居高不下，全球的能源通膨冲击并未结束。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了极限经济战，川普全面的孤立伊朗。美国总统川普20号宣布对伊朗要发动呢规模是史无前例的一个经济战的行动，彻底来切断呢德黑兰与国际的经贸往来。为了达目的呢，警告对于任何与伊朗从事商业往来的国家要祭出重惩，而号召了所有的盟友与美国并肩，一同孤立击败伊朗威胁。工商时报在金融市场讲到美债的短线利多，而提防呢降息失效。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天期的公债回购规模提高至少一倍呢，到40亿美元。美债殖利率呢是应声下滑，激励了债市呢短暂的一个反弹。行库的主管分析呢，美国的财政赤字以及利息支出持续扩大，又加上关税退款拖累了财政的收入，而政府的融资呢需求高，美债供给的压力短期也很难明显的缓。即使联准会启动了降息，长天期的一个美债殖利率也未必能够同步的走低。自由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美财部扩大回购长债，而要抑制呢低的殖利率。在美国财政部呢介入了债市，以遏阻了公债的一个抛售之后呢，全球的公债昨天反弹，随着投资人对不断攀升的一个政府债务呢感到了不安，引发了本周呢从美国到德国与日本的一个公债抛售。而在科技企业以及人工智慧 AI 有关的一个举债攀升，以及油价的飙涨，更加剧了该抛售潮。联合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寻求对话，川普说今年呢将会与金正恩会面。美国总统川普19号呢表明他不喜欢美国跟南韩联合军演，已知自由护盾 UFS 这一类呢针对了北韩的一个大规模的演习，又再一次的批评了南韩拒绝协助美国维护霍姆兹海峡的安全，而且自己今年稍晚会与北韩领袖金正恩会面。旺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韩防长估计呢美国拥有了80到120枚的核弹。美国总统川普近期呢计划要推动跟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会面，使得北韩的核武问题再次成为了媒体的焦点。川普呢声称北韩拥有了57枚的核武，然而韩国的国防部长安奎博他在20号估计北韩拥有了80到120枚的核弹头。而同一天呢，北韩的朝日朝着日本呢发射了10多枚的一个短程的弹道飞弹，而为时隔了8天，北韩又再度的发射飞弹。工商时报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美国债务呢首次升破了40兆美元。美国财政部19号公布了国债的规模，而在18号首次升破了40兆美元的大关，再次引发了美国可能会爆发财政危机的警讯。因为呢国债的利息支出已经超过了1兆美元，占了联邦税收呢达到20%。而专家呢警告，必须要同时加税以及削减支出，否则可能会爆发全面性一个债务的危机。
台湾醒报在今天的环宇版讲到 Netflix 新推出纪录片而企业的丑闻还有犯罪的纪实呢搬上了台面。 Netflix 近期呢是多推出了多部的纪录片，涵盖了企业的丑闻、真实的犯罪以及重大的历史事件，而作品呢将会在近日到九月初陆续的上线，内容呢从波音的安全丑闻还有泰国三岁女

雨桐的命案一路呢延伸到911一个恐攻25周年的世代影响。在今天工商时报呢，在科技要闻讲到串流平台订阅户 Netflix 主管 Netflix 在台的市占呢在扩大。这次会呢 MIC 呢在20号发布了台湾影音观看的一个行为调查，串流订阅前五名 Netflix 从51.4%成长到56.0%，推测有更多的一个共享账号使用者转向了自行的订阅。第二名的 Disney Plus 呢是有22.6%呢是微减到22.4%，爱奇艺是从9.5%呢上升到10.5%。中华电信呢则是从7.5%成长到8.1%，远传 Friday 呢影音取代了 Live TV 跻身前五大，市占呢由3.9%拉高到6.5%，而成长的幅度最大。在今天的旺报呢头版讲到了恒大案一审许家印判无期而罚了750亿。深圳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呢20号对于恒大集团、恒大地产集团以及许家印呢进行了一审的公开宣判，其中对于恒大集团的一个数罪并罚，判处了罚金88.2亿元人民币，对于恒大地产则是判处了罚金70亿元，两项的罚款加起来共158.2亿元，而大约是750亿元的台币。而对于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了无期徒刑，剥夺了政治权利终身，并且处这个没收呢个人全部的财产。而从昔日的一个首富到阶下囚，30年来的一个浮沉呢，也如大陆的一个房地产兴衰的一个缩影。联合报在今天两岸新闻讲到出货三倍，全球的人形机器人呢五路器占了86%。市场的研究机构呢最新一个报告说，在2026年上半年，全球的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突破了2.2万台，比2025年同期增加了接近有三倍。其中呢前五大的厂商全数都是大陆的企业，合计占了全球出货量86%。工商时报在国际产业讲到了莫纳德癌症的疫苗获得大突破，而美国的莫德纳以及默克呢共同开发的个人化的一个癌症的疫苗传出了重大突破，首次的进入到第三期的临床试验就达到了主要的目标，显示了结合 mRNA 的一个技术以及免疫疗法的一个治疗方式，有望的降低了黑色素瘤复发以及扩散的风险，这也让这一款的疗法距离呢申请上市更近了一步。而这项消息呢让莫纳德的股价在19号狂飙了177%，而默克的股价也大涨了13%，凸显了市场对于这项技术的高度期待。在联合报今天的民生新闻呢，讲到录制的老头乐呢，缴税是难上路。驾舱机车呢已经是合法上路啊。嘉义市区呢出现一辆呢中国大陆制的俗称老头乐的一个封闭式车厢的电动三轮车，外形是有如缩小版的汽车，引起了这个议论。那么还有长者认为呢是可以遮风挡雨，那比机车方便，也想买来代步。警方指出呢，这一类型的车因为未经审核以及安全的检验，规格呢都不符合驾舱机车的一个规定，所以无法上路。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在两岸焦点讲到了促内需，上海的房市新政呢今天上路，而继北京之后，上海也跟进宣布了松绑房市。上海20号公布了多项的房地产刺激的措施，包括呢扩大房贷的优惠范围，还有购房的一个补贴等方式，降低居民呢购屋置换的一个成本，来提振内需的消费。新规呢将会在今天呢21号上路。自由时报在今天头版呢讲到明年总预算，行政院拍板国防呢超过1.1兆元。行政院会呢昨天拍板了明年度的中央政府的总预算案，而国防的经费总计是达到了1.1225兆元，以2025年8月发布 GDP 的28.6兆元来计算的话，估计呢 GDP 的3.93%，
其中的国防部的一个主管的军事投资呢是2591亿元，作业维持费是2247亿元，以及人员的维持费是2081亿元。

而另外特别的编预算编列呢是2388亿元。工商时报头版讲到九月外销的订单是挑战了1000亿美元，而受惠于 AI 以及高效能的运算还有云端服务等这些需求的快速攀升，经济部统计局呢公布了七月外销订单达到了979.4亿美元，不但呢是创下历年单月的新高，年增达到了61.9%，而且呢预估在八月的一个外销订单仍有超过970亿美元的水准，跨越了单月破千亿的一个里程碑，渴望呢在消费型的电子产品旺季九月达到。联合报呢在今天的头版讲到明年总预算破了3.9兆。行政院会呢昨天是通过了民国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因为经济成长强劲，所以明年度税入以及税出呢都编列了3兆9266亿元，双创新高。其中呢社会福利以及国防还有地方整体预算都突破了1兆元，另外有10项的新加码，包括普发10000元以及成长津贴5000元等这些人口战略政策的经费。台湾时报在今天的国内新闻讲到总预算3.9兆创新高，有国防1.1兆以及普发现金2357亿。116年度的总预算3.9兆，其中国防预算1.1兆创新高，普发现金2357亿元。行政院20号公布了116年总预算的细节，社福部分因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的相关补助，所以大增了1965亿。而在国防预算呢，如果以今年 GDP 的计算，则是达到了3%。而今年呢，还有拨补劳保呢1300亿及健保600亿元。中国时报的焦点新闻讲到了明年度的国防经费超过1.1兆，而 GDP 占比是将近有4%。行政院20号呢拍板了116年中央政府的总预算案，明年度的国防经费总计是达到了1兆1225亿元，那比今年增加了1730亿元，占了 GDP 的3.93%。另外行政院估计呢最快27号将会讨论并且通过呢今年度的追加预算案。国防部表示呢，强攻飞弹等这些未编入国防特别条例、无人机特别条例的10项武器筹购案，还有预计呢都会全数的纳入追加预算的范围，而补足了1.25兆元的国防特别预算。自由时报在焦点新闻讲到郭立雄说1年400亿是无法有效的编成战力。立法院的经济委员会昨天就行政院版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的采购特别条例的草案等这14案进行了党团的协商，朝野从法案的名称以及主管机关到经费来源全无交集。在各党团发言之后呢，会议的主席民众党的立委洪玉祥最后呢宣布全案保留，连同了审查会以及协商时国民党团所提的修正动议，而依相关的规定处理，整包交给立法院呢，这个送交给院会呢，继续由立法院长韩国瑜主持全院的朝野协商。台湾时报在今天的国内新闻讲到强化呢军警消的保障，政府是以增加呢津贴来处理。政府真的有落实军警消的一个待遇改善吗？行政院20号因应了4月的朝野协商结论，提出了军警消的待遇改善方案，包括了新增各类战斗部队的一个加级，第三类加级4000元，而警消部分则是有刑事与繁重的加成，以及扩大呢深夜围牢性的一个勤务津贴适用的范围。对此呢，蓝委徐小新虽然表示支持，但认为与立法院之前通过的条例内容有不小的落差。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呢，在财经证券新闻讲到了5年在手订单达到了1000亿元。而航太龙头呢汉翔的副总经怀生呢昨天指出，随着国内的无人机政策逐渐的明朗，国防业务稳健执行，又加上民航与科技服务等这些业务引擎呢持续的增温，对于今年审慎乐观。而在未来5年，国防民航还有科服三大的一个业务在手订单超过1000亿元。
中国时报在今天的政治综合新闻讲到，九合一倒数99天，手头足超过60万，距离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呢只剩下99天。中选会呢20号发布了地方公职人员的一个选举公告，

中选会的主委尤盈龙他表示，发布选举公告代表2026九合一选举正式启动，年底将会产生11051位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人数是1965万人左右，估计超过60万名的手头族。台湾时报在今天国内新闻讲到，因应选举呢要设选委中心，而公投审议呢将会延到28号，立法院公投要等到28号才会呢确定是否通过。中选会的主委尤盈龙他20号宣布今年选举期程开跑，并且表示，由于立法院18号才送件3项公投，因此原定21号的审查将延到28号。外界好奇呢今年中选会的一个新设选委影音专案小组的原因，尤盈龙解释，各国都面临着 AI 的借选，因此防患未然。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呢，在政治新闻讲到了中共的卧龙会呢锁定了欠债的军人渗透，而中共的卧龙会呢渗透了国军按持续的扩大，那么组织呢锁定了急需资金的现役军人，以小额的放款呢让他背负债务，再游说呢加入组织来宣誓效忠，依交付的一个军事情资的这些机密呢等级来给付奖金。高雄地检署日前呢指挥了警方发动了多波的一个搜索约谈，那么根据了解，一共有20多人接受了调查，其中还包括了多名现役的陆军上尉。

0: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1: 我老公啊。
0: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1: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0: 哇，赞哦！
1: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3: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2: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3: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4: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2: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30，在国道三号南下44公里过土城的内侧，有小货车、自小客车刚发生追撞的事故。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44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这个地方哦。另外呢，国道一号在北上46.6，在过了机场系统的外侧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国道一号北上的46.6哦，过了机场系统的外侧路肩，麻烦也小心哦。那现在目前台北市呢，在环快往北，在贵阳街还有忠孝西路之间，水快往南在中正路还有师大路之间，以及水快往北在新店端以及呢西洲街之间，基隆高架桥往北呢在罗斯福路跟乐业街之间，现在目前呢都是车多的。
1: 谢谢你，
2: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4: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休闲篇。

0: 休闲篇，欢迎我们的阿哲，斜杠台北人。
1: 孝怀及各位台北早知道朋友们，大家早安。
0: 我今天故意颠倒，
1: 嗯，
0: 对，看你有没有清醒。OK，
1: 原来是这样子，
0: 是是是，好，哎，我们呢今天要介绍这个适合步行的城市啊，因为我现在发现呢，其实国外哦，常常在评比世界各国的城市的时候，他们都有很多的一些标准。我觉得很有趣，像我们台北呢，就是也会被人家拿来评比，有时候你会发现台北的排名还蛮前面的，可是有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台北的排名蛮后面的，所以它其实评比的这个标准跟内容啊，其实都不太一样。
1: 对，
0: 嗯，
1: 像今天这个就是在评比全球呢最适合步行的城市，就是走路啊，用对用脚走路的这样的城市，这样子。
0: 是是是，好，
1: 那它是透过一个杂志叫 Time Out，
0: 嗯，
1: 哦，2026年的一个调查了。对，那在这个调查里面呢，哇，就发现其实多数的国家是来自于欧洲，
0: 嗯哼，
1: 但是呢，亚洲呢也有上榜的国家，
0: 是，
1: 哦，包含这个
0: 首尔
1: 、还有台北，
0: 嗯，
1: 哦，都有这个入围这样子。
0: 是，
1: 对，那。它很特别哦，大部分的是欧洲国家嘛，大概占一半以上，
0: 嗯哼哼。
1: 那像首尔来讲，它是在这排名当中是居首位，
0: 嗯。
1: 那这个调查它是根据当地居民，哦，自己就是他们有去做调查，哦，然后依照当地居民去，
0: 嗯，
1: 问卷，然后去决定，哎，这个城市呢是否适合这个步行这样子。
0: 嗯哼，是，嗯，好。那可以上面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虽然上榜的大部分都是欧洲城市，但是我们亚洲城市也有四个，美洲呢有两个，大洋洲有一个。对
1: 对，那像刚提到的韩国首尔呢，它是第一名嘛，榜上的第一名，
0: 嗯。
1: 那我觉得，欸，我有 去过韩国首尔，我觉得，嗯，韩国首尔真的是不错的一个散步的地方，
0: 哦，
1: 对，因为我去那边也是还蛮多是走路的，
0: 嗯，
1: 哦，他们也有那种捷运，
0: 嗯，
1: 但是呢我觉得他们很特别是说他们很多咖啡厅，然后你可能没走几步就 一间咖啡厅，没走几步就一间咖啡厅，嗯，然后有时候走一走还会可以到逛街的地方啊，嗯，然后有时候又到大学啊，
0: 嗯，
1: 其实还不错，欸，

0: 所以他们的成绩基本上呢就是他们认为首尔十分的安全，也就是说在白天或者是夜晚都非常适合散步。那像比如说有明洞啊、仁寺洞啊、弘大啊这些街区，然后都很适合这个旅客呢去步行探索。其实我觉得可以走路的城市是一个非常棒的，就是
1: 蛮幸福的。
0: 对啊，就走在街道上，然后那个风吹过来啊，
1: 对，
0: 然后又有那种你知道韩剧的景色，你就觉得自己好像是韩剧的主角的感觉。
1: 对啊，如果在天气好的话那就更棒。
0: OK， 好，那台北呢？
1: 台北的话大家不晓得对于台北就是我们自己居住的这个城市有什么样的，
0: 我自己是觉得还蛮好走的啦。
1: 对，
0: 因为 我几乎在台北走路走蛮多的，特别因为我们家住民生社区那边，就特别适合走，因为它很多树嘛，对，然后就是旁边就是你知道就有鸟飞过去啊，对，然后当然也有人走过去，就好像在国外的感觉。
1: 对啊，因为我觉得台北像捷运很方便嘛，那你每到一个地方，你可能就可以在那个商圈走一下。
0: 夜市特别多，
1: 对，像他这边排名，像台北他是排名第十六，然后他就 举那个四大夜市当作例子嘛，他就说像四大夜市这边，他也刚 完成那个人行道的拓宽，
0: 对，
1: 然后呢，他也沿途有这个绿地啊，然后甚至还可以走到那个客家文化主题公园，所以他就举这个四大夜市，当然。台湾也有很多夜市嘛，就也很适合边走路然后边逛夜市这样子。
0: 对，所以除了韩国的首尔跟台北之外，像新加坡我也去过，新加坡也是很适合这个步行的，因为它排名第八，然后还有澳洲澳门对对 对。那纽约呢则是排名第三，
1: 对，纽约就是有这个大苹果 Big Apple 之称，
0: 对
1: 对。那其实像纽约大家就是想到他可能感觉很喧嚣嘛，很拥挤嘛，但是他的规划呢其实是非常的井然有序的。对，那像在这座大苹果就是纽约的这座城市呢，其实它有20个街区，然后呢它还有一个就是号称这个曼哈顿的脊梁就是第五大道，让它可以去延伸到布鲁克林。然后像它还有一个叫布鲁克林的那个大桥它也是很适合去走路的一个好的一个那种桥墩这样子。
0: 对
1: 对，
0: 所以在全球很适合步行的城市里面，我们刚刚前面讲到欧洲就占了大概有13个，那当然它里面很多了哈。阿哲可能去过，就是巴黎有去过嘛，法国巴黎你有去过，对不对？然后丹麦、瑞典有去过，
1: 对，
0: 挪威，对不对？好，所以它包括像苏格兰啊，还有这个芬兰啊，好，就北欧这几个国家都入榜了，好，然后还有荷兰啊，还有这个瑞士啊、德国等等。好，那其实你最想去的是哪一个城市呢？为什么？
1: 我最想去的城市就是因为我之前有去过北欧，所以我还是会想要再去北欧，
0: 再去一次，
1: 因为就是可以再更深入嘛。那可能会最想去的是瑞典斯德哥尔摩，对，因为那时候飞机在那边转机，但是没有，我们是在往北飞嘛，所以斯德哥尔摩，我觉得这座城市可以好好的去
0: 探索一下。OK， 好吧，那就祝福你美梦成真咯。OK，
1: 好的
0: 。好，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我觉得你出国哈，你不一定是跟团，或者是去一些那种就是可以拍照景点打卡的那种地方，我觉得你可以去查一下，就是一些就刚我们讲到这些所谓的一个就是全球的好城市的排名，然后去找到适合你的。因为刚刚我们前面就有讲到，因为现在的一个评比呢，大概都会根据这个城市它的某些特色，然后去做比较。像比如说刚刚讲到步行，如果你是真的很喜欢走路的朋友，你真的就去参考这一份资料，然后去找到你想要去的国家的城市，那我觉得你就可以达到那个就是出国步行的那样的一个目的了。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就是兼顾这个运动休闲。
0: OK， 精致旅游。好，非常谢谢阿哲的分享。
1: 谢谢孝华。
0: 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1: 好，祝大家

0: 2026法律无边。
1: 8月21号，新闻报道事件需尊重个人尊严与隐私。
0: 新闻自由受宪法保障，但不得侵害隐私。大法官释字第689号揭示，社会秩序维护法限制记者采访时的跟追行为没有违宪。记者需在具公共利益前提下，才能以跟追方式采访。公众人物的隐私仍受相对保障。
1: 法律365，
0: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走势，万事全部为上当。

0: 大家好，我是阿秋妹，本人以琼阿瑞秀堂笑话主持的推杯走势地台北早知道。
1: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45，看到呢，在国道3号南下44公里过土城内侧，先前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那么在国道1号北上的46.6哦，过了机场系统，现在外侧路街自小客车的抛锚还是停放在这里哦，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呢，经过国道1号北上的46.6过机场系统外侧路街呢，也要小心。好，国道1号的北上呢101公里，在新竹系统前路间则是有一个轮胎皮的掉落，所以呢经过时候也小心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01公里，在新竹系统前的路肩车道上啊。好，今天是礼拜五，礼拜五早上呢还有下班的时间哦，车子都会比较多一点哦，所以呢大家要耐心一点。好，国道五号呢在南下的21.6，在雪山隧道内侧有动物尸体哦，通知相关单位咯。好，这是呢在国道五号的南下21.6公里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上。好，那刚才呢其实我们听到那个法律365有讲到，就是关于这个新闻的一个就是记者在follow 一些这个新闻的内容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就是一些对人物的好这样子的一个报道。那最近呢就是看到好，就是大家都知道嘛，就是陈水扁的女儿陈信瑜啊，她跟这个赵建民两个人的一个婚姻的关系啊。那当然如果说就过去他们是公众人物啊，然后呢去报道他们现在的一个景况，好，那我觉得就是似乎是可以被允许的哈，但是可以去做一些分析啦哈。比如说过去为什么会去报道这一家人，但一方面当时的这个总统陈水扁，那他的第一家庭里面的一些成员的报道，我觉得人物的一个介绍那当然是可以的。然后那后来陈水扁发生一些事情，好，然后也去 follow 这些，好，就是这些金额，好，这些钱的动向，我觉得是可以的。那现在呢，好，就是陈信瑜女士呢自己跳出来哈，讲到自己的这个跟赵建民的婚姻关系哈，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去思考的问题啦。好，因为记者，因为我观察到这些新闻的产出啊，那大概就是当事人他站在一个街头，然后呢几个记者有些甚至还拿手机拍，不一定是拿这个摄影机。像以前呢新闻记者很新闻记者会跟着一个摄影师嘛，然后他很辛苦，他会背的那个摄影机哈，很重这样子哈，那就会一直去追新闻这样。但是现在一台手机呢就可以去编辑一则新闻，好，那就让这个社会大众呢都知道这个人他说了一些什么这样。那我觉得当然对于前阵子的新闻哈，就是追着美国打伊朗，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毒油，还有一些这样子一个比较国安的问题哈，这个可能大家已经一点点的好就是疲劳轰炸，然后呢转看这个八卦撒狗血的剧情，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似乎好像可以转台一下这样子哈。但是有一句话说，日光之下无新鲜事哈，那这些新闻也不是只有今天才发生的事情，过去可能有人类的历史里面它可能就发生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情哈。但是适可而止，我觉得四个字很重要，就你不管怎么样啊，你去吃一个东西，你不可能每天一直去吃一吃，你吃到最后哈，你就会觉得索然无味，你只是为吃而吃，为生存而吃这样。所以呢其实像报道新闻我觉得也是这样，就是说要适可而止啊，就是说这些在报道新闻的这个记者，你究竟你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你报道这个人的事件，你到底要阅听者他们拥有什么样的一个学习，对不对？因为我们报道新闻就是警惕嘛，然后呢就是让大家可以在生活里面引以为戒，然后学习嘛，或者是让我们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这样。所以呢其实像今天我们看到 Netflix 呢他最近推出的一个纪录片，那纪录片呢其实它的内容就包括像过去呢在国际间的一些企业他们的丑闻，还有一些国际间的一些犯罪的纪实就搬上了台面，就是让大家去从头一直看到尾这样。那我自己基本上因为我们家也是有这个 Netflix 的一个共享的家人的一个账号，所以有时候我 Netflix 是拿来配饭吃，因为我有跟听众朋友分享说，哎，我其实蛮喜欢追这个韩剧的，有时候大陆的剧我也蛮喜欢，那

我基本上呢，因为时间很有限，那如果我一次追剧，我如果都不停下来的话，就是没有适可而止的话，我大概就会一看，哇，两三个小时过去了，吓死人，因为它一集就一个小时嘛，那你又很想看，哎，下一集它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不像那个之前有些剧呢，它就是一个礼拜给你两集，然后两集看完就没有了，再等一周哦，然后再帮你出个两集，这样子，我觉得那个也是一种漫长的等待。好，但不管怎么样，那是他们的策略。Netflix 拿来配饭吃，那你说这些什么企业丑闻、犯罪纪实啊？说真的，我一个人的时候，如果我在家，我一个人，我不太敢看的，因为这些都是揭露了人性的丑陋面哈。那我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我会有点害怕，就是看这些剧情，我心里面会有点毛毛的。所以呢，都是要等那个老公在家，然后我才会在那个电脑前面的稍微看一下，这样配饭吃，这样哈。好，那我要讲的重点呢，就是其实适可而止这四个字很重要，不管什么事情都要适可而止，就算这个美国打伊朗，他也要适可而止嘛，对不对？因为伊朗又不是说上面只有这个政府的人而已啊，他很多老百姓啊，对不对？这老百姓他每天过的水深火热的生活，好，也要适可而止，好，要考虑到接下来要怎么做。所以呢，好，也是鼓励我们收音旁的朋友了，好，在看很多新闻的时候，在辨别很多事情的时候，也是可以呢，有这个四个字哈，放在自己的心里面，适可而止，好，让我们可以有创意的、有发想的，在想说，哎，接下来我们可以怎么做，这样让这个社会呢能够越来越好，让人的心可以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呢这个不管是这个岛屿啊，或这个国家，我们都可以彼此相爱啊。好，那中国时报呢今天讲到普发这个10,000块的赶不及在农历年前发放喽。那台湾喜报说，这一次的普发现金的特点，卓奎说是收支平衡呢，没有举债。工商时报呢讲到说，有将近的60%的民众啊，在半年之内很想玩这个台股哦。好，那中国时报讲到迎合这个小资族哦，所以呢零股新制呢在12月7号会上路。工商时报讲到这个奖酬的一个股票呢要缓课税啊，这个上限呢改为上千万。然后在联合报呢说到以债养债啊，这个号称零举债啊，其实漏洞呢是有重重的话术。然后在工商时报呢讲到9月这个 REIT 的修法哈，这终于又动起来了。那什么是 REIT 呢？哈，就是政企局呢说，立法院的财委会新会期9月底开议嘛，哈，唯一的优先法案呢就是 REIT， 也就是呢不动产的投资信托。好 ，OK， 好，所以呢就让大家知道一下。联合报呢在今天的新闻讲到征交税的占比高了，所以呢财政部呢就是觉得任性堪忧啊。好，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有讲到说要迎这个新时代的一个风险哈，这个产险业呢献出了三策啊。好，再看一下，这个是在今天的联合报的头版讲到中油三阶开发许可遭到撤销。台湾自由时报呢讲到中原中秋用油呢旺季，经济部协调供需。好，在联合报呢讲到偷天换日，国军的训练场遭到了填废弃物，捞了13亿元。好，在台湾醒报有讲到主张呢废监院，还有被监院呢调查者蓝白批示提名人选啊。好，在今天的联合报呢也讲到社会保险的保费哦将可以全额的来扣除哦，这是减税的利多。在今天的中国时报有讲到侯友宜呢任李四川的竞总主委，那联合报提到金主的缩手，而黄金版热度降。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呢有讲到汉翔推无人机自有的品牌哦，那其中有一个讲到高温的防护了哈，因为最近天气很热嘛哈，所以呢自由时报有讲到职安的新制要上路，就是高温防护成为企业治理的新课题。但是呢在台湾醒报有讲到有过半的原民是不敢在家开冷气的哈，所以要改善这个家电的补助。好，所以你又发现一件事情呢，好，每天的新闻内容呢就告诉我们生活啊真是充满呢这个无数的挑战。所以呢希望收音旁的朋友就是以喜乐的心来面对咯，因为喜乐的心是良药，忧伤的灵食骨枯干呐、啊。谢谢收听旁的朋友收听今天的台北早知道节目，我是庸碌的好朋友笑华，然后把时间交给雷恩继续生活进行式哦，祝福你有非常平安愉快的周末，我们礼拜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妈妈，今天的饭怎么不只有白饭呢？
2: 妈妈把一半的白饭换成糙米、燕麦和地瓜，这样就可以增加谷物杂粮咯。
1: 为什么要换啊？
2: 谷物杂粮保留较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1: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